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科学至上主义的今天，很多人把科学当成是唯一真理的代名词，认为凡不能被科学证实的就不存在。其实科学的本质是不断质疑、不断推翻重来的过程，它承认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可当科学从一种探索世界的方法变成了一种向一切自然与超然现象祛魅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被绝对化的茧房。在这个茧房里，生命不过是偶然形成，宇宙不过是一台可以被拆解和掌控的机器。人将科学当成神一样的崇拜，就会一切以科学为准，而不会思考万物的真实由来与存在的意义。不单如此，人陷入到知识、学问甚至是宗教律法的茧房中，也同样会产生真理就在自己手中，或自己就是真理的错觉。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6章6节到7章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6章6节到7章5节，就继续讲述了使徒甄选7大执事，斯蒂凡被捕，以及斯蒂凡在公会呢当众来去申诉等故事。好，属灵领导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教会领袖啊，切勿轻率从事。在初期教会里边，被拣选的人呢，多是由使徒任命啊，祈祷按手来分别为圣。那么，根据《申命记》的34章第9节以及《民数记》的27章23节经文的记载，按手呢，它是一种古老的犹太习俗，以便把人分别为圣来做特别的侍奉。好，耶稣曾经命令使徒，首先要在耶路撒冷来做见证。那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使徒的信息已经传遍整个城市及社会的各阶层了。那么就连一些祭司他们也归信主了。你看，福音就像池塘里的涟漪一样，由中心点就一圈一圈地传出去了，越传越远，越传越广。那么今天的福音仍旧是这样传出去的。所以你不是单独地去改变世界，你只要

0: 要是波浪中的一部分，那么就能够掀动在你四周的人了，他们呢又掀动其他人，那么最后直至所有人都感觉到福音的影响力为止。好，无论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那么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被圣灵所充满。靠着圣灵的能力呢，斯提凡他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仆人，施行神迹的人和传福音的使者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靠着圣灵的能力呢，你也可以发挥神赐给你的恩赐的。好，斯提凡具有影响力的传道就引起犹太会堂的反对了，那么宗教领袖呢将他给拿住，并且带到公会里边。于是斯提凡在公会就当众发表一篇很长的演说，内容是关于以色列和神的关系的。他的演说呢有三大重点，第一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是神在世上做工的历史，第二，人类远在圣殿建成之前已经敬拜神了，神他并不住在圣殿里边的。第三，主耶稣的死是以色列人反叛和拒绝神的又一个例证。那么事实上你看，斯蒂凡他并不是为自己来辩护的，那么相反他采取攻势啊，争取机会来阐述关于主耶稣的教导。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和斯蒂凡相同的攻击时，你是忙于自辩啊，保护自己的名声呢，还是忘我的来为福音做辩护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七章六到八节就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四百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好，如果看旧约以色列的历史，神的应许和成就呢就如图画一般的全景展开了。斯蒂凡的讲道呢也聚焦在神的救赎和主权性的护理上。那么申命记的七章第九节经文就记载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你看神他是信实的，他必定来成就应许。然而人却按照自己的判断啊，不是焦急就是怠慢。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八节经文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立约就构成救赎史的骨架，基督作为约的成就者成为约所指向的核心了。好，使徒行传的七章九到十六节就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好，约瑟的一生呢积极且戏剧性的就表明神主权性的护理。约瑟他被弟兄所卖掉，他又在神的保护下脱离这一切苦难。好，那么现在呢，斯蒂凡说到以色列人历史的另外一段了。 他提醒众人有关选民被拯救离开埃及的经过，神用摩西来去拯救他们。斯蒂凡告诉众人，以色列民拒绝跟随摩西，摩西一直对他们呢感到很头痛。好，使徒行传的7:17-21经文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好，我们在研读摩西的时候呢，谈到一些问题。那么斯蒂凡的说法呢，就证实了我们所说的。如果拉美西斯二世他是压迫百姓的法老，那么摩西可能成为下一任的法老。法老的女儿把摩西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的来养大了，那么这个法老呢没有儿子，所以摩西有可能他会继任下一任法老。好，根据马太福音的2:16经文的记载，耶稣诞生时呢，伯利恒也发生了类似于旧约时期埃及王杀害以色列男婴的事件。那么正如在以色列种族处于灭亡的黑暗时期所诞生的伟大领袖摩西一样，那么在旧约所有预言似乎无望应验的黑暗时期，在希律王的残酷逼迫之下，那么人类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他就诞生了。好，使徒行传的7:22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好，摩西就学会了埃及人的智慧了。埃及人懂得很多，那么即使现代社会科技这么的进步，但是埃及人的智慧呢仍然不容轻视。埃及人的数学、化学、工程、建筑、天文学已经非常先进，他们在这些领域上呢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让我们很佩服。那么就以金字塔为例，在古埃及坟墓里发现的色彩可以历经这么久还没有褪色。埃及人还知道如何保存尸体，他们甚至呢能够精确地估算出太阳和地球的距离。你看他们是非常先进的。我亲爱的朋友，古埃及的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了，所以这个民族呢不容小觑。那么身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摩西，他从小就在皇宫里边长大，他学到埃及一切学问。摩西很聪明，但是呢他还没有准备好要领导神的百姓。虽然他拥有当时世界上的顶尖学问，但是呢他还不能够带领神的百姓。所以人的智慧呢不能够使人明白神的道，这道太深奥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不能够领会神的话，他们认为这些事呢是愚拙的，但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和明白神国的事。那么就像哥林多前书2:14保罗所说的，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虽然摩西他拥有当时的一切智慧，但是呢他还没有准备好来去拯救神的百姓。所以呢在埃及学习40年之后，那么神就把他带到旷野去了。在那里呢神就亲自装备摩西，让他成为拯救者。好，使徒行传的7:23-25经文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好，请注意，摩西认为自己做得很对啊，他打算拯救他的弟兄，但是呢，他们并不明白摩西的心意。 摩西也不明白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拯救自己的同胞，来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好，《使徒行传》的7:26-29，经文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好，这段经文就描述了摩西为了拯救同胞，他就随着自己的心愿来行动，以致就失败逃难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的11:24-26就解释摩西的行为是出于信心。虽然摩西不顾埃及王子的高贵的身份，为受逼迫的以色列弟兄打抱不平，显得有些轻率，但是呢，也可称之为是信心的行为。当然，仅凭摩西一个人的力量，他是必定失败的。斯蒂凡他就如此形象地讲述了摩西的性格、血气和挫折，可能是为了削弱当时犹太人当中所流行的摩西崇拜这种倾向。好，那么斯蒂凡要表明，摩西能成为以色列优秀的领袖，完全是出于神的护理和工作，并非是出自摩西他自身啊渊博的知识、智慧和能言善辩。在摩西看来呢，因挫折和非难逃往米甸旷野是失败之举，但是神的计划却反而走向成功。好，《使徒行传》的7:30-32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好，摩西想要拯救以色列民，但是呢，他还没有准备好，以色列民呢，也没有准备好要去接受他。以色列民不接受摩西的领导，他们就抗拒他，但是呢，神呼召摩西成为一个拯救者。好，《使徒行传》的7:33-34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好，神就告诉摩西了，我已经听见了选民悲叹的声音了，我看见了他们的需要了。好，这个是神拯救选民的原因，也是为你和我预备救主的理由。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不是，神不是从天上往下看说，啊，他们多好呀，我要下去救他们，啊，他们多可爱，多么的亲切，多么的惹人怜爱，对我多么的忠心呢，啊，不是这样的。神往下看，只看到败坏的罪人，我们都在罪中迷失了，虽然我们一点也不可爱，但是神他却爱我们，那么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原因了。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7:35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接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啊，请注意，以色列国的历史呢，常常强调天使的服事，你会发现呢，天使的服事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非常明显的。透过天使的服事，神把律法就传给摩西。那么圣诞节呢，有很多关于天使的故事， 那么天使在传扬谁呢？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要把信息传给以色列民，传给玛利亚，传给约瑟，传给撒加利亚和牧羊的人。那么在教会时期呢，神不会透过天使来传达信息，也不会有天使来向你显现的。如果你看到天使了，那么你最好呢去看一下精神科医生。那么相比之下，天使出现呢是要把从神而来的信息带给以色列民的。好，那么现在斯蒂凡就继续述说旷野的经历。好，使徒行传的7章36到38节就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好，在旷野会中的这个会这个字呢，原文是教会，但它的意思不是说旧约有教会，不是，这和新约中的教会呢不一样。教会的原文呢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所以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呢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他们被神呼召离开埃及，那么神对他们呢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好，使徒行传的7章39到40节记载斯提凡对众人说，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好，从物质上身体上来说呢，以色列人没有回到埃及，但是他们的心却回到埃及很多次了。今天呢，有很多人说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罪，对肉体的罪感到难过。要指责人的罪呢很容易，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会做相同的事吗？我们的心在哪里呢？以色列人的心回到埃及了，他们开始要拜偶像了，他们不知道摩西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在乎，因为他们呢一直在拒绝摩西。好，使徒行传的7章41到43节经文记载斯提凡对众人说，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番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好，那么斯蒂凡就指出了以色列人一直都是悖逆的，他们开始拜偶像，那么这就是摩西和后来的约书亚恳求百姓要选择神远离偶像的原因了。好，使徒行传的7章44到47节就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好，斯蒂凡就针对公会的控告，就是污蔑圣殿，他为自己就辩护了，他就驳斥控告者。首先呢，斯蒂凡将旷野中的圣所描绘为有约柜的帐幕，驳斥了圣殿崇拜。那么接着呢，他指出圣殿是在渐进启示的过程中产生的，神只能够居住在圣殿的说法纯粹是宗教固执的无稽之谈。那么使徒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他就把信徒的身体比喻为圣灵的殿，明确就表明了圣殿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好，使徒行传的7章48到50节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 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好，那么现在呢，斯蒂凡就谴责当时的宗教领袖了。好，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好，犹太人虽然在身体上受过割礼了，但是他们的心和耳朵却没有受割礼，也就是说他们和列祖一样不听神的话。那么斯蒂凡就提醒众人有关先祖出埃及的过程，神呼召摩西成为拯救者，但是以色列民呢不愿意顺服摩西的带领。那么旷野的经历呢，就是选民一连串背叛神的经历，而金牛犊事件是他们反抗神的最高潮。拜偶像的现象呢，在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一再发生，那么最终就导致选民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斯蒂凡最后呢就提到约书亚和主耶稣。约书亚他是带领以色列民进到应许之地的人，而主耶稣呢是死在十字架上且已经复活升天成就救恩的那一位了。斯蒂凡他就指责众人，神通过超自然的方法颁布律法，但是他们却不遵守。也许他们知道天使宣告主耶稣的诞生，但是呢他们还是选择背叛他并且杀害主耶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其实人无论有没有知识，一旦固执在自以为是的偏见里，就是把真理真相摆在他的面前，他也会硬着颈项不认。而如果一个人拥有所有的知识，却没有谦卑和对真理的敬畏之心，那他的知识不仅毫无益处，反而会成为抵挡真理的最强盾牌。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小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事情想和佳佳姐姐分享的话，都欢迎你随时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除此之外呢，小朋友，你现在也可以在救恩之声的网站上线上收听佳佳姐姐制作的爆米花节目哦。今天呢，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与小朋友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家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的问题咯。
1: 生活
2: 生活
1: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1: 你来问我来答。
0: 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家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家你好。
3: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家。
0: 恩家，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呕吐物会发出酸臭味呢？
0: 诶，小朋友，相信你也曾经有因为吃坏肚子或暴饮暴食、晕车等情况而导致食物由口中吐出来的经验。所谓的呕吐呢，就是我们胃里的食物经由食道从口中吐出来，就叫做呕吐。那么在呕吐时，胃里的胃酸会随着食物一起被排出。那么为什么呕吐物会有酸臭味呢？是因为胃里的胃酸随着食物一起被吐出来才发出的味道吗？其实呢，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吃的食物中有许多微生物和细菌，这些微生物和细菌会被胃分泌的胃酸杀死。那么胃酸呢，不只具有杀死细菌的功效，它还能分解蛋白质。那么胃酸主要的成分是具有强烈毒性和杀菌力的酸性物质，而胃液里同时含有胃酸及保护胃部的黏蛋白质。所以呢，在呕吐时的胃液，也就是胃酸，会随着食物一起被排出来，是因为胃酸本身就是酸水，具有强烈的酸性，所以呢，我们的呕吐物才会又酸又臭。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所以小朋友，下次当有人问你为什么呕吐物会发出酸臭味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音乐咕咕中的单元，来听好听的诗歌咯。
4: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音乐咕咕中，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轻快的儿童诗歌《耶和华大能力》。现在就让我们先来听一段《耶和华大能力》的歌曲吧。

小朋友，这首歌是不是很轻快活泼啊？歌词中提到，是谁让约旦河的水干了？乃是耶和华的大能力。我们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耶和华所行的大神迹，我们要让每个人都知道是他，是他，是他，是他行了一个大神迹。小朋友，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可以经历许多上帝的恩典与奇迹，像是每天你出门上学可以平安的回到家，这也算是一个恩典和奇迹哦。想想看，在家里以外的环境，很多时候隐藏着许多未知的危险。像佳佳姐姐住的地方，常常有许多的机车、汽车、卡车，所以呢，出门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去特别留意前后的车辆。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可以吃、可以动、可以闻、可以唱、可以听等等，也是天父爸爸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与祝福呢。一段音乐后，让我们来听一个有关神大能的小故事。

有一位牧师负责照料一间教会，教会的名字叫做全能神教会。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牧师工作得很晚，到了10点钟的时候，他决定收工了。他拿起电话，想告诉太太说他马上要回家了，可是电话响了好久，都没有人接。牧师觉得很奇怪，他太太应该在家的，可能是在院子没听到。于是他让电话多响了一会儿，想让他太太听到来接。没想到电话响了半天还是没人接，于是他先挂断，收拾好手边的东西再试一次。这次他太太很快就将电话接起来了。牧师问太太说，你刚刚去哪了？怎么都没接电话呢？太太回答说，我一直都在家里啊，电话并没有响过啊。就这样，牧师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就回家了。

星期一的早上，牧师在教会里接到一通电话，是回拨到他星期六晚上用的那台电话。打电话来的人问说，上星期六晚上你们这里有谁找我，有什么事吗？牧师一时没会意过来，后来想起那晚太太说的话，一定是自己拨错电话号码了。牧师赶忙道歉说，是我那天是要打电话回家，可是拨错了号码。此时那位打电话的人用颤抖的声音告诉牧师说，我星期六晚上原本是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前，我向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而且真的要存留我的性命，那就给我一个讯号吧。没想到我才一祷告完，电话机就响了。我看了一下电话机上的面板，显示这通电话是从教会打来的，吓得我不敢接听，也不敢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今天我才晓得，原来这里是教会，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当牧师听完了这位陌生人所说的一切，他听了非常的感动，告诉他，感谢上帝吧，他真是一位

故事说到这，小朋友，圣经里的上帝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知道每个人的需要，他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是在危急的时候伸手拯救困苦的人。然而拯救的奇迹为什么总是降临在困苦的人身上呢？其实也不是仅仅只有降临在困苦的人身上，而是因为困苦的人他愿意向上帝呼求，他们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愿意放弃自我，全然接受上帝的安排，因着这样的心获得上帝的怜悯。亲爱的小朋友，圣经中告诉我们，上帝是随他的意思爱怜悯谁就怜悯谁，爱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救恩会临到谁，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上帝他喜爱怜悯，而蒙受恩典的人必定都是那愿意求助依靠上帝大能的人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要在这里向小朋友说再见了，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最近我们连续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探讨有关敬拜的主题。我给这个系列讲座定下的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希望这一系列的信息帮助你对敬拜上帝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也能持之以恒地在你的信徒生活中以敬拜作为信仰的核心。现在这个系列讲座已经来到尾声，不知道你对之前所听过的信息是否有什么问题或领受，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好，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要从先知哈巴谷的信仰历程来跟你分享。这个讲题是敬拜上帝的缘由。敬拜上帝的缘由，这篇讲章包括三个重点。第一，哈巴谷所提出的为什么；第二，哈巴谷的疑惑；第三，哈巴谷的敬拜。进入内容之前，让我先跟你说一个真人真事。某一年的夏天，我出外旅游，探访了一些朋友，他告诉我一个故事，那是我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社区里，就在不到几公里以外的一个教堂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那个教堂里有一个可爱的基督化家庭，有一个先生，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女儿。在我去那里探访之前，

很习惯饭后出去散散步。现在这个太太怀着孩子，他们会更定时的在晚饭后散步。在某一个晚上，这个先生收到了一个生意伙伴打来的电话，所以没有办法在饭后立刻和太太一同出去散步。于是这个先生对太太说，不如你先去吧，我很快会跟着来的。他的太太一个人出去了，按他们所约定的，他慢慢的走，不是走得太快，可是这个先生的电话没完没了，一直都没停下来，使他无法照着原定的计划快快的赶上他的妻子。好了，说到这里，请你不妨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把画面定格在你的脑海里，并且想象自己跟着我一起到了那个社区。我们在脑海里看见另一间屋子，有一个青少年男孩，大约十七八岁吧，他正好开车回到家里。正当他要把车驶进车道，正要进入屋子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去查看防撞板，并且清楚地看到在汽车的防撞板上有一道凹进去的痕迹。他记得在路上曾经撞到一些东西，他进到屋子里告诉他的爸爸，他想应该撞到一只鹿。他对自己那么鲁莽的行动感到很内疚，他的爸爸看到他的表情就提议说，我们回去看看吧，沿着你认为发生这个意外的公路上走走，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呢。于是父子二人沿着密歇根州的郊区公路上走，并且他们还遇见了那个前往寻找他妻子的年轻父亲。两父子向他解释为什么他们在那里，那个年轻的父亲也向他们说明他在那里的原因。他们就一起沿着高速公路向前走，一起走到那个年轻人记起他撞到那只鹿的地方。我敢肯定你现在已经想象到这个故事的悲惨结局啊，那实在太可怕了。那个青少年撞到的并不是一只鹿，他撞到的是沿着公路散步的那个年轻的母亲，他把那个太太撞得遍体鳞伤，他的镜像给撞断了，他倒卧在沟渠中。他的丈夫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亡了。这个丈夫是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你怎么也无法想象得到在那一刻所发生的悲剧，那种丧妻之痛，同时又丧掉了夫妻两人，甚至是丧掉了整个家庭的希望，所带来的那种揪心的痛苦，这个意外真的是难以言喻的。我的朋友告诉我们，在跟着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想那个意外发生在星期二吧，在那间小浸信会教堂里，这个丈夫得到领会的主持人的允许，站在会众当中荣耀上帝，感谢上帝，赞美上帝，见证永生上帝在他一生中，在他最悲伤的时刻里如何支持着他。他感谢上帝的恩典、怜悯以及所赐下的能力。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传到我耳中的时候，说这件事的人以及听见这个不幸的意外的人，没有一个不掉下同情的眼泪。我心里想，你能想象到有什么东西，你能梦想有什么事情，你能够知道或是读过有什么书或是资源，可以支持一个在那种时刻里的人，使他可以如此坚强地站在他弟兄姐妹们的面前，归荣耀给上帝的呢？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只有我们所信靠的唯一的这一位主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是万王之王，是坐在天上宝座的至高者。他透过他的圣灵活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中。当我们的心里对扯不透的、理不清的难处的时候，这正是我们最艰难的日子，是不是呢？我们有许多问题却得不到答案，

0: 有许多困难全都无法解决。有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只有我们曾经质疑过上帝，询问过上帝为什么吗？不是的，我们并不是唯一质疑上帝的人。事实上，旧约的先知哈巴谷也曾经质疑过上帝。他的整卷书哈巴谷书是他在自己的生命里为着那些扯不透的想不通的事情与上帝的相互对话。哈巴谷书是一卷很棒的书。根据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九节所说，它是一个立位诗班员写的。这卷书的其中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它里面出现了希拉这个词语。希拉这个词语在旧约诗篇中出现了大约七十次，除了在哈巴谷书这里，它没有在诗篇以外的书卷中出现过。有些人认为希拉这个词是用来提醒乐师这首诗歌是如何颂唱或如何演奏，另外有些人说它是一个音符。哈巴谷书是独一无二的，它所记载的并不是一位先知留给他那一代的人的话语。我所熟悉所有其他的先知都这样做，他们的书卷全都记录了他们教导他们同一代人的信息。但是哈巴谷书不单单是给属上帝的人的信息，它更是一个先知和上帝之间的对话，它是先知和他的上帝之间的自询和回答的记录。透过哈巴谷书，我们可以切实地看见一个伟大的先知的内心世界。哈巴谷的内心充满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令他感到非常痛苦。最近有人提醒我，哈巴谷书是宗教改革之鼻祖。在旧约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那里，你可以第一次读到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使徒保罗读哈巴谷书，马丁路德读保罗书信。就因为如此，我们经历了宗教改革，这一切全都归因于哈巴谷书。随着我对这一卷伟大的书卷的信息明白的越多，其中一件越是引起我兴趣的事情，就是哈巴谷这个名字本身有拥抱的意思。我相信拥抱这个词能够很贴切地描绘出哈巴谷这个人物。我们将会看到，尽管在他内心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拥抱他所侍奉的上帝。哈巴谷书记载了圣经里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的最彻底的改变。从第一章头三节经文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三节经文，在哈巴谷的心灵里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变化。好了，我们对于哈巴谷书有了一点的认识。现在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哈巴谷所提出的为什么。请你跟着我来思想这个信息，我深信你可以大约明白这卷旧约经文的逻辑。先知哈巴谷生活在上帝的子民远离耶和华圣洁旨意的那段时期里，对于他同胞所犯下的罪行，他实在悲愤莫名，痛心疾首啊。在这卷书的开篇之处，他写下了他内心的感受。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到四节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哈巴谷环顾他所处的那个世代，凡他眼睛所见到的事情，都使到他觉得非常沮丧。同样的，当我们环顾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何尝不是看见一个充满 各种罪恶不义的事件吗？举目所见，都是各式各样的恶行、贩毒、谋杀、暴力、强奸、色情等等罪恶，几乎每一样你能想象得到的罪恶都充斥着这个世界。我们有时也会感到一样的沮丧，我们不禁想知道上帝为什么不立刻来惩罚我们，不审判我们，上帝还要忍耐到几时呢？当哈巴谷看着他的国家，看着以色列的人民，他的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啊。于是他开始祷告上帝，在这卷书的开头我们看到，他觉得上帝好像没有理会他的祷告。他对上帝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为这国民的罪孽求告你，你好像不在那里似的，你为何不听你仆人的祈祷呢？从哈巴谷的观点来看，耶和华不仅没有理会他，甚至对他的问题也漠不关心。请听他怎么说的，他恳切地说，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求告你，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这是你所拣选的国民，他们叛逆你，无恶不作，强暴、破坏、冲突、增进，还有别的恶行。哦，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况就是律法放松，公义不显明。很明显的，在哈巴谷那个年代的法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法院一样的失职，涉及罪案的人被带到地方法庭去，却没有被提出检控。也许法院里有许许多多的诉讼案件，但是因为司法放松而没有加紧处理，因此积累了许多悬案，这些案件只有被堆在一旁。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但是先知哈巴谷的想法是，律法放松迟，公义不显明。哈巴谷是一个公义近前的人，他看着这些不公义的事情而向上帝呼喊，但是上帝好像并没有听到他的呐喊。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显明你的作为？这就好像上帝漠不关心似的。或许有些人曾经陷入困境之中而求助无门，更无法自救，你会怀疑你的祷告是不是错了，因为似乎连上帝也不在那里聆听你。也许你觉得他正在聆听，但是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你的祷告如同与空气对谈，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上帝表面看似的平静和冷漠更能打垮一个人的信心。因此最后上帝显然已经听了哈巴谷的祷告，并且回应他的祈求。我要告诉你，哈巴谷的经历是先苦后甜。当上帝回答哈巴谷的第一个质询，那个答案把他弄得比原来的问题更混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大声呼喊上帝，而他也给了你指引？可是当你得到指引之后，你反而比之前向上帝呼喊时更加混乱呢？你不要以为自己像独行侠一样，只有你才有这个感觉。其实同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哈巴谷向上帝呼喊，并且说，耶和华啊，你什么时候才对这些人显明你的作为呢？你什么时候才对这些人施行审判呢？你什么时候才关注这个国家里面的不法之徒呢？耶和华说，哈巴谷，好吧，我已经听到你了，我是会行事的。请继续看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经文这样记载，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这里是对经文的一种轻描淡写的陈述。耶和华说，哈巴谷，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我将要为你做的事情是你所没有想到的。耶和华说，我将要在你们的日子行一件大事，你会看到上帝审判犹大子民的恶行。但你所想不到的是，上帝明明地说，我已经决定我将要如何做。然后在这第一章以下的经文里，耶和华告诉哈巴谷，他选愿的途径就是要愿加勒底人来惩罚上帝的子民。好，让我为你整理一下这个事情的头绪吧。在那个时期，加勒底人和巴比伦人是最邪恶的民族。你知道加勒底人是如何的邪恶吗？当上帝呼召约拿去到尼尼微城向加勒底人宣讲上帝的信息，他却非常不愿意去，所以他逃跑。他不想向那些邪恶的人宣讲上帝的信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因为听到上帝的信息而得到拯救。他不想让那些邪恶的加勒底人得救，他希望他们得到上帝的审判，因为他们罪该万死，他们是最邪恶和可怕的民族，他们是极度残酷的，他们把婴孩肢解了，然后向他们的偶像献祭，他们对待敌人也非常残忍和极不人道，他们冷血地对待妇女。你所能想象得到在今天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流行的恶事，正是加勒底人曾经做过的。现在上帝对哈巴谷说，我已经听到了你的呼喊，要我审判你的同胞的恶行，我也做了我的决定，要让加勒底人来为我施行惩罚。好，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重点，哈巴谷的疑惑。哈巴谷听到了耶和华的回应，他坐在那里很不以为然，摇摇头说，耶和华，你叫一个更邪恶的民族去审判这个国家，并且使愿他们作为对这个国家施行惩罚的鞭子，这是绝对没有道理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哈巴谷书的其余部分记载在先知哈巴谷和上帝之间，为着上帝对世人所行的那些扯不透的作为来进行讨论。不过我感觉有趣的是，当我们想弄清楚哈巴谷如何从他所提出的许多为什么转变为他对上帝的敬拜，在这个过程之间，他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个与上帝纠缠的时期。他的那一段经历说明了同样的事情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难以解决的问题，似乎找不到世界的答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如此。如果你跟我一同看哈巴谷书一章十二节，那里记载上帝描述了那个将要被愿来惩罚犹大国的加勒底人之后，我们看到哈巴谷怎么回应上帝。这又是哈巴谷向耶和华做的另一个祷告，这是一个很棒的祷告，请听我读出来。哈巴谷书一章十二和十三节，十三节上半节说，耶和华我的上帝，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作为一个先知，哈巴谷非常清楚上帝的属性，可是呢，他始终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使用不义的人，为什么要使用加勒底人来刑罚比他们更正义的人，就是上帝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民呢？在这些扯不透的疑惑和问题中，他尝试把他所确定知道的事情看作是自己一无所知的，然后他向上帝呼求，同时在祷告中诉说上帝的属性。 今天我向听众朋友指出一个重点，那就是在我们当中曾经有人经历了很大的难处，心中充满疑惑，甚至有时候经历到伤害和挫折，有些时候感到很困惑。但我要告诉你，不论我们处于怎样的境况当中，在我们的生命中迟早都会面对信心谷底的时刻。但是感谢上帝，也没有人会长久停留在死因幽谷之中。但愿我们一路前进，在体验人生高高低低的同时，可以在不断向上、不断向荣耀前进的格局中，一直奔向光明。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我们暂时讲到这里。希望你收听了这一系列关于敬拜的节目之后，对于敬拜上帝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能持之以恒地以敬拜作为你们信仰生活的核心。下一次节目我们进入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讲章，希望你能够把握时间来听，也介绍其他肢体一起收听，得到属灵的帮助和造就。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您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5: 从小家到神家，
6: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Christina Young。
0: 是的，我们非常感恩啊！这一周呢，你会听到真儿来为大家采访北美天道福音中心的总干事荣邓克安总干事，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做客。那我们呢，不谈高言大志，我们就是走进我们亲爱的姐妹她的生命里面去观看神的作为。我们就继续来走进亲爱的姐妹的生命，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去拣选和建造她自己所钟爱的女儿的。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除了信主、参与教会服侍，然后慢慢的居然还想要去服侍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jump，我觉得像一个这种信心的飞跃一样的，从信主之后，你居然还会想到去，比如说读神学、去服侍，这个蒙召的呼召是什么时候临到你的？
1: 我想，这是神也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其实我刚信主很热情，当中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我因为要上班想赚钱加班，所以我就常常没有去团契的时间。那么那个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就不停地打电话，打到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说 too much，为什么老跟着我那个状态？但是当在有一次是过年的时候，他们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参与他们过年那个节日啊，你知道过节容易邀请嘛哈？那个时候想想应该可以去哈。那回到了那个团体当中呢，突然就觉得说哇，好像回家了一样，那个感觉很不一样，所以特别的吸引我。那么在服饰的上面，其实当时热心的话，那就是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哎，什么都想要去参与，什么都想要去做，就是哪里需要我就往哪里去的那种感觉。
0: 是。
1: 有一次，我记得在教会的有个叫严肃会的时候，那么具体整个聚会，其实当时的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我比较清晰记得的是，当时我就是在祷告的那一段呢，有一个师母就为我祷告。那她祷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就突然眼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往下流了。然后那个师母就来了一句，她说：“神要使用你。”这样子，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啊，这是啥意思？”但是还是哭嘛，然后眼线啊什么全部掉下来，狼狈的样子哈。那句话我是听进去了，但是我其实不太明白那个时候。
0: 是。
1: 我想，其实参与服侍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说觉得好像现在理解的这种 calling。而那个时候，只是纯出于自己这种热心、肉体上、血气上的这一种热情，想要去参与。那么到了信主后1年半、2年的时候，我刚好那个时候被 lay off。那 lay off 的时候，其实我是挺 release 的，因为我那个时候那个工作确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那个类型的。那我就天天中午在那儿祷告，拿那个圣经。所以我猜那个老板看到了，也就觉得那你就干脆回家读吧。那个时候 layoff 之后有一段时间在家休息嘛，那就听到说听到有一些的需要，那我说好吧，反正我有时间，我就去 volunteer 帮忙一下。那个时候荣保罗牧师看到我，他说：“哎，你过来可以帮忙一下。”后来就变成：“哎，你要不就 part time 吧。”然后反正一步一步的，不知道怎么的就进来了。就是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你
1: 过
0: 才
1: 程，
0: 开始以义工的方式，因为你正好那段时间在一个工作的空窗期没有工作，所以你就说有大把的时间你就来服侍，所以就这么就进入到天道的这个福音中心做义工，然后渐渐的更多的参与圣工。那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加的确定你的呼召呢？
1: 我想在去到天道之前，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那时候我去到教会的时候，有我们的辅导，他就指着一个老牧师，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荣牧师，他说这个是荣牧师，他翻译了一本中文的圣经，然后讲了一堆，其实我那个时候只听到这两句，其他的都记不得了哈。哎，我说这是啥呀？我回去再去靠网络，就那个时候就是再去 Google 一下哈，search 一下，看看是怎样。那就跳出来一个他们当时的一个采访， 是 Good TV 的一个采访，叫《薪火相传》，那我就去看了。看了以后呢，就听到了荣师母和牧师在分享他们当时是怎么开始要去翻译这个圣经，这个工作的开始，家庭上遇到的一些挑战，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他们有一本家传版的圣经啊，就是说有四个版本并排，就是在那里的可以家传的。那当时看到哇，很棒啊！后来在想说，我也可以奉献支持嘛。那个时候还是世俗的观念，想了一下，我说把那个奉献的金额除以他们30年的侍奉，我想，哎呦，这样算下来，每一年奉献这点儿，应该还是挺划算的。不好意思，那个时候确实是那样的一个计算方法，但是觉得说，哎，还是没有多少嘛，就是每年就这样的一个奉献支持他们的话，那个时候就想觉得说，哎，我翻译不了圣经，但是也许我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去帮助传扬这个神的话语，这个圣经出来了，我就可以去告诉别人有这么好消息，有这一本中文的圣经出来，大家可以去读。那时候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现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已经是有一个 calling 在我的里边，心里面有这么一个，听完那个分享以后这样的一个悸动，觉得说，哎，我有这个使命感，我应该要去做这个传扬的工作。
0: 哇，真棒。我很喜爱你的刚刚这么诚实的分享哈，就是实际上真的，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你的参与不单单是当时你做义工，你的金钱上的奉献，虽然你刚刚我觉得很幽默，还除以三十，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在一个你其实还信主没有太长的时间，实际上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到5年，对不对？
1: 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只有1年多。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因为我父母还没信主嘛，所以我很害怕他们知道我奉献了一大笔钱进来，所以我就跟他们悄悄说，我说你那个 donation receipt 不要寄我家里。结果那个弟兄呢，也就是我的先生，现在的先生，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就很诚实，就是很死板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然后按照我支票上的地址寄到我家里去，反正就东窗事发了。
0: 啊，那我们就着这个东窗事发说一说，当你的父母亲看到，有没有觉得你被骗了，被某个什么组织骗了，这个信主了之后居然一大笔钱就奉献出来，他们当时怎么反应的？
1: 没有，其实还好，只是我父母亲因为他们也就是很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嘛，所以对他们来讲每一分的付出和收入他们都非常的看重，也很节俭的去使用，所以当有一大笔钱出去的时候，他们会问，就是会过问，但是不会太阻止我，也 respect 我的这个选择吧。那我也当时简单的讲了一下我的想法，所以基本上他们应该说是没有反对我，尊重我的决定。
0: 哇，太棒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预备你在各方面为神的国，为使命有一种超前的负担吧。在信主不久之后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calling 和呼召。那你刚刚讲到了你的先生，就表示说他预备了这个奉献，也就意味着说当时他已经在天道里面是有负责一些服事，是吗？所以可不可以就借着这一条线，咱们再来分享一下你跟他又是怎么相识相恋然后结合的呢？跟天道又是有脱不开的干系，是吗？
1: 是，肯定是有脱不开的干系，不过这故事也挺长，挺有意思，我觉得也是一个神迹吧。因为我们两个应该是8竿子16竿子都打不到一起去的人，
0: 是、
1: 他是大半个 ABC， 所以他其实原本是在英文教会聚会的，那我是在一个纯华人那个教会聚会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应该是碰不到一起去的。那唯一能够交集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天道，那那个时候一次就是我去交奉献，还有一次是我查经，我去买书，买撒母耳记，然后这个弟兄就上来跟我介绍书，那我当时没怎么正眼瞧他，我只是听到他跟我说，你需要买这本书，按照圣经如何提升你自己。 我在想说，我说我又不认识你，怎么突然跑过来跟我说这句？然后就印象挺深刻的。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那时候也单身嘛，然后就其实也是有祷告，看神怎么带领另一半。那么当中有一些经历，但是我是觉得说整个的过程是让我觉得神是有带领，让我 here and there 听到萨母尔的名字，就 Samuel。那时候没怎么好好读经了，所以其实刚开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说这谁呀？然后去翻圣经哈，你知道好像查什么字典似的，好不容易翻到萨母尔，发现哎这本书还不是以萨母尔为主角，就是跟我想的还不一样哈。那我就开始记得了 Samuel 这个名字，就好像 somehow 用一种很奇妙的方式印在我的脑子里边，很特别，就听到以后会有反应的那种。然后刚好他也就叫 Samuel。我们其实接触的过程也是就是很多莫名平时不太 regularly 会在一起的这种状况，那么基本上还是在天道，我想是一个初相识。他后来有坦白说，因为我去到天道去奉献的时候，店里的阿姨说哎，这个姑娘不错哈、啊，然后就是让她瞧一瞧，然后跑出来看到我又开了个破车，那个时候一个 Honda Darwin 二手的那个前面的漆都掉了，他们就说哎呀他有风险，真的阿姨挺有意思的。那我老公说那时候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穿了那个衣服上面那个图案也怪怪的，反正就是当时彼此就有很多很奇怪的这种 impression 呢，在过程 somehow 就这样子就累积起来，就大家都对彼此有些印象。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采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鼓励真爱之我家的听众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精彩啊会带给你的生命冲击和影响。我是真儿，
1: 我是 Christina，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因为孔子的疑问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孔子在平行的关系上提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所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伤害我，我显示君子情怀，以平常心对待，不跟你计较就行了，不可能会以德来对待你，否则不是亏负了那些以德行来对待我的人吗？因着缺乏那垂直的维度，所以孔子的这些观点不过是功利思想的表达，个人对利益的评估反应成为调整约束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石。与主合一，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你可以看到，以德报怨这样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有信仰的群体中，因为他们有了垂直的维度，不再只是平面的关系。但是除了基督信仰以外的其他的群体，以德报怨只是这人的一个善功，是他以此来向自己的神明讨要更多利益的筹码，本质还是功利思想，与儒家的没区别，只是将他们平行方向的寻求变为垂直的罢了。基督信仰

长的以德报怨源于对神的认识和他的教导，因我们共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掌管万有，安排一切，他是那位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的神。因此人的一切罪，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无论是得罪自己还是得罪别人，首先在本质上都是得罪了那位创造并掌管我们的公义的主。罪首先是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就是垂直的关系，其次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平行的关系，并且罪首先是损害了神的公义，导致神愤怒的审判。这可不仅仅是平行关系上利益的得失和弥补。真实的悔改，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是啊，你我这些既得罪神又彼此相咬相吞的罪人，如何能够以德报怨呢？除非是有一个人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使你我这些罪人与父神的关系和好，并且赐我们能力彼此和好。他就是那位真正以德报怨的，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圣经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主耶稣教导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只有天父因着主的救赎免了我们的罪债，你我靠着主的恩典和应许才能以德报怨，而不是为了善功称义，是单单因着主大爱的激励遵行他的话语。主耶稣说，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犯，天父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看这话里，主将你我的眼界拉升向上，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他与神关系的反应。人敬畏那位造他的天父，便能因着那位为自己的罪死的主耶稣的恩典而饶恕得罪自己的人。宽恕，一起来欣赏。

说到以德报怨，你是不是会想到大卫王？即便是在他极为穷困的时候，仍然没有杀扫罗。想想他多年被恶王扫罗追杀，甚至沦落到装疯卖傻向人讨之，被人拒绝后就如同强盗杀人犯一般的要去学习抢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敬畏耶和华的受膏者，两次没有杀落在他手里的扫罗，并且也阻止了他的部下。这样的行为不是公理所能理解的。大卫王的部下就是如此，他们本指望借着机会干掉仇敌，直接辅佐大卫登基，那自己不就成为开朝元老，尽享荣华了吗？神在困境中考验大卫，也借亚比该的口宣告了他的心意。神阻止了他流人的血，今后必为他兴建家室，这表明神喜悦大卫遵行他的旨意。反观恶王扫罗呢，处处与大卫相反。大卫战胜以色列人的大敌非利士人，包括后面对他们的戏弄，都是明证大卫是神所高立的以色列人应当追随的王。扫罗呢，却最终死在非利士人之手。谢谢你拣选，一起来收听

0: 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月，今天和你聊聊以德报怨这事儿。说到以德报怨的大卫王，当然大卫可不是什么完美的王，他差点就杀了拿巴一家，而后面的记载你也看到大卫王的致命的罪行。因此亲爱的朋友，你我等待的是那位真正的以德报怨的王耶稣基督。他一生下来就被恶王追杀，最终被你我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的，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他没有听门徒的建议，没有差遣灭命的十二营天使来除灭我们，反倒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这位以德报怨的王，以救恩的大德回报我们这些不断犯罪得罪他的人。领悟了这样的以德报怨，你我今天就完全降服在他大爱当中，甘心乐意的他的子民，才终于能够跟从他，成为以德报怨的人，学效他的样式来对待我们周边的人。爱使我们勇敢，一起来欣赏。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40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9章1到29节，《以西结书》第39章1整章。这一章是接续着《以西结书》第38章，也会提到哥格，以哥格为首的大军将会被神所消灭，1到20节。而下面21节到29节下半段就会提到以色列的复兴，透过上半哥格大军的灭亡，还有下半以色列的复兴，让读者来看到一个对比，也让读者看到你我所应该选择的道路，是要成为哥格大军的同盟，甚至像38章13节所说的，迫不及待的加入，犹如示巴人、底但人、他施的客商一样，还是为要坚持以神为主，做神的子民，因为神将要使他的儿女得着复兴。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首先，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39章1到2节。你会发现1到2节与38章3到4节很像。我们先来看38章3到4节，复习一下。以西结书第38章3节、4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格啊，我们说过，罗斯也是王的意思，而王上加王就是领袖中的领袖，首席领袖。米色和土巴的首席领袖哥格，哥格啊，我与你为敌。第四节，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我们再回来对照以西结书第39章1节到2节。人子啊，你要向哥格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格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们看到一到二节里面出现了有类似38章3到4节，但却有完整的四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神调转哥格，第二个动作是神领哥格前往，第三个动作是神使哥格上来，第四个动作是神带哥格上到以色列的山。在这四个动作里，看起来哥格好像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但这四个动作看似被动的画面，只是在传达一个神学，那就是 人间的领袖以为他们真是领袖吗？他们不过是神手中的棋子。真正历史的主人是神，而不是人。 History is his story， 神才是神，历史是他的故事，神是历史的主宰。箴言第21章第一节说，君王的心在你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什么叫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呢？旧约时代，当时是农业社会，是以耕种灌溉为主的。农夫是农地的主人，农夫会因应农地的需要，开放水闸来灌溉农田，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在这里告诉了我们，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拥有绝对的主权。比方说埃及的法老王，好像我们眼见的权威，埃及法老王硬着心呢。可是神仍旧使用他的主权，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法老王的硬心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同样的，当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去，神说时候到了，他们要归回，要重建圣殿。而以斯拉记一开始经文就说，神叫古列王的心转向他，准许以色列人返回自己的故居来重建耶路撒冷城。我们看到历史背后的主宰就是神自己。即便好像哥哥率领了他的同盟大军做最后末日决战的殊死之斗，好厉害啊，好威风啊，但是不要害怕这个。当面对权威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乃是要怕的是这个权威背后的神。就好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所记载着，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的，这时有几万人聚集。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几万人聚集是不得了的事情，几万人聚集那个场面是很盛大的，甚至有一点可怕。经文说甚至彼此践踏，换句话说，这几万人的群众运动已经几乎要失控了，有彼此践踏的事情发生。耶稣开讲，耶稣开讲什么呢？面对一群难以控制的群众，甚至快要暴动了，耶稣说话要很小心呢。而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弟兄姐妹，你们猜猜看，当耶稣对门徒讲这句话，也许旁边的群众会听到，而这句话是安抚了群众还是刺激了群众呢？绝对是刺激群众的。耶稣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第二节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而当耶稣说完这段话之后呢，相信一定是更多的刺激群众。有学者说，第三节到第四节中间，有可能门徒已经被一些群众有一些肢体上的或是言语上的威胁推挤了。因此第四节很特别，在这种场景底下，耶稣称门徒为 My friends， 我的朋友，好像在一股紧张的气氛里面注入了一股温柔的暖流。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怎么样？不要怕他们， 要怕所当怕。第五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39章，哥哥所率领的大军看起来似乎来势汹汹，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背后是谁在掌权呢？是神在掌权，是神调转他，是神领他前往，是神使他上来，是神带他到以色列的山上。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就犹如一个爱花的贵族，他特别请了园丁来帮他管理花圃，园丁很细心地栽种各种的花卉，也定时的灌溉，让花卉让花朵开得更加的美丽。而是园丁，他尤其喜欢其中的一个盆栽，他每一天都会欣赏这个他最钟爱的盆栽。有一天呢，他发现他心爱的盆栽竟然被人剪掉了花朵，他心里是又气愤又着急，四处去追问是谁偷了花朵呢，是谁使他钟爱的盆栽如今成了残花败叶呢？但当他知道是主人，是主人把他心爱的花朵给摘去的时候，他的怒气就全消了。因为他知道园圃内所有的花都是主人的，他是拥有者，他是真正的花圃的主人。同样的，我们生命会面对很多难处，好像面对哥哥的大军一样，来势汹汹，看起来好像完蛋了。但以西结书38章最后才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了，好像看起来困难犹如排山倒海般的蜂拥而来，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 没有办法控制，我无能，我没有办法了。但没有关系，信得过神，我们所信仰的神是那大风浪的背后掌管风浪的主，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不要怕恶势力，不要怕炎症，不要怕生命的病痛，不要怕人生的艰难，不要怕贫穷，我们要怕所当怕，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好，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在末日决战里面我们需要谨记的三件事，在末日决战当中我们需要谨记的三件事。第五节说的，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一件事是神的话语必要应验，神的话语必要应验，我曾说过。第八节也是如此，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神说的话必定成就，应验，面对神的话语，应验是基督徒所必须对神的话语抱持的态度之一。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同样在圣经里有许多的预言，神的话语是真理，而他的预言呢都会应验。 有一回在毕卡索啊，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受雇为一位有钱人来画有钱人的画像。这有钱人答应给他画成之后$10。正当作品快要完成，这位有钱人想，哎呀，反正呢，这毕卡索这位小画家他画的是我嘛，给他$10太便宜他了。等他画好之后呢，我说我只给他$5，给他打个5折。反正画中的人物是画我嘛，也没有别人会买，所以他一定得卖我$5，这样子我就可以省下$5了。后来毕卡索画完了，就把画作交给了有钱人，并且向他要收取$10。这位画中的主角，这位有钱人却说，我只给你$5，要不要随便你，反正你的画这画物除了我之外也没有别人买嘛。毕卡索听完之后很生气，他气到对那位有钱人说，好，你给我记着，我就是不卖你，将来你要把你的自画像买回来，你要花10倍的钱才买得回来。这有钱人想说，毕卡索发那么大的脾气，不买就不买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10年之后，毕卡索的画作声名大作，他在一间博物馆展览着他的画，其中一幅画呢定价$100，那幅画就是10年前为那位有钱人所画的那幅自画像。这有钱人的朋友有一天看到了这幅画，就赶紧和这位有钱人朋友说，哎呀，我看到在博物馆里有你的画在展出，你赶快去看，画你耶。这有钱人一看，二话不说，花了$100，当时的10倍价钱把它买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那幅画的名称叫做贼小偷。这有钱人有身份有地位，就赶紧把它买下来，免得毕卡索的画画他自己贼，然后流传千古。毕卡索所说的话应验了，但人说的话应验的不多，常常说话落空，才有所谓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话出现。但是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神说话算话，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打算信神的话。比方说马太福音第5:26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1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我们有否有人欠钱不还赖账的呢？你相不相信神的话语句句都会应验？因此第一件在末日决战当中所需要谨记的事情，就是神的话语必定应验。第二件事情，第7节上半句，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圣名要显明，神的圣名不仅在以色列中被尊崇，而且在外邦当中也不可以被亵渎，普世要承认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基督徒是否让神的圣名被尊崇呢？是否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外邦人都觉得，哎呦，你们的神好棒啊，我们所信仰的神有光彩有面子？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让外邦人很瞧不起，让神所谓的圣名没有了，亵渎了，颜面无光了？第三件在末日决战当中我们所需要谨记的第三件事，就是 异教徒的归信会被看见。第七节的下半节说，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我们看到在末日决战当中的第三件事情，你除了看到神的话语会应验，你除了看到神的圣名会被尊崇，你还会看见异教徒的归信。而异教徒的归信也是我们在世的使命。如果在末日决战当中，这三件事是何等的重要，而神有一天也会来审问我们，我们是否带领人来认识这位神呢？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我不晓得今年我自己也在反省，我们带了多少人来认识神呢？求主帮助我们，还来得及，紧紧记牢，神的话语必应验，神的圣名要被高举，列国的人要认识耶和华。接下来以西结书第39章第8节之后，会看到战况很惨烈浩大，敌人横尸遍野，而第8节再次告诉我们，这是神成就的，是神为我们来征战。再来我们还需要留意的，12节到第16节，12节到第16节交叉提到两个主题，一个就是神对敌人一种彻底的胜利，第二个主题就是需要清洁土地，使之圣洁，因为摆在地上的尸体会玷污土地，所以战争结束之后，神的百姓就成群结队的来埋葬敌人的尸体，使土地得以洁净。神的胜利是空前的，这些捡到的器械第9节说可以直烧7年，而这收拾敌人的尸体洁净全地的工作呢，在第14节也提到为期有7个月，似乎有一个收尸洁净委员会。而民数记第19章14到16节，我们知道触碰尸体的人会在礼仪上面成为不洁净的人，而神很体贴，神透过了这一些各种的飞鸟，17节到第20节，来帮助以色列百姓处理这些尸体。而17节到第20节好像一个审判的宴席，这宴席是给各类的飞鸟还有田野的走兽，而那片战场成为一个大祭之地。我在想，旧约那种弥赛亚宴席是神的儿女所熟悉的，我们究竟将来要选择哪一种饭局呢？我们是要选择这种以西结书39章17节到20节的这个审判的宴席，还是将来弥赛亚的宴席呢？11节那块地叫做哈门哥格谷，哈门是人很多的意思，哈门哥格谷就是哥格他所率领的同盟的军队死在那里很多的意思。刚才在12节到第16节的人提到两个主题的交织，神使敌人彻底的失败，而神赢得了彻底的胜利，而神的百姓需要来付上洁净的工作。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如果神不允许任何的不洁，那么我们加入到这个胜利的团体里面，我们是否也需要留意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神所不喜悦的不洁净之处呢？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每一天都要以上三件事情来反省自己，我为人谋办事情是否有忠心， 我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用，我在传授给弟子一些信息的时候，是否是经过我反复琢磨思想，确定无误，才传授与弟子呢？传不喜乎？而我们有否反省呢？反省，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而当我在末日决战里面，我胜券在握，而那个胜利的团体，在其中的我，是否也有不洁之处？我们需要随时来洁净呢？我们家有养兔子，我看那个兔子很好玩，每次我带我女儿去遛兔子，兔子每在地上跳跳跳，她总要用舌头去舔一舔她的脚，把她身上舔干净。兔子很爱干净，不容许有任何的污秽，她随时检查。我们是否也像兔子一样，走一走，走走停停，那个停停乃是停下来检查自己是否有得罪神、得罪人之处呢？再来21节到第29节，就是提到了以色列的复兴。21节，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和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2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29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也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末日战争当中，这胜利的团体里面的神的百姓，神不会掩面不顾我们，他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就诚如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第29节所说的，而有学者们都说，在以西结书这一段经文的29节的应许当中，已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到18节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圣灵已经降下，并且进入到所有信徒的生命里。我们由此结果往回推，我们信主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不会掩面不顾我们，所以神要复兴我们，所以在末日决战，在各样征战当中，神要做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不是吃那个审判的筵席，我们将来乃是都要进入那弥赛亚的宴席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洁净自己。所以我们要谨记在末日决战当中的三件事：神的话语必定应验，神的圣名要显明，我们的生命不要让神丢脸，要让神有光彩。当外邦人提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神有面子。再来，最后，所以我们是一群让列国的人认识他是耶和华的人。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想要和好朋友说的这出剧呢，是2025年10月在日本上映的一部电影《浮世绘女儿》。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关于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的女儿葛饰应为的传记剧情片，由大森利寺执导，长泽雅美饰演葛饰应为一角，永濑正敏呢饰演葛饰北斋。在影片中描写了这对父女之间亦师亦友互相切磋的艺术家关系，以及女儿葛饰应为如何摆脱父亲的盛名，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浮世绘画家。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浮世绘女儿》这部电影，揣想着在江户时代这位传奇的女画师的生命轨迹。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剧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浮世绘女儿》。多多先稍微针对浮世绘来做一个科普的分享。浮世绘是17到19世纪在日本江户时代兴盛的，主要呢就是流行在百姓之中的风俗画。创作者制作了各种题材之木雕版印刷画和手绘作品，主要题材有女性美人、歌舞伎演员、相扑选手、历史场景、民间故事、旅行场景、风景、植物、动物描绘等等，因而取名为浮世绘。浮是浮尘的浮，世界的世，绘画的绘。18世纪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他是以擅长绘画江户时代的庶民生活以及富岳36景版画系列闻名。其非对称非传统透视的构图，以鲜艳的色彩和轮廓勾勒人物物体的风格，随着浮世绘版画日后大量流入欧洲，对欧洲印象派画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是对于这段艺术盛世过去很少被提及的女性画师，而在当时是以美女图还有吉原格子先知图而声名鹤起的葛饰印为，更是长期的受到忽视。为了能够让人理解女性艺术创作者夹在社会期待与自我实践的挣扎，大森利四执导电影《浮世绘女儿》就是以女绘画师葛饰印为的生命轨迹作为这部影片的主轴。他细腻的描述在1820年到1849年之间，葛饰印为从失婚返家，重新拾起画笔到渐渐崭露头角的转折，以及葛饰印为与父亲葛饰北斋之间既对立又相辅相持的生活互动。从影片中看到江户时期的女性地位是低下的，既无话语权，

在婚姻上也是以家族利益为前提。即使葛氏应为是罕见的专业画师，但他的婚姻也仍然要遵循着父辈的安排。不过对于艺术抱持着高度标准的他来说，终究无法认同丈夫缺乏生命力的平庸表现，以至于他因为批评丈夫的画作而被扫地出门。一开始回到家的时候，葛氏北斋听到女儿被夫家休掉，他感觉到颜面无光，所以常常也会贬义羞辱自己的女儿。而在那个时候，日本女性也是受制于三从四德的年代，个性率真又直觉感性的葛氏应为，她就显得格外的特立独行。然而就是她这一股不骄饰的个性，以及她对美学特殊的坚持，让葛氏应为保有超越世俗眼光的勇气还有自信，在创作美女图的领域里成为连父亲都甘拜下风的对手，而且他也成为父亲晚年四处迁居游历的陪伴者跟照顾者。

儿在影片中原本已经放弃作画的葛氏映惟，后来有几段翻转人生的转折关键。首先是他忠于内心的感受，他坦然接受不被爱的自己。还有对于美有独特感受力的映惟，当邻居家发生火灾的时候，别人所感受到的是恐惧惊慌，但是葛氏映惟却被火光的跃动，还有熊熊的烈焰以及炙热的颜色变化，救灾者奋不顾身的活力所吸引。这种忠于本性的特质让葛氏映惟无法忍受烂化，他还逾越了社会主流对已婚女性温柔顺从的要求。其实对爱情，葛氏映惟并非毫无憧憬的。当他被夫家赶回娘家之后，他也曾经有过奇想，不过郎无意虽然使他自尊心严重受伤，但是他也不屑在自己最低潮最孤单的时候接受不爱的人。还有在身处绝境之时，葛氏映惟他认清人生的责任跟现实，就算他的能力和男画师无分轩轾，但是男性可以全神贯注在绘画上，而同样不善家务的葛氏映惟则得任由父亲呼来唤去张罗衣食，以及负起关照母亲关照妹妹的责任。当他重新回到父亲画室的时候，起初日子过得是百无聊赖的，对绘画也毫不上心，直到他亲眼目睹已经声名大噪的父亲还是整天趴在地板专注作画的模样，并且要求自己每天要画80张图，这种奋斗不懈的毅力让葛氏映惟深受启发。再来，当有权有势的皇亲贵胄向父亲北斋求画的时候，父亲不畏强权拒绝钱财诱惑的淡定，以及他坚守画作题材的风骨，让葛氏映惟见识到绘师的尊严。所以当父亲葛氏北斋肯定自己画的美人图是青出于蓝的时候，葛氏映惟仍然不想停滞在擅长的风格中。有好长的时间里，他到吉原观察艺妓的生活以及艺妓与宾客互动的氛围。葛氏映惟终于从木格的窗棂找到属于自己绘画的角度，并且获得父亲正式给予葛氏映惟的姓名。在男性为主的江户时代，成为活跃的女性浮世绘画师。在观赏浮世绘女儿这部电影，除了让我看见葛氏映惟的生平故事之外，我也深深的觉得这部电影似乎也谈及到男女和解的故事。一般在探讨关于女性追求自我认同的影片里，可能多半会把父权描绘得一无是处。可是平心而论，父权在某些时代确实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原因。只是当父权过度膨胀，所形成的男人至上、自私偏颇，最后总是让女性沦为没有话语权、选择权、工作权的牺牲品。所以女性的觉醒绝对不是为了要与男性对抗，更不是想要把男性踩在脚底下，而是希望能够与男性一样发挥自己的价值，与男性互相学习欣赏，能够彼此扶助，发挥所长。所以我觉得需要探讨的是，女性为什么要找到自己生命的主轴呢？我从影片中葛氏映惟的成长道路当中看到，人因为做选择才会有动力思考、成长并甘心乐意的付出。在圣经中对女性的态度，可以说从男女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看到男女两者平等的寓意。也可以从圣经中看到耶稣对女性的尊重跟器重，就如耶稣允许妇女跟随他参与服事，以及资助他的传道事工，并且耶稣与当时被人们唾弃的一位撒玛利亚妇女交谈，就是打破了种族还有性别的界限。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浮世绘女儿》。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对观众而言，不只是过去的历史，更是对现代人的启示。因为在追求人生目标、挑战体制的路上，每一位女性都可能是葛饰应为。她的故事让我体会到，女性不是附属品，而是可以和男性同心协力的创作者，共同成为改变彼此、让彼此变得更好的最大动力。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我的想法呢？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宇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宇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宇泽弟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宇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真儿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儿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吗？这哪里有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对，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宇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哎，都有一股清香，哎呀，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哎，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是被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 心了你的眼球，对不对？我们刚刚我们宇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快呀，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也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3: 就是会看那个人，
4: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他就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3: 好，
4: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宇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吸引的。
3: 对对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4: 对，
3: 那才
4: 这种人多来吧。
3: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4: 当然，
3: 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从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4: 归属感。
3: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通用的，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露。
4: 嗯哼，
3: 任何一个，
4: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3: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4: 没错。

0: 尝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啊、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
1: 既然是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才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嗯、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眼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的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男
0: 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嗯、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认为说，啊，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你看张仁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啊、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亲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父。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珍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珍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珍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7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遭关押入狱。现在我们就先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7章的1到21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37章，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为王，使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作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

0: 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区，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施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啊。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7章的1到21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遭关押入狱。耶利米书进入到第37章，记载的历史背景移到了南国犹大的末代君王西底家统治的时期。这个时候，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大军团团围住。先知耶利米在这段时期里，在政治夹缝中遭遇到迫害，可是也看到犹大王西底家在危机中寻求神，却不愿意顺服神的虚伪信仰。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章一共21节的经文记载里，可以看到的重点有：第一，是第一节到第十节记载西底家王虚假的寻求，以及耶和华神真实的预言。在第一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作王的。可见西底家王是巴比伦王放在犹大的傀儡君王。第二节接着说，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由此可见，西底家王并不是乐意听从先知耶利米话语的君王。可是在面对巴比伦大军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西底家王就派人去请耶利米为国家祷告。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此时西底家王已经走投无路了，但他只想把耶和华神当成是急救药，而不是真心谦卑的想要寻求神并且顺服神。而在那个时候，耶利米还没有被囚禁起来，所以他可以在民中出入。当时因为犹大国期待的盟友埃及军队出兵，让巴比伦军队暂时撤离耶路撒冷去与埃及征战，所以全城的百姓以为危机解除了，就欢呼快乐。哪知道这个时候，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们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埃及人一定会退兵，巴比伦人一定会再回来，并且会放火烧城。甚至神还对他们说，就算巴比伦军队只剩下受伤的人，他们也能够起来烧毁耶路撒冷城。他们也能够起来烧毁耶路撒冷城的。由此就表明了神的审判已经确定， 所以犹大国使用的外交手段以及和埃及的政治联盟，在神的眼中是毫无用处的。

接着耶利米书第三十七章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先知耶利米因为被诬陷为叛国贼，导致他被关押入狱。当巴比伦军队因着埃及军队前来援助犹大国，所以巴比伦军队就暂时撤离耶路撒冷城，与埃及军队征战。就在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他要前往便雅悯门那里去，要在那里得着自己的产业。就在这里，耶利米被守门官伊利亚抓住了。因为之前耶利米一直宣讲神的预言，要犹大百姓顺服巴比伦。其实耶利米只是忠心地传达神的话语，他是爱国家的人，却被当成了国家的叛徒。面对这个诬陷，耶利米虽然极力地否认，但是守门官伊利亚完全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借到首领那里，甚至对他施加酷刑，打了他，并且还将耶利米关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里，因为他们以这房屋作为监牢。耶利米被关押入狱之后，他在那里被囚禁多日。之后西底家王就打发人把耶利米提出来，这应该是属于秘密的提出来，因为圣经上记载西底家王在自己的宫内私下与耶利米会面。他问耶利米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就回答说，有，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我觉得西底家王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一方面很想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极度的抗拒神的话语。接着先知耶利米对西底家王申冤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呢？或是得罪你的臣仆呢？你竟将我囚在监狱里。先知耶利米也对西底家王指出，那些天天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因为这些说假预言的先知都躲了起来，而自己却因为说了真实的话而被关押，这对耶利米来说是不公义的事情。最后耶利米也请求西底家王不要继续把他关押在监狱里，西底家王答应了，并且将他转移到护卫兵的院子里，还下令每天从饼铺接取一个饼给耶利米，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由此可见，虽然先知耶利米坚持顺服神，让他遭到误解和囚禁，但是神也在这最艰难的环境中，透过西底家王的权柄存留了耶利米的性命。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7章的1-21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遭关押入狱。弟兄姐妹，耶利米虽然被诬陷、被打、被关在阴暗的监狱中，看似他已经走到绝境了，但是神却借着那懦弱无能的君王西底家，奇妙地将耶利米提到护卫兵的院内，甚至在当时全城面临饥荒的时候，神还为耶利米预备了每天一个饼的供应，直到城中的饼绝了。弟兄姐妹，你可能正经历被误解、被困住，或是环境如同监狱般的艰难，但是请依靠神，环境的限制绝对无法限制神对你的供应和保守，因为风暴只是暂时的，而神在最微小处的奇妙供应和看顾却是信实而且不断绝的。愿那赐平安的神今日就成为你的盾牌，为你开路，保守你平安。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蒸出旺仔小馒头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从小领受使命哈。我先问问我们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
1: 或者我们先别拿使命来说话，我们就是说你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吗？就是最基本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以为是哲学问题，不，它是生命当中的最至高的神学的问题。但很多人说那神学问题更加的玄幻了，不，这是之所以使人与其他受造界分别出来的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造人，为什么按照他荣美的形象造人。那今天我们教养儿女，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怎么样教导他们才是终极的教育的目标呢？因为他们在我们身边只有18年的时间，当他们成年之后，他们是否已经有了一个属乎神的价值观，去开启他们人生的追求目标和方向？不管他们做什么，追求什么，喜好什么，是不是有一个恒定不变的目标驱使他们往前迈进呢？当我们讲到使命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普世啊，各种各样的那些非常有成就的大公司，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很有成就的人，他们必定是有使命感的人，
0: 是。
1: 只不过我们先暂且不去谈使命的来源，或者是他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不管他的使命是赚钱，还是使命是成就梦想，或者我们看到这些大型的做得非常有成就的公司，或者是这些我们看得到的，我们觉得哇，能够进入到他的那个职场里面去工作，我将能够得到很大的重视，并且也能够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很清楚的一个分别就是他们是有清楚理念的，不管是你要做什么，你都必须有一个目标，然后按照你的目标你可以开始循序渐进的去达成。我们也听到有一些提倡高效运作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写了说，一个很具有高效的高出产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以终为始的人，就是他还没有开始出发队就看见他的终点了，那他就比较容易成功。今天呢，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到底教育儿女，当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门训的本质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说，哦，让他读一遍圣经，更加知道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或者生活更加的合神心意啊。没错，这些都是。但是实际上，门训的本质其实是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并且参与

0: 都非常熟悉了。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想着，哦，我们要去给人传福音，我们要去给人受洗。没错，这是大部分的教会都以这个作为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使命。但实际上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讲了，他一直在强调的是怎样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让人在这个地上活出天国子民的那个生命和特质来，反映上帝荣美的形象。所以无论是传福音还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整个过程都是为了要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很多的父母亲，我们说我们教育儿女，我们提供他们的生活所需，把他们养大，这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最高的职责吗？显然不是。也有些父母亲说，那我们就教会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人。那这是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亲回答的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如果没有怎么去做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个空中的楼阁，你就是纸上谈兵。你虽然说，哦，我希望我的孩子从小认识主，那你为他从小认识主做了什么呢？你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那么在教育他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意识到，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以上帝的标准和眼光重新检视我们如今对教育的定义，对教育的终极的追求。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教育只是教会孩子读书，让他们考个大学，学会一门技能，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仅此而已。但是实际上教育的整全性包括了改善生活，激发潜能，包括了装备技巧，当然也包括了品格的培养。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生命的浇灌和灵性的培育，这个应该说是教育孩子的土壤。但是你会发现，普世的教育现在最大的这一块缺失，我们呢只是把我们的教育悬浮在表面，教会孩子读书，知识层面的各种技能。但是当培养技能之后，当改善生活之后，甚至可能激发他们潜能之后，他们可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觉得哇特别羡慕的功成名就的人了。然而当他们的灵性没有被唤醒，他们没有与创造他们的这个造物主产生生命的连接，换句话来说，他的那一个荣美的上帝的形象没有恢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并活得不像一个人。真正的那一个人的所有的本质，那个荣耀的神性的彰显是扭曲的，是残缺的，是不健全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想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儿女成长的时候，我们要从最最基础的角度，就是怎么恢复我们的儿女上帝创造他时候那个荣美的形象，然后又帮助他在关系的层面有使命感，说我活着不是为我自己，我还要使其他的人也有机会恢复上帝荣美的形象。因为包括不信的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我们对这个不信的世界是有责任，是有使命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从小领受使命实际上是帮助他们活出上帝创造他们那个该有的人的样子，同时又让他们受到激励，可以效法上帝，可以活出上帝荣美的形象来，成为这个世代的一个影响力和祝福。
1: 我们曾经在馒头的对话里面做过基督徒的教育观是什么，这一期节目当中里面特别讲到了基督徒的教育观不是说完成学业上了大学学，然后有一个技能可以维持生命，还可以挣钱，可以养家。我们基督徒的教育观不是这样的一个狭隘的理念。基督徒的教育观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门训。如果按照我们的打靶的这个图标的话，那么门训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因为门训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人，让孩子去认识神，并跟随主基督耶稣，从而让他们焕发出神荣耀的生命的状态，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位置，就是门训啊。所以家庭有家庭的门训，教会有教会的门训。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教育的这个理念上就已经出现了偏差，我们认为教育就是某一种体系，小学中学高中啊，然后大学，孩子就是这样一路从小学到高中，哎，完成了学业，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安全的，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正确的，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一个不能够被取代和改变的。但往往如果我们从

0: 上帝的视角去看今天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世界上面所带给我们的教育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都不是合乎中道的。我们再强调一遍，这个合乎中道的这个道是按照神的心意所设定的。
1: 所以今天呢，真儿还想鼓励大家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说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儿女从小领受使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用神的道福音来重塑我们对教育对文化的很多的认知。教育呢就是教养和培育，但是文化本身这个词英文里面叫 culture， 文化本身意思就是培育孕育的意思。而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当中，这个文化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塑造我们。但是因为我们进入到基督的救恩里面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天国的文化。
0: 是，
1: 那这个天国的文化反过来会重塑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教育的概念。如果我们不被这个天国的文化重塑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个自己以为正常的其实是不正常的状态当中。因为我们已经在堕落的时代，所以很多我们以为正常的东西已经不正常了，
0: 其实是已经是堕落的了，
1: 已经是堕落，已经是扭曲，已经是破碎和欠缺的。除非我们进入到上帝的真理当中，以真理来重塑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观念标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孩子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之上。换句话来说，我们在这里不是培养一个信主的中国人华人，而是培养一个华人天国子民。大家要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华人是我们不会改变的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好的属于我们的文化，但是真正的使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影响力的不是华人文化本身，而是被重塑过的天国文化实践在你我的身上，真实的反映在我们的文化的重塑和对教育的理解上。那怎么帮助孩子呢？真儿会鼓励每一个家长都不断的需要把孩子带到神的伟大的宏观的计划当中，让孩子看到他不单单是某一个国家的人，某一个文化的人，某一个民族的人，他更是神在创世以先拣选的上帝的儿女，这是他的宏观的身份，也是他的第一身份。当他第一身份确立之后呢，他才可以在神的真理上慢慢的去塑造自己的品格，并且知道回到神的大的计划当中去纠正他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追求的梦想和方向目标。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在我们的影响下一点一点的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
0: 另外也要提醒我们很多的父母，不要认为说，哎，我孩子还小，他这个使命感现在不行啊，不一定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有一些牙牙学语的孩子也能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因为神本就是大能的，他可以使用万事万物彰显他的神性，彰显他的真实。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哪怕你怀中抱的这个婴儿，你也可以祈求神去使用他。婴儿天真无邪的笑容，眼睛里面的那份纯净，也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每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陪伴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你好吗？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开始另外新的一系列的小故事，是真儿在很久以前网络阅读过程当中读过的一篇小小的文章。那真儿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想象和改编，希望透过这系列的小故事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未来的这几篇的诗篇的阅读当中重要的一些信息。透过凌晨小故事，还有真儿对经文的理解，期待在这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能够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理解天父上帝的爱。好，我们下面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活在地上不是透过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去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在一个密闭、黑暗、狭小的空间里，居住着两个双胞胎的胎儿。他们从受孕的第一天开始就彼此作伴，一起成长。当然，两兄弟都听说有一天他们会被接生，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但这样暗无天日、密闭的空间，随着他们的成长就变得日益拥挤。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一天啊，哥哥忽然忍不住了，问弟弟说：哎，你真的相信我们将来有一天会被接生？以后真的还会有更精彩、更丰富的生命吗？据说那是一个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美好无比的世界。弟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了，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出生后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在这里啊，其实就是为将来我们会怎么样来做预备呢？哥哥却有一丝怀疑地吸吮着自己的大拇指，忧虑重重地对弟弟说：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的像造物主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如此黑暗，如此狭小，如此无聊？我觉得到时候啊，也好不到哪里去。 弟弟听到哥哥这样的回应，着急了，连忙问他：哎，你怎么了？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怀疑和不满呢？我相信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暂时的，将来出生之后会有更大更美的事儿等着我们，一定不是出生以后就一了百了，啥也没有了。哥哥这时候却越发坚定地反驳弟弟说：哎呀，你真是无稽之谈，我认为离开这个世界后根本没有生命，现在就是我们全部的生命，你凭什么说将来还会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现在难道还不够黑暗，不够困难，不够孤单吗？你说有，那你能描述一下那生命的样式吗？弟弟若有所思，努力回想着造物主曾经告诉过他的话。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相比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光线和色彩，我们能够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的腿也会有力量带我们行走奔跑跳跃，我们还可以用嘴巴吃各种各样的食物，我想我们还能歌唱呢。其实啊，这样的对话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身周围，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心底。我们究竟要不要相信有没有永生呢？人生结束之后究竟有没有未来的世界呢？天堂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未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虽然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但人还是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是信还是不信。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也同样面临每一天每一件事的选择，尤其是在我们面对痛苦和黑暗的时刻，我们需要选择相信神的信实和慈爱。他说过他必定与我们同在，也永不会丢弃我们，但我们却需要做出选择，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是在黑暗的时刻继续的依靠他，等候他，呼求他，信从他，还是在痛苦来临的时候埋怨他，远离他，背逆他，不信他。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诗人强烈的感受，他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静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呢？听起来好像神真的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百姓一样，其实那就是诗人在极深的黑夜和痛苦中的感受。但感谢神的是，在深深的呼求背后，其实是一种很大的信靠。最后一节说：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对上帝的认知，他知道哪怕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而导致我们受苦遭难，当我们呼求他的怜悯的时候，他仍然会伸出手拯救我们，以慈爱搭救我们，以怜悯帮助我们。这就是真实的信靠。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是像两个双胞胎胎儿当中的弟弟一样，相信看不见的神的应许呢？还是像那个双胞胎哥哥一样，相信他眼见的事实，相信强烈的感受？究竟我们是选择相信自己强烈的感受，还是神的信实和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您的信实慈爱永不改变，但我却常常不信，小信，伤您的心。求主帮助我们选择相信，选择等候您的时间和拯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阅读诗篇第4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真的会离弃他的百姓吗？第二，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和祷告呢？ 你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在神面前祷告呼求吗？但愿透过今天开始跟您分享的凌晨小故事，还有诗篇的阅读以及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全家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更新的去思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显明的作为，以及我们只有打开心灵的眼睛才能够看得见的真实的事实。好，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再凭着我们的眼见，乃是凭着我们的信心而活。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请到真爱住我家呢，是大家的一位老朋友。如果您听过2024年6月的一篇非常美好的生命的见证，那你一定会对这个比月光族还光亮的玛拿族这一系列的采访节目呢不陌生，因为我们今天又有大卫牧师在我们的当中。Hello， 大卫牧师，你好。
1: 哎，大家好，郑小姐好。
0: 是的，今天呢，真儿呢把大卫牧师再请回真爱住我家是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在不久之前呢，发生了一件其实令我们挺难过的事情，就是大卫牧师他的母亲过世了。但是呢，却因着这一个在人看来非常悲哀的一个经历，我们知道人生最难过的事情就是生离死别，但却借着这一个大卫牧师他的母亲过世呢，哇，我们听到了他许许多多关于神荣耀的恩典的分享。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大卫牧师请到真爱主我家，就来分享一下，原来圣徒的死也可以荣耀主。那么，就请大卫牧师跟我们分享最近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然后呢，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大卫牧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来分享在神在他家中所做的奇妙的大事。
1: 好，感谢主的恩典。时间很快，我记得在2024年的6月份，我们分享了我和我太太我们的婚姻、家庭、服事的见证。今天也是因着郑小姐的邀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也是一段荣耀的见证，就是我母亲的离世。也许对于不幸的人来说，死亡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分离，甚至说失去是无法控制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觉得死亡是一个荣耀，并且死亡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篇116篇就告诉我们，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感谢赞美主，透过我母亲的离世，我就对诗篇116篇15节的这一节经文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和经历。虽然母亲离开了，对我自己而言，其实很多的伤痛，很难过。但是，我想到，正如诗篇116篇所说，在上帝的眼中，他的离世是极其宝贵的，是有分量的，是可以珍惜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坚定地相信，当一个信徒走完他的一生，他忠心持守信仰，并且最后在耶稣基督里安息的时候，被主接近天家的时候，这是多么一个宝贵的时刻，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非常感恩的是，我母亲她是在睡着的状态当中被主接回天家。
0: 哇哦，那能不能够分享，就是这个过程是你们已经有所预备的吗？就是您母亲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她是平平安的离开的？但是之前你们心里面有心理准备吗？
1: 说起来吧，其实说有准备，也是有准备，但是没有觉得那么快。我记得我母亲的离开的日子是中国的时间1月9号的，应该是凌晨1、2点钟的时候，是我在美国1月8号上午的10点左右，然后当我和我的太太去拜访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伙伴，我每个月都会跟他有一次非常深的沟通、交流、祷告。我们刚刚到他那个地方，我就接到了我姐姐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当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哇，情况肯定很不好，因为我姐姐突然那个凌晨给我打电话，我就想，啊，那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所以我姐姐就告诉我，她说妈妈被天父接回天家了。啊，在那个时候，其实回想到这段时间，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的难过，因为在头几天的时候，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她说她特别想我，特别想我回家。应该就在她离世的头2天，她问我，她说：“你明天早上能不能到家？”我当时还跟我妈妈说：“我说啊，你是不是开玩笑？我说怎么可能？我从美国到中国坐飞机也得个十几个小时，得20个小时。我说前后可能得个24个小时左右。我说我就从现在买机票，我第二天早上也回不了家。然后她说她很想我，所以在那个时候，她说她可能快不行了。她说我跟她说我说没有关系的，妈妈，我说你是神的孩子，即使神要接你走。也会非常平安，因为我妈妈，我感觉到在她离世的头一段时间，她其实内心当中有许多的软弱，也是有一些惧怕，我感受到，因为她常常跟我分享，她说她可能快要离开了。当然，
0: 他
1: 我们
0: 舍
1: 真
0: 不
1: 的是
0: 得，
1: 对没有觉得她走那么快。对，讲完了第二天，我又给她打一个视频电话嘛，然后我说妈妈你怎么样？她那个时候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就跟我姐姐在聊天，然后我姐姐说：“哦，妈妈挺好的。”那天，我姐姐就给她洗，就是洗头、洗脚、剪指甲，之后那个白天还把她用轮椅推到外面，让她晒太阳。后来我姐姐就发了一个视频给我，她说：“你看妈妈，状态挺不错的，还在外面晒太阳。”直到今天，就是那个视频却成为了最后一个视频。
0: 在于安慰哈，
1: 对，
0: 你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哪怕我们知道圣徒之死是荣耀的，是宝贵的，也知道妈妈是非常平安的走的，但它一点都不会减轻我们的伤痛，
1: 是
0: 因
1: 的，
0: 为
1: 是的。
0: 它的的确确不是神的心意，死亡的确是因为堕落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带来的分离、哀痛、无力感，还有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妈妈在面对死亡之前的那些恐惧或者一些挣扎、软弱，都是很真实的。我们不
1: 是
0: 会
1: 的，
0: 因为说哦，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就不难过。那我们一定会发现，死亡是有毒钩的，它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无法去直面的一种隔绝，所以
1: 是
0: 你
1: 的。
0: 现在现今想起来仍然是会难过。但是很感恩的就是，我看到你仍然是，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才会带给你真实的一个安慰，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妈妈的过世是一个荣耀的经历，能不能够具体的讲，就是妈妈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到底带着什么样的一个见证离开的，会让你感受到这是一个荣耀的经历呢？
1: 我相信之前有听过我们婚姻见证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定会知道，就是很感恩我在我家，实际上我是第一个先信主的。那后来我妈妈也相信基督，但我信主的很早，大概是10岁左右吧。我就记得在我和我妈妈我们都信主以后，妈妈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我今天早上还在整理一些思绪的时候，那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就是，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每一天早晨当我起床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妈妈在祷告，在跪在那祷告。
0: 太美了。
1: 我现在直到今天，让我回忆我妈妈的时候，我还是很感恩，因为妈妈她是一个祷告的人，虽然她识字不多，但是我从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她对神那个单纯的相信，她凡事就来呼求神。你知道吗？特别是，因为我和妈妈相隔很远，她每次打电话说她都想我。 他在他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他总会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儿子，你知道吗？我刚刚还在为你祷告。"他说："我就求我天上的父来感动你，引导你，让你给我打电话。"所以，于是，在每一次他祷告之后，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我就会给我妈妈打电话。所以，正是因为这样，虽然他走了，但是我觉得他爱祷告的心，也让我时常的，直到今天，我还是依然记忆深刻。我妈妈最爱讲的一句话，求主帮助。现在在我家里，我太太、我四个孩子，他们也常常会说："哦，求主帮助，感谢主。"我相信他的祷告，主都听见了。然后
0: 很美，很
1: 他是。
0: 美。我想特别美的一个见证就是，她是一个软弱真实的一个妈妈的形象，想念自己的儿子，然后又在人生当中，像你讲的，她也不识太多的字，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能力，但她却知道依靠主。他知
1: 感谢
0: 道
1: 主，是
0: 做一
1: 的，
0: 个祷告的人，靠着祷告能过一个有力量的、有盼望、有喜乐的人生，以至于他的这一个信仰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传承，可以影响你和影响你的孩子，真美哈！这个就是求主帮助。
1: 感谢
0: 我们
1: 主，
0: 其实必须要靠着他，如果不靠着他的话，我们真的什么事也做不了。尤其是现
1: 是
0: 在，
1: 的。
0: 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年到了，很多的人以为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却要依靠耶和华，
1: 感谢主，
0: 他的名才是使我们得胜的一个确据。妈妈真棒！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卫牧师，他愿意这样敞开的和我们分享他这么伤痛的一个经历。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会持续不断的走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揭开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如何透过他的圣徒之死，却带给我们更多更多荣耀的经历和见证。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再见。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很多人说信心到底是什么？谁的信心比较大，谁的信心比较小？那么信心大的人是否就比较蒙神悦纳，蒙神赐福？我想呢，我们对于信心我们也需要谨慎呢。曾经呢，去参加过一个所谓的医治特会，那个时候刚刚信主，有人邀请我去这样一个非常大型的上千人的聚会。有一位国外来的牧师呢，他们说他有特别的医治的恩赐啊。因此大家都带着非常大的期盼呢，希望能够看见神迹哦。当天晚上那个聚会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哦。那时我刚刚信主，对于真理还不是那么的深入的明白，但是我心中呢有一个不安，那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呢都是在推崇这一位远道而来的会行神迹的牧者，而不是呢将

要归给神啊，大家想要看的是神迹，而不是想要去更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有些人就说呢，为什么你这次的特会并没有得医治呢？那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信心不足，所以神不会医治你。这绝对不会是圣经的真理哦。我们的信心也是从神而来，纵使我们只有芥菜种一样的信心，上帝仍然看为宝贵，并且会使之成长。如果说呢，有人说我的信心比你大，因此我可以得医治，这绝对不是出于圣灵的教导，绝对呢不是神的心意哦。那另外呢，我也发现，当我们想要的只是神迹，不是要神，那么其实我们的生命不会真正的成长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并没有蒙应允，但是在这样没有蒙应允的祷告当中，我们是否仍然可以不住的祷告，仍然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感谢神呢？这是生命的操练，在困境当中，在忧虑当中，我们仍然持续不断的仰望神，不断的祷告，我们会经历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不是只是每一天要神来服务我们，要看神迹，那么可能我们会爱这些神所赐的胜过于爱神。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要的是神的祝福，而不是这位祝福的神。最近我生命中有许多的体会，尤其在看《天堂家园》这一本书的时候，我非常佩服乔治·穆勒牧师有这样特别的信心。但是我仍然呢要分享，那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上帝创造每一个人如此的不同，神对每一个人的引导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羡慕他人，也不需要一定要仿效某一个属灵的所谓伟人，而是我们要更认识耶稣。我们从一个人身上，如果能够因着他的所作所为而更渴慕来认识神，追求神，更渴慕来传福音，那么这是出于圣灵。如果不是只是想要跟他一样成为那受人爱戴，而且呢是非常著名的有地位有权柄的人，那么这就不是出于圣灵，而是出于撒旦对我们的引诱。因此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圣灵所赐的是真实的平安，哪里有圣灵，那里就有真自由。让我们更追求在主里面呢，从神而来的满足的喜乐，让我们尊主为大，以神为乐，以至于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生命光景，我们仍然可以夜间歌唱，我们仍然相信主的恩手绝对不会离开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宜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十分平安，经文在以赛亚书第26章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26章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以赛亚书第26章第3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十分平安，诗人凯斯林·诺里斯他写道，祷告不是跟神求你想要的，而是求神改变你，成为你无法想象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能镇定不慌乱，保持沉着吗？你能想象那会是什么样的境况吗？让你的心得着完全的平静是可能的，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公式，首先就是要信靠神。这意味着我们愿意向主陈明我们的心意，而且是将主权交给他，依靠他，并期待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其次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于神，意思就是让神的话语深植于我们的心中，花时间与神相处，并更多认识神的本质。恳求神将我们从一个忧虑的人更新成为平安的人，这样他就可以为了你的益处和他自己的荣耀，在你的生命中成就那无法想象的大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渴望得着那唯有你才能赏赐的平安，求你改变我，帮助我成为那满怀信心、全然倚靠、平静安稳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少忧虑多祷告。下面来听这一首《你是我的平安》。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你是否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教导哦？就是呢，基督徒不要看医生，我们单单呢要凭耶稣医治的大能啊，寻求医治。这绝对不是圣经当中的真理哦。如果有人这样教导你呢，你一定要非常的留意啊，这并非呢是圣经真理。上帝透过很多方式来医治我们，也包括透过医生的手。当然，有时候我们祷告就蒙医治，但是我们需要将主权交给神，不能够限制神用什么方式来医治我们。乔治穆勒牧师的见证呢是很特别的，他在教会服事不知心，他生病不看医生，寻求神的医治，但这并非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榜样哦。好，这是他的信心历程，我们呢只需要从当中呢去看见他如何依靠神，而非呢要来仿效他的这一些生活当中的作为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天堂家园》这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乔治穆勒牧师所写，张志强弟兄翻译。我们要看到第五章学习凭信心而活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六章在布里斯托开始宣教。1830年，整整一年，我虽然一分一毫也不依靠任何人，但神充充足足地供应了所有及时的需要。说起那些必会朽坏的事物，我一言一行按照良心，都没有任何损失。至于属灵的事物，神慷慨地赐予我，使用我成为他圣工的器皿。在1831年1月6日到8日，我不断地求神供应我在生活上的所需，却没有收到任何奉献。尽管神已经这么恩待我们了，好几次我还是受试探怀疑神。在此之前，神不仅供应我们一切需要，更多次神迹般地应允我们的祷告。我开始想，这一次相信神可能不管用了，或许靠信心过活了太久，现在是时候改变了。感谢神，这种试探只维持了几分钟，神帮助我信靠他，撒旦不到一会儿便溃不成军。当我回到房间，仅仅10分钟，神便送来了供应。一位姐妹给了我们2磅4先令，我们的信心得到坚立。当我们仅余几先令时，在奉献箱里又收到5磅。我曾经要求教会的弟兄每星期帮忙收取奉献箱里的奉献，但他们可能忘记了每星期收取，或是可能奉献太少，不好意思拿给我。结果那些奉献通常是3到5个星期才收集一次。我向他们解释，我不依靠人，也不依靠奉献箱，唯独依靠神。我想做好见证，表明单单信靠神，因此决定不提醒他们每星期收集奉献，以免见证蒙上污点。到了1月28日，我们再次捉襟见肘。尽管4天前看见一位弟兄打开过奉献箱，取出了一些钱，我没有要求他把钱给我。到了煤炭将近，炉火将近熄灭，我求神感动那位弟兄的心，带领他将钱交给我们。不一会儿，那笔钱果然便到了我们手上，我们及时的需要又得到解决。神要我保持缄默，不可向人直接说出需要，暗示也不可以。在几个场合，我向一些十分贫困的弟兄讲道，鼓励他们信靠主，表明我正在身体力行。2月14日那一天，我们仅余少量的金钱，我祈求神供应我们的需要。双膝才离地，一位弟兄便刚从奉献箱取来1磅。 到了三月，我再次受试探，怀疑信实的神。我虽然不担心金钱所需，但没有完全安息在神里面，无法欢喜地高唱凯歌。一小时后，神给我另一个确实证明他忠实的爱。一位姐妹为我们送来5磅的奉献，还附上一张便条，写道：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这样的生活方式令基督徒离开神，不再顾念属灵的事。他们说，这种生活使人心里尽是这一类的问题。我要吃什么呢？喝什么呢？穿什么呢？神给我比较特别的信心，我全都经历过了，明白现今这种信靠神随时供应的生活方式，对我是最没有忧虑的。相信神供应日用所需，令我不用焦虑担心这类的问题。我的薪资能维持吗？下个月是否有足够的生活费？我得着自由，能够说我的主没有难成的事，他知道我现今的境况，能够供应我一切所需。我不用忧愁，单单靠对神的信心就能内心平安。这种生活方式常在灵性冰冷时，在我心里重燃恩典之光。在开始下沉时，他带领我回到主跟前。人不可能活在最终同时与神交通，得到神从天上赐予的日用所需。许多时候，神及时地回应祷告，激励我，使我满心喜乐。在六月，克雷克弟兄与我一同前往托基传道。回家后，妻子剩余三先令，我们在神面前等候，却没有收到奉献。第二天早上，我们仍在等候神，祈求供应。我们只剩下一小块牛油可以做早餐，刚好能够用来招待探望我们的一位弟兄和一位亲友。我们没有特别将情况告知他们，以免他们不自在。然而在早祷会后，弟兄出乎意料地打开奉献箱，给予我们奉献。妻子和我从不欠债，因为我们相信欠债并不符合圣经教导。罗马书第13:8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因此我们不欠任何裁缝、肉贩、面包师的债，全都是现金付的。我们情愿无衣无食，也不举债度日。因此我们总能知道拥有多少金钱，可以使用多少。神的儿女会受到许多的试探，引诱他们不按照罗马书第13:8的教导。11月27日是主日，我们只剩下2便士，家中面包根本不够一天食用。我多次将需要带到神面前，午餐后献上感恩，求神赐予我们每日的饮食，心中希望他每晚赐予我们食物。当我祷告时，有人在门外敲门，一位贫困的姐妹走进来，将她一部分的晚餐送给我们，附加5先令。后来他还为我们拿来一大块面包。这一年的除夕，我们回首望过去，发现所有需要都供应有余，胜过我获取稳定的收入。我们按照神旨意生活，从没有损失。我不是在服侍一位冷漠的上司，这是我要欢喜证明的事实。神同样信实地治好我身体的软弱。在一个周六下午，我的胃一条血管破裂，出了相当多的血。祷告后，我立即舒服不少。两位弟兄当时来找我，询问如何安排找人替我在主日崇拜时讲道。我请他们一小时后再来找我，我会给他们答复。他们走了之后，神赐予我特别的信心。起床，穿了衣服，我便决定去教堂一趟。在患病期间，走一小段路上教堂已经令我筋疲力竭了。不过第二天早上，我能够在惯常的时间以响亮和有力的声量顺利完成讲道。可是清早聚会后，医生找我，告诫我在下午不要再讲道了，因为这样会严重的影响病情。我告诉他，假如不是神赐予我这一份特别的信心，我会认真考虑他的忠告。这个下午我再次讲道之后，医生又再次告诫我，表达相同的顾虑。 但我有信心，在那个晚上又讲了一场道。每次聚会后，我都觉得身体状况更好，这是一个实在的证明，神的恩手在我身上做工。第二天，神帮助我，一大清早便起床，出席我们定期的祷告会。我在那里读经、讲信息和祷告，之后写了四封信，在家中研读圣经，晚上再次出席聚会。我的身体每天都在康复，如常参加两个聚会，晚上讲道，剩下的时间处理其他事务。不到一个星期，我便完全康复了，像血管未破损以前一样。你若没有这份特别的信心，生病的时候请绝对不要学我，还是要看医生。我时常为患病的信徒祷告，当我为我的身体疾病祷告，求神赐福医治的时候，神应允了我的祷告，使我从患病中康复过来。我的身体本来长期受胃痛的煎熬，那次以后也竟然彻底的被医治了。好几个月以来，我觉得在泰格茅斯的工作将要完成，这份感受不断的增强，到了现在更认为这个地方不再是我宣教服事的工厂，我的恩赐可能是到各地传福音，带领信徒回归圣经，而不是逗留在一个地方承担牧者繁重的工作。不论往哪里去，我传道的喜悦和力量都会远胜在泰格茅斯。我所到之处，听众甚至远远更多，我看见人们对灵粮的渴求，这种景象在泰格茅斯是看不到的。在4月13日，我收到克雷克弟兄从布里斯托寄来的信，他邀请我到那里协助他。布里斯托这样的地方看来很适合我发挥恩赐。主啊，求你教导我，我有更强烈的感动，很快会离开泰格茅斯，但我担心这份感受更多是体贴肉体的需要。倘若神许可，我大概不久便会前往布里斯托。我写信给克雷克弟兄，承诺如果是清楚看见神的旨意，便会前往。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今天我们从天堂家园看到第五章学习凭信心而活的下半段呢，已经到第六章在布里斯托开始宣教的上半段。好，还是要记得乔治穆勒牧师他自己也说，他是有特别从神来的信心，才在生病的时候呢是祷告而没有听医生的医嘱哦，所以千万呢不要在生病的时候就学他一样哦，不看医生。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启示录第十九章，羔羊的婚宴与得胜的君王。今天呢，我们将学习其中的第十一节到十六节。从十一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是谈到了天空飞鸟的大宴席，而其中的十一到十六节呢，是那骑白马的诚信真实者。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我观看见天开了，是指主再来的时候公开的降临，他不是在云中云里，而是众目都可以看见他的。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骑在马上的就是基督自己。称为诚信真实的意思是指他此行乃是忠信的成就他所应许的，也就是使他的应许成为实际。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审判征战呢，这两件事情乃是一体的两面，审判带来征战，征战完成审判，都按着公义。公义的审判对付人的里面，公义的征战对付人的外面。十二节，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里说到他的眼睛如火焰，就代表审判是根据他所见的，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向他隐瞒。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这也表征他配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他已经得着了各种的尊贵荣耀的冠冕。又写着他的名字，名字表征他的所事和所为，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象征他的所事所为和经历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视透。十三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溅了血，这血不是指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而是指他在征战中所见敌人的血。这里是指他战无不胜，所向无敌。 他的名呢称为神之道，也就是神的话。这里是指基督乃是神的发表、显明、彰显。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天上的众军，有解经学者认为可能是指众天使，但是如果根据在接下来一句的解释，更应该是指得胜被提到天上的信徒，就是那些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就是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这表征圣徒的义行，跟随他是指一直与基督同在。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利剑代表从主口中所出的话，一面是他审判的标准，一面是他击杀敌人的利器。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这是指这一仗是具有双重的目的，消极方面灭绝一切的叛逆，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积极方面是带进千年国度，就是神国度的实现，用铁杖牧养。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衣服是指他征战时候所穿的见血的衣服，这代表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能力。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大腿代表他踹神烈怒酒炸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而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王权、他的主权出自于他的大能，在万有之中无人能够抗衡，他的大能超乎万王和万主之上。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不只是温柔的救主，他也是荣耀得胜的君王。作者约翰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是按着公义审判征战。这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个世界虽然充满黑暗、不公平、不公义、混乱，但是最后掌权的仍然是耶稣基督。我们也特别被他眼睛如火焰所提醒，主不只是看人的外表，他鉴察人心，也看见我们一切的眼泪、委屈和忠心。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辛苦，但是你要记得，主都知道，他是真实的主，他是看顾的主，他是公义的主，他是不偏待人的主。经文当中让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神之道，口中有利剑可以击杀列国。这让我们思想，真正能改变人生命、胜过黑暗的，不只是人的方法，更是神的话语。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声音，但是请记得，唯有上帝的真理永恒不改变，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也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世界的权势会过去，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基督永远掌权。属神的人不需要一直活在惧怕里，因为我们所跟随的主已经是最后得胜的王。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即使现在我们还是有征战，还是有眼泪，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行，我们依然可以带着盼望往前走，因为最终的结局已经在基督里得胜了。

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昨天开始呢，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启示录的研读当中，我们也分享了启示录对于现今的信徒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书卷，它不单单是为我们去开启将来要发生的事，它更是告诉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到永永远远谁正在掌权。启示录当中最大的征战是敬拜之争，我们究竟在敬拜谁？我今天的生命是忠诚于谁？我真正的是在敬拜上帝，并且活出一个他掌权的人生吗？所以今天每一位信徒都需要去研读启示录。其实启示录它告诉我们一个整全的

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在描述殉道者在哪里，而是在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忠心的圣徒会受苦，甚至被杀？那神究竟有没有在施行公义呢？相信今天的信息对于正在经历逼迫的教会和环境意义重大。启示录6:9-11，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然而不知道这段经文对于正在逼迫当中的信徒究竟是安慰还是解释，可能更多的时候只有在其中才能够明白这段经文所带着的力量。你们要安息片时，这里没有说你们继续等啊，到时候神就来拯救了，不，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醒你们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要安静，要静止，要全然的放下，因为神的延迟并不是神的缺席，而且我们的神是绝对不误事的，绝对不单言的，他却告诉我们要安息在等候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张力，尤其是在苦难在逼迫当中的教会，我们怎么样一次又一次安息在神已经掌权、神已经得胜的事实当中呢？哪怕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苦害，都是杀戮，都是屈辱，都是迫害，都是捆锁，都是监禁，这一刻神的仆人、神的儿女真的可以安息吗？没错，和历世历代的信徒都一样，我们会问神啊，为什么你没有马上来结束这些逼迫呢？为什么你没有来为我们伸冤呢？你的审判为什么迟迟没有来临呢？答案就是，并非神迟延，并非神无能，并非神不知道，整个历史的行径在神所制定的计划当中不断地推进着，哪怕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摸不到，但信心会帮助我们安息在神的信实和他不变的主权当中。安息意味着我们全然的睡着、全然的释放、全然的躺平，而这样的安息除非是我们完全的倾倒在神的面前，否则我们做不到。在昨天我们谈了生命的倾倒，虽然天然的生命倾倒出来不一定是美善的，但只要我们愿意被倒出，我们就有机会成为流通的活泉，不但自己得重建，别人也会得造就。任何我们想要拿来满足自我或遮盖本相的东西，其实都需要在一切的境况当中被浇奠在主的脚前，否则很容易这些事情会成为替代神的偶像来奴役我们的心灵。启示录就是要拆毁这些偶像，让我们单单的敬拜神。所以当我们借着这一切的挑战、患难、逼迫和苦害，我们来丢弃败坏，
舍弃那一些

我们以为美好的，其实无论是丢弃败坏还是舍弃美好，都是一样困难的，因为这都意味着我们要舍己，要付上代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神的仆人来讲，将美好的交奠在主的脚前，往往成为成圣的道路上极大的一个越障试验，它像一个跨栏比赛一样的。我每一次到这个之前，我需要抬腿，那我是否真的毫不犹豫甘心顺服呢？我是否愿意真的丢弃这些我认为好的东西呢？因为丢弃好的远比丢弃坏的更加的挑战，更加的困难。为主放下金钱，放下名利，放下地位，放下对这个世界的追求，它非常非常的困难，比放下我们的罪，放下我们的恶要困难的多得多得多。因为我们不觉得有必要要放下，更何况是生命呢？为主做见证而被杀，哇，有多少弟兄姐妹去愿意面对这样的一种选择呢？如果神命真儿将一切交奠请到，我真的会毫不犹豫甘心顺服吗？我不敢说，因为这事还没有临到我。但我在这里思想，如果我不信神的纯全美善，那我的心不可能有安息，因为他绝对有权利随时随地要求我献上一切。那如果我心里面害怕，那我不可能安息。但是如果今天我相信他是恩慈的、良善的，他爱我比我自己能够想象的更多，天离地何等的高，他向我彰显的慈爱就是何等的大，如果我真的相信，那么我就会丝毫没有迟疑去选择信靠，不是吗？如果这位爱我到底的神要我立刻请到，那必定是对我好的无比的祝福。即便从现在我的眼光、我的经验、我有限的智慧和我有限的能力来看，只不过是痛苦、火炼。但是古往今来，多少的圣徒不正是经历了如此彻底的倾倒与交奠，他们的生命才释放出强大的力量，可以去影响世代、影响世界、影响甚至世世代代的后人。因为他们的确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今天求主教会我们来舍弃，帮助我们成圣，帮助我们在一个极端不公、极端被压迫的世代里安息在他的面前，哪怕这意味着我们真的会被杀。这个被杀不单单只是生命的被杀，可能是我们的情绪、情感，我们在这个地上许许多多的冤屈，让我们觉得仿佛有被杀的痛苦一般。但是启示录却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被请到，满足了数目，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满足了，他必定会将我们救赎出来。在生命当中所有可以交奠的，让我们全然的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不受自我的保留和拦阻，可以流出成为滋润这地的祝福。亲爱的主啊，虽然孩子如此的不配，小性疑惑
也很胆小怯弱，但求你帮助我在任何的境况当中安息并且刚强壮胆。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回答一位7544的弟兄所写来的信件哈。他说，真儿牧星两位姐妹好，纠结了很久，我还是鼓足勇气咨询主内的你们。我信主啊20多年了，和妻子结婚之后呢，带着她呢也去追求主，去聚会，结婚19年，2024年呢发现我妻子背叛了我，真的想不到啊，十几年的发妻还一起信主这么多年，就是没有生命，他也该有底线吧。母亲说，我把我妻子看得比神更重要。如今呢，他发现外面的这个人渣骗了他，他又回来问我愿不愿意重新接受他。出于我自己是神家里的人和孩子们对母亲的需要，我选择了饶恕接纳。2025年，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妻子其实和他出轨的这个人依然有联系。离婚羞辱主名，不离我觉得也很羞辱主名。我们村里啊，我们是全家信主，哎呀，真的是两难啊！我想放手，照这样下去，我非得被他折磨垮了。我想要找心理医生，可是又想着也没这个必要，因为主基督耶稣就是最好的医生。我问了一些牧师，牧师也在网上呢带我查了几个晚上的圣经，说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小事。我知道牧师是借神的话来安慰我。两位姐妹帮我分析一下，我好能够从这样的困境当中走出来。我想爱，但是我却爱不起来，有时候一想到他们我就会干呕，我感觉他们依然在联系，而且我妻子在家中还有那么多的谎言，我不想和我妻子说任何一句话。出于神的家，我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圣经当中也看到即便是妓女也应该被原谅和接纳，可是我接受不了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我也不想后半生同一个不走心的人生活在一起。主呀，我该怎么走下去？也请牧星和真儿两位姐妹帮帮我。
0: 哇，这位弟兄，我们首先呢在主里非常的同情你现在的遭遇，但是有好多好多你在新年当中所发出来这些哀求，我们心里面很难过，因为很显然是一些不应当有的错误的道德的捆绑和一些错误的关于原谅和持续要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一些要求，导致呢你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情绪是不是对的，该不该有不满的情绪，该不该有伤心难过的情绪等等。我想可能这一集节目呢，我们也鼓励您的牧者也可以收听一下。首先我想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原谅、和好、信任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咱们需要完全的分开来说。你原谅他并不等于你跟他要和好，并且完全的信任，甚至要一笔勾销的完全的接纳他的过去。如果不接纳，就是你没有原谅他，这是错误的概念，这是一种概念的偷换。首先，原谅他是你在上帝面前所做的决定，因为你不计较他的恶，你也不再去不断的数算他的恶，你也不去为自己要争得所谓的报复，这就是你原谅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是需要看对方有没有真实的悔改。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在你的信念当中，我看到了几次用的词是我感觉，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对方并不是真的还在出轨，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信任他，你一直有怀疑，你的心里面总是没有安全感的话，你动不动就感觉他在外面跟人联系，这个感觉不一定是真相。所以我们鼓励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诚实的把你现在心里的这个状态，一种七上八下的没有安全感的痛苦的状态，和牧者分享的同时，也要赤露敞开的和你自己的配偶分享。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感觉到不安全，我总怀疑你是不是外面还有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有联络，你当初主动的要求能够回到我的身边的，那我们能不能够诚实的去请一个牧者来辅导我们，并且请弟兄姐妹们监督我们，让我们积极的去建立我们的婚姻。 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你作为丈夫是有职责去带领你自己的妻子的。怎么去面对你们现在婚姻里面的难处，比如说沟通到底有没有、你心里面这些都是保存在自己内里面的感受吗？有没有敢于去与他沟通的过程？有没有带着他，因为妻子其实他是那一个出轨得罪神得罪你的人，很有可能他也活在罪的控告当中，不能原谅自己的过程里面，他可能头也抬不起来，他可能在教会也好，在你家人面前，甚至可能在儿女面前，他都是那一个始作俑者，导致你受害的人。换句话来说，他可能也是非常的需要被建立的人。那么你能不能够带着你的妻子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去建造你们的婚姻，这个是你需要做的，而不是坐在原地去疑神疑鬼，凭着感觉去做出一些判断和假想。因为这些判断和假设呢，很容易伤害关系，除非你有真凭实据，你是不可以的，否则的话就陷入到论断的可能当中，很有可能你会长期的被这些论断的这种情绪折磨，折磨了之后呢，你更加就不能够信任他。
1: 是，
0: 所以讲到第三步信任，刚我们讲了原谅、和好和信任，信任其实是更高的一层的选择，就是你预先选择对方无罪，这个就叫做选择，所以你就信任他。除非是你有真凭实据，那我们所说的这个信任的制度就是如果被打破的确很难建立，但是只要没有被打破之前，无论发生什么你都预先的去选择他是无罪的，他没有这么去做，你是选择凡事相信的，因为这是爱的一部分，爱是凡事相信。但是当你没有建立起信任，也没有人在旁边来引导你们把自己的婚姻重建在神的话语之上，神的真理之上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去挣扎，是很困难去面对你们婚姻里面的这些破口的。求主帮助你哈！现在呢，你们两个人，你可以问妻子愿不愿意见婚姻辅导啊，愿不愿意共同的去上，比如说郑二老师的婚姻辅导课啊，一起去听完以后讨论呢、请牧者来帮助我们。如果妻子拒绝，他只想享受婚姻这个关系所带给他的好处，却不愿意为婚姻负上自己作为妻子、作为配偶的忠贞的职责，那么你是没有义务去不断的追求一个虚假的和好的，因为实际上你们并没有和好，你们也并没有信任，你们只是生活在一起而已，而这样的婚姻也荣耀不了上帝。所以真正可以荣耀神的婚姻是一个赤露敞开透明的活在恩典和真理当中的婚姻。真儿非常非常的鼓励你找牧师的时候，不是只是让牧师去为你加油，原谅他原谅他原谅他，不，你的牧师的职责是帮助你们的婚姻重建在基督的磐石之上，在神的真理和恩典当中重塑你们的婚姻。牧者需要给你们做婚姻辅导，让你们两个都共同的去学习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组建你们的婚姻关系，怎么沟通，怎么原谅，怎么在一个已经破碎的状态当中去寻求神那死而复活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来翻转你们。另外一个呢，不要因为一些错误的圣经的解释就让自己陷入到那种道德或者是律法的捆绑当中、我是神家的人，所以我要原谅他，所以不管他做什么，连妓女我都要原谅他。如果这个呼召不是从神而来的，其他任何人没有资格要求你这么去做。
1: 是，
0: 因为圣经里清楚的说，如果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他要离开，你是可以让他去的，
1: 是，
0: 你是可以符合离婚的标准的。然而我们不鼓励你因为简单粗暴的离婚，也不解决你婚姻的问题，也会成为整个家族还有儿女还有父母的伤害。所以现在我们鼓励你的是重建你自己的婚姻，认真的寻求牧者的帮助，从圣经的真理里面去重塑你们两个的关系。否则的话你会持续不断的，甚至你看你都干呕了，就是因为情绪、情感和身体它是一个整合，它必定会造成你们更大的一些伤害和破碎。
1: 马太福音十九章九到十一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木星特别来选择这一段的经文，没有选择啊，婚姻的床是不能够被玷污的这样的经文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要告诉我们的这位弟兄哈，婚姻是神赐给我们荣耀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途径。可是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你所谓的哦，保全我们一个信主家庭是一个完整的，保全我的孩子还有母亲，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又是彼此的猜忌，彼此的伤害，这一点都不荣耀神。所以如果它不是一个荣耀神的器皿的话，那么这个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在神的世界只有黑白，它不荣耀神，其实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在羞辱神的名。所以你现在所谓的出于肉体的隐忍，出于肉体的猜忌，出于肉体的一种克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都是很难持久的。那么如果不能持久，这一段婚姻很快就会因为你的怀疑，对方的自责愧疚，以及孩子在这个期间所感受到的父母并没有真正的合二为一的这种挣扎拉扯，最后你会发现这一段婚姻其实在神的眼中已经名存实亡了。不仅名存实亡了，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成为了他人的伤害，因为孩子在期间是被伤害的，你的母亲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心疼你，他也是被伤害的，包括那个出轨的对象哈，他也是被伤害的。所以我们真的鼓励我们的这位弟兄能够真正的就像刚才珍儿姐说的，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不是人的心意，不是牧者的心意，不是教会的心意，不是神儿女的心意当中，而是回到神的心意当中。
0: 没错，珍儿在这里呢鼓励你和妻子要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看一看他现今的光景是不是他真的已经在悔改，只不过因为你很难去信任他，所以你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臆想啊、假想啊、猜测啊等等。如果真的他是的的确确有一些行为的话，你就要清楚地问他说，到底你想不想挽回婚姻？你希望我真的原谅你的话，我们就必须重建。所以无论如何都是需要建立在他是不是真的愿意去悔改，你是不是真的愿意选择去原谅，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要重建你们的婚姻，这几个问题都是只有你们才可以回答的。
1: 所以我们亲爱的这位弟兄啊，没有信任的饶恕是很难持久的，但所有的信任和安全感唯独从耶稣而来。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四川的恩米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随时随处都有主的看顾保守”。她是雨泽木心所有台前幕后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昨天刚刚经历的恩典。昨天下午大概6点钟左右出门，约好朋友呢去文化宫跳健身操，穿过小区 踢到的时候呢，听见头顶有一棵树枝脱落的声音。最近几天下午或者晚上呢，都在不停的刮风，受到大风的影响呢，好多树枝都有受损或者是折断在掉落的情况。当时还来不及反应，就感觉到那脱落的树枝已经快砸向我了。可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身体不由自主的向右手边的平台缓缓的站过去，而不是想象当中那种落荒而逃的感觉。奇怪的是，正好右手边
4: 有一个平台，如果再向前跨一步，就没有这个平台了，根本是没有躲闪地方的。等我回过神来，想起来真的是后怕呀。但同时心里又有很平安的感觉。主啊，如果不是你的保守和看顾，那个树枝正好砸向我的头顶，乃至我的整个身体都会被砸到砸伤，后果那真是不堪设想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见到朋友之后，我马上跟他说了这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情。 他居然冒出来一句感谢上帝。要知道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还没有信靠上帝。但是之前啊，我有跟他分享过我经历主恩典的见证，告诉他有一天啊，他也会被上帝所拣选。听到他说出那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心离上帝越来越近了。感谢主，让他看到我经历主的种种恩典。求主啊，早日拣选他，让他相信这个世上真的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相信主是 一位无处不在守护我们的真神，相信我们所经历的困境或逆境都有主的美意，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主啊，求你帮助正在经历内心挣扎的亲人们、朋友们，让他们都可以早日归向你。亲爱的家人们，我现在真的感受到每一天都是恩典，满满的恩典，每个呼吸都是恩典。感恩主，让我每一天都在经历着与他同行的美好时刻。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有一颗一生追随主的决心。 无论亲人还是朋友，都会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唯有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他的爱直到永远。主啊，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阿门。
2: 谢谢来自于四川的恩米姐妹，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带给我们的见证：随时随处都有主的看顾保守。其实我觉得，主随时随处的看顾和保守，应该不仅仅只是在我们四川恩米姐妹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应该都是如此的。只是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帮助我们，求圣灵不断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眼睛，随时随地的能够看到主的随时随处的看顾和保守。 谢谢我们的

0: 那时候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燕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靠主得胜的祷告。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好，主内平安。我信主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了，而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呢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节目呢是一位姐妹分享给我的，那么在节目当中也听到好多弟兄姐妹为主做见证，就让我非常受感动。今天呢我也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一个见证。本来前两个礼拜呢我就该为主做见证的，但是当时呢我还没有完全靠主得胜，我就想完全靠主得胜了再来做见证。我的见证呢就是谢饭祷告。从我信靠主的时候呢就知道要做谢饭祷告，但是呢我却从来没有放心上，也没有做过谢饭祷告。直到有一次我听一位老牧师讲道的时候说，吃饭不谢饭祷告呢也是罪。后来呢我就回来认罪悔改，才知道亏欠主太多，没有一颗感恩的心。
1: 于是啊，我就决定以后每一餐我都要做谢饭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的一粥一饭都是神的恩典。可是啊，我就老忘记，每次吃饭前啊都会忘得一干二净，吃完了才想起来，哎呀，我心里就很焦急，我哭着求主帮助我，让我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谢饭祷告。可是啊，我越焦急就越容易忘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吃饭之前记得清清楚楚，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忘得一干二净，脑子里面就跟断了片一样，根本就记不起来谢饭祷告这件事儿。等我吃完了吧，就又会想起来。那一段时间啊，我真的很痛苦。于是啊，我就哭着求主帮助我。后来啊，我是吃到一半才想起来谢饭祷告。现在啊，感谢主的恩典，我已经靠主完全得胜了。吃饭前啊，我一定会想起来谢饭祷告。偶尔啊，有忘记的时候，吃到一半，我也会想起谢饭祷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的见证还有很多，以后啊要多多为主做见证，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
0: 谢谢来自于江苏的燕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得胜。因为我觉得虽然听上去只是一个祷告的事情，但是其实祷告的背后是和主的连结。所以我们的燕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也谢谢你的牧师哈，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话语来提醒你，就是当我们在吃饭之前忘记谢饭祷告也是罪。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忘记谢饭祷告这个事情，而是忘记对上帝的感恩。谢谢我们燕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大家都能够靠主得胜，不光光是在祷告的事情上，还有很多对主的信靠以及和神的关系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书第11章13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第十一章十三节的经文，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前几天和姐妹们查考箴言第十一章，大家都对这节经文有触动。英文经文当中心中诚实的所用的单词是 trustworthy， 直译就是值得信赖的人。与姐妹们分享的时候，我认罪悔改，我从小就是一个直来直去而且快言快语的人。曾经啊，我以为这是我的真诚和单纯的性格，可随着遇事更多，遇人更杂，我也因此吃了不少亏，也在无意识下伤了很多的人，失去了许多人的信赖。最可悲的是，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浑然不知或者不以为然，直到信主之后，圣灵的多次谴责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容易传舌之人，甚至很多次不知不觉的就将秘密说出去了。勒住口舌是我最大的一门生命的功课，为了杜绝传舌秘密，我开始祷告，求主帮助我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不再随意发言传播。但我必须承认，对于我一个无意识的传舌者，这一点真的更难，因为我必须分辨何为传舌。于是我在主面前就立定心志，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从源头上杜绝传舌之罪。我还会跟亲近的朋友说，如果这件事情对于你很重要，你不希望别人知道，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让我因此而警醒。这一个方法非常有效，让我的神经会紧绷起来。 解经网站上有一段话说，信徒普遍的难处就是舌头没有被制服，有意无意的以各种属灵的借口往来传舌。真智慧是认识到信徒要彼此相爱，首先要对付自己的口舌，学会保守秘密，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主啊，谢谢你正在使我变好，虽然我时常还会犯罪跌倒，但你的灵常常提醒我，教导我，甚至管教我，让我自己见证了自己生命的改变。主啊，谢谢你，求你赐我信心，不断地对抗老我，求你赐我力量，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成为一个可以被信赖的人。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就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箴言书第11章1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很多年前看过的一个遇到故事，说从前呢有一个人到处说别人的坏话，后来呢他自己后悔了，然后呢就去找一个智者哈，说你看我怎么才能收回这些话呢？这智者呢就给了他一袋的羽毛，让他一路撒出去，第二天呢又叫他把所有的羽毛捡回来。他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风都早就已经把这羽毛吹得到处都是了。那么这智者呢就告诉这个人啊，说人的舌头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句闲话说出去呢，很多的时候就很难再收回来了。其实在我们过去的培训当中呢，对于心理学来讲呢，我们最忌讳的就是这些，当我们没有征得这个客人或者病人同意的时候，就把他们很多的秘密能够去散发出去。也正因为如此呢，所以在美国心理学会的要求当中，是每一个看病的时候，我们都要求这个病人来签署一定的协议，并且呢也告诉他说这个是保密的，我们不会给任何人。包括前段时间其实我遇到一个情况，就我有一个病人呢，当时呢他自己有一个案子是我不知道的，因为当他来看我们的时候，当时他是家庭暴力的这个受害者，可是呢因为在自我防卫的过程当中他运用了武器，而这个武器的过程是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而后来呢他就被他的丈夫起诉了。所以在他看我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呢同时因为他的前夫告他呢，所以他还有一个刑事案件，而这个刑事案件是我根本不知道的。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他的这个律师打来的电话，问我他的情况的时候，我当时非常懵。当时律师就问我说，你是否可以把他在整个看门诊过程当中的病历档案发给我。我当时就觉得心里一懵，我心想说，是这样，你能不能发电邮给我，把你所有的要求告诉我，然后我要问我的主管，我才能够按照你的要求来满足我们能够提供的资料。那我当时这么去做，是因为第一我不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并且只是一个电话，另外一个方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是真假，还有一方面说我不知道到底有哪些资料是我能够提供，有哪些资料是我不允许提供的。后来当我去问我的主管的时候，我的主管告诉我说，雨泽，首先你在电话当中跟他有这样的沟通就已经违反了很多的规定，他说你以后一定要小心。我知道这是第一次，我也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感恩你能够马上来找我。我问我主管，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第一你不可能告诉他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客人，就是说我真的在看这个病人，或者我就是这个病人的心理医生，他说本身这就是一个泄密的过程，我才知道哦，原来泄密有很多种。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特别喜欢刚木心讲到的一个他自己的方法，就讲他说，我会问这个人，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希望我为你保密的告诉我，我就会非常的谨慎。但其实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需要我们谨慎的地方是在于，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哦，你要为我保密，不代表这个就可以把秘密泄露出去。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在经历一些挣扎的时候，他们希望我们为他们祷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方在那个当下没有告诉我们说，哎，你千万别把这事跟别人讲，我们哎就觉得对方没有告诉我，那我们就把这事说给别人了。有的时候啊，在教会当中造成的伤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正因为这样的伤害，很多人在教会当中感受不到安全的时候，反而教会成了他们更加受伤害的地方。因此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讲的说，圣经当中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吗？既然我们都是在光中，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遮遮掩掩呢？其实不是这个原因。我记得有一天呢，我的一个弟兄讲过一句话，这个话糙理不糙，他说这个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你不至于让每个人都敞开你们家家门让大家来看吧。同样的道理，这不是害羞的事，而是有很多的时候这里面涉及到是一个亲密的问题。就是今天当我把我这个秘密告诉一个弟兄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关系是亲密的，所以这不是害羞的事。反而有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因为很多错误的理解，那总觉得说我们要把这个事情都带到光中，就忘记了保护对方，让对方感受到安全，其实也是让对方从黑暗迈向光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这两天我因为在 在听达拉斯神学院的这个斯坦利教授关于雅各书的讲解哈。其实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雅各书有很多很多关于舌头所犯的罪的一些经文和一些教导，而斯坦利教授也特别的讲到说，当一个人计划好的言语出口的时候，并不能够代表他这个人真实的生命状态，往往是在无意识的讲话当中就会暴露你自己真正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往来传舌是无意识的，是你比如说，哎，这作为一个事件聊天的内容，或者作为一个分享的信息，你就已经在传舌了。可是当我们计划好的，比如说，哎，我们今天要跟这个人有一些对话的内容，然后我们可能心里面已经有一二三四五的提纲，甚至我们也知道，哦，我们今天对话的方向是什么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出错。可是往往最容易出错的是你无意识的情况下，你的言语所带出来的一些伤害啊，带出来的一些是非啊，带出来的一些纷争。斯坦利教授就特别的提到说，那这种无意识你怎么去对付呢？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克制，你没有办法说，哦，那我就巨细靡遗的把我今天见这些人所说的话全部都计划好，不可能嘛，对吧？因为你可能会今天突然见到一个很久没有见的人，然后你也有可能在今天的谈话当中，在他的话语的这个引领下，你就说出了一些不该说出的话，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你没有办法预测你跟每一个人的谈话的内容，你没有办法计划。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的心里是什么，你口里出的是什么。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变你的心理，把你心里的很多污秽的东西清理掉，把你心里很多的一些对他人的不尊重，或者是对他人的私密事情的一些不在意去掉。那么你在言语当中才能够去说造就人的话，才能够去说祝福人的话，才能够说好话。所以斯坦利教授特别讲到说，这也是为什么雅各一直在期间强调的，就是你看连什么骡呀马呀，或者是这个动物啊，大象等等，它可能会透过一个小小的可能只有几磅的一个嚼环就勒住，可是我们人这个小小的舌头却是最难最难勒住的，最难最难控制的。所以在斯坦利教授的这个分解当中，我越发知道说，如果勒住口舌是我的一门功课，那我根本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意志力去勒住我的口舌，我唯一能做的只能够就是回到神的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你洁净我的里面，让我在面对很多人的一些秘密和痛苦和挣扎的时候，我因着怜悯之心，或者我因着一个警醒之心，而不去做那个传舌的人，而不是说我克制我克制克制哈，我不说哈。就是在我这篇灵修笔记是我一年前写的，我说我当时说不该听的不听，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由不得你，很多的时候你不得不听，也有很多的时候是撒旦非要让你听。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啊，求你继续洁净我，让我里面充满的是爱，是柔和，是谦卑，是祝福，而不是让我里面充满了那种争竞，充满了那种嫉妒，充满了那种不屑，充满了那种论断。

0: 日系你是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个秘密的问题，包括这个往来传舍也好，或者保守秘密也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其实不管是我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包括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些人呢总是觉得他自己了解的事情特别特别多，然后呢也因为如此呢总觉得说我总是知道的比你们多，所以在这样一个往来传舍的过程当中呢，似乎他们把这个能够知道很多别人的秘密就当成了一种荣耀。那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其实如果你真的仔细去想的话，你会发现说当很多人喜欢去传舌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喜欢揭露别人的秘密所带来的这种刺激和影响力。因为秘密，大家发现没有，其实知道秘密本身呢是一种权利。比如说有人知道某家公司准备裁员，马上就告诉别人，别人就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消息非常灵通，于是呢这个人就接着知道很多的秘密呢，提升自己的地位，总觉得哎，我消息灵通啊，别人都喜欢跟我来往啊，我消息灵通啊，别人都喜欢跟我打交道啊，等等等等。所以很多人传播秘密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还有影响力。丁姐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人，并且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发现有这样的人。但是又有很多的时候，当你仔细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很多个这样的人，消息特别灵通，消息特别快。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每个人告诉他的事情他都会告诉别人，后来大家就慢慢的发现最不能相信的人反而成了这个消息最灵通的人。正是因为他，最后呢大家再没有人愿意向他倾吐心里的话了。紧接后来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里面讲的说，忠信的人遮掩事情，心里忠信的人很多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情隐藏起来。但是呢大家要明白，这里的隐藏不是包庇犯罪，也不是遮盖真相，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我想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甚至在箴言当中还有一句话说，愚昧人的沉默是他的智慧。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些事情公开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会伤害很多的人，制造很多的纷争。比如当别人向你倾诉他们在遇到的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的软弱和挣扎的时候，这些如果你去到处分享，不会给当事人带来任何的帮助，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每个事情都必须公开，并且有很多的时候沉默比说出来更加有爱。
1: 在整本圣经当中，其实神都一直在教给我们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哈。因为圣灵会指引我们去做该做的事情，但圣灵也会拦阻我们去做不该做的事情。那我自己现在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当我有的时候在说一些话的时候，圣灵真的是会提醒我，然后那个提醒就会让你有不安的感觉，或者你有不安全的感觉，然后或者呢就会有一种愧疚的感觉，自责的感觉。当这种感觉来临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圣灵在提醒我别再继续下去了。也许之前我可能又有了一些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或者是有了一些传舌的动机和言语的时候，圣灵提醒我那就马上停下来。其实有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挣扎和痛苦，哎呀这个控制不住啊。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已经犯了错的时候，也不要完全的害怕，而是马上停下来。有的时候我在跟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已经意识到哎，我这个话可能不好，有论断，有猜忌啊，有可能会引起纷争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会特别直接说，好了，我们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再说下去我就要犯罪了。其实当有的时候我们刻意的去做这样的一些操练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你就发现圣灵的敏感度越高，你说的话语的言语的攻击性和论断性就会降低。所以弟兄姐妹们，顺着圣灵而行，这个行啊真的是包括了吃喝拉撒睡所有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圣灵也就奇妙的在任何一件大事小事当中都会来带领我们。当然这个带领有的时候是推动，有的时候是拦阻。
0: 木心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采访的一个嘉宾，在日式你正好当中播出过，他的名字叫约拿丹。那约拿丹的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他自己从一个同性恋的生活圈子当中后来结婚生子，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充满神的恩典，他太太到最后都没有被感染上这个艾滋病，因为约拿丹他自己本身是有艾滋病的。在他的见证当中讲完之后呢，他告诉我一个事情，就是在他的整个的生命旅程过程当中，他特别感谢他的教会，他 的教会虽然在同性恋的事情当中没有太多的经验，但特别感谢他们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陪伴。他说那时候他们给我营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氛围，没有任何对我的定罪。当我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接纳我，陪我一起认罪。所以后来当他分享的过程当中，他说真正让我能够重新开始我自己在神面前的生命的，不是他们知道了我的失败，而是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替我守住了我的尊严，以至于我能够重新站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今天牧师所分享的经文成为我们的鼓励。说不定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因为我们帮助某个人保守了他的秘密，守住了他的尊严，就帮助这个人重新站了起来。认识你真好，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Carvin Wilson Road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带出的一首歌曲，叫做雅各的天梯。这首歌曲本身是一个传统的美国著名的福音灵歌，那它的歌词呢是取材于创世纪28章雅各在伯特利梦见天梯的意象。但是今天的这个版本呢，是透过 AI 之后把它创作成为了阿巴拉契亚蓝草音乐风格。那蓝草音乐风格也是起源于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一种传统的乡村音乐，它是以班卓琴、小提琴、曼陀林还有原声吉他等乐器的多声部合成的。所以这个版本呢和最早的这个赞美诗的风格有所不同哈，但是更加的轻快。歌曲当中雅各的天梯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代表着信徒不断向上追求属灵生命，跟随基督一步一步成长，朝向天家，朝向神前进。歌曲的歌词非常的简单，就是五句话不断的在重复，我们正攀登雅各的天梯，十字架的精兵，一步一步攀登，越升越高，十字架的精兵，罪人呐，你是否爱你的耶稣，十字架的精兵，起来发光，将荣耀归给神，十字架的精兵，若你爱他，为何不服侍他，十字架的精兵。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湖北的应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祝您平安，我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收听认识你正好节目的，非常喜欢，我也把你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好几个姐妹，在节目当中常常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对我的鼓舞非常大，其实一路走来我也蒙受了神很多的恩典，大大小小的都有。在今天灵修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在认识你真好的栏目当中为主也做一个见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在我卖房子和买房子这两件事情上的引领。
1: 事情要回到2023年，我们在一个比较好的小区呢，有一套电梯房，贷款买下来有5-6年的时间了，一直没有装修。其实说真的，不是不装修，是没钱装修。我们一家三口呢住在公公婆婆家，一直到2022年，孩子考入到我们当地最好的第一高级中学。由于离家比较远，所以呢我们就在学校附近啊租了一套房，这才搬出来啊，没有跟公婆一起住。在此说明一下，公公婆婆以及丈夫都不是主内的家人，并且非常强烈的反对我的信仰。家人们可以想象我在公公婆婆家住的日子，那真的是非常的小心翼翼，聚会总是偷偷摸摸，并且呢经常啊被他们数落。婆婆啊也常常鼓捣我丈夫跟我吵架，但是有一点非常欣慰，我的儿子从小跟着我上主日学，一直相信神并且敬畏神。在此期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为我家庭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神面前做代祷。感谢神，是他带领我的孩子考入了我们这里最好的第一高级中学，也因此啊，将我们一家三口带离了婆婆的掌控之中。
0: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在2023年的时候呢，丈夫回家跟我说，有人看中了我们小区的那套房子，并且呢老公也想把它卖掉。其实我发自内心啊是不想卖的，因为我始终不想再住回公婆家。其实房子卖了以后才想到是神的安排，非常感谢神。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在糊里糊涂的走一条明明白白的路。神为我们预备的买家的情况是这样的，买家的一个发小啊就住在我们家楼上，他经常呢去发小家里玩，所以呢看到我家没有装修，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快要结婚了，正在找婚房，就非常想买我们家的房子，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他的发小成为邻居，所以呢就到物业去问到了我丈夫的手机号码。其实我丈夫啊当时是不想卖的，于是就说了一个很高的价格，并且一切的过户手续什么的我们都不管。要知道当时这个过户手续下来也得20000块钱左右呢，意思就是想让这个人知难而退。可是谁知道这年轻人啊，所有我们提出的条件都答应了，价格他也同意，后续的所有过户手续费呢也都是由他出，他也同意。这下没辙了，我丈夫就动心了，一个劲儿的在家里劝我要卖掉。最后我也拗不过他，圣经当中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这套房子呢就以80万的价格卖给了那个小年轻人。这价格在当时的房价来说已经是很高的价钱了，因为我们的房子是没有装修的，而同小区装修好的二手房子也才卖了80万。结果卖了房的第二年就是2024年，房价就开始一路狂跌。我后来回想啊，真的是感谢神，神如此的爱我和我的家，借着我的丈夫在房子最高价的时候帮我物色买家，并且顺利的卖掉了我们的房子。
1: 时间又来到了2024年年底，我们物色了一套小产权房，位置非常的朝阳宽敞，并且停车也很方便，价格呢要23万多。我们已经看中了，只是想着到年底了，马上要过春节，准备啊过完年以后回来再买。可是谁想正月初七这个房子就被别人买走了，丈夫非常的后悔啊，说哎呀没有早点下手。但是我觉得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深深的知道主耶稣在我家中作王掌权，他必为我预备。所以啊为着这件事情我也一直在神的面前祷告，还有 和我一起同工的一个姐妹啊，也和我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买房这件事情啊，在神面前祷告。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期间的矛盾和夫妻关系可想而知。但是从2025年春节以后，一直到6月份孩子高考，一直啊，我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心仪的房子。眼看孩子马上高考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又要搬回公婆家。我就心想，也许这也有神特别的计划和安排吧。凡事感恩神，凡事感谢神。也许啊，神让我搬回家是为了向我公婆传福音，将公婆也能带到主基督耶稣的面前。
0: 在神的带领下呢，孩子考到了神所带领的学校，并且孩子在神的带领和保守当中非常的懂事，非常的谦逊，公婆很喜欢，所以对我呢也是刮目相看，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缓解。我说凡事顺服神吧，只要是在神的计划和带领当中，我愿意完全的顺服在父神的里面，搬回家就搬回家。然而奇迹的事情就在后面发生了，当我内心不再挣扎纠结一定要买到房子搬离公婆的时候，神的作为就非常的神奇。有一天晚上，老公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了一条中介发的视频，就在去年年底的那套我们没有买到的房子的楼上又出了一套房子，并且比去年的价格更加便宜。丈夫就跟我商量说要去买下来，我当时还心想着已经准备好这两天就要搬到公婆家了，就别再折腾了。但是丈夫一心想要去买下这个房子，我就告诉丈夫说都听你的吧，你是一家之主，你是我们家的头。然后丈夫很早七点多钟啊就约了中介去看房，
1: 丈夫觉得很满意，就在和中介一起下楼梯的时候，又有一个中介啊带人去看房。我丈夫上一次就吃过这亏啊，立马在楼梯上就转给中介两万块钱的定金，并且让中介在他们工作群中发一个消息，这套房已经卖出去了，不要再带人来看了。所以啊，就这么斩钉截铁的快速以198,000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这个价格还包括房屋里的所有电器和家具，以及楼下的一个车库。我真的是哈利路亚呀，赞美感谢我的神，连我丈夫都说真的太神奇了，没想到我们这么快速的就买到了既便宜又好的房子，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啊，就这样我们愉快的搬进了新家。搬到新家以后，楼上楼下的邻居也都知道我们去年看过楼下的那一套房没有买，他们都说还好你没有买他们家的房子，他们家房子装修的质量包括家里的电器啥的都是水货，地砖都破了，现在啊正在拆重新铺。而我们买的这一家所有的电器装修都很好，并且啊还称赞我们当时果断拿下。因为啊后来我们买下没搬进来之前，又有好几波人来看房，都想买这套房，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没人能够抢夺得去。
0: 弟兄姐妹们，神是从来不误事的神，在我家的房子最高价的时候以高价卖出去了，并且在房价下降以后也以最合适的时间又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了最满意的房子。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高唱哈利路亚。我也坚定地相信，只要仰望神，信靠神，跟紧神的步伐，神一定会在我的家中动大功，带领我的丈夫公婆一起都来侍奉神，早日成为基督化的家庭，感谢神。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就先写到这里，其实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慢慢的再和大家分享。最后祝福宇泽木心的灵命越服侍越丰盛，还有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也因着你们的付出蒙那天上最好的福气。也祝福福音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能让更多的人听到并且愿意寻求主耶稣基督。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因着福音电台的节目得到鼓励，生命更新而改变。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湖北的应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希望如果最近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卖房或者买房的话，希望应姐妹的这个见证啊，带给我们大家鼓励。就像她讲的，真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没有人能够抢夺的去。谢谢应姐妹。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贵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好快又到了周末时刻了，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大能勇者基甸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来听听小朋友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那么今天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年纪大了就会弯腰驼背呢？
0: 诶，小朋友，你是否想过为什么老爷爷老奶奶会弯腰驼背呢？是因为年纪大的缘故吗？以及小朋友，你可知道通常弯腰驼背的老奶奶比老爷爷还多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要知道的是，年纪大的人会弯腰驼背是因为罹患了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骨头里产生空洞而使骨头变弱，容易扭曲变形的一种病。这种病呢，是因为骨头里缺乏蛋白质和钙质。那么这样的病症呢，一开始没有任何的征兆，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背部或腰部都会渐渐开始感到疼痛，脊椎骨容易扭曲变形，甚至是缩小。虽然不论是男生或女生都可能会罹患骨质疏松症，但女生罹患骨质疏松症的人数大约是男生的六倍。举例来说，50岁以上的女性中有 50% 的人患有骨质疏松症。那么除此之外呢，要特别注意的是，60岁以上的女生有 25% 的人曾发生过骨质疏松症所引发的脊椎压迫性骨折。那么如果要预防这种病呢，平常就该多多摄取钙质、蛋白质、维生素 D 等食物，并且适当的运动，例如每天骑脚踏车、登山、跳绳或爬楼梯30分钟以上，这样骨头会变得比较硬朗，就可以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症咯。所以小朋友，趁你还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摄取钙质、蛋白质、维生素 D 的食物，别忘了还要晒太阳、常常运动，储存最天然的钙质哦。那么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先和小朋友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圣经人物大能勇者基甸的故事。小朋友，你有没有看过军队打仗的影片或图片呢？那你是否知道如何才能打胜仗吗？诶，没错，小朋友，要打赢一场漂亮的战，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领导者和一群勇敢的士兵。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圣经人物基甸这一位大能勇者的故事吧。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以色列中有一位年轻人叫基甸，有一天基甸在自己家的后院子偷偷地打麦子，不敢让他的敌人米甸人知道，因为米甸人常常来抢走他们的食物和牛羊、驴子等，让他们都没有东西吃，所以他们很怕米甸人。有一天，正当基甸认真工作时，突然出现了一位天使对他说，勇敢的壮士啊，上帝与你同在。基甸听到这位天使所说的话，就抱怨地说，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为什么米甸人会来欺负我们呢？天使说道，上帝知道一切，因此他要你带领人去攻打米甸人，上帝会与你同在的。此时基甸感到非常的害怕，他担心自己能力不够，于是上帝向他行神迹，证明上帝必与他同在，基甸终于有了信心了。那时住在旷野的米甸人和亚玛利人越过约旦河，在以色列的北边搭起营帐，准备抢夺以色列人的食物。以色列人非常的担心害怕，这时候上帝吩咐基甸去召集一群勇士，一起前往攻打敌人。

军队一起来抵抗敌人，保卫我们的领土。此时有好多好多年轻力壮的以色列人听到基甸的号召，都乐意来跟随他，也希望和基甸一起去攻打敌人。基甸率领了这一支庞大的军队在野外扎营，共有32000人，有那么多人愿意跟随基甸。可是上帝觉得人数太多了，他不希望让以色列人以为靠着自己就能打胜仗，因此上帝就告诉基甸，先请那些依然害怕胆小的人回去。于是基甸就告诉那些士兵说，我们的敌人非常的凶，人数又多，我也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打多久，所以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心里害怕想回家去的，现在就可以离开。话一说完，果然有22000人回去了，只剩下10000人留下来。可是上帝还是觉得人数太多，于是告诉基甸一个选拔士兵的方法。上帝要基甸带10000个士兵到河边喝水，基甸听了之后很顺服上帝，就带士兵去喝水。基甸在旁边观察他们喝水的方式，那些士兵是怎么喝水的呢？大部分的士兵都是把兵器放在一旁，跪在河边，再把整个身体趴下喝水。结果这些趴下喝水的士兵全部都是被选上的士兵。此时上帝要基甸挑选捧着水喝的士兵，一共是300名士兵，他们比较谨慎，其余的人都被打发回去了。本来基甸有32000的人马，现在只剩下300个人了，要面对那么强大凶猛的敌人，基甸能够打赢这场仗吗？其实用不着担心，上帝已经告诉基甸一个上好的计策了。基甸将士兵分成3队，1队100人，准备攻打米甸人。这些士兵手拿的不是弓箭、刀或枪，基甸发给每一个士兵一只号角和一个瓶子，瓶子里面有火把。半夜的时候，基甸率领士兵悄悄地走到米甸人的营地边缘。米甸人都已经睡着了，在基甸一声令下，所有的士兵一起吹号角，又打破瓶子，拿出火把来，然后大声地呐喊，又打破瓶子，拿出火把。此时米甸人从睡梦中惊醒，听见基甸士兵们的声音和那明明灭灭的火光，就吓得惊慌失措，四处奔逃。就这样，基甸靠着耶和华的帮助，只凭300人却获得大胜。从此以后，米甸人再也不敢来欺负以色列人了。

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基甸是一位怎么样的领导者呢？我们看到，虽然一开始基甸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率领队伍去攻打米甸人，但之后他愿意选择倚靠上帝，信靠他的带领。于是呢，我们看到，到最后基甸率领的队伍打赢了强大凶悍的敌人。因此，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基甸信靠上帝的精神，并倚靠上帝的大能来面对生活的挑战吧。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来到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有一点点迟到了。
3: 哦，是吗？
2: 对，因为立秋已经过了嘛。
3: 哦，我们才来谈立秋。
2: 对对对对，不过呢我觉得今年聊这个立秋呢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的。因为呢就是从节气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事实上2026年的立秋呢恰好是卡在中伏里。那其实8月14号才开始，一直到8月23号才出伏。
3: 哎呀，我作为南方人非常的惭愧啊。对这种就是三伏的说法，然后还有这种节气的说法，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好像不是太在意的。
2: 不是太在意。
3: 对，因为南方嘛只有热还是冷。
2: 还有冷，对。
3: 下雨还
2: 是
3: 不下雨。
2: 对对对 对, 对，是的是。
3: 所以呢就是这种节气呢可能北方比较明显呢。
2: 对，我的印象里边就像我小的时候在北方生活嘛，就是通常一到了立秋，立刻就感觉到有秋意，
3: 凉风来了，
2: 对，就是那种凉真的是有一些区别的，然后就立马觉得天呢好高，
3: 天高气朗的，
2: 对对对对，但是确实在南方的这个不明显，我想南方最明显的可能回南天，对吧？
3: 是回南天，那是春天里面最难受的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争秋夺暑，我们叫就这个立秋的季节也有点类似吧，就夏天还没有过去，
2: 是是是，对对对，
3: 好像秋天也要争着要过来了，那段时间就是又热又难受。
2: 对，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呢我们会讲到一点点，就是叫秋包伏
3: 啊。是，
2: 对，就是秋天呢是在伏天这个里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句老话说秋包伏热得哭，就是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热。
3: 是，
2: 最近其实我相信大家也有类似的这种感受。
3: 是太热了。
2: 对对对，当然可能也包括比如说有台风的问题，但之所以我们要来聊立秋呢，的的确确是就是这个立秋之后呢，我们从一个比较长的，尤其在南方来看哈，比较长的这个漫长的夏日里边，就是逐渐的要往这个冬天天冷的这个时间去转换的时候，
3: 是
2: 这个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家这个身体有影响的。
3: 是，
2: 那当然立秋已经过了，那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其实就是叫做秋老虎了
3: 啊。是，听起来就挺可怕啊。秋老虎，我们南方呢就是其实秋天是不明显的，
2: 对，
3: 夏天很漫长，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秋天有那么一小会儿，有时候呢还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到秋天呢，冬天就已经来了。
2: 是，
3: 所以我们就只有冷热之间，就没有那个凉的那一段。
2: 对 对, 对, 对，
3: 但其实这个气节还是在的，
2: 还是在
3: 所以呢就是秋天我们还是用秋天的方法来应对身体和天气上的变化。
2: 没错。
3: 当
2: 然其实说到这个南北差异的话，确确实实在比如说这个秋天立秋了之后呢，北方的地区呢是白天燥热，夜间寒凉，
3: 就昼夜的温差是很明显
2: 的。是
3: 的，
2: 没错。那南方地区呢是高温高湿持续。
3: 对，特别是到了晚上啊，我感觉这几天都是这样子。
2: 说实话我以前其实对于秋燥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
3: 是，
2: 但是最近就是觉得
3: 很明显。
2: 对，而且就是属于那种到了晚上睡不着觉那种程度。
3: 那我还感觉到因为是外面太热了，就是好像有点那种焗炉的感觉，就是是不是就是在那个闷在那个焗炉里面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
3: 所以哎呀感觉赶紧到屋里面去开空调嘛。
2: 对，
3: 开了空调盖了被子好像就睡眠还是
2: 凉透了，
3: 凉透了。那然后我就感觉到还是挺舒服的，也没有感觉到说是失眠的这个情况。
2: 是，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进前度日。
2: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对于各种季节节气的形容和表达呢，它从来不只是单向的指向我们对于空气或者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舒适度的感知。
3: 嗯，
2: 它其实你看中国古人之所以总结出这些的节气，包括圣经里其实上帝也说各样的节气嘛，对不对？
3: 是的。
2: 那这些节气呢，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变化。那我们作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个环境里边的人呢，我们一定会因为这个外在环境的这个改变呢，就产生一些对应的变化。
3: 没错没错。所以老人家在健康方面其实也要有几个很注意的地方的。
2: 没错没错。
3: 第一个就是说呼吸气系统的这个变化，
2: 对，对，
3: 好像昼夜温差大呢，容易导致这个呼吸道黏膜屏蔽功能的受损。
2: 嗯哼，
3: 哦，是这样说的。
2: 这个说起来比较专业，
3: 哦，对对对
2: 对。但很明显，对于一些本身有类似支气管炎呢，啊，或者呼吸系统相关的这个疾病的一些老人家呢，这的的确确就会产生一些的影响。
3: 那就是说的白一点，就是说。老人家就是那个预防能力降低了，容易引发感冒，
2: 对，
3: 或者是有那种老人家慢性支气管炎，就容易复发。
2: 是的，
3: 是
2: 的，是的。
3: 所以呢，我们在秋天里面呢，对呼吸系统的维护其实也是要受重视的，特别是现在好像那个蚊子也多啦，然后空气好像也很多细菌在蔓延怎么的，所以很多人就得感冒啊，我们就要戴上口罩了。
2: 是，一方面戴上口罩，当然后面呢我们也会讲说比如说一些部位的保暖呐，等等这些问题哈。
3: 对。
2: 那么第二个风险或者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关于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作。因为呢就是在温度变化的过程当中，我刚刚也讲了这个，我们的身体也会随之而产生反应。很显然我们的身体呢的的确确不是靠我们大脑支配的，很显然很多的时候它是自然的反应。所以如果在面对这种冷热交叉，尤其是这个北方的这个老人家哈，
3: 是
2: 就是在这个冷热交叉，就是血管就会在扩张与收缩之间频繁的切换。
3: 是的是的。
2: 那这样就会导致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啊，就会变得比较大一些。那么很显然呢，心脏的负荷呢也会增加了。
3: 是。那第三个方面呢，可能是消化方面的问题了。就老人家可能在夏季呢，那个脾胃消耗比较大，
2: 是
3: 因为天气热嘛。
2: 对。
3: 然后你可能又喝冷饮啊，或者是吃一些冰镇的西瓜、水果等等，
2: 解暑嘛。
3: 那就会刺激到肠胃了。那容易引发这个腹胀和腹泻。所以我感觉就是年老的朋友还是就是要注意少吃那种生冷的东西。
2: 是是。
3: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苹果啊，就是如果你在冰箱里面洗一下切开来吃，好像又硬又冷，那个感觉还是不是很适合老人家的。
2: 是吧？还是有一点刺激。
3: 对。那我还是喜欢切开苹果把它煮一煮，就煮成苹果水。那温着吃，那苹果又软了，那汤也甜甜的，比较容易消化。我感觉是温热的比那个冰冷的要对我们有好处。
2: 是。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之前也听过一位老中医啊，他就分享他其实不太建议我们现代人呢吃太多水果。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比如说仓储物流都很发达了，它就随着这个运输冷冻保鲜呢就发生一些改变了。当我们吃到这个肚子里边，有的时候可能不仅达不到，比如说有一些水果它其实是不太那么寒凉的，但是因为冷鲜过了之后呢，反而会增加一些负担。
3: 是。
2: 那当然这只是一种就是他个人的一些推断呢等等，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过去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讲过，我们吃应季的，也吃当地的。
3: 对对对。反正呢就是避免吃冰冷的。
2: 对。那么第四个点呢，就是讲到这个关节疼痛的加重了。那我相信有很多老人家如果有这个旧疾的话呢，其实这个季节的变化 立刻就感受到了。
3: 是的，
2: 有的时候可能关节就隐隐作痛啦，或者甚至是有一些关节炎就立刻的就是产生一些反应。因为呢这个温差的变化就会使刚刚我们也讲的这个血管的收缩扩张嘛。
3: 哎，是。
2: 那我们的这个关节也是有血管的。
3: 是的。
2: 那它这个收缩扩张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这个关节的滑液分泌减少。
3: 哎，
2: 我们可能平时很少注意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关节的灵活，然后这个包括你的舒适度完全靠关节里的滑液的。
3: 对，那这个滑液也要我们正常就身体正常运行它才可以正常的分泌。
2: 是，
3: 如果是冷热相差太大的话，它一下子调节不过来，但是你又马上要行动起来了，就是你迈步啊或者是你走路，可能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有点就是僵硬啊，有点迈不开腿啊，
2: 是是 是，
3: 有点腰酸背痛啊，那些感觉其实就是那个温差对身体就是产生了影响。
2: 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五个点呢，就讲到情绪与睡眠。刚刚我也说了，
3: 是的，
2: 睡眠好像有一些影响。那他的这个说法呢，是说日照的时间缩短呢，就会影响这个褪黑素和血清素的分泌，易出现这个悲秋情绪啊。我就想到，你看中国古人早早就说"伤春悲秋"，
3: 是的，是的。
2: 哎呀，原来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3: 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身体对这个日长夜短呢、啊，或者是变成了日短夜长啊，它会产生相应的呼应的。
2: 是的，
3: 即使我们就是脑袋里面没有很明显的意识说，哎呀，现在日头变得短了，
2: 对，
3: 但其实身体已经发生变化了。
2: 没错，
3: 所以呢，它就会用这种情绪啊，或者是睡眠呢、啊，来提醒你。就是我是这样感受的。虽然你说，哎呀，失眠难受，但其实它是一种提醒，
2: 对，
3: 就告诉你。季节变化了，
2: 是
3: 啊，可能日头短了，那你睡眠也要提前一点了，不要玩手机了、是不是这样子？
2: 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古人会更轻松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他们
3: 没有手机，
2: 对，没有对抗大自然的能力。
3: 所以我们身体的各样的不舒服，其实我也觉得要感谢主的，
2: 是，
3: 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
2: 是信号
3: 啊，是的，是信号。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信号，好好的调整呢，那我们就会安然的度过这个秋老虎三伏天，
2: 对，
3: 这个后伏燥热的天气。
2: 没错，而且其实通过今天这个内容啊，我也想到圣经里面马可福音那里呢，耶稣也教导自己的门徒说，你们应该从无花果树学个功课，树枝发出嫩芽长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3: 哎，
2: 同样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发生，就知道他已经近在门口了。其实你看上帝就是透过这个环境的变化，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啊，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好像福音是福音，上帝的计划是神的计划，救恩是救恩，是不是中间没有关系呢？其实耶稣就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看见这彼此是有关系的。
3: 对，
2: 你看如果我们人类的社会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是试图去找到一些规律，而且根据这某些现象去做对应的措施，我们今天面对救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带入一个预备的心理和反应的状态。
3: 对，所以还是那句经典的话，就是神造万物，
2: 各按其实成为美
3: 好，成为美好。
2: 没错，没错。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不仅是在这个季节转化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合理的应对，还是重点是我们更好的来预备自己的生命，以至于呢，耶稣来的日子近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逐渐的与他去建立更加美好的关系。
3: 阿们。
2: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主耶稣，感谢你曾甘愿放弃一切，成为人的样式，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真是我

0: 利路亚，主啊，要颂赞你的名，因为你是奇妙的测试。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2: 原来如此。法国皇帝拿破仑当政的时候，有个名叫恰尼的人得罪了他，因此恰尼被定罪关在监牢里面。自从恰尼被关进牢狱之后，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来探望他，他心里感觉好孤单呢。因此他捡起了一块石头，在墙壁上刻画了没有人关心这几个字。有一天，恰尼发现牢房的石头地上冒出来一个嫩嫩的苗，恰尼惊喜地望着那个小幼苗，心里感动得不得了。从那天开始，他每天省下一点配给的水，细心地给那棵小秧苗灌溉，看见它天天朝向窗口透进来的阳光伸展，甚至开出了蓝色的小花，恰尼真是高兴极了。于是他把原先刻画在墙壁上的字涂掉，另外写上了上帝关心几个字。正巧隔壁牢房的犯人有一个小女儿，被批准可以常常来探望她的父亲，因此那女孩晓得了恰尼还有她那棵小花的故事。借着小女孩的传述，很多人都听说了这个传奇，最后连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皇后都知道了。皇后心想，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不可能是恶人呢，于是他说服拿破仑把恰尼释放了。恰尼出狱的时候，他把那棵小花也挖起来带走了。终其一生，他都小心地照顾那棵花，因为借着那棵小花的生命，他不仅得到了上帝的安慰，同时也看见了上帝的荣耀。

位诗人在他的诗歌里面说，从伊丽莎看见了世界，从一朵花看见了天堂。的确是的，恰尼的故事给了我很深的感动。无所不在的上帝透过宇宙万物来彰显他的荣美，表明他的同在。然而人的心却常常迟钝了。有一天我的朋友寄给我好几幅美不胜收的图画，透过镜头的表达，那些风景让我联想到伊甸园。事实上，不论我们是否看见神的启示，感受到神的同在，一切受造之物都用本能来彰显造物主美善的本质。天地万象都在述说神的荣耀。每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总是看见那些野鸽子成群栖息在电缆上，面向刚刚爬升上来的太阳。黄昏的时候，他们又栖息在那里目送夕阳下沉。他们的表现带给我很庄严的感动。尽管鸽子不会解释什么叫做敬拜，但是他们用本能来尊崇神，敬畏神。世界上只有两种被造物不肯将荣耀归给神，其中一个是撒旦，另外一个就是骄傲顽梗的世人。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对于这些不知好歹的世人，神却总是耐着性子以恩慈相待。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七节，神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显然的，神造作每一个生命都预先设定了积极的目的。如果我们满足了上帝的心，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活出上帝的形象跟荣耀，同时不论我们的年日短长，我们都可以过得很充实很平安。相反的，人不能活出神的荣耀，是因为我们被盗，在罪孽当中沉沦了。背弃神的人在罪恶跟虚浮当中打滚。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说，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不久前不是发生了一起叫人震惊的暴力事件吗？犯了谋杀罪的暴徒在法庭上抢了法警的枪，杀了法官，劫了无辜者的车逃走了。经过长途亡命，他来到加州，又挟持了一个少妇躲进了人家的公寓里面。然而那个少妇在惊恐当中没有乱了方寸，他一面把自己过去不堪回首的身世讲给对方听，一面镇定自若地款待他。更重要的是，他用生命的改变来见证上帝的大能。就在于神的话是多么样的奇妙。当他把灵修的文章念给那个逃亡的罪犯听的时候，上帝的作为就在那个人的心里面动工了。当主耶稣透过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此使徒约翰用最真实的体会向世上所有的人做见证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福音书的记载，我们晓得只要是主耶稣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从他那里得到生命的造就。今天所有真心信靠主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还是会面对苦楚跟难处，但是只要有神的同在，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此我们在各种考验当中不知忘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和被造的目的。

回归到上帝的道路上，遵行他对我们既定的旨意，是我们可以活得像人的唯一的途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记载了主耶稣所讲的三个比喻，不论是牧人寻找迷失的羊，或是富人寻找失落的一块钱，还是浪子回头的故事，主耶稣所强调的无非是失落的东西在重新得到归属感以后，那种被肯定的价值，使得他们发现了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将荣耀归给神。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作者谈到荣耀神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敬拜神，爱信徒，效法基督，服务他人，传扬主爱，都是具体可行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借着自己的言行表彰神的荣耀。所谓的敬拜，可能让很多人立刻联想到宗教的仪式跟唱诗歌，然而上帝所喜悦的敬拜，可能就像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鸽子吧，那是一种生命当中自然的回应，是出于对造物主的爱、感恩和享受他的同在。当他为自己的荣耀而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顺服他，为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敬拜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是敬拜神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态度。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加入了教会，就很自然地接受了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那就是彼此相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七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除此之外，属神的人必定要经历生命的成长。既然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凡事上做了榜样，我们就甘愿自卑，好让神造就我们生命的手能够自由地运作，以致我们能够结出圣灵浇灌之后所长出来的果子。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八节，主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生命的成长需要实践的功夫，这又牵涉到个人在神整体计划当中的功用了。不认识神的人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傲，但是信靠主的人晓得，所有的才干都是为了彼此配搭，使人得益处。当我们学会了彼此服侍的功课的时候，上帝也就借着我们得荣耀了。当我们的生命有成熟的香气的时候，上帝期望我们将自己所领受的恩典跟人分享，借着带领人归主，神就更多的得着荣耀了。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吗？那是因为上帝期许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旨意。你是否活在他的旨意当中呢？如果您仍然被罪孽捆锁，心中不安，渴望脱胎换骨，那么现在就是你敞开心门接受主的时候。上帝造了你，希望你像他，并且享受他跟你同在的时光。你在他的恩典里面，生命就恢复了应有的尊荣，这就是上帝要我们知道的道理。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是您所造作的，也是您所爱的，谢谢您透过耶稣基督将福音赐给我。我渴望生命的美善，我羡慕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恳求天父你帮助，使我满足你造我的目的，愿荣耀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2: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3: 张开双手，
4: 高山
5: 低谷，
6: 得胜
7: 软弱，
8: 喜乐
9: 恐惧，忧愁
10: 平安。
11: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2: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2: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礼拜三九月二号，孩子们开学了没有呢？啊，我是万峰。
1: 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要相信所有的不美好都是为了迎接美好，所有的困难都会为努力让道。谢谢大树一早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我们的这位美好的家人，可爱的听众，每天都为我们送上好几碗心灵鸡汤。那么特别送给呢开学的孩子们，不管您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初中、高中，又或者是大学的研究所，那么开学了，可能一方面觉得好刺激、好新鲜，但另外一方面忐忑不安，因为新的学期有新的挑战。但是记住啊，所有的不美好都是为了迎接美好，所有的困难都会为努力让道。
0: 嗯，对了，那所以昨天晚上有没有一起来祷告呢？
1: 嗯，
0: 特别纪念呢，现在还有泥石流的那个地区呢，哎，真的有很多困难，要很多的努力。
1: 是的，
0: 也求主纪念每一个努力当中的人呢。
1: 是，那么昨天已经有好消息出来了，今天早上这个好消息啊，仍然挂在热搜榜上，那就是呢，那边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再一次有泥石流，或者是那个堰塞湖，是不是？这样读呢，那特别是怕那个湖水如果外溢的话，会影响进一步的救灾工作，当然更会带来第二次的灾害。但是现在呢，这个湖水已经完全的疏通了，那应该就不会造成第二次的灾害，所以我们为此感恩。那么我们也要提醒呢，因为看了一下呢气象报告，就说到呢北方啊，不管是大西北、大东北呢，早晚温差大，所以呢请小心啊，可能呢秋天的感冒要来了。
0: 秋天要来了。
1: 不是，秋天的感冒要来了。文慧昨儿晚上呢就睡得不好，为什么？因为呢可能睡前喝的绿茶，后半夜呢就因为喉咙疼，我到现在吞口水还有点困难、啊。
0: 哎呀。
1: 那是。
0: 危险啊，
1: 那是香港这边也有早晚温差。
0: 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去年的秋天呢就打了一支流感的针，哎，现在差不多到期了，所以今天觉得有点喷嚏。哎呀，
1: 万峰老师，那赶快去吧，我不想把我的感冒呢，
0: 我一年都没病过，
1: 哎，传染给你，所以呢去打吧，去打吧。那所以我们要呢特别提醒啊，早晚温差大，所以大伙呢要多带一件衣服，那晚上这样呢千万呢要盖好被子。还有呢就是华东华南呢要警惕啥呢？警惕降雨叠加致灾，也就是不断的下雨，不断的下雨啊，
0: 那个台风还在绕啊绕啊绕啊。
1: 今年的台风呢又多，而且呢这个奇怪了，路径呢都好像有点对我们恋恋不舍啊。我们希望呢他不要那么依恋我们，我们没什么让他们呢恋恋不舍的，赶快走吧，赶快走吧。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从后头说上来吧，有代祷事项，我看到了幸福一号说为他们家的鸡子祷告。
0: 对，但是呢感恩好像很久没坏了，之前坏了他每天都很烦恼，好像挺久、
1: 现在坏了还是要祷告、对不对？因为呢会影响他们做生意。那么还有呢就是我看到应该是明明姊妹昨天晚上一点就醒了，一直睡不着觉，所以我们也为明明姊妹的睡眠来祷告啊。其实我想到好多人的睡眠都不太好，例如白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查考这周的金句，耶利米书九章23-24节。我知道每次查考的时间都很短，大概3分多到4分钟，但是呢请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来熟悉这两节经文。星期四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讲义资料还有我们的音档都放上我们的良友电台网站，那么欢迎您自己下载使用，也可以跟呢你们的小组啊弟兄姊妹分享的。再接下来呢就是呢我们这一周的要今天要谈的新闻呢、
0: 怎么
1: 开学了，新的开始呢，心情怎么样呢？忐忑不安还是兴奋呢？那么迎接新挑战，我们要以怎么样的状态来迎接呢？
0: 劝慰子就是说他一个姊妹家的女儿上幼儿园没有哭哭啼啼，反而蹦蹦跳跳的在幼儿园里头
1: 但就怕呢新鲜度一过呢就开始不想上学了，因为呢哎呀都是回到学校那些玩的我都玩过了。
0: 那个是规律，人就是为什么要进入一个规律当中呢，本来好好的
1: 人需要规律是需要训练的，万峰老师也知道，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也没有好好的背京剧，他也没有好好的呢早上呢早点出现在我们录音室，所以规律是很难调整的，很难训练好，但是还是要训练的。所以呢我们会谈谈什么样的状态来迎接一个新的开始呢？再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科技人加上神学生双重身份的小丁来谈看科技读圣经第三讲。今天讲讲啊这个科技的力量，古时所罗门建圣殿，那么今时如果建圣殿需要那么多的时间，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吗？
0: 现在建圣殿起码得个摩天大厦吧，100层吧，以前才几层楼高。
1: 对不起，
0: 就是没打地基。
1: 圣殿不在高，属灵生命也不是在外表看起来的好像哇好高啊，不是的，圣殿的真正的它宝贵之处是在于它的内涵。至圣所知道吗？
0: 对啊，所以里头要养着很多个祭司呢，祭司都得住这个几楼
1: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好，千万不要被万峰老师误导啊，圣殿不是这样的啊。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灵修，然后再接下来是什么呢？哎，我们敲铃铛啦，今天要跟大家呢说的就是呢，您晚上呢睡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枕头。
0: 怎么？对啊，
1: 对不对？
0: 我肯定啊，
1: 我知道万峰老师出差啊或者旅游呢一定是带着他家的枕头，
0: 因为这个箱子好像很空，那不带也白不带
1: 对，因为万峰老师也没什么衣物要带了，也没什么化妆品什么的，

0: 该是念族中，对了，族中杂志啊，一项研究提醒啊，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诱发我们的椎动脉夹层，这是导致呢脑卒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脑梗啦。那么椎动脉呢，就是在哪呢？在我们的脖子的深处，颈椎两侧的横突孔里头，负责向我们的大脑后部、脑干还有小脑供血。那么当我们的颈部被过度拉伸，又或者是接受不恰当的按摩时，那么椎动脉呢可能因为过度的牵拉或挤压，导致我们的血管内膜撕裂，之后呢血液就会渗入血管那个内壁，形成了夹层，造成了血管狭窄或者是闭塞，还可能诱发血栓。
1: 哎，这个呢其实有一个机器可以帮助你的，就是一个胶的枕头，是塑料的枕头，它在后面呢是牵引枕呢，它是专门它带了一个发热跟一个震动的功能，专门呢把你的颈椎呢就把它拖长。我老婆之前也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0: 这是不是要特别去什么医疗用品店买？
1: 我就上网，
0: 哦，
1: 就拼多多、淘宝，
0: 哦，
1: 那些京东就可以了，100块以内。
0: 如果有人有这一方面的需要，可以问问我
1: 老师。这叫牵引枕，就是牵引你的牵引。然后呢，它主要是如果你的颈椎有问题，那你用那个呢就会松很多。
0: 谢谢万峰老师，很好的提醒啊。可能呢文慧也有需要啊。那医生就提醒了，如果心血管疾病啊，你有这方面的疾病的话呢，尤其是长者，夜间必须枕着高枕头才能入睡，那么需要警惕心衰，就是心力衰竭的可能。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以基督的心为心下。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
1: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
0: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默想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所记载的仆人之歌，借着这首赞歌引导我们来思想基督道成肉身且在十架上受难是怎样充分体现基督的顺服与谦卑。第六到七节谈到了基督道成肉身，这首赞歌强调圣子基督本有神的形象，然而他的谦卑使他不坚持自己与父神平等。这句法的重点不在于圣子比圣父次等，而是圣子基督的虚己，不坚持自己神荣耀的形象，反而甘愿选取了奴仆的形象。这奴仆的形象，经文后半句正好补充解释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人的样式，

这正是道成肉身的精义。基督既与父神同荣同尊，然而却愿意谦卑自己来顺服父神的心意。自由拥有的神愿意走进他所创造的世界，以血肉之身进入世界历史的舞台，临到人群中间。第八节谈到基督顺服至死。基督的顺服和甘愿降卑呢，不单是道成了肉身。第八节还说，基督不但顺服至死，更是以一种羞辱的方式死去。这可以从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看到，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诅咒的。感谢我们的神，因为这首仆人之歌并没有停在第八节。基督受难过后第三天复活，经文第九到十一节继续描述父神怎样将基督从最低点一步步的提升。有人分析，第六节到十一节诗歌里呈现了一种交叉平行体的文学结构，反映基督地位犹如经历了一场英文字母飞行大反弹。二章六到七节上说，基督从至高降为卑。二章七节下到八节说，他甚至顺服至死。到了二章九到十一节，父神将他升为至高。保罗劝勉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盼望信徒效法耶稣基督仆人式的顺服与谦卑。

今天读了这首仆人之歌的解说，哪一个片段令我感受最深刻呢？今天请在主面前重新立志，求圣灵引领我们，叫我们凡事顺服基督，为他受苦，并且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我们生活里时刻效法基督，活出谦卑顺服的样式。

0: 常年期灵修，以基督的心为心下。作者林凯尼，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1: 什么是谦卑呢？
2: 谦卑就是尊荣之前的事儿，尊荣之前必有谦卑。
1: 不是在尊荣当中也学习放下身段吗？像我们的主耶稣。
2: 当然了，耶稣基督就是
1: 尊荣之前你谦卑可能不一定是真的谦卑，因为你没什么好自傲的，没什么可以提起来。
2: 所以你说就是王莽谦恭下士时嘛，就是这个王莽就看起来是这个道德的典范，怎知他就想当皇帝。
1: 所以心态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谦卑是以怎么样的心态呢？他是没有带着譬如说像你讲的王莽要称皇做帝，对不对？或者有些人的谦卑可能是要得着一些他想要得的利益也好，或者是人缘讨人的欢心，但主耶稣的谦卑是他心甘情愿，而且他的谦卑呢是有具体行动的。所以谦卑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心中都有一些的答案，但是我觉得不要设标签，也不要划界限，而是回到聚焦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看看主耶稣的谦卑是怎么样的谦卑呢？这是我们
2: 很谦卑，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1: 也就是说呢，他放下他应享的权利，他放弃他有的那些，例如地位啦，例如尊荣啦，例如人的爱戴啦，甚至包括他的能力，还有他跟天父那个关系，他放下为了罪人的缘故。所以圣经中耶稣的呼吁是什么？你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前面一个动作是舍己，那谦卑的第一步应该就是舍己啦，看见自己需要放下什么。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也是呢他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跟着他要一步一步学习的。好，早上的7:52，接下来呢有人问，哎，新栏目看科技读圣经是谁的栏目呢？
2: 是现代的奥古斯丁不是古代的那个
1: 现代的奥古斯丁啊，因为他的英文名，我是第一回碰到英文名奥古斯丁
2: 这么霸气
1: 啊。对啊，好霸气啊。那么是我们的神学生，在暑期的时候在我们电台实习，他进入神学院之前呢是一位科技人，所以呢他就很有负担看科技，然后呢进入圣经中，所以我们一起来听。
3: 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各位听众好，我是小丁。今天跟各位听众分享《列王记上》5到9章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故事。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呢？有些人会把焦点放在圣殿的宏伟，有些人会着重君王献殿的神学意涵，但在这些故事的细节当中，也藏着这项伟大工程背后一些张力，值得我们警惕。首先需要肯定，这圣殿确实宏伟。为了隔绝殿里凿石的声音，用作材料的巨石是在山里首先凿好的。为了使用上等的木材，所罗门特意从推罗采购，再运到耶路撒冷。殿内精致的铜器是专业的匠人建造的，还有内殿里的墙壁、祭坛、祭路帛都贴上了金子。圣殿用了7年建成，竖立在耶路撒冷的山上，容易让人一眼就看到它的荣耀。换作今天，就像一座外观宏伟的大教堂，里面装修的金碧辉煌，配备最先进的设备，例如昂贵的音响、大屏幕和上等的乐器。所罗门的圣殿装潢很精致，工程也十分浩大，但这里的代价同样惊人。可能有听众会说，为神多花一点钱有什么问题呢？可是所罗门用的是强迫的劳工，3万人轮流上黎巴嫩处理木材的运输，7万人搬运，8万人凿石，还有3300人监工。除了大规模的强制劳动以外，购买木材的代价还包括每年大量的麦子和油，以及后来工程完结后的20座城。建圣殿的目的是好的，但使用的手段代价却未必合乎上帝的心意。既然圣殿是要取代会幕成为敬拜的中心，我们也可以拿建立圣殿和建立会幕做对比。这里比较的当然不是它的规模，而是建筑的材料和人力的来源。出埃及记记载，无论是奉献的材料或者是参与做工，都是以色列民甘心自愿的，甚至后来多到摩西要求他们停止赠送。这样一比较，张力就出来了。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奴役里领出来，但所罗门却在建殿的过程里涉嫌让他们再次承受沉重的奴役，以至于所罗门死后，百姓向他的儿子抱怨说他父亲给他们的重担太重，要求他减轻。在现实中，神的子民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教会设备精致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是为了维持好的外表，强迫会众奉献，就舍本逐末了。我听过有教会会公布某些会友的奉献，在讲台上通过群众的压力指责他们奉献不足。教会要达到某种规模，固然是要奉献的支持，而圣经也确实教导神的子民要奉献，但是这样强迫和对待会众，如果不是之前已经好言相劝，就超出了奉献是否甘心乐意的范畴，而是没有善待弟兄姊妹。就算是为了上帝工作，这样的手段也实在让人难以看见他们是在宣讲神的恩典。另外，对君王的要求，申命记早有提醒，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把百姓带回埃及，他要常常诵读律法，免得心高气傲告过自己的弟兄。这些提醒不关乎军事的实力，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君王再走上列国君王的道路，把百姓当作巩固自己权势的工具。
所罗门在建殿的这件事上，似乎也开始沾染了世上君王的行事方式。这对于现代的教会有着深刻的提醒。为教会经历物质的丰富而感到满足，其实无可厚非。但我见过国外的某些教会领袖，当众的要夸口教会有多大，设备有多完整，甚至是炫富，说正是要展示上帝的祝福。这本身就是财富的诱惑，但就算他自己心里坚定，也可能给了他人一种错觉，就是侍奉神也可以同时侍奉马门。所以就算是为了上帝工作，也要当心沾染上世界上的价值观。我们还可以从所罗门献殿的祷告里看出另一层问题。所罗门一方面承认神有自己的主权，不受天地的限制，但另一方面他又想耶和华永远住在这圣殿里，因为约柜已经被放进圣殿里了。可是神的回应显示事情并不是这样。神虽然应许自己的名、自己的眼和心会在这圣殿里，但同时清楚地表明，如果以色列人离弃他的诫命，他会选择弃掉这圣殿。这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主是耶和华。当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立一所居所的时候，神没有顺着大卫的意思，反而说要为大卫建立家室。换句话说，不是人替神安排居所，而是神决定怎么与人同在。同样的，教会的大小、设备、外观都不能掌握神的同在。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到今天有不少的教会，装潢和设备都很昂贵，让人有良好的敬拜和聚会体验本身就没有问题。但我们要小心，在推动这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地用了这世界的方式呢？又或者我们会不会以为只要自己是在为神做事，就能保证神的同在，甚至认定事情一定要成功呢？真正的顺服来自于对神主权的尊重，不是神要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要站在他那一边。我们只能一直求问，我们所做的是否符合他的心意。

迎收听看科技读圣经，让我们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中找回那安定在天的永恒智慧。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9月2号礼拜三的早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的早晨的直播啊！我是万峰，还有文慧老师。
0: 早上好。那么看看呢，有谁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我们昨天开学啊，应该点名呢、啊。那么今天要不要来点个名呢？
2: 不要，你礼拜四才点名，礼拜三不要做。
0: 好的，好的，好的。
2: 不然别人觉得你塞了那个时间。
0: 好的，好的，好的。哎，这个林弟兄说，哎呀，新朋友，新朋友，谁呀，谁呀，在第五空间，新朋友是谁呢？告诉我们啊，你冒个泡，说我，那我们就欢迎你啊。那么这个开学就会认识很多新朋友、新同学，对不对？心情怎么样呢？是否呢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挑战？特别呢作文题，我的志愿呢，或者是我这学期要做的事情呢？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挺有理想的，但为什么光说不练，或者是呢说呢可以，但行动力呢始终是一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有一种心态，我们希望呢万事俱备，然后呢我再来吹东风
2: 收割，
0: 就是我再来吹东风啊，就是至少呢我的体力要够，我的精神要好，然后呢我旁边呢还有人呢支持我啊，我们希望呢万事俱备，然后呢不是只欠东风，东风是我来吹东风啊。
2: 我刚刚昨天听了一个讲座，就是说呢我们不是要经常想着自己去做一个收割者、我们呢都很想都负责收割看到成果的那一个，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是撒种者，你撒了的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生，那你有这个心态呢也是施洗约翰的心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嘛。
0: 我们做节目也是如此啊。那但是今天要讲的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种心态叫我们有状态洁癖症。状态洁癖症，我就知道万峰老师应该不太知道，所以我重复一次，
2: 我就是脏，所以不是洁癖嘛。
0: 我们讲的是状态，不是指你的环境，不是你指你这个人。那很多人缺乏执行力，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他的心智问题啊，而是状态洁癖。很多事情是越做越简单，越想越复杂，越拖越想放弃。那么我们来问问，什么是状态洁癖呢？那就是非要等到情绪、精力、环境或时间片段全部都完美就位，我们才肯开始行动，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执念，就是状态洁癖啦。这是一种隐蔽的拖延症，将最佳状态呢误认为是行动的门票，最终就导致长期的内耗和零产出。那我们就要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这样的状态洁癖呢？
2: 我们都很想有一个完美的状况嘛，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在不完美里头创造一个，甚至你做出来的东西都不完美，然后慢慢修复。我觉得呢，我的那个看法就是，我有一块就算很烂很烂很烂的东西，都比什么都没有好。
0: 那万峰老师呢，我一直很欣赏，
2: 我是倒过来，
0: 我一直很欣赏的就是他有这种行动力，他有的时候行动力呢比他的脑子还要快。
2: 我要行动一个烂的东西出来，你烂呢比没有好。
0: 万峰老师是不怕错的，他也不怕得罪人的，他当然呢他更不怕呢委屈自己的。我是很欣赏万峰老师的。那所以呢想想我们是不是呢总是在等待一个完美的状态呢？哎呀，睡眠要充足，心情要良好，环境要整洁，灵感充沛，然后呢我才来开始行动。但现实是呢，这种完美时刻几乎是不存在。基督徒有没有？有的。例如呢什么时候开始灵修呢？等到呢
2: 有心情舒服，有一个环境，有个音乐，
0: 或者是等到呢我晚上呢可以早点睡， 第二天早上早起。那为什么没有灵修呢？因为我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就忙着出门，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早上能够早起。那你为什么不早起呢？因为我晚上呢睡觉了都已经好晚了，那为什么一定要放在早上灵修呢？因为早上一起床灵修，然后呢，哇，这个圣灵充满，再出门干一天的活，多好啊！那你为什么不能够把它呢放在中午，放在晚上？哎呀，中午跟晚上好像那个时光，那个时刻不是最好的，不能够把就是把次好的献给神。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心态呢？
2: 所以呢，这个想法呢，你就更加明白《创世纪》第一章呢有多么的伟大。
0: 嗯，
2: 神是从无到有，这个是最困难的事情。
0: 嗯，
2: 我们呢都是从有身上去改善。
0: 嗯，
2: 你看这个道德的状态的洁癖呢，就是我们经常呢想累积到一个很好的环境，突然由无到有。但是我的看法就是要慢慢从很烂变为更美。
0: 那万峰老师说的非常的精准到位啊。那怎么样面对这个状态洁癖症呢？就是先开始再说。状态不是开始前就有的东西，而是行动之后才慢慢出现的。万峰老师先去试，就算有一个烂苹果或者说一个不成熟的果子，哎，慢慢的你就知道下一回怎么种才能够有一个更好更美的果子，或者下一回怎么挑才能够有一个新鲜的苹果，或怎么保存才不会让苹果给烂了。
2: 还有这个量变会影响这个质变。
0: 嗯，
2: 例如呢，
0: 我
2: 这几天呢都在修我自己的网站。
0: 嗯，
2: 然后呢我累积了好多的东西，突然 AI 就出现了，我就把我的东西呢都转化成为新另外一个形态，但是原来是之前累积的是那些不完美，然后就变为那一下嘣就变了。
0: 当然啦，想想大家马上啊，这个记忆力，如果您是老听众呢，所谓的老就是资深的啊，不是指年龄，你赶快回到呢几年前万峰老师刚开始主持线上今天的时候，
2: 怎么
0: 能够像现在这样的游刃有余吗？
2: 不能，因为每天都被文慧骂、现在也很难，因为每天都被文慧骂。
0: 是，
2: 但是我撑着，强撑着。
0: 那个时候呢，文慧还记得，就是呢我抛个话题给他呢，他呢又管不住自己跳跃的思维，然后常常是呢我说 A， 他呢就不知道要说到哪儿去，也不知道如何收回来。但是现在呢他懂得收回来了，而且现在我一不说话他马上可以进入状态，这些都是经验累积。
2: 主要是文慧老师适应了我这样跳来跳去
0: 所以第二就是呢执行最小的动作，把大目标拆开来，你就会发现呢，诶，大目标成为小目标，甚至小目标再把它呢化为小步骤，一个步骤两个步骤。那例如呢你写三个关键字，我们现在常常呢去听一些讲座或准备一些讲座，我们很喜欢我们的那个 PPT 有很多的字，对不对啊？除非是新闻，不然的话呢现在你会发现呢 PPT 呢这个投影片最好的就是呢几个重要的关键字在上面就行了。那我们的心态也要准备好，准备好什么呢？接受不完美，降低门槛，先求呢有再求好，像万峰老师说的，用次优产出啊，打破等待的恶性循环。次优慢慢慢慢的手搓之后，那个最优就会出现了。
2: 有很多人是完美主义的，但是呢，我到现在真的觉得是没有完美的，你怎么修都修不好的。
0: 我告诉您，有些人有完美主义，你要他学习呢不完美那是很困难的，因为每个人的天性不同。文慧就是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但我在学习如何接纳自己，也如何呢去接纳别人。最重要是接纳自己的环境也不完美，原生家庭也不完美。那么基督徒在信仰追求上是否也有这种状态洁癖呢？例如刚才我们讲的灵修的例子，还有呢，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哎呀，我要等到我真正的有信心我才来相信主，我现在觉得我的信心还不够，哎，或者哎呀，我要等到我有稳定的灵修，我觉得我的生命比较强壮一点，我才来服侍神，有没有呢？
2: 大把
0: 大把
2: 很多这样的
0: 很多这样的。
2: 因为
0: 这是不是属灵状态的洁癖呢？
2: 这个可能真的是，但是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服侍都是在过程里头摸索。还有呢，例如教主日学呢，经常的那些前辈都说，你教主日学啊，最学会、最有成长的都是你自己。所以呢，在那个有没有想过，在这个实现的那个赐好的过程里头，也是磨练你变得更好。
0: 我要拉回来，就是在侍奉当中，我不觉得我们摆上的是次好，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如果对准神，那我们的恩赐是需要慢慢磨练，随着经验会越来越成熟。但就算我们很有能力，我们开始把我们认为最好的给神，可是心态不对，那就不是最好的。
2: 还有罪是那一秒的罪吗？你明天也比今天更好嘛。所以你想想，
0: 是
2: 你觉得最好是这一秒的最好，那就 OK 的了。
0: 反正呢就是行动吧，不要呢我们以前常说找借口，原来是有一种状态洁癖。记住啊，它是一个更深层次更隐蔽的拖延症。所以呢想想新学期的开始，我们带着孩子进入新的学期，我们家长也给自己呢就是理一理，我这个学期跟着孩子一起成长，那么我是不是呢也有一些地方需要反思，需要重整呢？
3: 约伯祸患未止，帐篷倾塌，妻子三女竟都离世，约伯恶疮缠身，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
4: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离开神死了吗？
5: 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
6: 纵然心碎难当，他仍不离弃神；
7: 纵然苦楚钻心，他仍仰望救主。
6: 盼望就是破碎中的持守，
7: 苦难中的仰望。

0: 年献上今天，与你一起
1: 活出盼望，
0: 与主同行。
2: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昨天呢，我们分享了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那么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来，万峰老师，二十四节的经文让你来。
1: 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这节经文呢，紧接着上一节，不要因智慧、勇力、财物夸口，这并不是叫人完全失去喜乐和荣耀感，而是告诉人，如果你真的要夸口啊，就当找对对象，找对根基，找对内容。圣经呢，不是把夸口呢完全的取消，而是把它洁净了、归正了、提升了。人的心呢，总是会寻求荣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夸口，而在于你究竟因什么而夸口呢？那经文说，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这里的聪明呢，并非世俗的才智，而是特指认识我是耶和华这一话的啊，立约性的，就是跟神之间有立约性的一个知识。那这里的认识呢，不是头脑里的知识，而是生命中的关系，不是知道一些关于神的道理啊，而是在于呢，经历顺服和敬畏中认识神是谁。那一个人真正的荣耀，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而在于什么呢？他是否认识耶和华。同时呢，真正认识神的人呢，也会越来越明白神所喜悦的是什么。神不是喜悦诡诈、压迫、自高、虚假，神喜悦的是慈爱、公平和公义。因此呢，以认识神的作为夸口，不仅仅是口里承认神，更是在人际关系啦、处事方式啦，还有生命品格上，越来越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所以这一节经文的意义呢，总归是什么呢？人的荣耀不该建立在自己身上，而该建立在与神真实的关系中。人的夸口也不该停留在自我欣赏，而应转化为以神为荣、以神为乐、以神为人生准则。
1: 就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嘛，就这么简单嘛。
0: 说得对，
1: 感谢神。那你平常夸口指向哪里呢？当你在人面前谈到自己有多么威风啊，有什么成就，有什么能力的时候，你心里头的骄傲是骄傲在于我有神与我同在，还是骄傲你的成果呢？
2: 来到今天我们最后一位听众家人呢，他是第一次打电话来，他是王姊妹，欢迎你，王姊妹。
3: 感谢主，陈贤老师好，
2: 欢迎你。
3: 王姊妹老师好，
0: 你好，你是98年开始听电台啊？那也是听了，听了20多年了，将近30年了。
3: 不过中途那个又听不到了，又隔了几年我就忘记了，又没有听得过。后来我就问我弟弟，以前也是我弟弟介绍我听的，我就问我弟弟，我说我想听那个良友电台的节目，我听不到了。后来他就帮我介绍了，我就又听到了，现在手机听，感谢主
2: 啊，重新再听到电台，所以非常的激动啊。
3: 我每天听的是线上今天，还有旷野玛纳，还有那个认识你真好，还有其他的节目呢，会听，但这三个节目是非听不可，每天都要听。
2: 哦，感恩感恩感谢神啊！
3: 嗯，感恩感恩感谢天父。嗯，
0: 我看到那个梁安老师说你想唱诗歌啊？
3: 好，我唱一首短的哈。
0: 嗯，
2: 好。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呢今天能够一起来祷告，也感恩呢你让我们昨天晚上呢电台有个祷告会，请你继续纪念在泥石流还有在天灾在风灾雨灾洪灾地区与当地的人同在。主啊，我们也纪念幸福一号他家的那个做香肠的机子呢又坏了啊，就请你保守他这个机器可以修好，也保守他的生意的那个供应。我们也为恩泽感恩，因为他呢等了很久终于发工资了，请你让他的那个公司的其他的工资啊绩效啊都能够尽快发。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弟兄姊妹呢那个的身体呢睡觉也不太好，特别纪念林弟兄啦，纪念小兰呢都是那个睡的，还有敏敏呢都是
2: 白熊
1: 都睡得不太好，请你都纪念他们的睡眠，让他们可以好好休息。我们也纪念这个望林姊妹，她说她的父亲呢状态有点不好，说话听不清，请你与他的父亲呢在这个可能人生呢比较后段的时候呢与他同行，让他呢有这个平安，也有好的这个情况，身体慢慢就越来越稳定。我们也纪念白熊呢现在要办住院，就请你纪念他这段时间医疗的那个情况，也纪念亚比该今天要去医院探访来祷告，纪念他很想去向一个女孩去传福音，就请你帮助他的那个口才，也让他呢可以发挥你给他的那个照命，也纪念嘉音的孩子啊这个月要写论文是很难的演讲的论文，就请你帮助他这个毕业当中也是好好发挥他的那个学术的水平。最后纪念丰德的那个闭眼，因为他每年的这个天气转季的时候呢都是有闭眼，就请你纪念他，让他这个面对这个天气变化快点变完了，纪念这段时间呢也有这个秋天的那个天气的变化，纪念每一个活在这个天气变化当中身体不舒服的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与别人分享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令我们富足。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纪念呢，陪我春夏秋冬的孩子烫伤，微尘也烫伤了，而且今天早上那个伤口还有一点疼痛。主啊，我们都求你让这个伤口能够复原，不要感染任何的细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2: 阿们。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线上今天，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您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呢，我们在聊关于选择的这个话题，然后真儿呢透过两个在母腹当中的胎儿的对话来跟您分享这一个特殊的信息。愿神帮助我们借着经文的阅读，还有凌晨小故事以及全家人的一起讨论，能够更深的去了解上帝的恩典，也需要透过我们选择我们的回应来达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有透过我们以爱和信靠来回应神的爱，那么神的计划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实施。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的爱是无远弗届，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我们在你的身座前，求主您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进入到您的真理当中，并且能够活出来。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哥哥质疑未来到底有没有真实的生产之后的世界的时候，弟弟若有所思，用力回想造物主告诉过他的话。他说，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相比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光线和色彩，我们能够看见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的腿会有力量带我们行走、奔跑、跳跃，我们可以用嘴巴吃各种各样的美食，我们还能够歌唱。哥哥听到这里，虽然心中有所动，但想了一想，还是接着说，我还是觉得你很荒谬，我们怎么可能看得到色彩斑斓的东西？世界根本就是暗无天日的，走路、奔跑、跳跃，你疯了吗？我们骨头这么柔软，想要支撑我们的身体和大脑袋根本不可能。你还说我们会用嘴巴吃饭，这更是可笑之至啊。脐带已经供应我们足够的营养和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我们的嘴巴就是拿来做摆设的。可悲的是，脐带太短了，这意味着我们将来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那一天也就是我们彻底完蛋的时候，一了百了，什么也不可能再继续了。弟弟听了以后，虽然非常难过，但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告诉哥哥说，我还是选择相信，虽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将来的世界。哥哥就更加鄙视他，说，哎呀，你能不能逻辑一点啊？相信有什么用？相信能当饭吃吗？相信将来我们会有更丰盛、更美好的未来，这是一种毫无逻辑的一厢情愿，我才不信呢。你看看现在把我们拴在这里的脐带，我呀准备单单依靠它，没有脐带我就活不了了，将来的世界没有脐带，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怎么活下去。你觉不觉得我们很像双胞胎的哥哥？ 常常只信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或者是我们虚无缥缈的感受，就是不愿意信靠神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骗局和谎言，但人们好容易听信谗言，却对真理的教训百般拒绝。 C.S. 路易斯说的真好，不信上帝的人不是什么都不信，而是除了上帝之外什么都信。我们很容易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上迷失自己，而忘记我们永恒的身份，不恋慕将来永远

然在地上的世界生活着，也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世界蒙蔽双眼。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才能不忘记上帝对我们的托付，也才能够以信心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遭遇。这同样是每一天的选择。今天你会选择按照什么标准来生活呢？是自己的感受，是眼见为实，还是凭着信心，凭着神的应许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不按照我的罪恶过犯来待我，使我每一天都有机会回转，帮助我依靠您的话语，活在您的应许中，而不是依靠自己有限的眼见和自己有限的逻辑。依靠这个必死的世界，我们必不能够见您。求主帮助我们依靠您的话语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45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无论何时都离不开去赞美神呢？第二，为什么45篇的第10节说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呢？但愿今天透过这样的讨论和读经，使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永恒的家园在天上，是永永远远与神同在无比美好的未来。但愿我们因着信而活着。好了，如果您针对经文或者是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都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和您互动。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爱是活出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是的，这两天呢，正儿把大卫牧师邀请到真爱住我家，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平常不太容易谈的话题，就是圣徒之死。用大卫牧师母亲的离世的经历，提醒我们如何去经历每一天神又真又活的恩典。我们继续走进大卫牧师的见证当中。那您能不能再分享一些，就是他在过世之后，你有没有回去，就是回到他的身边，然后处理后事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呢？
1: 在我得到我母亲安息主怀的消息之后，其实很感恩。我分享到，就是说，正好那天上午，我和我太太去跟我们一个属灵的伙伴有一起祷告、一起交通的时刻，就在我第一时间得到我母亲离世之后，我太太还有我们的属灵伙伴，我们3个人有1个多小时在主里彼此的分享、祷告。交通也纪念我的母亲。在那之后呢，我也就快速的在网上开始订票，我准备回家去见他最后一面。虽然说我没有圆他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在他离开的时候，我回到他的身边去看看他。虽然有难过，但是我们不绝望，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相信，直到今天。我虽然心里隐隐的还会有痛，就觉得没有最后在他活着的时候去见他最后一面，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还要再次相聚。所以呢，我是抱着这样一个信心，然后我也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还是想在他办理后事过程当中能够回到家乡，能够去看他最后一眼，然后我就买到了当天回中国的机票。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将近6、7点钟的时候。那天下午，我姐姐跟我说，我们当地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牧者同工，他们已经为他做了追思的礼拜。当时有40、50人到场，40、50个弟兄姐妹一起为他读经祷告，然后唱诗。我很感恩，感谢主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借着弟兄姐妹的关怀也来安慰我们。当我到家的第一眼，我看到我妈妈，她最后的身体，当然很感恩。这说来又话长，就是说我妈妈的葬礼是按照基督教仪式来做的。我看到我妈妈，她身上盖着一块印有十字架的白布，上面还披着印有葡萄树的这样一个画，我当时看非常的美，感谢赞美主。其实我妈妈的葬礼按照基督教仪式来办理，也是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也是我一个心愿，我也很感恩主垂听了我的祷告。因为在我们的家乡，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肯定也都知道，在中国农村的家乡，其实有很多的风俗、民俗，就是当老人去世的时候，就当地有许许多多的风俗要去做。我记得在我母亲离世的头2、3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舅舅去看我妈妈，我当时在电话当中，我就跟我舅舅在讨论。我说舅舅，我说你有没有一些想法？就是当妈妈要离开的时刻，我们要不要按照基督教的葬礼来办理？我舅舅说可以啊，非常好，感谢主。因为我就觉得我舅舅他是我妈妈的弟弟嘛，其他人都不在了，亲人都不在了，我也想尊重他的意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讨论到这个事情。非常感恩，然后呢，就是我的家人也都欣然同意。所以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刻，我看到 就是我妈妈的葬礼都是一步一步按照基督教的这样一个葬礼的仪式来办理，让我特别的安慰，也是感谢主垂听了我的祷告。
0: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尤其是
1: 是的。
0: 在一个充满各种各样民俗、民间宗教、民间祭拜的这样一个环
1: 是
0: 境里
1: 的。
0: 面，如果用一个基督徒的整个丧礼的安排，它本身就是一场敬拜和见证。
1: 感谢
0: 所
1: 主，
0: 以你
1: 是
0: 什
1: 的。
0: 么都不用说，已经会带给身边所有观看的人一个震撼。所以我觉
1: 是
0: 得
1: 的。
0: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可能你的有一些亲朋戚友、邻居可能都不信主的时候，
1: 是的。
0: 他们怎么去看待？那你们可能也需要顶着一些所谓就是可能大不孝啊，然后可能完全没有按照我们的文化的传统去做。他们有很多的惧怕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你们有没有听到其他人对你们的一些回应和不管是好的是不好的，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听到一些其他不同的声音？
1: 当然，就按照刚才张姐的说法，其实，在我们老家当地，其实民俗非常多，最重要的就是烧纸钱，就是在老人去世之后的3天，老人会在家里，就是所有的亲朋好友、家人都会给他烧纸钱。所以呢，当时呢，我就跟我弟弟、我舅舅、我姐姐他们说，我说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我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我说。我知道妈妈她虽然走了，我知道她去哪里了，她与主同在，她回天家，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说我们不要烧纸钱，我们不要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所
0: 是。
1: 以呢，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其实有很大的挑战在里面，也是就像郑小姐说，顶着真的可能说大不孝的这样一个说法在里面，当然很感恩，就是我看到。我的亲朋好友，他们都非常的尊重我们，特别是我记得我妈妈在下葬的时候，因为按照老家的传统，很多人都要下跪，还都要下跪烧纸钱。然后呢，当时也是我姐姐一个朋友，她是一直在组织这个葬礼，然后她就说：“她说这个主人家是信基督的，我们就不要跪拜。”我当时听到这个，我真的是无比的感恩。
0: 哇，
1: 我说感谢赞美主，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
0: 哇，真的太美了！它的整个这个影响力啊，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单单这句话，这老人家是信基督的，就是一个宣告。
1: 是
0: 就
1: 的，
0: 像
1: 是的。
0: 彼得当初他能够承认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一
1: 儿
0: 样的，
1: 子，
0: 所以这个福气就因着这个宣告。会领导，那我们也
1: 感
0: 特
1: 谢
0: 别
1: 主。
0: 的相信说，哪怕这个时候妈妈离开了，但是她因信仍旧说话，她的见证仍旧说话。那你在
1: Amen。
0: 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人因为听到说，哦，这个老人家是信基督的，有没有人就到你面前说，啊，那大卫，你跟我们讲讲到底谁是基督，什么是信基督，有没有机会正好借此就可以与亲朋好友传福音呢？
1: 其实有很多了，因为在我妈妈她安葬之后，然后呢，我们亲朋好友都会在一起吃饭，就是我们也是表达向他们的感谢，他们的到来，然后。我很多的亲朋好友就问：“哎，为什么这个是这样的做法？”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因为我母亲是基督徒，我们坚定的相信，她虽然走了，但是她的灵魂已在天家与主同在，这是非常美好。”我说：“虽然我里面有难过，但是我们相信，就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在天上与我母亲再次相聚。”所以我就跟很多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然后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耶稣怎么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罪而死，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复活，以致我们凡信靠他名的人，就有一个永生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也跟他们分享，我说虽然我里面有难过，但是我里面没有绝望，不像没有信主的人死了以后，可能就彻底的觉得是分离了，结束了。没
0: 是。
1: 有了，失去了，但是在我里面有个坚定的信心，说我有一天我将要在天上，我们信主的人与我的母亲再次相会。我觉得真的是 也是告诉他们这美好的福音。所以后来我记得那天下午，就是我妈妈安葬之后那天下午，我跟我们的亲朋好友有长达好几个小时的分享、交流，然后彼此的鼓励，让我非常得安慰。
0: 哇，这个就像一个现场的布道会一样的哈。平常我们还没有办法把所有认识我们，然后我们关心的亲朋戚友、邻舍都请到我们的家，而且这样赤裸敞开的、毫无拦阻的去分享什么是福音，为什么基督徒虽然不愿意面对死亡，但是我们却已经胜过死亡了，因为我们所信靠的基督已经胜过他了。所以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次又一次把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高举起来，以至于所有听到的人都会惊讶于我们基督徒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而且在这个过程，你再也不需要去避讳不谈，因为我们正好就是面对妈妈过世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看到，每个人都会难过，每个人都会觉得可惜的事情。但是当你从一个盼望和永生的角度来分享的时候，带给他们的冲击力，我相信一定不小，一定会让他们去思考，是啊，我也有一天会需要面对的时候，我有这种平安的确据吗？所以这个分享的过程，看起来是大卫牧师在向他人去分享，但没想到刚刚您讲的一句话，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受到安慰了。
1: 是的，
0: 你
1: 感谢
0: 在这
1: 神。
0: 个不断的去确定的告诉他人关于永生的信息的时候，你的心那个难过、那个痛苦、那个忧伤，却得到了很深的安慰。所以
1: 感
0: 这
1: 谢
0: 也是
1: 神。
0: 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见证。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卫牧师，他愿意这样敞开的和我们分享他这么伤痛的一个经历。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会持续不断地走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揭开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如何透过他的圣徒之死，却带给我们更多更多荣耀的经历和见证。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从一个弟兄角度来讲，自己的爸妈要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自己的太太不同意，多半的弟兄可能会觉得太太会很无理啊，就觉得太太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的父母，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1: 如果这个太太这个时候心里边还没有特别的准备好的时候，一定要给太太一些时间，跟太太有充分的沟通。
0: 当我们知道了父母他们心里的难处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想一想，在我们能够帮他们解决困难的范畴之内，哪些是我们能够解决的。
1: 你很难想象我当时我的内心里有多么的挣扎，我多么的难以开口跟我的父母说暂时还是不行。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很高兴呢，今天我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这个晚风习习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呢，跟您见面了。孝敬父母这个话题呢，对每一个人，尤其是对于我们神的孩子来说呢，更是一个呢，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那么在我们成家之后呢，其实我们每个家庭所面临的孝敬父母的处境、情况也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如何来面对想来和我们自己同住的父母。
1: 那确实啊，当我们的父母呢，他们年纪渐渐的变老，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谈到过哈。那当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随着这个身体慢慢的衰老，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之前谈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老年人的一个心理的变化呢，就是他们对子女的这个依赖性呢会比以前增加很多哈。那如果你的父母之前呢跟你没有在同一个城市哈，比如说父母在比较小的城市，那我们呢现在是在省会城市或者是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生活哈。那父母年纪大了，他们想来到城里边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是想好有个照应。再一个呢，他们也不至于太孤单。那这种情况呢，如果这个时候你的父母呢，他们的身体其实条件还是可以自理的哈，不是说要需要有人照顾的那种健康条件，就是说他们现在生活的自理什么的都还是可以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面对，怎么处理呢？
0: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确实是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一个环境啊，跟父母的这个生活环境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另外我们之前不住在一起啊，相距比较远。现在父母呢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也渴望跟儿女住在一起啊。就像新月刚才说的，渴望这个儿女的陪伴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儿女，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一种情况？
1: 那作为已经认识神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我想当然了，我们第一步呢是到神的面前先来祷告啊，看看自己的心里面啊，对于这件事情你究竟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领受哈。那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哈，当然我们都是在假设哈。第一种情况是你心里非常平安，经过祷告之后，那你的爸爸妈妈说要来到这个城市跟你住在一起哈，到你的家里来。我们说的这个居住呢，可能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啊，十天八天半个月的，乃是说可能就是将来的生活，就是要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了。这个时候你心里也很平安。那我们这时候呢，要特别的建议啊，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都要先跟你的太太或者跟你的先生来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那所以呢，你跟你的先生或者跟你的太太，你们沟通之后呢，你们再来做一个夫妻二人共同的决定。
0: 是，那么经过我们跟我们的先生或太太沟通之后呢，那我们大家也能够想到，可能无非就会出现两种结果啊。一是呢同意了啊，说那我们的父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住了。 那当然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沟通还会出现另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先生啊，我们的太太不同意。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来处理呢？安好呢，如果想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们家身上啊，如果我跟我的太太说爸妈要跟我一起住，如果我太太不同意的话，那安好站在弟兄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首先应该要尊重我太太的想法，我可能要问问我太太对于父母来跟我们住的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你有什么难处。我希望我的太太呢把她心里的想法呢都完完全全的跟我说出来。我觉得作为先生呢，我一定要耐心的来倾听我太太把她的想法完完全全的表述出来。我不要对我的太太进行指责，也不要对我的太太进行埋怨。其实太太她心里有顾虑，她一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那当我们的太太跟我们说出来这些原因的时候呢，我们才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是因着比如说我的太太跟我的妈妈之前在婆媳关系上啊可能有一些矛盾没有及时的处理，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神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家庭中在这块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下一步可能就是要很好的来解决婆媳关系的问题。那如果我的太太会觉得她自己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就是觉得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一想啊，你这个说的有点太突然了，那我想我作为先生我也要体谅我的太太，我要给她一定的时间让她想一想。那还有可能就是我的太太觉得可能自己现在的精力啊体力啊可能不能够很好的顾及，既要照顾这个小家又要照顾父母，因为你想啊父母来了，那父母日常的生活呀包括平时的比如说也有一些头疼脑热的这些小毛病啊，还有等等的在一起的生活日常的这些习惯啊生活的这些处理啊，可能都得需要我的太太要付出很多。那如果我太太觉得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能力啊来照顾我们的父母，那我想呢我也会给我太太一定的时间让她考虑。那当然了，安好说了这些呢可能都是从弟兄的角度啊带着大家来分析会

0: 一个小家，以我们这个夫妻关系的和睦啊作为重要的一个角度来考虑的。
1: 哇，真是说到这儿，我刚才听安好弟兄这么讲啊，我真的心里边作为姐妹啊突然觉得很放松了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姊妹啊，确实啊，如果是啊自己先生的这个爸爸妈妈，也就是自己的公公婆婆要来呢，这件事情呢确实如果是说要住到自己家里边来，因为家里边的这个操持家务啊主要是姊妹啊就是承担的会比较多哈。就是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起居啊，可能呢太太跟这个老人家呀会接触的是更多的哈。那所以如果这个太太这个时候心里边还没有特别的准备好的时候，一定要给太太一些时间跟太太有充分的沟通。另外呢，刚刚安好弟兄也提到啊，可能过去啊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很可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生活的矛盾还没有完全的解决。那在以前的矛盾还没解决的这个情况下，如果就是这样跟父母又突然住在一起的话呢，很可能啊他们的这个矛盾可能会越来越多，反而会让家庭的矛盾呢可能会比以前增加。那所以呢，安好弟兄谈到的第一个，对你要先听听太太的这个意见，至少你们两个人要先坦诚的沟通。同时但是我也觉得也很理解弟兄啊哈，那一边是你的太太，一边是你的自己的爸爸妈妈，当你知道你的太太这时候还不太同意的时候，跟你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你怎么要去跟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去解释去沟通呢？
0: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安好身上呢，感谢主，安好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求智慧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向神来祷告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刚才想也说到了，当我跟我们的太太说完，如果我们的太太现在有犹豫，或者是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跟父母同住，那我回去要怎么跟父母来表达？我想这是作为每一个弟兄啊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很挣扎啊。因为你想，从一个弟兄角度来讲，自己的爸妈要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自己的太太不同意，多半的弟兄可能会觉得太太会很无理啊，就觉得太太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的父母。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刚才新月也跟安好跟大家也分享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体谅太太的难处。那这个时候我们下一步就要回去做父母的工作了啊，那就问问父母啊，爸妈现在为什么要跟我们一定要住在一起，是不是我们最近回去看你们的时间比较少，然后让你们感觉到了孤单和寂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会注意一下啊，多回去陪陪你们。那么再一个呢，我们一定要问问父母啊，他们现在有什么难处，一是觉得孤单寂寞，还是觉得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啊自己都做不了了啊，需要我们帮助啊。当我们知道了父母他们心里的难处啊，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说，你看年龄大了，很多的事情也做不来了啊，比如说现在啊这个社会啊都是高科技啊，比如说我们出去交个电话费啊，可能这些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处理不了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就是想一想，在我们能够帮他们解决困难的范畴之内，哪些是我们能够解决的，然后我们帮助父母啊去来解决这些问题，也让父母将他们把心里的难处啊也跟我们有一个沟通。当我们清楚了知道了父母的面临的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呢，一方面呢，我们做丈夫的对妻子的理解，那么同时我们要在父母这一块也要问问父母哪些是需要我们能够帮他们做到的地方，对父母也要理解。

0: 刚刚呢，我们谈到的是，如果我们经过祷告，哎，发现父母来很平安，然后这样我们跟自己的配偶去商量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啊，比如说哈，有一个姊妹，那我就知道呢，她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她自己的爸爸妈妈呢，就想来跟她同住。这个姐妹呢，她的心里面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不平安。当我跟这个姊妹在一起交流沟通的时候呢，我曾经问这个姐妹，我说为什么你自己的爸爸妈妈跟你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当时呢你的两个孩子又很小哈，那他们来住在你的家里帮你照顾孩子，那不是两全其美吗？一方面你爸爸妈妈又想来跟你们在一起，另一方面你自己的孩子又需要有人照顾，诶，那你为什么你心里边还觉得不平安呢？你还没有那种心甘情愿想让他们来的这种想法呢？那后来呢，我经过了解呢，这个姐妹啊，她从小啊，她跟她的父母啊，是没有一起生活的。就是在她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呢，她是她的爷爷奶奶养大的。就是当时爸爸妈妈因为工作非常的繁忙，就把他一出生呢就把他送到了乡下的爷爷奶奶家里，所以他在整个的童年幼年的时期呢，他是没有跟他的父母在一起生活的。那后来呢，他上小学之后呢，就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但是这个时候呢，等于说他的爸爸妈妈跟他之间这种亲子关系的建立，其实在他前面的几年已经缺失了。再加上后来呢，他的爸爸呢又因为到外地去工作，跟他的妈妈也是两地分居，那么所以后来呢，他跟他父母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的这种建立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损伤的。那所以呢，当他的父母提出说要跟他一起住的时候呢，这个姊妹就内心里非常的犹豫，非常的挣扎。那个时候呢，这个姐妹又已经认识了神，他又知道他要孝敬父母，但是呢，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是很具体的选择的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姊妹呢，她就到神面前，真的就去把她所有的心里的不安、心里的挣扎和矛盾，甚至她在神面前她不知道怎么办的这种困惑，全部都跟神来倾诉。他就跟神说，他说主啊，他说我知道啊，我要孝敬我的父母，但是现在我的内心里真是充满了这种挣扎和矛盾，主啊求你帮助我。他说因为你所让我面临的一定不会超过我能承受的，我把我的软弱就摆在你的面前。因为那个时候她这个姐妹呢也刚刚认识神不久，那她跟她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呢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修复。那所以呢，这个时候确实他面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经过祷告之后呢，那他还是决定自己承担照顾两个孩子的这个责任，所以呢他选择做了全职妈妈。然后呢他就还是跟他自己的父母就做了一些解释的工作，就是说非常谢谢爸爸妈妈想来跟我们同住帮我们照顾孩子啊，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他呢就跟父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个姊妹啊也跟我讲，她说你很难想象我当时我的内心里有多么的挣扎，我多么的难以开口跟我的父母说暂时还是不行，她几乎觉得都没办法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开口。我真是非常非常的理解，当我们内心里有真的还在那个阶段过不去的那个坎儿还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今天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就是对父母的这个孝敬呢要有四个字，就是心甘情愿。如果你是心不甘情不愿，被迫勉强很难受父母还没来你的心中就已经很挣扎，甚至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呀，她说因为她从小呢是她的爸爸妈妈一直就是经常是吵吵闹闹的， 那虽然现在呢年纪大了，吵得没以前那么频繁了，但是他知道呢，他的父母还是常常会热战冷战啊，即使到了六七十岁，那个关系也不是很和谐的。那所以呢，这个姊妹她也遇到了她的父母说想要跟她来同住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姊妹就说，她说其实我心中充满了恐慌，她说好像我仿佛又觉得我要回到就是小时候哈，我爸爸妈妈一吵架我就很害怕的那种情况。他说现在我的父母虽然他们年纪大了，但是这种吵架有的时候还是会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就那么暴露无遗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也有。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也非常的体谅啊，我们已经成年已经成家的弟兄姊妹啊心里边的这种不容易。那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想跟这样的姊妹这样的弟兄说哈，第一步还是要到我们的天父的面前来，相信我们的天父他不会把我们不能够承担的这些重担加在我们身上啊，他一定是在我们啊人生在我们的生活遇到这些艰难的时候啊，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呼求我们的阿爸父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1: 刚才新月说到了这个姊妹的这个故事啊，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孝敬父母呢，真是要从心发出，心甘情愿的去孝敬父母。我们设想啊，如果说这个姊妹在自己没有预备好，在没有预备好来面对自己父母的时候，如果让父母来了，那这个家庭中不仅面临着他自己跟父母之间会产生新的矛盾，那可能父母跟整个的这个家庭中啊所有的家庭成员之间还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家庭中出现的这种争吵，出现的家人之间的这种相互的不愉快，也会让我们的父母感受到伤害的啊。所以说在我们没有准备好，在没有我们处理好我们过去的跟父母之间曾经有过的这些伤害的时候，感谢神，可能父母暂时不跟我们同度，对我们双方来说可能都是有着益处的啊。
0: 那刚刚说到哈，就是我们孝敬父母呢要真的是发自内心啊，心甘情愿呀。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两个姐妹啊，一个呢是从小呢真的是没有在爸爸妈妈身边长大啊，所以她这个亲子关系的这种建立真的是需要时间来恢复来修复。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小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关系一直是吵吵闹闹，所以对这个姊妹来说，她心中的其实损伤还是挺多的。如果父母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融洽的话，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呢也不会特别的融洽，因为孩子从小他的这种心理的安全感的缺失呢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到神面前来。那另外呢，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啊，后来因为有一个姐妹啊，她也跟我说哈，她说呀，其实神让她经历她的父母提出要跟她一起住哈，然后她经历她内心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她说神在借着这件事情提醒她，就是让她往里面看一看，他内心里面哪一个部分是需要主耶稣基督更多的恩典，更多的医治，让他更多的去寻求主耶稣的慈爱和帮助。那从这个角度说呢，有时候神要借着我们身边的人和环境啊，让我们再多一点的看自己内心里面啊，我们跟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的哪一部分啊，是在这个时候啊需要神加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恢复的。
1: 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也真的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来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你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最近我们探讨敬拜的主题，这个系列讲座的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要继续跟你分享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永恒的眼光。我们要谈四个重点，第一是说明，这一点包括三方面：一、约翰生命中的机会；二、约翰生命中的障碍；三、天上的窗户为约翰打开。第二是邀请：一、邀请新的力量进来；二、邀请新的眼光；第三是教导：一、借由音乐赞美上帝；二、借由背诵经文赞美上帝；三、每天定时的赞美上帝；四、借由看得到的提醒赞美上帝；五、借由小组赞美上帝；最后是激励。上次我们谈了第一个重点，这次我们继续下面的内容。好，我们分享第二个重点，邀请。我想要挑战你的想象力，就是约翰被允许看到记载在圣经的部分。这不仅是预言而已，上帝的羔羊命令我们要来敬拜他，他要我们站在他的宝座前敬拜赞美，并且经历当神圣的眼光在我们内心扎根时那种释放和自由。第一，邀请新的能力进来。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今天这个世界似乎已经全然疯狂，经济停滞不前，股票市场诡谲多变，战火频仍，恐怖分子已经近在眼前。当我读到这些报道时，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想到约翰看到天上的宝座，主至高者坐在宝座上，阿们。你知道的，这个世界让人心烦意乱的，但是上帝仍然坐在宝座上掌权。如果你借由天堂那道打开的门看到这些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会不同往常，你就会开始敬拜，不是因为你的心情好或坏，你开始敬拜不是因为敬拜的形式，也不在于你

你要说阿们是吗？天堂不需要再传福音，是因为圣经说在天堂我们会知道所有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我们将知道所有的一切，我们对上帝是谁将有全然的完美认知。在天堂我们也不需要再祷告，因为我们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一切我们心里所渴求的。但是圣经说天堂仍然会有赞美，我们将永远的赞美。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件事情在永恒里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话，这件事情必定对我们在世的日子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带着敬拜和赞美的灵来到教会，我们必须以敬拜和赞美的灵开始每一天。有一首圣诗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他的歌词这样写道：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这些说话必须发自我们的内心。第二，要有新的眼光。现在我除了希望你让新的人力进来之外，也希望你能加上新的眼光。当你得到天堂的眼光，你会开始意识到永恒与短暂是截然不同。短暂的事物使我们沮丧，但是如果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它是微不足道的。最近我很常跟你们谈到英国知名的文学家兼神学家路易斯，他从理性的眼光去写关于永恒的主题，应该是我读过的作者之中写的最多的。在他的预言书《梦幻巴士》或者译作《天渊之别》这本书中，有一个角色经历到约翰从天堂之门所看到的异象，天堂比他所能想象的任何地方都还要全然的真实。在那个地方，所有的事情是如此的明亮硕大与缤纷多彩，一切是如此的充溢。但是他发现与永恒相比，地狱不过是空中之尘土，它是如此的渺小，所有与它有关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地狱本身非常的渺小，但是却哄骗了千万个不幸的灵魂。同样来说，如果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活得好像只有今世，我们的生命也会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狭窄。如果我们如此的话，我们将失去上帝要我们透过天堂与永恒的眼光来看的美丽、浩瀚与崇高。生命如果与永恒相比，不过窄如一指之宽，而永恒的长度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圣经一次又一次地透过隐喻帮助我们了解，生命不过是寒冬里的一个呼吸，很快就会消失不见。生命不过是一指之宽，不过是一缕飘过天堂的青烟，不过是一朵朝生暮死的花。但是永恒是如此的浩瀚、雄伟、华丽、璀璨、喜乐。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让它来掌管，这就是赞美带来的果效。赞美让我们能从世上的观点提升到上帝是谁的永恒观点。当我们真实的敬拜与赞美上帝，我们看到他是如此崇高时，将能提升我们有永恒的眼光。如果我们敬拜的时候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敬拜的意义。也许你跟我一样，曾经站在美国大峡谷或者落基山脉的最高峰，你会发觉大自然的雄伟使你难以言表，能够有宽阔的视野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狭隘，我们的思想是如此的狭隘短浅，并且以沉迷在小小的娱乐为满足。但是上帝要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他要我们去发掘。唯有透过永恒的眼光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喜乐。我们要以生命最终的眼光来看待生命。敬拜带来一个非常真实奇妙的结果，就是生命再度变得如此的美丽和宽阔。

破。你发现你的人力再次回来，并且像个小孩子一样，你好像一个小孩子站在电扶梯的下方，看到大人不必走路就可以直接到上面去。这个像孩子的游戏，上帝称之为被提。有一天，上帝将把我们全部都提上去，上帝的奇妙将再度充满你的心和你的灵。好了，我们继续谈第三个重点，教导。我希望以一个传道人的角色来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要讲的问题比以前我们常常讨论的那些实际的主题还要来得深奥。这个问题就是，那又如何呢？假如我们看到天堂，那又如何呢？假如我们透过永恒的眼光来了解生命，那又如何呢？我们能够做什么呢？你会说，请你帮助我，我想要到达那样的境界，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保罗在哥罗西书给我们一个线索，哥罗西书三章第一和二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想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你会说，这一切听起来非常的高尚和敬虔，我对于这样的信息还没有预备好。我在这个真实的世界有这么多的问题和难关，而你居然要我开始思想天上坐在宝座上被众教会所赞美的上帝，你要我有天堂的眼光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如何敬拜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书，我讲这些信息的原因。我知道关于敬拜的争论确实掩盖了敬拜的真实议题。敬拜无关乎声音的大小、温柔与否、快或慢、现代或者传统，这些争议都远离了主题。敬拜是经历上帝与他连接，敬拜让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单单向他敬拜。无论我们到哪里去，上帝的灵始终陪伴我们。敬拜并不只是早上起来的敬拜，或者我们在星期天主日去教会而已。敬拜变成在我们里面活着的灵，变成我们生命的本质，保护我们免受到滚滚红尘的肮脏和污秽所沾染。我会建议你选择以下几个建议，并且希望你能够实际应用，这会帮助你成为每天不间断的敬拜者。第一，透过音乐来赞美上帝，这是诗篇95篇一到三节的教导。首先，你应该知道你可以借由音乐去赞美上帝，你可以不必是合唱团团员，因为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资格参加合唱团。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合格。上帝给人音乐的恩赐，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歌唱，阿们吗？请仔细听诗篇95篇一到三节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愿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我非常依赖上帝的音乐和敬拜，我会建议你也这样做。你可以有一些 CD 帮助你赞美上帝，并且你要一直听到你熟悉为止。当你熟悉了音乐的旋律之后，你就不再需要 CD 播放器了。你可以将这张 CD 存在你的心中，不管你到哪里，你都可以整天的敬拜赞美。你这样做了吗？第二，借由背诵圣经来赞美上帝。你跟我说，哦，你在开我玩笑吧，我连自己住在哪里都不记得了，你还要我去记整本圣经。我的意思并不是你要去背诵整卷的启示录或者全部的诗篇，但是你知道吗，你可以去背诵有些很棒的经文，你可以把它抄写下来，随身带着它。在你开始背诵这些经文之前，请上帝让这些经文对你有意义，因为这样将有助于你背诵真正了解它的意义。如此，上帝的话语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你可以在脑海中整天想起上帝的音乐，你可以让上帝的话语进入你的心里。第三，每天定时的赞美上帝。我想要建议你的是，有一天我在读诗篇时所发现的，就是要定时的敬拜上帝。你可以诗篇的标准来当你的审查点。诗篇119篇164节说，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你说一天七次吗？我想对于我们想要学习如何来敬拜上帝，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审查点。接着我就要告诉你怎么做。你可以一早起来就赞美他，吃早餐的时候赞美他，在早餐和午餐之间赞美他，午餐的时候赞美他，下午茶的时段来赞美他，晚餐的时候赞美他，要上床睡觉的时候赞美他，一天七次赞美你。有些人永远不会错过下午茶，请记得当你享用下午茶的时候，想到哦，耶利米有讲到下午茶是赞美上帝的时间。如果能够用赞美天堂的音乐来取代你后面那些天崩地裂，好像要把你从这个世界吞噬掉的轰轰车辆声的话，你能够想象高速公路会变成怎么样呢？当你开车回家遇到交通阻塞时，要赞美上帝。事实上，我有些好伙伴，他们说想要到那些冲来冲去发出轰轰车辆声的城市去，他们要打开他们所有的窗户，打开车子的天窗，播放赞美的音乐。不管你怎么做，总要每天定时赞美上帝。第四个建议是借由看得到的提醒来赞美上帝。诗篇26篇3节说，因为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你知道我们需要一些好的告示牌帮助我们记忆，你可以策略性的把它们放在房子里的不同地方。我知道有些人会在冰箱放一块磁铁，并且把行程表或重要的事贴在上面。你也可以在那里贴上赞美的励志经文，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停止手上的事情来赞美上帝，或者把这些贴在你容易看到的浴室或者镜子上，这样有助于唤醒你的记忆。我的生命就是要来赞美上帝。第五，借由小组来赞美上帝。你可以借由小组来赞美上帝。除了星期天的敬拜赞美之外，有一个很棒丰富你赞美生命的方法，就是参与一个委身与敬拜赞美的小组。当你每个星期周而复始花时间赞美上帝之后，这对你来说将会令人十分的兴奋。找一些志同道合、愿意在敬拜赞美上追求进步的朋友吧。我跟你保证，只要你愿意尝试我所说的其中两三项，甚至是一项，都将改变你的生命。这些将使你从每天让人沮丧的新闻中抽身而出，并且提醒你，我们并不是活着的人在前往死亡的路上，而是将死的人在前往活着的路上。最美好的永恒时刻尚未来到。好，接着我们来谈第四个重点，激励。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年纪老迈的男人，总是在黄昏的时候清洁整栋办公室大楼。他的主管杰姆也常常工作到半夜，杰姆总是看见这个老员工带着他的扫帚和他具感染力的笑容。杰姆的压力非常的大，他投入了无以数计的时间在他的工作上，但是他的努力却始终得不到相同的回馈。他的努力永远追不上他想要的主管高位，他变得非常情绪化，并且非常的沮丧。有一天傍晚，整栋大楼只剩下他跟那位老伙计，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人。他停下来看看这位老工友，一如往常的走向洗手间，开始他例行性的清洁工作。杰姆不可置信地摇了摇他的头说，我实在看不出来你可以从
擦洗这些公共厕所中得到什么乐趣呢？这些事情沉闷的足以剥夺你脸上的任何笑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身处不幸的时候，你也希望其他人不幸，不是吗？这位老工友笑了，他并没有被激怒。他回答说，先生，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想我以前曾经有过几份体面的工作，我开卡车，有很好的待遇，并且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耶稣说说话。但是景象不好，我失去了那份工作。之后我在一个公共公园工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有大把大把的阳光。而最美妙的是，当我获得这份工作的时候，上帝与我同在。当我在捡拾树枝或者垃圾的时候，我可以和上帝讨论一些事情，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可惜的是，这份工作同样也不能继续。听完之后，杰姆说，生命是很艰辛的，不是吗？这个老工友带着微笑回答说，我对生命并不了解，我现在在室内工作，当天气既冷而且下雨的时候，在室内工作确实很好，但是有时候会很寂寞和悲观。但是无论何时我呼求耶稣，他总是在那里，他总不丢下我或撇弃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耶稣不在我的身边的话，我想我清洁厕所的时候会完全不一样，但他总是与我同行，跟我说话。先生，我已经得到最好的回报了。如果我是这样看待我的工作，为什么我不微笑呢？英国诗人白兰林曾经以非常美丽的诗句描述以上的情景。他说，地上到处是天堂，每一个灌木都被上帝的火所燃烧，但只有看见的那位脱下他的鞋子，其他的人则继续坐在那里采黑莓。我不知道你在你身边的灌木中看到了什么，是天堂强烈燃烧的火，或是你只是看到黑莓呢？我知道这二者大不相同，这是永恒眼光的问题。假如你在生命中寻找上帝，不再在乎你生命的环境如何，不再在乎真实的景况，而是把自己单单委身于敬拜他，每天在生命中学习与他同在，你知道与他不再是宗教，而是生命的关系时，不管你到哪里敬拜他，与他说话，他都将与你同在。不要总是向他求，而是要学习非常感谢他，赞美他。所以无论你到哪里去，哪里都是非常美好的地方。不管你做什么，你总是被无法抑制的喜乐所充满，因为你知道你与全能的上帝同在。这就是敬拜的真实意义，这就是活在上帝的同在中。阿们吗？

0: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个系列播送到这里，下次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请继续留意收听这个节目。如果你对我们在这一系列的信息所学习的真理有任何回应，会有什么特别的领悟，请来信和我交流分享，彼此鼓励。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发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我会尽快跟你联系。好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时刻眷顾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41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0章1到49节，以西结书第40章1到49节。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神学会反映在建筑的结构上，神学会反映在建筑的结构上。比方说呢，我们看到哥德式的建筑很高耸，这哥德式的建筑它所表达的含义就是一种努力的向上，想要接近上帝，努力向上接近上帝，这是哥德式的建筑它背后的神学意涵。而罗马式的建筑呢，罗马有很多宫廷的很厚实的柱子，而罗马式的建筑则表达出一种上帝的信实和稳重。因此空间是可以表达神学的。同样的，从旧约开始，包括会幕，包括圣殿，都是着重于上帝临在于以色列人中间。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神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怎么样呢？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因此当神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看到会幕立在那里，你说神他需要一个房子吗？不需要的。那么神为什么要透过会幕来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呢？神的目的乃是为了以色列百姓。透过会幕的具象，很具体的形象，让神的儿女知道我住在你们当中。同样的，圣殿的建立也是一个明显的记号，标榜着以色列人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在信仰文化上有所分别，不是去拜巴利，而是必须回到神所启示的，包括每一样建筑的长宽高都是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必须从异教的崇拜当中分别出来。空间与建筑和神学和崇拜是很有关联的。我们也知道圣殿到了后来，马可福音14章58节，约翰福音第2章12到21节，就应验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就是那圣殿。而到了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哥林多后书6章16节，也让我们看到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神的殿，并且神的儿女我们的身子也是圣灵的殿。以上是所谓的圣所神学，有很丰富的思想在当中。我们今天所要来读的以西结书第40章，这一群神的儿女被掳之后已经等了10多年，不止圣城被巴比伦所毁掉，圣殿也没得回了， 他们的心情如何呢？以西结，神透过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37章里面，以枯骨复生的意象来鼓励神的儿女重燃那神圣的渴望。同样的，从40章到48章提到的信息是重建圣殿。神过去在以西结书前面几章，神的荣耀慢慢地离开神的殿，而40章之后，不止神的儿女要重建圣殿，并且神荣耀的同在也要重回在圣殿的里面。透过40章之后的圣殿的描摹，也在鼓励着已经渐渐绝望的神的儿女。虽然就眼前好像没有办法再重回圣殿，但不是的，当以西结书37章提到了枯骨复生，那个复兴的信息，复兴之后神的儿女应当如何呢？复兴之后，在40章以后提到的是重建圣殿，敬拜。一个神的儿女灵性得着复兴之后，他的生命必须是以敬拜神为中心，而圣殿的图像是就以西结那个时代来讲，是神的儿女所知道唯一的一个敬拜的方式。而神也透过以西结把那种圣殿所启示出来的敬拜的方式还有意义，来引导着百姓过着以敬拜神为主的生活。我在想，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呢，也是应该以敬拜神为主的。你知不知道崇拜的对象是以神为主呢？包括一开始的序乐，包括宣召，透过神的话呼召神的百姓来敬拜神，包括献诗，我们选出一群有音乐恩赐的弟兄姐妹来，我们用最好的歌声奉献给神，敬拜神。但有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聆听献诗的时候双手交叉翘脚，好像在聆听着音乐会的演奏。拜托啊，献诗是唱给谁听的呢？献诗不是唱给台下的神的儿女听的，献诗是唱给神听的。因此当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坐在台下的弟兄姐妹理当很敬虔的祷告着说，主啊，求你悦纳诗班的敬拜。还有很多教会当诗班唱完了诗歌，他们还拍手叫好。叫什么好呢？我们拍手是为谁拍的？诗歌不是唱给你听的呢。因此有很多教会很好，当诗班唱完之后，领会的会说，我们一起拍手，我们将荣耀归给谁？归给神呢。是为谁拍手？是为我们的神来拍手的。崇拜敬拜，从一开始主日崇拜就是一个敬拜，透过神的话来敬拜，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就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透过奉献来敬拜，我们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包括散会也是如此。散会是以生活来敬拜。有位牧师说，其实基督徒的主日崇拜，基督徒的聚会是为了散会。这说得很好，不是聚完会之后我们就把基督徒的身份拿掉了，仿佛成为了一个属世的俗人。不是的，乃是我们聚会是为了散会，我们继续靠着神的话，按着神的话，在生活当中来敬拜我们的神。透过以西结书第37章枯骨复生的那个复兴，引到了40章之后，按照圣殿当时的百姓所明白的方式来启示出以敬拜为主的一种生活模式。那么我们被主得着的，我们这一群所谓复兴的人或是更新的百姓也好， 我们是否真应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过着以敬拜神为主的生活呢？
3: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40章第一节。第一节一开始同样提到了很清楚的日期。第一节说我们被掳掠第25年。我想我们查过以西结书的一章又一章，我们明白以西结书的纪年法是必须回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也就是以约雅金王被掳的那一年做一个基准点。而那个基准点就是公元前597年，而597年之后的第25年，也就是公元前597年减掉大约25，换算成公元呢，就是大约是公元前573年左右。而城破后14年，因为城破是在公元前587年，与公元前573年呢相隔有14年。在公元前573年的月之初十日，这里是正月初十日的意思，正月也就是一年的开始。就犹太人来讲，正月有着特别的神学意涵。在出埃及记第12章第3节是提到了逾越节，在约书亚记第4章19节是以进迦南为一个意涵。因此在一月初十日，以西结看到圣殿重建的一个意象，有着相当丰富的一个起点，是以救恩做一个起点，是以逾越节做一个起点，是以约书亚进迦南作为起点，是一个新的气象，是要得着上帝应许赐福的一个进入。所以一开始我们从时间来看以西结书里面的这一所新的圣殿，会让神的百姓联想到救恩，会让神的百姓联想到进入迦南地，这两件重要的历史事件。而这两个观点，我个人以为也是切入以西结这新的圣殿很重要的两个角度。重建圣殿必须回到基督的救赎，重建圣殿必须以进入应许之地作为思考。所以有人说，若是把以西结书40章之后所描述的圣殿与公元前520年到515年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圣殿不一样，诶，好像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圣殿和以西结心目中的这个圣殿的蓝图不一样。所以有学者从正月逾越节救恩的角度，还有约书亚令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角度，面对未来的应许之地的一个思考，就解释以西结的圣殿是将来基督掌权那千禧年国度里面的圣殿。也有学者说，这个圣殿呢，以救恩和进迦南的角度来理解，乃是指着在新约时代的教会。又有学者说，若是从约书亚进迦南得应许之地的角度来思考，恐怕这个圣殿不是指着千禧年的圣殿，也不是指着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圣殿，也不是指着新约时代的教会，而是指着将来神的同在，神的祝福会充满大地，神在未来会掌权并且永远的掌权。到底以西结书第40章以后所描述的圣殿在哪里啊？我想的人简单来分述一下这几种立场。第一种立场说， 以西结书所描绘的重建圣殿的蓝图，就是所罗巴伯后来在公元前520年到公元前515年在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六章所建的那个圣殿，只不过因为后来百姓对神不顺服，特别是以西结书第43章2到10节，以西结书第43章2到10节，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因此主张以西结书40章之后的圣殿应该是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的这一派的学者说呢，由于百姓对神的不顺服犯罪，以西结书第43章2到10节所描绘的，所以未能够得以按照神的蓝图来兴建圣殿，因此以西结心目中的圣殿就没有办法实现。这是第一派的解释。第二派的解释说，哦，以西结这个圣殿呢，不是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以西结这个圣殿呢，是指在将来在千禧年国度当中的圣殿了。可是说老实话，新约很清楚地指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一次就成就了永远。我们的罪已经被除去，不需要再献祭了。圣殿很多的功能是为着献祭而设计的。在希伯来书第9章12节也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么将来千禧年国度为什么还需要圣殿的这些献祭的功能呢？因此除了有学者不赞成那是所罗巴伯所建的殿，因为不一样嘛，也有学者也不赞成是千禧年国度中的圣殿，因为新约清楚指出不需要了。罗马书6章10节，希伯来书9章12节，刚刚读的希伯来书10章10节18节，我们不需要再献祭，那么为何还要这个圣殿呢？第三种立场是说，以西结书所说的圣殿指的是基督的教会，一种对神的真正的敬拜的象征。因为在以西结的时代，百姓所知道的唯一的敬拜方式就是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里面所描绘的那种献祭和礼仪，因此以西结只好用百姓能够理解的这种圣殿的描述和一些术语来解释将来一种敬拜的意义，还有敬拜的次序与神学。第三种立场的人持保留。第四种立场说到以西结书第40章之后的所谓的圣殿，只是象征着神同在又回来了，上帝是永远掌权的神。当然我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包括第一种所罗巴伯的圣殿，或是第二种千禧年国度里面的圣殿的人都不是很赞成，但第三种是以以西结时代当时百姓所了解的敬拜的方式来表达基督教会的一种新的敬拜次序还有神学，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以及我们也可以接受这整个的描述是在象征着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又再一次回来，上帝的掌权充满了大地。而这个主题的信息让当时以西结时代的那群神的儿女他们绝望了，国家圣殿都被毁了，但这个信息带给他们希望，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神的掌权要再一次的回到他们当中。第40章第2节，在上帝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这至高的山在哪里呢？ 因为至高的山的位置就决定了新的圣殿在哪里。我想刚才透过新的圣殿的解读，它如果不是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也不是千禧年国度可能会建的圣殿，那么至高的山也就解释了我在先前所提到的最后两个立场。一个立场是指着就以西结那个时代所了解的敬拜来表达将来基督教会对神真正敬拜的象征，还有透过新的圣殿来象征神的同在，还有祝福以及永远的掌权会再次的充满大地。所以这个新的殿是在至高的山，没有讲明那个山是什么山，也暗示着以下的描述不是着重于新的圣殿的所谓的地理环境。接下来第三节，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麻绳呢，这绳子似乎是用来度量比较长的距离的时候所使用的，而这个度量的这个量度的杆呢，则是用来做比较短的距离的度量的。绳子是量比较长的，杆呢是量比较短的。第三节说，有一个人拿着度量的器具站在门口。第四节，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以西结书第40章1到4节说明了有三件事情是侍奉神的人所不能够忽略的，那就是我们面对神的指示，面对神的话语，面对神的说话，第一要用眼看，第二要用耳听，第三要用心记，要放在心上。之前德人在以西结书第2章第3章那里我讲过，面对神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看神的话，我们要吃神的话，我们要传神的话。这里以西结书第40章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要用眼看。很多侍奉神的人不喜欢看神的话，我们喜欢听很多讲员讲，但是不喜欢自己去看圣经。我们说，哎呦，圣经有一句话说呢，好像说菩提本无树，何处惹尘埃。乱讲，圣经哪有讲，你听人家讲到底看过没有。我们需要看神的话，不只看，我们要听，我们要听神的话。很多神的仆人侍奉神的人或是基督徒，我们学很多讲道法，但是呢其实很需要学听道法。我们有时带着批判的色彩来批判讲员所讲的道，但是心中却的确分辨很重要。可是我们心中是否有一个受教谦卑的态度，说主啊，让我今天透过你的仆人所传讲的信息，让我有一两句是你要对我所说的话。我们需要分辨，但也期盼神透过他的仆人所说的话来向我们生命说话。我们愿意洗耳恭听，不只看不只听，还要用心记。有人说读书需要眼道、耳道、口道、心道，就说你眼道、耳道、口道了，如果没有心道，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用心记，一切都是徒然。我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背单字，哇，一个礼拜背10个单字，每一天反复背，上学背，搭公车的时候背，不断的背背背背背，希望把它记牢，不要忘记。当坐公车看到招牌，诶，这个字我会哦，我就把它透过英文把它翻出来。但面对神的话，我们是否也像背英文单字一样用心记呢？我早上记，我晚上记，我反复思想， 当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就从神的话当中来找反应。我透过神的话找到我自己所应该追寻的一个正确的反应，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用眼看，用耳听，用心记，这是面对神的话语，面对神的说话，面对神的指示。这三件是我们侍奉神的人所不可忽略的。接下来第五节到二十七节是提到外院的，特别是门的部分。二十八节到四十七节也是提到了有关于内院的门的部分。从第五节开始，你会看到每一个度量的单位是肘。这个肘呢，一肘大概是50公分，一个普通的肘大概是46公分。而每一个长宽高，每一个细节到底多长多宽多高，都有一个精准的要求。为什么神对新殿的一个启迪需要讲的那么细节呢？这些细节乃是传达出是神在掌管我们的敬拜。我们是要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而这些详细描述的细节的目的也是让你我知道谁是主人呢？我们知道当你我在外面上班的时候，是谁帮一个公司一个机构立下规定的，不是员工，是老板。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蓝图的要求的细节，我们就知道谁是老板。上帝是老板，上帝是主人。如果40章之后是告诉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需要以敬拜神为中心的话，那么敬拜的方式也必须按照神的启示。因此你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讲到了哥林多教会的乱象，服事乱糟糟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23节，保罗说，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怎么样？安静。安静这个希腊文是 Eirene， 是平安，是和平的意思。聚会不是乱糟糟的。40节也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如果神是有次序的神，我们敬拜如何能够乱七八糟，没有次序呢？我们生活岂能杂乱无章，没有见证呢？因为生活也是敬拜耶。以西结书第40章第5节之后提到门，圣殿是坐西朝东的，外院内院各有东北南三个门，没有西门。在门的这一整段，我特别提38节到43节，在门的旁边放了桌子，这桌子呢是要献祭用的，让神的儿女想到进到圣殿的门里面全靠着是那代罪的羔羊。因此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以敬拜神为中心的时候，你要进到这个敬拜的门里面，我们需要常常思想十架的救赎。林后五章14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得保罗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期盼你我都可为主而活。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une爱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Christina Young。
0: 是的，我们非常感恩啊！这一周呢，你会听到真儿来为大家采访北美天道福音中心的总干事荣邓克安总干事，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做客。那我们呢，不谈高言大志，我们就是走进我们亲爱的姐妹她的生命里面去观看神的作为。我们就继续来走进亲爱的姐妹的生命，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去拣选和建造她自己所钟爱的女儿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预备你在各方面为神的国、为使命有一种超前的负担吧。在信主不久之后，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calling。那讲到了你的先生，咱们再来分享一下，你跟他又是怎么相识、相恋，然后结合的呢？那是谁先突破的呢？当时你先生在天道，他是以童工还是义工的方式在服侍呢？
1: 我记得他当时去天道的时候，其实是在天道整个施工发展当中的一个低谷的时候，所以他就辞去了自己原来的这个工作，到了天道当中去帮忙一些的施工，承担书房的一些的业务。其实突破哈，这个过程我们好像也没有真的直接说，啊，你做我女朋友，我做你男朋友这样子。还有一个故事，maybe 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因为刚好有一天我去到天道，然后他正在关门了，反正跟书有关系。那后来我说我大概我想要去一个地方去退点东西啊，他说他可以帮忙。那我没想多，那时候就说啊，可以啊，反正他可以开车带我去，那就去了。他顺便就问了，他说我们家有吃饭，你要不要一起来？我们家常常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吃饭。那我想的就是团契聚会嘛，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的那个 picture 在我脑袋里，我也没想太多，说哎有团契聚会，然后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挺好的，那就去看一下。我说答应了，我说好啊，你们什么时候聚会？他说今晚就聚会，我说哦好，那就去吧。结果他把我一车到了一个饭店，然后隔着那个饭店的大玻璃窗，我就看到荣牧师和师母，还有他们家弟媳妇儿孩子都坐那儿呢。我说这是什么局啊？直接把我带去见
0: 原
1: 家
0: 来
1: 长
0: 你
1: 了。
0: 所敬爱的荣牧师是他的父亲，是不是？
1: 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没想到他说的这个饭局，就好像 fellowship 的这个大家一起吃饭啊、聚会啊，怎么突然转眼就变成了一个家庭聚会了？我就很愕然，我就哎呀，然后因为隔着大玻璃嘛，师母已经看到我了，我就不好撤了，所以只能硬着头皮进去打招呼，结果就坐下来聊一聊，然后那个时候就好像。就
0: 见
1: 是，
0: 家长就
1: 啊，
0: 莫
1: 对
0: 名
1: 对对，
0: 其
1: 突然
0: 妙，
1: 就莫
0: 还
1: 名
0: 没
1: 其
0: 有
1: 妙
0: 交
1: 的就
0: 往
1: 见
0: 就
1: 了
0: 见
1: 家长
0: 家
1: 了，
0: 长。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我就觉得我们很多的经历里边都是不是很刻意，但是又好像很刻意的，就变成了这样。
0: 就变成水到渠成，自
1: 啊，
0: 然
1: 水
0: 而
1: 到
0: 然
1: 渠
0: 发
1: 成，
0: 生。
1: 对对对，
0: 哇，这
1: 是，
0: 也是我听见非常奇葩的一种恋爱
1: 啊，
0: 的
1: 非
0: 方
1: 常奇葩
0: 式。
1: 的，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就等于吃那一顿饭，就把你们的关系给定下来了。
1: 对啊，somehow 好像就是那样，就觉得哎，好像是不是就定下来的？那就
0: 哇，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其实是在你的这整个信主成长，包括呼召，包括做侍奉的过程当中，你们的整个故事，你们自己的相识，这个爱情故事，是跟你们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和呼召分不开的。两个人跟天道的这个关系也分不开，就这么紧密的搅合在一起了。那但是就像你分享的，你跟你先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成长起来的，一个是不单单是基督徒家庭、牧者家庭，甚至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长大，就是大半个 ABC 这样的，而且他们的原生家庭是讲粤语的，广东人的文
1: 那
0: 化，
1: 是。
0: 和你这个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的国语背景和非信仰文化的这种背景的一个成长，所以我相信你们进入到婚姻之后，其实会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在这样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结合之后，对你们婚姻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对你们的侍奉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这个文化背景、语言差异各方面都给我们带来很多挑战，特别是婚姻的刚开始的那个阶段。我相信很多结婚大概可能有这个经验，开始的时候是两个家庭在一起，然后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就跟平时 dating 就不一样了，就是柴米油盐，很多很现实的事情、生活琐事都摆在前面的时候，大家的整个的状态就会不一样。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有吵架，也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想法，而且当时我们是住在我公公婆婆家的，但是我公婆对我真的很好，然后特别是我婆婆，她特别的体谅哈，很多方面她都很知道说做媳妇不容易。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想我们就是 understand，就是一定会有不一样，但是也是在一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切磋过程当中，大家去看怎么样子去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交融。那我一直有一个方法就是祷告，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有做婚前辅导哈。那我们做婚前辅导的牧师题目做完以后，他是跟我们说啊，他说你们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就是如果没有神，你们俩不可能在一块儿。就当时是这么一个 comment 啊，那我们在结婚。

0: 了那顿饭之后，到你们结婚有多长的时间？
1: 一年半，因为我们婚前辅导做了一年。
0: OK， 其实还是很想好好的预备，然后也知道挑战非常的大。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突然发现说，因为正儿自己也是这么进入，就是不管你做多长时间的婚姻辅导，到真的进入到婚姻，还是真枪实弹的过我们的生活哈。我想不单单是因为你们很不一样，性格、文化、背景，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我相信这和你们的包括对婚姻的期待，所以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没有曾经带给你在婚姻里面的一些冲击？那这个冲击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是在最大的挑战和最深的低谷当中，你经历过一些什么？在过往的这么长的婚姻的时间里面，到今年你们结婚多少年？
1: 今年就14年，养了两次了。
0: 养了两次了。好，这14年的婚姻里面，如果要说让你想到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可谓是婚姻关系或者人生关系的低谷，那你们是怎么去面对的？
1: 要回想的话，其实还是刚开始的那个几年，特别是他也在天道，我也在天道，我们一起侍奉，就是全天候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又是刚刚结婚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摩擦是最大的，在侍奉上面，在家庭各方面，其实很多观念都不一样，也有说到底是谁听谁的哈，都有一些关系，所以常常是擦枪走火，也会有一些激烈的，但是我们激烈的也很特别，怎么形容很难形容，反正就是说会有一些的碰撞，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最后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说两个人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碰撞的好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两个人到底在哪些方面有不一样，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去避开一些不必要的这种摩擦。那么首先我们后来就决定说，就是有一个人要不能在天道，不能在同一个地方24小时，我们不然的话就是天天在一起哈。当然腻歪在一起很 sweet 是可以，但是我想可能也不完全是健康的状态，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说应该是要分开两个不同的地方去，是彼此还是有一点点空间。
0: 我想在你们的这个信仰的成长、生命成长和侍奉的这个道路焦灼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你们必须先要有一个健康的距离，然后让你们各自成长了，才有可能再谈到同工，否则的话就是家和事工分不开。刚刚你谈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本来很显然，如果是无论是在机构是在家庭里面，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做主，而是我们双方都需要以圣灵的带领和感动为核心的考量。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因为你信主的时间也不长，加上你先生呢，虽然他从小成长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但是要面对着自己的一个新婚的妻子，然后同时呢，两个人要做同样的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好几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叠加在一起，所以很显然想起来就是觉得很让人头大的事情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采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鼓励真爱之我家的听众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精彩啊会带给你的生命冲击和影响。我是真儿，
1: 我是 Christina，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Bye-bye.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我们要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主讲人针对将使命累代传承的主题回应分享。讲员庄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社团法人青春飞翔青少年全人成长协进会秘书长，中华福音神学院青少年研训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正道福音神学院教牧博士。他也在教会里服事，热爱青少年事工。以下我们就来听他的分享。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好，弟兄姐妹平安。好像每个上来回应的人都要稍微讲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升国二的暑假信主的，所以应该是11、12岁的时候信主的，所以我是第一代的信徒。我一路跌跌撞撞，所以我到了大二的寒假，我才真的开始被门训，然后开始侍奉。知道吗？那时候我要接同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觉得很 surprise， 因为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圣经没有念完一遍，聚会不稳定，成根放辅导鸽子，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接团契的副主席哈？因为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一路踏上了侍奉的路，一路到如今。我越来越能够坦然地告诉别人我现在的年纪。我服侍青少年已经30年了，所以以一个服侍30年在第一线现场的工作者，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很想跟大家分享。我认识神之心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看到利亚牧师的视频。那时候他来参加烈火特会，有一个短片分享面对失败这件事。你知道青少年工作者很容易面对失败，对吗？面对心碎，对，哇，他的那个视频我看得掉眼泪。所以我就对于这个教会有好奇心。那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曾金发牧师的金星门训的特会，就有同工就说，哎，那我们还要想去参观一些新加坡的教会，那他们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就说那我们可以去神之心看看吗？所以我第一次认识神之心不是在特会，而是在他们的主日崇拜。那一次是他们20周年的堂庆的那个前后。哇哦，各位，我要告诉大家啊，为什么我会鼓励大家你要去新加坡？因为你要到那现场看他的会友。我那一次是被他们的会友所吸引，我觉得主日崇拜后他们的会友聚集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好像我觉得我们很像是血，然后就一群鲨鱼过来要来告诉你神之心是什么样的教会。然后我看了他们那时候20周年堂庆的这个展览，我对于很多数字就很敏感，我就想啊，我想去参加神之心的特会。各位，你们知道参加他的特会要面试吗？所以那时候是拿定面试我啊，然后我就问他很多问题。对，拿定就说你果然是神学院老师，因为没有一个牧师跟我讲那么问我那么多关于数据后面的东西。但就疫情来了，所以那个特会就停了，没有举办。各位，山不转路转，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做线上崇拜。我想要了解这个教会到底线上崇拜在做些什么事。 所以他们每次只要介绍某个东西，我就会去上网 research 他们做了哪些东西。很多好奇的事，那我就问拿定。所以我跟拿定做了疫情有多久，我们就做了多久的网友。他时常都会听到我在问他各种关于神之心的问题。然后我去了神之心的特会三次，我也看过了神之心来到台湾跟 Radical 的联合的联名的特会。我观察很多事情，我也听到很多故事。所以当教学校问我说你可不可以来这个回应的时候，我想哎呀，你知道吗，这些我大概都知道他们可能讲什么。当我们在讲使命累代传承的时候，我们到底在传承的是什么？天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百年传承》，建立信仰累代的根基的这个部分，这个作者他就问我们一句话，就是说你在传承什么？我们在讲传承传承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手里有棒子吗？如果你跑大队接力，你应该知道对吗？掉棒，你的跑等于没有用。所以他在问我们，你的传承在传承什么？你的手里有棒子吗？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讲传承对吗？你在传什么？我们在传的是位置吗？在台湾有些教会我们可能就被大家说哎呀，你们就副传子啊，家庭事业啊，我们在传的是位置吗？各位还是要回来平衡一下，你知道副传子也不是很容易啊，因为儿子也不见得想接。我们持平讲一下哈 ，OK， 好，你要传的是位置吗？你要传的是工作吗？你知道教会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只希望有人做这个工作。你传的是工作吗？你传承的是荣耀吗？六七十年的教会，我们都有荣耀过，对吗？都会想当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哇，你知道吗？我的教会也常常会讲他们过去的荣耀。我们传承是那个过去的荣耀吗？或者我们传承的是传统吗？之前论坛报有一次访问我，在讲到一些世代的改变的时候，我就说有些教会光改变这个敬拜赞美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事。然后下面就有网友说呵呵呵，敬拜赞美这样也可以，难怪教会没有办法复兴哈。可是各位你知道，如果你在某个宗派，我不要讲谁，光敬拜赞美，光从传统赞美诗改成敬拜赞美，你就知道那是革命。所以重点不是在于改成敬拜赞美，而是他们愿意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的是传统嘛，我们要传承的是传统嘛。各位，传统有些时候真的很重要，因为传统在形塑你这个人的身份认同，你的归属。可是有些的传统到底是因为我们喜欢，还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安全感？而我们在传承的是什么？是产业吗？很多教会有点奇，我其实有点搞不太懂，就是明明奉献已经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还是想要盖新的教堂。我们要留的是什么？很像很多的这个公职人员最后都要盖一个欢迎来到巴德区，然后区长留名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传承的是产业吗？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要传承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很在意的传承是什么？是我要谢主任牧师，然后后面没有人接我。我们到底要传的是什么？第二个就比较严肃一点哦，因为我们之前在做这个翻转教室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说，如果你要开放教室让大家来参观哦，你要问一个问题是，你开放啊，有人要来吗？有人要来看你的教室吗？第二个是，他看完之后你有回客率吗？就是他还愿意再来吗？第三个是，你在这当中你能不能够，这个是不是能够被复制的？就是有些原则理念是可以被复制的。所以我们也要问自己，就是当我了解我要传承的东西的时候，是第一我要问的是啊，有人想要知道你的传承吗？你要传什么？ OK， 第二个是有人想要学习你的传承，你要给他的东西吗？你想教不见得有人想要学对吗？这有点尴尬就是了。好，第二个就是再就是有人想要接续你的传承吗？我们遇到过有些的好的店哦，很好吃的，我们就爱吃鬼哦，就很爱吃那种一些小吃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老板说哎，我老了累了， 啊，下一代不想接，所以我就只好收起来了。啊，那我要问的是，有人想要接续我们的传承吗？我去神之心参观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很羡慕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会有这么羡慕善工？他们以成为教会全职同工为他们的梦想，他们以能够参与教会服事，各位不是在舞台上的服事啊。我遇到过有社青跟我说，他觉得来教会服事做接待，都觉得哇太棒了。各位，我们的在这当中有人愿意接续我们的传承吗？而再来我们要思考是，那谁愿意成为那个承载信息的器皿呢？谁应该成为承载信息的器皿呢？谁能够成为承载信息的器皿呢？我觉得那个当中有一个跨代的挑战，因为每个世代我们最容易传福音的都是我们同个世代的人，对吗？因为你有一样的困扰，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开始想爸妈生病长照，孩子升学，各种刚毕业的年轻人考虑的是他的工作、恋爱，能不能结婚，找到人结婚，能不能找到好的人结婚。长辈有长辈的困难，小孩有小孩的苦恼，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苦恼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不能，长辈不能跟小孩说，哎呀，考试考不好算什么，你自己知道以后也不会有人管你的成绩啊，对吗？各位，你现在神学院念书念那么认真干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就算都拿 A 又如何？因为你去到教会没有人要看你的成绩单。可是对他来讲，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考试没有拿到 A 我会很难过，因为我是好学生，很重要，那就是他的世界，那就是他目前所关注的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世代他们所面对的困境都应该被同等的看重。对，你不要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这年头盐跟饭吃多都不好，对吗？ OK， 所以我们需要在当中去思考这件事，就是谁愿意，谁应该，谁能。我觉得不是只有下个世代，长辈也是，每一个世代我们都要能够成为愿意成为这样的承载信息的人，应该也应该能够要有能力可以成为承载信息。所以我想用一个这个诗篇当中所分享的部分，就是我们不将这些事向我们的后代子孙隐藏，我们要告诉他们，起来告诉他们，好叫他们可以告诉他们子孙的子孙，叫他们不要走像他们的列祖一样的悖逆。当然这个父亲有肉身的父亲，你为你的孩子，就像邵豪牧师所说的，我们肉身的父亲要告诉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但有的时候这因为这时代大家都不想结婚哈，包括基督徒。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属灵的父母，对吗？我们是属灵的父母，所以我们这群属灵的父母，我们如何教导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可能不是年纪比你小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在信仰上很浅的年轻人。我们能不能够教导他？能不能够分享？我们能够在当中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神。我们要帮助他认识神是谁，我们要告诉他神的话，我们要让他分享在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许许多多信仰的故事，我们要帮助他在日常的生活、宗教的生活里面，他会能够经历神、遇见神、发现神在他们的生活里，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告诉下个世代。因为接着属灵的父亲养育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可以再继续养育他的下一个属灵的世代，我觉得那样才会是世世代代，不是只有肉身哦。如果是肉身的话，我就可以不用做，因为我单身没有孩子，所以我管你们怎么样，对吗？好，时间到主接我走，就感谢赞美主了，对吗？可是我们在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就算你单身，你有属灵父母的责任跟托付，不是只是对于你年纪小的，也包括对于你年纪长的。所以我们在传承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还在重新回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传承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传承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想要真的去做一个传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思考我们的内容，也要思考我们的方式。我想用《百年传承》这本书的当中他所说的四个项目向度我们来分享。一个就是福音，我觉得福音依然是我们的重点，福音不能被肤浅化，不能被稀释。各位，我们的每个孩子他需要清楚决定他跟神的关系，不论他是一代或二代，二代的孩子更需要知道，他知道那个神爱他，他要知道他可以委身给神。第二个是他需要有使命，他有目标。其实在这样的过程的当中，他需要有一个活出他人生意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很多时候我们躺平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意义，我没有觉得我的生命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有什么差别，所以躺平吗？因为我们没有差别，我躺平跟我没有躺平对这世界没有影响。那么各位，如果他没有一个意义，他的人生就是这样。我很喜欢张曼娟女士，她曾经在写一本书叫做《我的男人是爬虫类》哦，你就知道这是鸳鸯蝴蝶梦的系列哈。那个里面的男生叫大虫哈，因为他是爬虫类哈。他说，我曾经我以为勤恳踏实过日子就好了，但是我后来发现没有热情的生命只是一片荒芜。如果你的生命只有这样而没有一个更高的追求，我觉得我们活再久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使命是很重要，所有人都需要有一个意义在，因为我们是因为这样被造的。所以我们要帮助不只是我们的年轻人，帮助我们的长辈也要能够继续有使命。我们要继续他们有使命可以继续的往前，他们可以贡献，他们可以在当中找到他们的侍奉上帝的满足跟喜乐。同时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是有价值，就是他们要怎么做可以活出那个价值。我觉得那个圣经的教导还是非常重要。我其实有的时候很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我在听神之心的讲道，我听了非常多篇，我也在看很多青年教会的讲道。其实我蛮想跟他们学习的，你知道什么吗？我学的点是在于我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让我的年轻人听完讲道之后不会忘记这件事。你还记得上礼拜你们牧师讲道讲什么吗？各位，你知道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讲完道我都会忘记我讲了什么。我常常跟我们的年轻学生讲，我就说你们不要讲自己爽的道，就听自己觉得很爽，我说你要讲会众听得懂的道，因为听得懂他才能够去实践。但是那个听得懂的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可以补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我在看神之心的 Bible 的这个训练学校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兴趣，我很想去听听看他们怎么教，他们的信息他们的举例让这些学生会觉得哇，那是我的困境，我可以在上帝的故事里找到我困境的解决的可能性。哦，我觉得那是我们的挑战。我们在分享的当中其实怎么样不断地强化我们要教导他们的东西，使得那个东西会成为他们很直觉的会回应的部分，会想起来的事情。同时最后我要谈的是文化。为什么我要讲文化？因为我要努力不要得罪其他教会啊。好，我在参加联名的特会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两个大的教会在这当中反映他们不同的文化，那个不同的文化反映了这个教会对待新朋友的核心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去问一下来的新朋友，他在你的教会里看到感受到了什么，因为我们会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欢迎我们，是不是真的让我们想要留下来。我们只会留在我们觉得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们不会去那个不属于我们的地方，因为不属于我们的地方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可是我们怎么样帮助那些本来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人能够觉得这个地方属于他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努力。好，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之前第一次要去神之心的特会的时候， 他们发了 Spotify 的 Generation 的累代特会的他们会唱的诗歌，我就边开车就边连着手机蓝牙，我就开始放，想说熟悉一下这个诗歌。放到有几首歌的时候，我想说妈呀，这什么鬼啊、哦、好像夜店了、哦、我要崩溃了，然后我就要切掉。可是试过几次我们就有减敏的这个作用。后来我去到神之信的时候，哇，他们唱的其实比他们给我们的清单的歌的那些人唱的更好。所以在那里我就觉得哇，这个夜店的歌好好听哦。当他们来特会的时候，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努力选台湾的教会熟悉的诗歌，他们努力唱中文歌。你懂我在讲什么吗？那就是文化，就是当我想要迎接新的人，跟我不同的人来到我的家的时候，来到我的场域的时候，我愿意先帮助他们了解我们在做些什么。我愿意让他来的时候他能够体会我的教会的文化。所以不是我们的文化不见得不好，我的一些学生他很喜欢唱赞美，是因为他觉得很安全，不用在那边举手跳，他觉得很棒。但是我们怎么帮助那些来的人新朋友，他能够觉得 OK， 我不会觉得不安，我觉得很 comfortable， 我觉得那是一个挑战，那个是我们的文化。所以你的文化是什么？我觉得它会从你的福音使命跟价值的当中，它会最后会成为文化长出来。而这个文化会在什么时候被发现？你跟别的教会做比较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最后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从来都不是教出来的、啊、当然有人要先教对吗？但是真的能够发挥影响力是因为你活出来了，因为你活出来。特别是对于年轻世代来讲，我们这年头非常喜欢 KOL 对吗？因为 KOL 有他的人设跟理念，因为你喜欢他的理念，所以你会开始跟随他所推的东西。所以 KOL 接的业配最危险，因为他的业配会可能会影响人对他的人设的一个挑战跟质疑。那么对于我们牧者而言，我们也是 KOL，我们不用做网红牧者，但是我们是一个素人，活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在看我们怎么样学像耶稣，他们在看我们怎么样侍奉神，他们在看我们在那个干很苦很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愿意继续靠着神往前走。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人想要奉献给神，我觉得我要先问我们自己，是我们是不是让他们觉得奉献上帝很苦啊，拍楼母汤给啊，我去就好了。我最后想用一个我多年前我在一个营会的当中，我有个学生他生病发烧，他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来营会。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我们大专生的营会，所以我就带那群大专生，我们就一起在为这个学生祷告。我们希望这个学生他能够发烧可以退了，然后他可以来参加下一梯的营会。在那个当中，后来我就跟另外一个我带的青少年的辅导，我就跟他在聊这件事情。我说我很感动，我说因为这个孩子他虽然发烧，但他跟我们说请我们为他祷告，因为他真的很想来营会。各位，他不是来娱乐营，他是来圣经营，是要读圣经的。他说他想要来营会，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在渴慕上面的一个成长跟追求。我的辅导就说，如果他以后可以像你这样的话很好。然后我就想，不要啦，像我这样很苦哎哈。你知道我的辅导同工跟我讲什么吗？他那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他说如果吃点苦可以长得像你这样，那有什么不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上帝很多时候很苦啊。服侍青少年我们常常会心痛心碎，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青少年辅导就像约拿，就是看到蓖麻树长起来，哇，感谢主，太棒了，嘣，他就下去了。我们常常都靠小确幸在过日子， 可是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很苦的过程中，我们在当中坚持，然后并且让他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努力的依靠神，我们没有逃跑，我们留下来了。所以我们的辅导看见他会说，如果吃点苦可以像你这样，那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怕把那个苦放在他们面前，我们要问的是，当那个苦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如何在苦境中坚持仰望神，在苦境中依然坚持我们该坚持的做对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才可以给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挑战他们价值观的时代，各样艰难的困境的里面，他们才能够继续选择依靠神。而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要传承的东西。最后福音、价值、使命、文化都会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被彰显出来，我们先活出来，他们会决定要不要学，他们会决定要不要跟随。谢谢大家。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芳华非常的认同，真正的影响力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无论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或者是全职同工，你手里的棒子可以传承吗？有人愿意接棒吗？这个棒子是可以复制的，承载福音、使命、意义、文化的器皿吗？这些问题留待我们思考，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奔跑不放弃》。

亲爱的同工，我们奔跑不放弃，同时把手中的棒子传给下一棒。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有一天跟大儿子聊天的时候，与他分享自己当天看到的真实情景。我说，妈妈下午从捷运地铁站搭着长长的手扶梯往一楼的出口准备离开，下降的过程中看到外面绵绵细雨的同时，注意到有一位中年男子撑着伞远远走来，他一手撑伞，一手拿着烟狂吸，因为进入捷运地铁站后就不能吸烟，所以他在快进入时大力吸了几口之后，手就自然垂下，丝滑的让手上的烟蒂从指缝间滑落在地。看完这一幕，我心想，这男子真的很没有公德心，实在好想叫他把烟蒂捡起来。就在此时，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也正要离开地铁出口，她没有带伞，正在出口观望着雨势。那位中年男子看到后，立刻将自己手上的雨伞送给她。女士带着惊喜的笑容，对男子的善良满怀感激，直说谢谢。我跟儿子说，那位男士乱丢烟蒂很不对，是吧？但他送伞的举动真的让人感动。我接着问，如果今天妈妈真的忍不住冲动地叫那男士捡起烟蒂，你觉得会怎么样呢？儿子想了想说，我想可能后来送伞的那一幕就不会发生了吧。亲爱的朋友，我们生命中可能会遇到乱丢烟蒂的人，也有可能遇到善良送伞的人，也有可能他们是同一个人。这让小青今天想与好朋友聊聊如何帮助自己不轻易论断人。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跟家人说话的时候，可能还没讲个三句话，火药味就出现了。过程中很可能我们说出了论断对方的话，或是对方感到被论断。也许我们因为太熟悉家人了，所以就有话直说，不加修饰的，连心中的论断都一起说出口了。从心理咨商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叫做基本归因谬误。简单说，就是我们倾向把别人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的性格或道德问题，但对自己的行为则会找环境情境来自我合理解释。比如说，他迟到是因为他很懒散，没有时间观念。但我迟到是因为路上塞车，他讲话这么冲是因为他很没有教养，我讲话直说是因为我很诚实。这种双重标准往往成为关系破裂的根源之一，也让我们越来越缺乏同理与怜悯。圣经马太福音七章一节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以一种定罪式的心态，把人永远定格在他所犯的错误中。就像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建立在我们有多完美，而是他选择在看见我们的罪与过犯之后，仍然以饶恕恩典对待我们。神的话提醒我们，人看外貌，神却看内心。 在我们不完全了解一个人生命的挣扎与背景下就下结论，其实是自己自以为是的骄傲，也是论断人。所以与其用这个人就是这样来盖棺论定，不如在心里问一句，主啊，你是怎么看待他的呢？当我们遇到一个让自己很不舒服的人或事情时，不妨先问自己，我是不是还不知道他背后的故事呢？当我们习惯好奇对方的动机之后，会发现多一份好奇就会少一份评论。接着，我们要知道神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够好，而是因为他的恩典充足。如果我们自己都需要神的赦免与耐心，那我们怎么对其他人毫无怜悯呢？所以我们要学习从他应该要怎样的心态转变为他需要什么帮助，如此我们的关系就会开始被修复。最后，当我们对一个人产生论断时，请先停下来问问自己，如果我是他，当我听到这句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样换位思考，不只是对他人有更多的了解，也会发现自己心中原来有这么多未被察觉的骄傲与论断。相信这也是神帮助我们灵命成长的机会。

小青发现操练不轻易论断人最难的地方是自己不觉得在论断人，但是当我们谦卑地让上帝改变我们与家人的关系，并且愿意改变自己，那么我们就会容易敏锐到自己论断的行为。小青想起一位小娟姐妹的分享，她说，不久前我跟丈夫说，孩子要缴幼儿园的学费，请问要先从你给我的生活费里支出吗？没想到我老公很快就转账给我，我以为这一笔是他要我直接去付学费的费用，我就立刻回复说，谢谢老公，我等一下马上去缴学费。结果他回说，我会去缴学费，这是我另外给你的生活费。透过这件事，我被圣灵提醒，过去在还没有发生婚姻风暴的时候，都是我在管钱。每当我丈夫要跟我拿钱的时候，我都会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把钱花完了？你花在哪里呀？我的态度和口气非常不好，心里论断他就是爱乱花钱。于是我鼓起勇气，决定跟丈夫道歉。我说，老公，过去我在管钱的时候，你每次跟我拿钱，我对你的口气跟态度都很差，我觉得对你很抱歉。那天你拿钱给我，你不但没有口气不好，而且还怕我不够用。我感受到被你温柔的对待，谢谢你爱我跟孩子这么努力殷勤的工作。我泪眼汪汪的用手指比了一个爱心，谢谢他，感恩他，再送他上班。以我过去的个性，要我对丈夫道歉真的无法想象，会让我十分尴尬。但是现在的我愿意顺服圣灵而行，突破自己，就如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好感谢主提醒我不再论断，只要温柔对待人。亲爱的朋友，不知道现在你是否也发现自己对别人有很多的意见与批评，有时候当自己表达之后又觉得很懊悔呢？请你不要过于自责，很多时候这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未处理的伤，对自己也很严苛，才会不自觉的也对别人苛求。今天让我们学会放下那把衡量人的尺，交给神，因为他才是公义的审判者。请一定要记得，上帝好爱你，不是因为你的表现，而是因为他是良善的，他也能医治你的软弱。或许此时的你正在承受不公平的论断，有时候甚至是来自最亲近的人，但请你记住，你的价值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神怎么看你。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如何帮助自己不轻易论断人。小青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被人论断过，也曾论断过别人。论断人的行为有时是出于骄傲，有时是出于恐惧，有时可能是因为当我们被别人论断的时候，当下的受伤与无助没有被处理好。所以对某些人来说，论断可能是一种防卫机制。当我们内心缺乏安全感时，就会透过看别人的不好来证明自己还不错。但这样的做法其实让我们远离了爱，也伤害了关系。有一位基督徒心理师曾说，你越是习惯论断，内心其实就越孤单。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发现你的论断批评最后却让你越来越孤单呢？我们要时常祷告，请上帝医治我们的心，软化我们刚硬的话语与态度，教我们用耶稣的眼光看人看自己，让我们在耶稣的爱中被建造，操练我们学习不仓促下结论，而是对人多一份怜悯、恩慈与耐心，最后使我们成为建造他人的器皿。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基督教会史上有一个反常的规律，就是任何逼迫残害不仅消灭不了基督信仰者，反而让教会群体更有突破和发展。正如斯蒂凡被害以后，教会遭受大逼迫，门徒被迫分散到各地，将神的道传播开去。有研究者认为，殉道者视死如归，所展现出的非凡勇气、平静和对仇敌的宽恕，不仅激励同道众人，也深深地震撼那些原本充满了敌意的旁观者，促使他们去探寻这种信仰背后的无惧力量，从而纷纷归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求天父赦免那些定他、打他、审判他的人。斯提凡和主的门徒以及后来很多的殉道者，也都在为义赴死时复刻了主的宽恕。所以殉道者的血成为福音的种子，不断地开出公义、怜悯、慈爱和信实的生命之花。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7章6节到5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7章6节到53节就继续讲述了斯蒂凡在犹太公会当中呢，当众来去申诉的这样的故事。根据创世纪的17章9到13节经文的记载，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和整个以色列民族之间立约的一个记号。斯蒂凡的演说呢，是以色列历史的概要，也总括了神的约啊，怎么样随着时间而成就。尽管在斯蒂凡时代的犹太人仍然奉行割礼的仪式，但是呢，他们却没有顺服神。斯蒂凡回顾犹太人的历史，清楚印证神的信实和全能。尽管神的选民不断失败，但是神仍然可以实现他的计划。所以，当面对一个混乱的局面时，要记住以下几点。第一，就是神他掌管一切，没有什么是神意料之外的。第二，这个世界将要过去，唯有神他是永存的。第三，神他是公义的，他必定会赏善罚恶。回顾自己的信仰历程或者是教会历史呢，可以让你看到神他不断的看顾和保守，那么这种历史感会支持你来继续前行。讲述自己的得救见证是最好的传福音材料。好，斯蒂凡就指出了神借着摩西传给百姓的律法，就是神跟选民立约的一个记号，只要他们顺服，那么就可以继续成为神的子民了，否则就破坏了这个约了，并且放弃了做选民的权利了。好，斯蒂凡就叙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拜偶像的情况。摩洛他是一个要以孩童做祭物的神，而里番他是一个埃及的神。那么很多先知呢，也曾经遭受逼迫和杀害，比如耶利米、以赛亚、阿摩斯、撒加利亚、以利亚等等。主耶稣也曾经说过很多信息和比喻，那么内容就涉及犹太人不断拒绝神并迫害他的使者。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7章所剩下的部分。好，斯蒂凡成为第一个殉道者。那么另外呢，这一章最后的一部分就第一次提到了大属的扫罗。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7章54节经文记载，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好，犹太公会的众人对斯蒂凡所说的话就痛恨至极了。《使徒行传》的7章55节经文记载，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神他是一个灵，灵他是无所不在的。那么怎么会有神的右边的这种说法呢？因为神的右边象征尊贵尊荣的地方。神应许耶稣基督荣耀他，给耶稣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基督要被尊荣，因此呢，他正坐在神的右边。希伯来书1章3节经文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坐在神右边的事实呢，就象征主耶稣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我们得救赎的工作呀已经成就了，但是并不是说主耶稣不再做事了，不是。在使徒行传的7章55节，主耶稣他是站着的，那么准备迎接他的第一个殉道者。好，使徒行传的7章56到58节经文记载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 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好，这是斯蒂凡和大叔的扫罗，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第一次会面，同时呢也是最后的一次会面，因为他们只有唯一的一次会面。他们是彼此对立的，他们站在十字架正反两边。好，使徒行传的7:59-60经文记载，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好，斯蒂凡他睡了，睡的意思是死了。主耶稣让斯蒂凡的身体睡了，等候被提。斯蒂凡进到基督面前，基督就站着迎接他。斯蒂凡他是教会的第一个殉道者。斯蒂凡死前的祷告呢，让我们就想起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祷告，以及临死之前他对天父所说的话。路加福音的23:34经文记载，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路加福音的23:46经文记载，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好，在迫害斯蒂凡的人群里边呢，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认为自己拥有一切。那么现在这个年轻人就是来自大属的扫罗，他就注视着斯蒂凡的脸，他感到不可思议。当斯蒂凡说天开了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法利赛人也抬头仰望天空。我相信扫罗渴望看着天空，对自己说，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呢，但是我希望看到他所看见的，我有一个空虚的心。好，有学者就认为了，斯蒂凡对扫罗呢是有利的一个见证。斯蒂凡他是预备扫罗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主耶稣的人。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学者的推理罢了。那么真正预备扫罗看见主耶稣以及信仰发生根本改变的是神，而不在于人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第二个主要的部分了。根据主耶稣他在1:8给使徒下达的大使命来区分，那么首先呢，他们要在耶路撒冷来做见证。那么现在圣灵透过使徒就完成主耶稣基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事工。那么这个部分呢，是从8开始一直到12结束。在7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极不寻常的场景，有两个年轻人，他们对初代教会有很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斯蒂凡了，他是执事，这个年轻人就奉献了他的生命，他是教会的第一个殉道者。那么另外一个也是年轻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扫罗。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他袖手旁观，他甚是欢喜。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8，我们先看1经文记载，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好，从斯蒂凡殉道这一日开始呢，扫罗就成为迫害教会的代表人物了，就使得教会分散了。那么事实上他帮了教会一个大忙，本来教会的人都是定居在耶路撒冷的，如果不是大属的扫罗带来迫害，那么教会的信徒就不会往外移动了。主耶稣告诉门徒要进入犹太和撒玛利亚，犹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好，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23:35经文的记载，从亚伯开始到撒加利亚为止，在旧约以色列历史当中呢，神的见证人一直遭受逼迫。那么同样，初期教会呢，也要受火一样的试炼。对此，耶稣曾经预言并且劝勉门徒，应该确信我们在征战中最终会胜利。 我们应当毫无畏惧地去战胜困难。马太福音的5章第11节追溯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好，使徒行传的8章第2节经文记载，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好，埋葬斯蒂凡的那些虔诚的人，他们身份不明，或者他们是还没有被逐出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又或者呢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在斯蒂凡身上有所领悟，转而敬重斯蒂凡了，认为斯蒂凡配受体面的埋葬。好，那么接下来我要谈一谈基督徒的丧礼，火葬对不对呢？圣经没有反对火葬，人不会因为火葬就失去救恩的。基督徒的葬礼呢，就像撒种一样，他们暂时睡了，他们暂时休息了，到复活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醒来了。这是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他所说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谈到身体呢，就像种子一样，一粒种子种在地里之前，你不会烧了它；一个人睡觉之前，你也不会先烧了它。把身体像种子一样埋在土里边，是一个见证，证明你对未来复活呢是有信心的。好，那么一些虔诚人就轻轻地把斯蒂凡的尸体就放进土里边，就像埋种子一样。斯蒂凡已经去见耶稣的面了，基督正在天堂在等他，他的身体埋在土里来等候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保罗就说了，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好，使徒行传的8章第3节经文就记载，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好，这个年轻人他满腔热情，他后来在腓立比书3章6节他写到自己时，他这么来说，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好，使徒行传的8章第4节经文记载，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逼迫的一个结果了，迫害呢没有阻止教会的发展，反而是更进一步的来扩展教会了。那么后来保罗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时，他也做了相同的见证，经文就记载在腓立比书1章第12节，保罗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认为教会呢不会因为外来的事件而受到伤害，教会呢只会受到内部纷争的伤害。那么稍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了。好，那么现在作者路加医生要介绍神大大使用的2个执事了。这位执事的名字呢叫腓力。使徒行传8章5节经文说，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好，主耶稣说过，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为主做见证。那么现在呢，福音就传到了撒玛利亚了。撒玛利亚省位于犹太和加利利地这两者之间，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犹太人呢就极其鄙视撒玛利亚人，而且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几乎是不相来往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自认属于正宗的以色列人，他们敬拜耶和华，守安息日啊，行割礼，在基利新山上有自己的圣殿，他们只奉摩西5经为圣经。那么犹太人因此就视之为异端，腓力呢他就打破传统，把福音就带入新的城市。他是耶路撒冷教会所选出的7位执事之一，那么现在他就成为传福音的人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 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八章六节经文记载，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斯蒂凡他是初代教会中能够行神迹的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腓力也有相同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恩赐的，当时呢，只有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的领袖，他们才有这种恩赐。有一天这种行神迹的恩赐呢会消失，在使徒时代结束之后，这种恩赐呢就少见了。当圣经完成之后，神的启示让我们就明白，真正属神的人是靠信心和神所赐的力量，而不是靠神迹的。好，使徒行传的八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好，现在呢，福音就传到撒玛利亚了，给当地的人就带来极大的喜乐。腓力在撒玛利亚呢，他受到很大欢迎。好，使徒行传的八章第九节经文说，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好，当时中东一带的正统宗教呢，信仰示威啊，旁门左道就趁机而入了，星象巫术在民间就大行其道，欺骗患难中无所适从的迷信大众。那么西门这个人呢，他就凭借自己的邪术啊，居然被人奉若神明。西门他认为自己啊很了不起。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人的。如果有人说自己是神医啊，这样的人呢其实是很高傲的。人们可能会认为神医啊都是谦卑的。如果有人能够医治人，而且暗示他是唯一有这种恩赐的人，那么这种服侍就没有谦卑的性情，那就是妄自尊大，和这位行邪术的西门是一样的。好，使徒行传的八章十到十一节经文就记载，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好，这些人觉得西门行的邪术呢很灵验呐、啊，简直就是神呐、啊。那么和这些人一样，今天有很多人也被迷惑了。我亲爱的朋友，不要被任何人或者是他的能力所蒙蔽了。那么就算这个人是传福音的，也不要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要把焦点放在神的道上。还有呢，去检验这个人他所讲的道是否正确，仰望神，归向神。好，那么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人身上，就很容易的把注意力从主耶稣身上给移开了。那么这就是在撒玛利亚所发生的事。好，使徒行传的八章十二节经文记载，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好，新约时代给信徒施洗的命令呢，是基督他亲自颁布的。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九节和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的记载，基督升天之前，他就吩咐门徒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信的人来施洗。那么从五旬节那天开始呢，教会就忠实的在遵行这个命令。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那么很多男男女女都信主了。西门和腓力接触之后呢，显然他在腓力的带领之下，他也信主了。我相信呢，西门他是教会第一个用宗教敛财的人，可惜呢，他不是最后一个。在撒玛利亚大复兴的时候，西门在腓力的带领之下，他就信主了。好，使徒行传的八章第十三节经文记载，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 好，西门信了，也受洗了，他成为腓力的朋友了。你可能以为他是真的信主了，可是呢，他还没有改变。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人也是公开承认信主的，但是他们却没有重生。他们有头脑的知识和群众走在一块儿，但是他们还没有得救。虽然他们受过洗，却没有受过圣灵的洗而进入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么今天呢，也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我收到一些听众的来信说，自从他们开始读经之后，也开始检视自己的信心，因此明白过去只是跟随某个人罢了，并没有真正的改变。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好，自我省察呢是很好的事，省察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呢？西门他有基督徒的外表，他说他信耶稣了，也受洗了，但是呢，这不是真正的信心。好，使徒行传的8章14到16节，经文记载，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好，当使徒听到圣灵在撒玛利亚有大复兴，他们就派彼得和约翰来去看一看，他们就发现了有很多公开承认信主的信徒还没有重生，这些信徒呢还没有进入到教会领受圣灵的洗，那么神的灵呢没有居住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还没有得救，他们只是完成外在的仪式罢了。好，那么你看，受过洗或者是完成某种仪式不能够使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么这段经文呢，让你知道为什么西门能够欺骗其他人，他贪图行神迹的想法，但却没有信靠主耶稣的信心。好，使徒行传的8章17节经文记载，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也许腓力并没有把福音说清楚，也许呢，这些人还没有接受福音。无论如何，现在他们和使徒在一块儿了，他们信福音，也信主耶稣基督了，那么神的灵就进到他们心里了。我认为这件事呢，必须从历史背景来看。开启福音大门，把福音传到每一个新兴的地区，是使徒的使命。在五旬节这一天呢，福音在耶路撒冷就传开了，彼得和约翰把福音就传到撒玛利亚和犹太。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主耶稣就赋予了保罗这个使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件事呢，就应验在撒玛利亚地区了。好，腓力他是第一个到撒玛利亚来去传福音的使者，

0: 好，那么这位约翰呢，他是西庇太的儿子约翰。根据路加福音的9章54节经文的记载，他曾经求主从天上降火来烧毁撒玛利亚的村庄。那么现在呢，由他来欢迎撒玛利亚人进到教会，这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历史

不断证明，没有任何人的恶意或环境的艰难能够阻挡神旨意的推进。作为信仰者，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不是来自无知者的敌对迫害，而是以神之名的宗教狂热，甚至是虔诚行恶。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网络上有人问这个问题哦，说我们常说交友前、交往前要先准备自己，预备好自己，然后再进入到交往里面，可是从来没有仔细说到底要准备什么、预备什么。 Ian， 你要不要来回答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问得很好，我觉得一定要准备钱。哦，没有啦，开玩笑的。但是
0: 很冷欸。
1: 说这个是个很冷笑话，但是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交往前就要有足够的钱才能够谈恋爱嘛。那不过我说真的，看起来是玩笑，可是有几分真实。我觉得理财这件事情是要准备的。嗯。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单身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当我们越要进到一个严肃的关系里面，譬如说交往，那但甚至是更认真要进到婚姻当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怎么样子去管理你的金钱，这真的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哦。嗯，因为最近我就遇到有这样的人，就跟我说，哎，他们慢慢要走进到婚姻的当中，可是真的是为什么会他们在进到婚姻当中，他们就说我们先讲好，好，我们不要有孩子。那我就说为什么？那他就说因为。他说其实是我的错，因为我花钱花的，我喜欢追一些名牌的东西，那其实我花到最后就是会有些负债。那这个东西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怎么样运用金钱，甚至是我们在财务上面是不是个好的管家，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它会带给我们另外一半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些人在单身的时候，他真的就是用钱用的比较，反正我自己开心就好了。那可是进到关系当中，这个部分是要去思想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的预备自己谈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单身的时候快不快乐。我觉得单身如果你不快乐，交往也不会快乐。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单身不快乐，交往会变快乐，那么其实就代表这个对象变成你的偶像。嗯，因为什么东西会赋予你快乐，什么东西赋予你力量，赋予你自信，赋予你价值感，那个东西就变成你的偶像。所以其实如果你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本身不快乐，那这个人会给我快乐，那如果他不爱我或是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方法，那我变成我所有的快乐是取决于这个人，那这个就不是个健康的事情。所以保罗才会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够做。所以我觉得其实要那个，我们要找到这个秘诀，就是哎，我单身的时候我也是很快乐， 我生活也是很充实，我也觉得自己很有价值。那我觉得这个预备自己，让自己在单身的时候就能够有这样子，那以至于我们进到关系的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价值感不是另外一方赋予我的，我的意义、我的成就感不是对方赋予我的，那么所以我才能够进到一个对等的健康的关系的里面。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学会去照顾人跟关心人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有些人他们真的是比较自我一点，那他比较不会去想到别人。好，那这时候以前我们就有这种啊，有弟兄姐妹他们去烤肉，好，然后就烤肉的时候就说，哎，慢慢的这些人都跑到别桌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那个人他在那边烤肉，就自己烤完就是一直自己把它吃掉了，就把全部的烤肉全部都吃掉了。好，可是问题是那个人是大哥哥，然后那个小朋友真的那些国中一年级小朋友说我们好饿哦，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人他可能也还没有学会能够去照顾别人，所以我觉得单身的时候自己要先学会照顾别人。
0: 嗯，我觉得就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预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常会跟单身的弟兄姐妹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其实因为这个人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单身的时候好像过的是一个人的生活。

讲的我都非常非常的同意哦。其实你要，我就会说你要开始学习不为自己活。嗯，如果是弟兄的话，我常会说你要学习拥有肩膀，你要学习能够遮盖对方，你要学习怎么样能够承担起责任，你要学习不是你自己吃饱就好。因为我们今天在国外读书啊，你知道在留学小留学生那种，我一餐可以吃 cereal 我就吃就过了嘛，就是反正我饱就好了，我一个人饱就饱了。可是你要知道，你进入到交往里面，不是啊，我们两个人来吃个 cereal 或者是不是嘛，你不能够这样子的生活，因为所以你在花钱。很多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在学习一件事，不为自己活。嗯，我常跟很多的还没有在开始交往，可是在适婚年龄的，我说，嘿，你有没有考虑过，很可能下一个月神就会把这个人带进到你生命里面，那你是要现在开始存钱，还是等他出现再开始存钱？你可以说，哦 ，no problem， 反正我现在我这样都可以过得去啊，我也没有负债，可是你也没存钱，那我就问你，我说，你期待什么时候结婚？我希望什么时候结婚？那，你要不要现在开始准备？嗯嗯。

不学习牺牲，其实学习爱。爱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单身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操练啊，那你要需要在你自己的品格上面下功夫，所以其实那个准备是品格上面的准备，生命上面的准备。为什么？因为拥有成熟的生命，它不会自然而然崩出来的。那你还要学习什么？我要学习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表达，我也要学习怎么样去面对冲突跟意见不合。我常说找对象要找个性好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属灵，我说属灵太抽象了，爱主真的有的时候可以装出来啊。可是个性是当你在跟这个人相处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想夫妻我今年结婚16年还是会吵架，可是当我们吵架的时候怎么样面对冲突，怎么样处理彼此的意见不同，怎么样当对方在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会选择放下来，我不会在情绪当中跟对方互动，我也不会唠狠话。就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在情绪管理上面，你觉得有的时候你在生气当中你会甩门，你会丢东西，那我要说你要预备的东西可多了因为在关系的里面会有更多让你想要爆炸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彼此互动。如果你觉得现在反正我只是甩甩门丢丢手机无所谓，那我要说你还有很长的路要做准备。人家说是婚姻啦，但是我想交往一定也会碰到，婚姻好像一个放大镜，那个放大镜是什么？你原本有的美好在婚姻当中会更美好，

0: 你原本有的破碎，在婚姻当中跟交往的里面，它会放大成为更大的破碎。
1: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问这个问题的人呢，他们在想的是，他们想要看到的是那种浪漫，那种感觉那种开心。
0: 那你看韩剧就好了。
1: 对对对，你说看韩剧，真的就是那看韩剧就觉得好甜哦，好甜。所以所以其实坦白讲，就是说这个浪漫这个感觉，如果你的追求是这个浪漫感觉，那其实预备自己要谈的是责任。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谈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有肩膀，其实在谈的是责任嘛，就是我们要去照顾另外一个人，好，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有些时候放下我们自己去成全对方，这个都是在谈责任。那其实当我们在谈预备自己的时候，如果你只是要追求浪漫，好，那说你只要预备鲜花，你只要预备一些桥段，对不对？你只要预备一些蜡烛，你只要预备一些这种很好的餐厅。可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浪漫感觉氛围而已，我们在谈的是那个责任。其实在关系当中，真正很让这个关系走下去的是这个责任。其实当我们今天已经结婚，我结婚16年，你17年了，好，那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当然我们还是有浪漫，还是有很深的感觉，可是也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跟我们的责任有关系。那另外一个是，其实谈到说预备自己，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都是在别人，我怎么样找到这个更漂亮的、更帅的、更好的、条件更棒的，好，这个我们都在焦点都在别人，而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掉焦点是我们自己，我们太忽略掉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包括没有信主人，他们说，我们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对，我们希望有个更好的对象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自己说，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如果我们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时候，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我们期待对方好，但我们自己并没有要求我们自己成为更好。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人要来喜欢我们呢？为什么就算是喜欢我们，我们又怎么样子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呢？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谈到预备自己的时候，是更多的时候是放下自我中心，以至于我们将来能够去承担责任，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到更长远的关系。而至于浪漫感觉，我相信那是必定在关系当中必定会有的，可真正让它走下去的是我们是不是一个不自我中心，而且是能够承担责任的一个更好的自己。
0: 这个问题这样问的：谈恋爱一定要让小组长或者是牧长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的交往需要经过他们的认可？
1: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不是需要牧者的认可，而且我觉得真正会这么说的牧者，我觉得应该是极其少见。我觉得应该很少教会真的这么说，需要得到他们的认可。那说真的，要不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从一个牧者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你也是牧者，我也是牧者，我应该想说我们其实都没有想要管那么多，
0: 我们真的没那么
1: 没有那个
0: 真的没那么急迫，真的
1: 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对对，真的就是说，好，我记得以前子俊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他说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剪刀手，他说怎么样，我剪断你感情有奖金可以领是不是？好，他说怎么样，你这些爱情，其实很多人他们说，文豪哥，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陪我们祷告？其实说真的，越多这样跟我讲的人，我只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他们这个过程。所以从一个牧者的角度讲，你说是不是他真的很想要管你的爱情？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0: 对，
1: 应该是不会。我觉得
0: 我们也没有掌控到那个地步。
1: 对对，真的整个牧师的训练里面应该没有包含这个部分。那但是我要讲，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生命的角度，我现在把我自己退回到，就是说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要说，我其实从跟我的辅导来讲这件事情，我得到了非常大的帮助跟陪伴。其实甚至是我当时的辅导，他并不是我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但是他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他是一个很有生命的、很成熟的一个长辈。那所以我跟翠芬常常去他们夫妻的家里面，常常去找他们，然后我们就去吃饭，然后可以跟他们谈我们的感情。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就是我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就是是不是需要得到他的许可？我觉得大概很少教会会真的这么认为，就是是不是他们很希望他们一定要来掌控或知道？我就说真的，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极其有助益，非常有帮助。那理性一点来说， 圣经上也这样告诉我们说，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啊。嗯，就是说越是重要的事情，有越多的意见能够来，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帮助的。越重大的决定跟越多人商讨是越好的。那我要说，其实感情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决定。如果能够听听一些很成熟的，甚至是一些长辈他们的建议，我觉得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有好处的。那倘若我的心里面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排斥，那也许我可以更深的去找到说，哎，我为什么这么排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让我感觉到好像很不自由，或是很……那也许在我里面有个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决定，多找人问问，其实没有什么缺点。
0: 对啊，我觉得可能会问这个问题的我们的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东西其实一开始其实是一个好意。
1: 对，
0: 那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可能在理解当中感觉是一个报备机制，或者是一个一定要的一个互动模式，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允许。其实说真的，我们牧者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家里三个孩子，我自己管他们都来不及管了，而且说真的，管他们他们也不一定完全的听。我们怎么会期待弟兄姐妹是完全照着我们所说的来做选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但是如果有一些的意见是在我们某一个人生的阶段当中，我们的人生的历练跟视野可能还没有那么深、那么高、那么广的时候，可以听听不同的智慧跟不同的意见，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是有帮助的。那我在说，会跟弟兄姐妹解释啊，为什么会跑来找我们传道人，好像要我们，其实因为如果在教会里面交往的话，因为在教会里面交往，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交往一定会有两个结果嘛，就只有这两个结果，一个是交往，
1: 一个是分开来，
0: 一个是进入到婚姻里面，一个就是分手嘛。那通常在交往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不会想到分手这一件事情，因为没有人会想这个的可能性哦。我记得曾经辅导过一位弟兄，他要交往前就很兴奋的跑来跟我说：“陈哥，神告诉我，他就是啥，这位就是神为我预备的，所以我要跟他进到交往里面。”我说：“OK。”然后呢，大概半个月之后，他说：“陈哥，神告诉我，我们不应该交往。”我就想说，奇怪了，你的神跟我的神是没有转动的影儿啊，但是你的神其实好像跟着你的喜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人在进入到交往过程当中，其实是会有他的盲点。
1: 对，
0: 那我想，其实我们也要谈的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当进入到分手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还有小组。如果是在小组当中认识一个对象，那会牵扯到可能有一些时候严重到必须要换小组。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分手的伤痛，有的可能需要换教会，都有可能。所以其实有牧长在这过程当中陪伴，我说我们的角色最多是陪伴，真的你要我再做更多我也没有办法，我们的时间就是这么有限。所以我要说的是，在我们的人生的季节当中，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想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其实神让我们活在一个肢体当中，那这个肢体其实是丰富的。这是为什么，其实当我们如果人生只有跟我们同辈的人在一起，那个同温层是很可怕的。所以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说，教会非常的丰富，有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年龄层。当然因为过去我们比较多的同质性的小组发展，对于传福音是比较有果效的。可是对于一个健康的生活，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如果你生命当中有长你十岁以上的，其实在不管你的工作的历练，刚出社会的社青，刚进入到交往，刚进结婚，刚生孩子，你就发现你周遭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因为爱你，关心你，从我们的父母亲来的意见，从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教会这些，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是 不是，它不是压力，它是真的是一个引导。所以我会说，其实需要牧长的认可吗？我觉得是不需要，但是有着牧长的陪伴，就是这些叔叔伯伯哥哥们的陪伴，姐姐们的陪伴，其实可以避免我们在不管是婚姻交往当中，或者是我们的事业工作的里面，或者是我们养育孩子可能会陷入到的一些的危机跟困难当中。有的时候他说啊，我告诉你，其实我也曾经有这样想过。因为其实我要说，男生跟女生，男人跟女人就这么不一样。嗯，所以你要用你的逻辑去思考，说为什么他会这样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可能一位长辈说，嗯，这个问题我也想了16年还是没有答案，所以你就接受吧。那你就说哦 ，OK， 有很多东西其实是这么简单，你就过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思维里面就一直在那边挣扎挣扎，所以就跟彼此在这边磨来磨去。有很多东西其实一个角度一个眼光，其实也就过了。
1: 嗯嗯嗯 ，Yeah Yeah。其实我觉得我们找到我们信任的长辈，这个对我们生命来说非常的有帮助。它其实不是只有在感情交往，甚至在我们的婚姻，甚至将来我们的亲子。甚至是我们将来开创我们的事业，其实这个都非常的棒。那其实我要这样讲说，我们生命中其实都需要有 mentor， 都需要有导师，都需要有 coach， 都需要教练。那我们要说他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种制度叫做婚姻导友，你说他是导师亦师亦友，他又是导师又是朋友，所以他叫婚姻导友。可能就是有一对比较成熟的夫妻，他们在陪伴另外一对夫妻，那他们也许在婚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挑战，那么就有一对夫妻来陪伴他们。那我们的教会现在也在媒合不同的世代当中，就是说比较年长的世代，然后他们来成为比较年轻的世代他们的帮助者，成为他们的这种大哥哥大姐姐。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那当然牧者也许是你现在可以想到，就是也是对你很好的，但是当然你还可以找到在教会当中，也许是你的长职啊，也许是你们有其他很棒的长辈啊。那我要讲这个诸葛亮呢，在这个刘备过世之后，写给刘备的儿子，在《出师表》这里面写了，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讲，他说：“察纳雅言，资周善道。”那这个就是说，他鼓励这个刘备的儿子，就是说你要常常能够听别人的建议，好，你能够多多的听取各方的建议。那其实我要这样讲，我们牧者倒是把自己放在这个角度上面。你要知道诸葛亮他有智慧，可是他是谁？他是辅佐，他是一个辅佐君王的人。其实我要这样讲，我们牧者说真的，我们不是去许可，我们是去成全你的生命。我们是很乐意服侍你的生命，所以我总是要告诉别人说，这是你的人生。如果你的人生快乐，我也会很快乐；如果你的感情很开心，我也会觉得很满足；你的婚姻很幸福，那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荣耀。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所做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是
0: 给你
1: 来辅佐你，来帮助你，让你的人生能够更加的成功。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0: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孔毅老师第一唯一里面所谈到的生命四种扭转力当中那个灵命上面的需求。我们之前谈到了，其实常常在苦难当中呢，帮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生命的根基是否真的是从我们的灵命的稳固上面开始。今天我们要更多的来谈一谈这个灵命的稳固也好，或者是灵命上面的需求，有没有一个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的灵命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是。其实呢，在圣经的传道书，那传道书是由所罗门王所写下来。那所罗门王可以说是一个千古的奇人呐、啊。因为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事业上面极度极度成功的人，他的职场上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因为他是那个世代当中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都还讲说所罗门王的宝藏。那就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富有，而且他也非常的有智慧，他把整个国家治理得很好，甚至其他的国家，好像示巴的女王，他们都想要来听他的智慧之言，希望能够学习他怎么样治理一个国家，怎么样管理政府的团队，怎么样子能够累积财富。所以好多好多的人，就像今天那些成功的人，他们争相被媒体来访问，想要知道他们成功的秘诀。那么所罗门王却这么讲，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这么讲说，日光底下没有新鲜的事。好像从人看起来，他所拥有的财富、名声、地位、权势，这些所有的一切成就，好像对他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意义。那其实孔毅老师在这个地方，他就很特别的，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他画了一个图啊，就是说用一个象限的概念哈，这个 X 轴呢就是时间。好，从最初到永恒，然后那他画了一个这个 X 轴是时间，那么 Y 轴呢就是空间，在这个地方，下面是日光之下，那上面呢是日光之上，所以他其实你这个轴画起来呢，这个中间的这个点交叉点呢就是 Now， 就是现在，OK， 他就说，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人所有的追求，其基本上都在这个第三象限，第一、第二、第三嘛，好，就是说这个第三象限，就是说是我们都在想关于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呢是日光之下，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物质界世界，而不是属灵的，所以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如果一个人呢，他一生的所有追求都只有在这个象限，那么其实有四分之三的世界是他错过的。生命当中他只专注在四分之一的领域，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只专注他物质所看见的。那其实这个图它其实很大的帮助我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在这个时，他已经累积了很多的他的学历、他的经历、他的成就、他的财富，都只是为了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今生吗？还是为了永恒？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所看见的物质界的世界吗？还是要为了这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那其实让我们去思想这个，我觉得这个在灵命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层次。如果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今生，我们所看见的只是我们现在所肉眼所看得见的这些东西，那其实我们真的很可能错过了很多宝贵的部分。
0: 真的，其实刚刚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是为了永恒而活，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地上的今生哦。因为在今生的选择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看到历世历代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做的选择，如果从世界的价值观里面来说，都是颠覆世界的思考逻辑哦。比如说我们看到剑桥七杰或者是戴德生，
1: 是
0: 或者是到马杰博士等等蓝大伟医生来到台湾哦，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所做的选择，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光，那是一个永恒的眼光跟永恒的价值观。因为其实当我们在思考价值的时候，你会发现今生的价值跟永恒的价值思考的角度跟高点就会非常不一样。 今生的价值观的角度一定是说我现在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当中得到最大的益处。可是永恒他还是得益处哦，可是他可能用的是永恒的益处或者是生命的改变来取代我自己在物质上面可以得着的满足感。因为其实刚才讲到的所罗门王，他拥有世界一切的财富，可是问题是什么？他还是找不到真正的满足感。拥有所以可以想象的嫔妃这样的一个，你说奢华也好，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可是他却发现一件事，其实人真正的满足感只有神可以满足。不管我们住在多再大的房子哦，其实你在想，你房间再多，你一天只能你一个晚上就只能够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你买再多床，你一天晚上只能够睡在一张床上面。重点是，再好的房子，再棒的床，也不能够买一个晚上好的睡眠。嗯嗯，好的睡眠，其实我们也都失眠过，对不对？我们也都在压力当中。其实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其实 is so simple， 好简单，可是却可以带给我们生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也好，影响力也好，甚至是一天没有好睡觉，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压力很大。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人生真的在追求的。所以我常常在思考，因为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所以然后我的母亲她其实也是一个宣教士，她是菲律宾华侨，所以来到台湾。所以其实宣教士，那我们家族又是因为蓝大伟医生而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我常常在思想，到底价值观，到底价值是什么？我有一个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学校叫做生命培训学院，而当每一次有学生他有感动，当每一次有弟兄姐妹有感动要读生命培训学院的时候，其实会碰到一个最大的张力，就是来自于亲朋好友的价值观的冲击。嗯，他们会觉得说，你干嘛要把工作放下？嗯，你干什么要去装备？干什么要去读一个？这个有文凭吗？出来之后要干嘛？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一直在碰撞的东西就是价值。那个价值到底是你想象的价值，世界给的价值，还是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价值？那我就发现弟兄姐妹，当他愿意付代价的时候，他总是会面对到的是旁边的人，他会挑战他，到底这个跟他的现今跟他的永恒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1: 有些从美国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从很好的大学毕业，他们其实前程似锦，他们可以去企业当中赚很多的钱，但是他们却选择到中南美洲去宣教。那他们去到一个地方，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部落，那边有一个族叫奥卡族，他们就到奥卡族里面去传福音。那么奥卡族是很有名的食人族，那么他们用很多的方式去向这些奥卡族人示好，他们用飞机要载着食物，载着一些礼物到他们当中去。可是后来就被发现，在河的上游，这个飞机的里面呢，就是人在里面就被杀了。嗯，那他们就被这些土著们用长矛刺穿了他们的心脏。那么那后可是更让人惊讶的是，发现这些宣教士身上是有枪的，也就是他们其实可以保护他们自己，那最后却被杀了。那有人就在发现，其中一个人叫 T.S. Eliot。那这个 Eliot 在他的日记上面就写了一段话，他说：“用必定会失去的，交换永远不能被夺走的，这样的人不会是傻瓜。”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说：“有些东西是必定会失去的，我的金钱、我的生命、我的健康，这些东西是必定会失去的，来交换永远不能够被夺走的。”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是傻瓜。那当我们知道后来奥卡族人都信了主，这个事情也被拍成了电影，然后这个 Eliot 的孩子他们也是去传扬福音。嗯，好，那他带来对全世界带来了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那我相信在神的宝座前，这个 Eliot 跟这些其他宣教士他们都是有荣耀的冠冕。那其实在我今天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有亲身经历到这样的人。那我想讲这个故事哦，两个礼拜前，其实我自己到今天为止，我都还深深的受到这个故事的冲击跟感动。 两个礼拜前呢，我就到一个地方去，就有一个接受一台车子的捐赠，那这台车子就是捐赠给教会，好让我们能够去办一些福音的活动，可以载更多的器材。那我在捐赠的时候，这个机构他们其中的一位同工就这样跟我分享，他就说分享他们创办人的故事。他说我们创办人本来是开西药房的，嗯，那他说他后来呢，他信了主，但他的西药房的生意却不是很好。那个时候台湾的票据法是有刑责的，如果你跳票你基本上是要坐牢的，所以以前有一个词叫跑三点半，就是你就是要去周转，跑三点半要周转。那么当时他从银行借了一笔款项，当时呢在以前在台湾你要跟银行贷款是不容易的，他好不容易贷了一笔款项，为了周转，为了他的西药房的经营。可是那时候呢，在他隔壁，在西药房的隔壁是一间教会，然后那间教会呢可能正在建堂，他们也有需要，那个教会也正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个教会是非常有需要。所以这个人呢，这个西药房的老板，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西药房可以倒，但教会不能倒。他就把他好不容易从银行借来的钱竟然奉献给了教会，然后他奉献给教会，然后后来这个机构的这位同工就问我说，他说牧师，你知道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叫真道教会，然后我就震惊了一下。他说从此之后，他说这个西药房的老板，他说神不知道还给他几万倍。那因为这个老板他非常的不喜欢鞠躬，所以我不能够说他，也不说他的企业，可是他的企业在台湾是一个知名的企业，而且他捐赠了很多的福音车给教会。可能很多我们都会在路上看到这个写说啊，这个要赶快悔改相信耶稣这样的车子。那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我们捐赠了多少台车吗？他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捐赠了300台车子，现在在台湾还有185台在路上跑。他说跑的呢还有包含有在泰国的，有在印度的，
0: 欧洲也有，
1: 荷兰的，有在英国的。他说只是上面写说赶快悔改信耶稣是用他们当地的语言，用各种的语言所写的。那时候我就听到这故事，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
0: 就是真道教会啊
1: 我的感动是说，他对这个，对我来说这个老板他是一个看见了永恒价值的人。
0: Amen。
1: 那因为当时当我刚开始现身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支持了我。其实好像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还是个神学生的时候，其实他也支持了我们的实习的费用。然后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大概十几年前，我认识这位老板，这个创办人。那当时他就常常很开心的，他看到很多神学生，他就常常会鼓励神学生，请神学生们吃饭，来自各个教会的神学生。然后他吃饭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的说，我在天堂上面有很大的房子，我相信我在天堂上的房子有很大的花园。那么当然他在地上他可以拥有很多很多的漂亮的房子，但对他来说他所需要的可能不是再多几栋在地上的房子，是在天上有更大的产业。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看见了永恒价值的人。那我有时候我看到报纸新闻媒体就会报道说，有些企业家他们非常喜欢某一个区域，他们就在这个区域里面买。有些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喜欢天母，有些人喜欢在信义计划区，有些人喜欢在这个区域，在那个区域，有些人喜欢在东区。我就看到这个新闻在讲说，他们喜欢在那个地方来置产，可能跟他们是在这个地方成长，或在这个地方发迹，或是他们这个离他们的公司近就有关系，他们就投资在那个地方买了很多的房子。可是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只看见了那个第三象限，我们只看见了在时间跟空间的里面，我们只看见了这个阶段，而忽略掉那个永恒的阶段，忽略掉那个看不见的阶段，那是会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2: 你就让我，你刚才所讲的让我想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这边这样说哈，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在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然后他接下来其实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我很喜欢他里面在第38节后面讲到说，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真的觉得其实当我们在思考灵命上面的需求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观，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 true north，一个指南针。就是我们不是为今生而活，
0: 是
2: 不是不代表我们不能够住好的房子，不代表我们不能开好的车子，我们不是要活在贫穷的里面哦。但是我们可以拥有这些，但是我们不会让这些拥有我们。
0: 是
2: 我们真正所可想的不是住在哪一区，不是拥有什么样的房子，因为其实我们真正可想的家乡，我们所想念的家乡是哪里？其实是在天家。我想对这些历世历代的宣教士，他们离开他们舒适的环境，选择回应神的呼召，其实我必须要说，其实有神在的地方就是家乡。最美好的地方其实是什么？是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想一个有永恒价值观的人，其实我们其实真正想要的安舒也好，舒适也好，安定，其实不是在一个地区、一个生活模式、一种头衔，其实慢慢的真的会发现的，真正我们要的其实是在神里面。所以他们其实从头到尾在跟随的不是一个 lifestyle， 他们在跟随的是一个 person， 他们在跟随的家乡不是一个地理位置，那个家乡其实是神的同在，那个家乡是神自己啊。所以当我们的 true north 真的找到的时候，在职场当中我们就不会混乱了，我们就不会因为我真的是说，我当看真的我的生命是非常被这些宣教士给激励的。我觉得能够做一个世界不配拥有的选择，我觉得不配有的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大的夸奖。我们能够成为世界不配有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跳脱世界的游戏规则，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属天的思维跟智慧跟逻辑的里面。
1: 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他们这个看见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成功是因为他能够看得见下一个阶段，甚至有些人说你能够递延你的享受，你能够延迟你的享受，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了下一个阶段。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他们有办法存钱买房子？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将来会搬进到那个属于他自己的家里面。可是有些人看不见，有些人看不见他会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他就不会去做这样存钱的动作。有些人看不见他们将来会，好像我在跟很多年轻人互动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年轻人看不见他们将来会进到的学校，他们会拥有的职业生涯，他们会拥有的梦想，所以以至于他们今天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牺牲跟付出。我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呢，就是这个新闻在年轻人世界，在网络乡民当中是非常非常红的。他就说有一个大学生，然后呢他在大学的时候接了很多个家教，他就说他竟然赚了200万。好，那这个那很多人就说什么啊，你是在用生命换的啦，哎呀，这个他这样做根本就没有好好读书。就这个应该是台大的学生，那这个台大学生就说，哦，他的每一个科目都80-90分，最差的就是85分，然后其他都90几分，他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好，然后呢，而且他又用他所赚的这个钱呢，教家教的赚的钱，他又去理财，而且他竟然也理财很好，所以他又累积了更多的财富。所以他书读得很好，然后也很勤奋的工作，他也很会理财。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其实套句现在网络乡民话，就叫打脸其他人，就是说，他说我只是不过是把耍废的时间拿来工作而已。很多人都在玩游戏，都在玩 game， 好，都在做一些事情。他说我只不过是没有耍废而已啊。那其实我要说，这个年轻人呢，他 可能就是看见了，他看见了某些人所没有看见的。那其实今天对永恒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像那些人就说，哎，你为什么要为永恒来预备呢？你为什么不快快乐乐过今生呢？因为很可惜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看见了永恒，他们为永恒所做的那些牺牲跟付出，他说，因为我知道在永恒里面那个永恒多么美好，是我今生不值得我在这边耍废的。好，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浪费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觉得就像 Elliot 所说的，我要用那个必定会失去的换取那个永远不能够被夺取的。那其实我要讲一个故事来结束，我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它甚至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永恒，不只是未来在天上，还有包含在地上我们后代的子孙。你想想看哦，亚伯拉罕他离开哈兰然后到迦南，他在哈兰是有房子，他到迦南是没有房子，是住在帐篷。他在哈兰可能拥有很多的地，
0: 是，
1: 可他在迦南他其实终其一生他并没有真的完全得到那块地。而且迦南地很显然他还没有成为大国，只有他只是有一个儿子以撒，他显然这个迦南地也并没有都归属给他。可是我很喜欢一个神学家叫 Joyce Baldwin， 他这么说的，他说当那个时候他在迦南地来筑坛献祭的时候，当地的这些人，你要知道他们都是拜偶像的人，他看起来神所做的都没有成就，可是他这么说，他说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正式敬拜神，虽然他无福亲眼看见这个应许成就，可是他已经替子孙们预先接收了这块地。他站在这块地的正中心，知道子孙们将来会继承这块地，他也用信心的眼睛来环顾四周，欣赏将来会发生的事。所以你知道他在那个地方献祭，他知道将来这些地方都会是我后裔的，他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他的后裔要充满在这块地上面，而这个也真实的成就。所以我要说，当我们为永恒来做预备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将来在天上我们在天家所会拥有的一切，也包含在地上，我们是带着信心相信我们的子孙会承继这块地方，这个地方会属于我们的，而我们的子孙会遍满这里。

希伯来书十一章描述到的信心伟人们，在经文当中说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照着世界的游戏规则，不照着世界的价值观，他们 rise above 世界的价值观，因为他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因为跟随神的人，你在你的灵命上面要跟神连结，才能够拥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观，才能够在今生做正确的选择，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很高兴可以跟您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is is Yehovah's fixed day. We will rejoice in it.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礼拜三九月二号，孩子们开学了没有呢？啊，我是万峰。
1: 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要相信所有的不美好都是为了迎接美好，所有的困难都会为努力让道。谢谢大树一早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我们的这位美好的家人，可爱的听众，每天都为我们送上好几碗心灵鸡汤。那么特别送给呢开学的孩子们，不管您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初中、高中，又或者是大学的研究所，那么开学了，可能一方面觉得好刺激好新鲜，但另外一方面忐忑不安，因为新的学期有新的挑战。但是记住啊，所有的不美好都是为了迎接美好，所有的困难都会为努力让道。
0: 嗯，对了，那所以昨天晚上有没有一起来祷告呢？特别纪念呢，现在还有泥石流的那个地区呢，哎，真的有很多困难，要很多的努力。
1: 是的，
0: 也求主纪念每一个努力当中的人呢。
1: 是，那么昨天已经有好消息出来了，今天早上这个好消息啊，仍然挂在热搜榜上，那就是呢，那边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再一次有泥石流，或者是那个堰塞湖，是不是？这样读呢，那特别是怕那个湖水如果外溢的话，会影响进一步的救灾工作，当然更会带来第二次的灾害。但是现在呢，这个湖水已经完全的疏通了，那应该就不会造成第二次的灾害，所以我们为此感恩。那么我们也要提醒呢，因为看了一下呢气象报告，就说到呢北方啊，不管是大西北大东北呢，早晚温差大，所以呢请小心啊，可能呢秋天的感冒要来了。
0: 秋天要来了。
1: 不是，秋天的感冒要来了。文慧昨儿晚上呢就睡得不好，为什么？因为呢可能睡前喝的绿茶，后半夜呢就因为喉咙疼，我到现在吞口水还有点困难、啊。
0: 哎呀。
1: 那是。
0: 危险啊，
1: 那是香港这边也有早晚温差。
0: 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去年的秋天呢就打了一支流感的针，现在差不多到期了，所以今天觉得有点喷嚏。哎呀，
1: 万峰老师，那赶快去吧，我不想把我的感冒，
0: 我一年都没病过，
1: 传染给你，所以呢去打吧，去打吧。那所以我们要呢特别提醒啊，早晚温差大，所以大伙呢要多带一件衣服，那晚上呢千万呢要盖好被子。还有呢就是华东华南呢要警惕啥呢？警惕降雨叠加致灾，也就是不断的下雨，不断的下雨啊，
0: 那个台风还在绕啊绕啊绕啊。
1: 今年的台风呢又多，而且呢这个奇怪了，路径呢都好像有点对我们恋恋不舍啊。我们希望呢他不要那么依恋我们，我们没什么让他们呢恋恋不舍的，赶快走吧，赶快走吧。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从后头说上来吧，有代祷事项，我看到了幸福一号说为他们家的鸡子祷告。
0: 对，但是呢感恩好像很久没坏了，之前坏了他每天都很烦恼，好像挺久、
1: 现在坏了还是要祷告、对不对？因为呢会影响他们做生意。那么还有呢就是我看到应该是明明姊妹昨天晚上一点就醒了，一直睡不着觉，所以我们也为明明姊妹的睡眠来祷告啊。其实我想到好多人的睡眠都不太好，例如白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查考这周的金句，耶利米书九章23-24节。我知道每次查考的时间都很短，大概3分多到4分钟，但是呢请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来熟悉这两节经文。星期四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讲义资料还有我们的音档都放上我们的良友电台网站，那么欢迎欢迎您自己下载使用，也可以跟呢你们的小组啊弟兄姊妹分享的。再接下来呢就是呢我们这一周的要今天要谈的新闻呢、
0: 怎么
1: 开学了，新的开始呢，心情怎么样呢？忐忑不安还是兴奋呢？那么迎接新挑战，我们要以怎么样的状态来迎接呢？
0: 劝慰子就说他一个姊妹家的女儿上幼儿园没有哭哭啼啼，反而蹦蹦跳跳的在幼儿园里头
1: 但就怕呢新鲜度一过呢就开始不想上学了，因为呢哎呀都是回到学校那些玩的我都玩过了。
0: 那个是规律，人就是为什么要进入一个规律当中呢，本来好好的
1: 人需要规律是需要训练的，万峰老师也知道，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也没有好好的背京剧，他也没有好好的呢早上呢早点出现在我们录音室，所以规律是很难调整的，很难训练好，但是还是要训练的。所以呢我们会谈谈什么样的状态来迎接一个新的开始呢？再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科技人加上神学生双重身份的小丁来谈看科技读圣经第三讲。今天讲讲啊这个科技的力量，古时所罗门建圣殿，那么今时如果建圣殿需要那么多的时间，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吗？
0: 现在建圣殿起码得个摩天大厦吧，100层吧，以前才几层楼高。
1: 对不起，
0: 圣殿就是没打地基，
1: 圣殿不在高，属灵生命也不是在外表看起来的好像哇好高啊，不是的，圣殿的真正的它宝贵之处是在于它的内涵，至圣所，知道吗？
0: 对啊，所以里头要养着很多个祭司呢，祭司都得住这个几楼
1: 是这样吗？
0: 几楼几楼
1: 是这样吗？好，千万不要被万峰老师误导啊，圣殿不是这样的啊。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灵修，然后再接下来是什么呢？哎，我们敲铃铛啦，今天要跟大家呢说的就是呢，您晚上呢睡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枕头。
0: 怎么？对啊，
1: 对不对？
0: 我肯定啊，
1: 我知道万峰老师出差啊或者旅游呢一定是带着他家的枕头，
0: 因为这个箱子好像很空，那不带也白不带
1: 对，因为万峰老师也没什么衣物要带了，也没什么化妆品什么的，所以他就带一个枕头，这是好

0: 一项研究提醒啊，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诱发我们的椎动脉夹层，这是导致呢脑卒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脑梗啦。那么椎动脉呢，就是在哪呢？在我们的脖子的深处，颈椎两侧的横突孔里头，负责向我们的大脑后部、脑干还有小脑供血。那么当我们的颈部被过度拉伸，又或者是接受不恰当的按摩时，那么椎动脉呢可能因为过度的牵拉或挤压，导致我们的血管内膜撕裂，之后呢血液就会渗入血管那个内壁，形成了夹层，造成了血管狭窄或者是闭塞，还可能诱发血栓。
1: 哎，这个呢其实有一个机器可以帮助你的，就是一个胶的枕头，是塑料的枕头，它在后面呢是牵引枕呢，它是专门它带了一个发热跟一个震动的功能，专门呢把你的颈椎呢就把它拖长。我老婆之前也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0: 这是不是要特别去什么医疗用品店买？
1: 我就上网，就
0: 上
1: 个淘宝那些京东就可以了，100块以内。
0: 如果有人有这一方面的需要，可以问问我。
1: 这叫牵引枕。就是牵引你的牵引，然后呢它主要是如果你的颈椎有问题，那你用那个呢就会松很多。
0: 谢谢万峰老师，很好的提醒啊，可能呢文慧也有需要啊。那医生就提醒了，如果心血管疾病啊，你有这方面的疾病的话呢，尤其是长者，夜间必须枕着高枕头才能入睡，那么需要警惕心衰，就是心力衰竭的可能。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以基督的心为心下。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
1: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
0: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默想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所记载的仆人之歌，借着这首赞歌引导我们来思想，基督道成肉身且在十架上受难，是怎样充分体现基督的顺服与谦卑。第六到七节谈到了基督道成肉身，这首赞歌强调圣子基督本有神的形象，然而他的谦卑使他不坚持自己与父神平等。这句法的重点不在于圣子比圣父次等，而是圣子基督的虚己，不坚持自己神荣耀的形象，反而甘愿选取了奴仆的形象。这奴仆的形象，经文后半句正好补充解释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人的样式，这正是道成肉身的

精义，基督既与父神同荣同尊，然而却愿意谦卑自己来顺服父神的心意。自由拥有的神愿意走进他所创造的世界，以血肉之身进入世界历史的舞台，临到人群中间。第八节谈到基督顺服至死。基督的顺服和甘愿降卑呢，不单是道成了肉身。第八节还说，基督不但顺服至死，更是以一种羞辱的方式死去。这可以从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看到，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诅咒的。感谢我们的神，因为这首仆人之歌并没有停在第八节。基督受难过后第三天复活，经文第九到十一节继续描述父神怎样将基督从最低点一步步的提升。有人分析，第六节到十一节诗歌里呈现了一种交叉平行体的文学结构，反映基督地位犹如经历了一场英文字母飞行大反弹。二章六到七节上说，基督从至高降为卑。二章七节下到八节说，他甚至顺服至死。到了二章九到十一节，父神将他升为至高。保罗劝勉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盼望信徒效法耶稣基督仆人式的顺服与谦卑。

今天读了这首《仆人之歌》的解说，哪一个片段令我感受最深刻呢？今天请在主面前重新立志，求圣灵引领我们，叫我们凡事顺服基督，为他受苦，并且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我们生活里时刻效法基督，活出谦卑顺服的样式。

0: 常年期灵修，以基督的心为心下。作者林凯尼，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1: 什么是谦卑呢？
2: 谦卑就是尊荣之前的事儿，尊荣之前必有谦卑。
1: 不是在尊荣当中也学习放下身段吗？像我们的主耶稣。
2: 当然了，耶稣基督就是。
1: 尊荣之前你谦卑可能不一定是真的谦卑，因为你没什么好自傲的，没什么可以提起来。
2: 所以你说就是王莽谦恭下士时嘛，就是这个王莽就看起来是这个道德的典范，怎知他就想当皇帝。
1: 所以心态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谦卑是以怎么样的心态呢？他是没有带着譬如说像你讲的王莽要称皇做帝，对不对？或者有些人的谦卑可能是要得着一些他想要得的利益也好，或者是人缘讨人的欢心，但主耶稣的谦卑是他心甘情愿，而且他的谦卑呢是有具体行动的。所以谦卑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心中都有一些的答案，但是我觉得不要设标签，也不要划界限，而是回到聚焦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看看主耶稣的谦卑是怎么样的谦卑呢？这是
2: 很谦卑，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1: 也就是说呢，他放下他应享的权利，他放弃他有的那些，例如地位啦，例如尊荣啦，例如人的爱戴啦，甚至包括他的能力，还有他跟天父那个关系，他放下为了罪人的缘故。所以圣经中耶稣的呼吁是什么？你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前面一个动作是舍己，那谦卑的第一步应该就是舍己啦，看见自己需要放下什么。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也是呢他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跟着他要一步一步学习的。好，早上的7:52，接下来呢有人问，诶，新栏目看科技读圣经是谁的栏目呢？
2: 是现代的奥古斯丁不是古代的那个
1: 现代的奥古斯丁啊。因为他的英文名，我是第一回碰到英文名奥古斯丁
2: 的，这么霸气啊。
1: 对啊，好霸气啊。那么是我们的神学生，在暑期的时候在我们电台实习，他进入神学院之前呢是一位科技人，所以呢他就很有负担看科技，然后呢进入圣经中，所以我们一起来听。
3: 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各位听众好，我是小丁。今天跟各位听众分享《列王纪》上五到九章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故事。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呢？有些人会把焦点放在圣殿的宏伟，有些人会着重君王献殿的神学意涵，但在这些故事的细节当中，也藏着这项伟大工程背后一些张力，值得我们警惕。首先需要肯定，这圣殿确实宏伟。为了隔绝殿里凿石的声音，用作材料的巨石是在山里首先凿好的。为了使用上等的木材，所罗门特意从推罗采购，再运到耶路撒冷。殿内精致的铜器是专业的匠人建造的，还有内殿里的墙壁、祭坛、祭路帛都贴上了金子。圣殿用了7年建成，竖立在耶路撒冷的山上，容易让人一眼就看到它的荣耀。换作今天，就像一座外观宏伟的大教堂，里面装修的金碧辉煌，配备最先进的设备，例如昂贵的音响、大屏幕和上等的乐器。所罗门的圣殿装潢很精致，工程也十分浩大，但这里的代价同样惊人。可能有听众会说，为神多花一点钱有什么问题呢？可是所罗门用的是强迫的劳工，3万人轮流上黎巴嫩处理木材的运输，7万人搬运，8万人凿石，还有3300人监工。除了大规模的强制劳动以外，购买木材的代价还包括每年大量的麦子和油，以及后来工程完结后的20座城。建圣殿的目的是好的，但使用的手段代价却未必合乎上帝的心意。既然圣殿是要取代会幕成为敬拜的中心，我们也可以拿建立圣殿和建立会幕做对比。这里比较的当然不是它的规模，而是建筑的材料和人力的来源。出埃及记记载，无论是奉献的材料或者是参与做工，都是以色列民甘心自愿的，甚至后来多到摩西要求他们停止赠送。这样一比较，张力就出来了。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奴役里领出来，但所罗门却在建殿的过程里涉嫌让他们再次承受沉重的奴役，以至于所罗门死后，百姓向他的儿子抱怨说他父亲给他们的重担太重，要求他减轻。在现实中，神的子民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教会设备精致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是为了维持好的外表，强迫会众奉献，就舍本逐末了。我听过有教会会公布某些会友的奉献，在讲台上通过群众的压力指责他们奉献不足。教会要达到某种规模，固然是要奉献的支持，而圣经也确实教导神的子民要奉献，但是这样强迫和对待会众，如果不是之前已经好言相劝，就超出了奉献是否甘心乐意的范畴，而是没有善待弟兄姊妹。就算是为了上帝工作，这样的手段也实在让人难以看见他们是在宣讲神的恩典。另外，对君王的要求，申命记早有提醒，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把百姓带回埃及，他要常常诵读律法，免得心高气傲高过自己的弟兄。这些提醒不关乎军事的实力，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君王再走上列国君王的道路，把百姓当作巩固自己权势的工具。
所罗门在建殿的这件事上，似乎也开始沾染了世上君王的行事方式。这对于现代的教会有着深刻的提醒。为教会经历物质的丰富而感到满足，其实无可厚非。但我见过国外的某些教会领袖，当众的要夸口教会有多大，设备有多完整，甚至是炫富，说正是要展示上帝的祝福。这本身就是财富的诱惑，但就算他自己心里坚定，也可能给了他人一种错觉，就是侍奉神也可以同时侍奉马门。所以就算是为了上帝工作，也要当心沾染上世界上的价值观。我们还可以从所罗门献殿的祷告里看出另一层问题。所罗门一方面承认神有自己的主权，不受天地的限制，但另一方面他又想耶和华永远住在这圣殿里，因为约柜已经被放进圣殿里了。可是神的回应显示事情并不是这样。神虽然应许自己的名、自己的眼和心会在这圣殿里，但同时清楚地表明，如果以色列人离弃他的诫命，他会选择弃掉这圣殿。这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主是耶和华。当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立一所居所的时候，神没有顺着大卫的意思，反而说要为大卫建立家室。换句话说，不是人替神安排居所，而是神决定怎么与人同在。同样的，教会的大小、设备、外观都不能掌握神的同在。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到今天有不少的教会装潢和设备都很昂贵，让人有良好的敬拜和聚会体验本身就没有问题，但我们要小心，在推动这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地用了这世界的方式呢？又或者我们会不会以为只要自己是在为神做事，就能保证神的同在，甚至认定事情一定要成功呢？真正的顺服来自于对神主权的尊重，不是神要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要站在他那一边。我们只能一直求问，我们所做的是否符合他的心意。

收听看科技读圣经，让我们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中找回那安定在天的永恒智慧。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9月2号礼拜三的早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的早晨的直播啊！我是万峰，还有文慧老师。
0: 早上好。那么看看呢，有谁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我们昨天开学啊，应该点名呢。那么今天要不要来点个名呢？
2: 不要，你礼拜四才点名，礼拜三不要做。
0: 好的，好的，好的。
2: 不然别人觉得你塞了那个时间。
0: 好的，好的，好的。哎，这个林弟兄说，哎呀，新朋友，新朋友，谁呀，谁呀，在第五空间，新朋友是谁呢？告诉我们啊，你冒个泡，说我，那我们就欢迎你啊。那么这个开学就会认识很多新朋友、新同学，对不对？心情怎么样呢？是否呢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挑战？特别呢作文题，我的志愿呢，或者是我这学期要做的事情呢？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挺有理想的，但为什么光说不练，或者是呢说呢可以，但行动力呢始终是一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有一种心态，我们希望呢万事俱备，然后呢我再来吹东风
2: 收割，
0: 就是我再来吹东风啊，就是至少呢我的体力要够，我的精神要好，然后呢我旁边呢还有人呢支持我啊，我们希望呢万事俱备，然后呢不是只欠东风，东风是我来吹东风啊。
2: 我刚昨天听了一个讲座，就是说呢我们不是要经常想着自己去做一个收割者，我们呢都很想都负责收割看到成果的那一个，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是撒种者啊，你撒了的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生，那你有这个心态呢也是施洗约翰的心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嘛。
0: 我们做节目也是如此啊。那但是今天要讲的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种心态叫我们有状态洁癖症。状态洁癖症，我就知道万峰老师应该不太知道，所以我重复一次，他果
2: 然我就是脏，所以不是洁癖嘛。
0: 我们讲的是状态，不是指你的环境，不是你指你这个人。那很多人缺乏执行力，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他的心智问题啊，而是状态洁癖。很多事情是越做越简单，越想越复杂，越拖越想放弃。那么我们来问问，什么是状态洁癖呢？那就是非要等到情绪、精力、环境或时间片段全部都完美就位，我们才肯开始行动，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执念，就是状态洁癖啦。这是一种隐蔽的拖延症，将最佳状态呢误认为是行动的门票，最终就导致长期的内耗和零产出。那我们就要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这样的状态洁癖呢？
2: 我们都很想有一个完美的状况嘛，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在不完美里头创造一个，甚至你做出来的东西都不完美，然后慢慢修复。我觉得呢，我的那个看法就是，我有一块就算很烂很烂很烂的东西，都比什么都没有好。
0: 那万峰老师呢，我一直很欣赏，
2: 我是倒过来，
0: 我一直很欣赏的就是他有这种行动力，他有的时候行动力呢比他的脑子还要快。
2: 我要行动一个烂的东西出来，你烂呢比没有好。
0: 万峰老师是不怕错的，他也不怕得罪人的，他当然呢他更不怕呢委屈自己的。我是很欣赏万峰老师的。那所以呢想想我们是不是呢总是在等待一个完美的状态呢？哎呀，睡眠要充足，心情要良好，环境要整洁，灵感充沛，然后呢我才来开始行动。但现实是呢，这种完美时刻几乎是不存在。基督徒有没有？有的。例如呢什么时候开始灵修呢？等到呢
2: 有心情舒服，有一个环境，有个音乐，
0: 或者是等到呢我晚上呢可以早点睡， 第二天早上早起。那为什么没有灵修呢？因为我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就忙着出门，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早上能够早起。那你为什么不早起呢？因为我晚上呢睡觉了都已经好晚了，那为什么一定要放在早上灵修呢？因为早上一起床灵修，然后呢，哇，这个圣灵充满，再出门干一天的活，多好啊。那你为什么不能够把它呢放在中午，放在晚上？哎呀，中午跟晚上好像那个时光那个时刻不是最好的，不能够把就是把次好的献给神。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心态呢？
2: 所以呢，这个想法呢，你就更加明白创世纪第一章呢有多么的伟大。
0: 嗯，
2: 神是从无到有，这个是最困难的事情。
0: 嗯，
2: 我们呢都是从有身上去改善。
0: 嗯，
2: 你看这个道德的状态的洁癖呢，就是我们经常呢想累积到一个很好的环境，突然由无到有。但是我的看法就是要慢慢从很烂变为更美。
0: 那万峰老师说的非常的精准到位啊。那怎么样面对这个状态洁癖症呢？就是先开始再说。状态不是开始前就有的东西，而是行动之后才慢慢出现的。万峰老师先去试，就算有一个烂苹果或者说一个不成熟的果子，哎，慢慢的你就知道下一回怎么种才能够有一个更好更美的果子，或者下一回怎么挑才能够有一个新鲜的苹果，或怎么保存才不会让苹果给烂了。
2: 还有这个量变会影响这个质变。
0: 嗯，
2: 例如呢，
0: 嗯，
2: 我这几天呢都在修我自己的网站，
0: 嗯，
2: 然后呢我累积了好多的东西，突然 AI 就出现了，我就把我的东西呢都转化成为新另外一个形态，但是原来是之前累积的是那些不完美，然后就变为那一下嘣就变了。
0: 当然啦，想想大家马上啊，这个记忆力，如果您是老听众呢，所谓的老就是资深的啊，不是指年龄，你赶快回到呢几年前万峰老师刚开始主持线上今天的时候，
2: 怎么
0: 能够像现在这样的游刃有余吗？
2: 不能，因为每天都被文慧骂、现在也很难，因为每天都被文慧骂，
0: 是，
2: 但是我撑着，强撑着。
0: 那个时候呢，文慧还记得，就是呢我抛个话题给他呢，他呢又管不住自己跳跃的思维，然后常常是呢我说 A， 他呢就不知道要说到哪儿去，也不知道如何收回来。但是现在呢他懂得收回来了，而且现在我一不说话他马上可以进入状态，这些都是经验累积。
2: 主要是文慧老师适应了我这样跳来跳去
0: 所以第二就是呢执行最小的动作，把大目标拆开来，你就会发现呢，哎，大目标成为小目标，甚至小目标再把它呢化为小步骤，一个步骤两个步骤。那例如呢你写三个关键字，我们现在常常呢去听一些讲座或准备一些讲座，我们很喜欢我们的那个 PPT 有很多的字，对不对啊？除非是新闻，不然的话呢现在你会发现呢 PPT 呢这个投影片最好的就是呢几个重要的关键字在上面就行了。那我们的心态也要准备好，准备好什么呢？接受不完美，降低门槛，先求呢有再求好，像万峰老师说的，用次优产出啊，打破等待的恶性循环。次优慢慢慢慢的手搓之后，那个最优就会出现了。
2: 有很多人是完美主义的，但是呢，我到现在真的觉得是没有完美的，你怎么修都修不好
0: 的。我告诉您，有些人有完美主义，你要他学习呢不完美那是很困难的，因为每个人的天性不同。文慧就是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但我在学习如何接纳自己，也如何呢去接纳别人。最重要是接纳自己的环境也不完美，原生家庭也不完美。那么基督徒在信仰追求上是否也有这种状态洁癖呢？例如刚才我们讲了灵修的例子，还有呢，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哎呀，我要等到我真正的有信心我才来相信主，我现在觉得我的信心还不够，哎，或者哎呀，我要等到我有稳定的灵修，我觉得我的生命比较强壮一点，我才来服侍神，有没有呢？
2: 大把
0: 大把
2: 很多这样的人，
0: 很多这样的。
2: 因为
0: 这是不是属灵状态的洁癖呢？
2: 这个可能真的是，但是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服侍都是在过程里头摸索。还有呢，例如教主日学呢，经常的那些前辈都说，你教主日学啊，最学会、最有成长的都是你自己。
0: 嗯，
2: 所以呢，在那个有没有想过，在这个实现的那个赐好的过程里头，也是磨练你变得更好。
0: 我要拉回来，就是在侍奉当中，我不觉得我们摆上的是次好，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如果对准神，那我们的恩赐是需要慢慢磨练，随着经验会越来越成熟。但就算我们很有能力，我们开始把我们认为最好的给神，可是心态不对，那就不是最好的。
2: 还有罪是那一秒的罪吗？你明天也比今天更好嘛。
0: 嗯，
2: 所以你想想，
0: 是
2: 你觉得最好是这一秒的最好，那就 OK 的了。
0: 反正呢就是行动吧，不要呢我们以前常说找借口，原来是有一种状态洁癖。记住啊，它是一个更深层次更隐蔽的拖延症。所以呢想想新学期的开始，我们带着孩子进入新的学期，我们家长也给自己呢就是理一理，我这个学期跟着孩子一起成长，那么我是不是呢也有些地方需要反思，需要重整呢？
3: 约伯祸患未止，帐篷倾塌，妻子三女竟都离世，约伯恶疮缠身，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
4: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吧，你离开神死了吧。
5: 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
6: 纵然心碎难当，他仍不离弃神；
7: 纵然苦楚钻心，他仍仰望救主。
6: 盼望就是破碎中的持守，
7: 苦难中的仰望。

0: 年线上今天与你一起
1: 活出盼望，
0: 与主同行。
2: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呢，我们分享了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那么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来，万峰老师，二十四节的经文让你来。
1: 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这节经文呢，紧接着上一节，不要因智慧、勇力、财物夸口，这并不是叫人完全失去喜乐和荣耀感，而是告诉人，如果你真的要夸口啊，就当找对对象，找对根基，找对内容。圣经呢，不是把夸口呢完全的取消，而是把它洁净了、归正了、提升了。人的心呢，总是会寻求荣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夸口，而在于你究竟因什么而夸口呢？那经文说，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这里的聪明呢，并非世俗的才智，而是特指认识我是耶和华这一话的啊，立约性的，就是跟神之间有立约性的一个知识。那这里的认识呢，不是头脑里的知识，而是生命中的关系，不是知道一些关于神的道理啊，而是在于呢，经历顺服和敬畏中认识神是谁。那一个人真正的荣耀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而在于什么呢？他是否认识耶和华。同时呢，真正认识神的人呢，也会越来越明白神所喜悦的是什么。神不是喜悦诡诈、压迫、自高、虚假，神喜悦的是慈爱、公平和公义。因此呢，以认识神的作为夸口，不仅仅是口里承认神，更是在人际关系啦、处事方式啦，还有生命品格上，越来越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所以这一节经文的意义呢，总归是什么呢？人的荣耀不该建立在自己身上，而该建立在与神真实的关系中。人的夸口也不该停留在自我欣赏，而应转化为以神为荣、以神为乐、以神为人生准则。
1: 就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嘛，就这么简单嘛。
0: 说得对，
1: 感谢神。那你平常夸口指向哪里呢？当你在人面前谈到自己有多么威风啊，有什么成就，有什么能力的时候，你心里头的骄傲是骄傲在于我有神与我同在，还是骄傲你的成果呢？
2: 来到今天我们最后一位听众家人呢，他是第一次打电话来，他是王姊妹，欢迎你，王姊妹。
3: 感谢主，陈贤老师好。
2: 欢迎你，
3: 王
0: 姊
3: 老师好。
0: 你好，你是98年开始听电台啊？那也是听了，听了20多年了，将近30年了。
3: 不过中途那个又听不到了，又隔了几年我就忘记了，又没有听得过。后来我就问我弟弟，以前也是我弟弟介绍我听的，我就问我弟弟，我说我想听那个良友电台的节目，我听不到了。后来他就帮我介绍了，我就又听到了，现在手机听，感谢主、
2: 啊，重新再听到电台，所以非常的激动啊。
3: 我每天听的是线上今天，还有旷野玛纳，还有那个认识你真好，还有其他的节目呢，会听，但这三个节目是非听不可，每天都要听。
2: 哦，感恩感恩感谢神啊！
3: 感恩感谢天父。
0: 我看到那个梁安老师说你想唱诗歌啊？
3: 好，我唱一首短的哈。
2: 好。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呢今天能够一起来祷告，也感恩呢你让我们昨天晚上呢电台有个祷告会，请你继续纪念在泥石流还有在天灾在风灾雨灾洪灾地区与当地的人同在。主啊，我们也纪念幸福一号他家的那个做香肠的机子呢又坏了就请你保守他这个机器可以修好，也保守他的生意的那个供应。我们也为恩泽感恩，因为他呢等了很久终于发工资了，请你让他的那个公司的其他的工资啊绩效啊都能够尽快发。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弟兄姊妹呢那个的身体呢睡觉也不太好，特别纪念林弟兄啦，纪念小兰呢都是那个睡的，还有敏敏呢都是
2: 白熊
1: 都睡得不太好，请你都纪念他们的睡眠，让他们可以好好休息。我们也纪念这个望林姊妹，她说她的父亲呢状态有点不好，说话听不清，请你与他的父亲呢在这个可能人生呢比较后段的时候呢与他同行，让他呢有这个平安，也有好的这个情况，身体慢慢就越来越稳定。我们也纪念白熊呢现在要办住院，就求你纪念他这段时间医疗的那个情况，也纪念亚比该今天要去医院探访来祷告，纪念他很想去向一个女孩去传福音，就求你帮助他的那个口才，也让他呢可以发挥你给他的那个照命，也纪念嘉印的孩子这个月要写论文是很难的演讲的论文，就求你帮助他这个毕业当中也是好好发挥他的那个学术的水平。就纪念丰德的那个闭炎，因为他每年的这个天气转季的时候呢都是有闭炎，就请你纪念他，让他这个面对这个天气变化快点变完了，纪念这段时间呢也有这个秋天的那个天气的变化，纪念每一个活在这个天气变化当中身体不舒服的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与别人分享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令我们富足。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纪念呢，陪我春夏秋冬的孩子烫伤，微尘也烫伤了，而且今天早上那个伤口还有一点疼痛。主啊，我们都求你让这个伤口能够复原，不要感染任何的细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2: 阿们。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线上今天，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再一次与您相遇在喜乐凌晨当中。每一天啊，真儿都特别的期待跟您讲故事的时间，虽然呢，真儿必须诚实的告诉小朋友们，每一天啊，我真的是绞尽脑汁的想要把神的话语，把一些特别难懂的真理呢，透过这些小故事来分享给亲爱的你。所以你也要为真儿祷告，希望我每一天能够文思如泉涌，能够有特别精彩的小故事和小朋友们分享。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的第35天，我们要来读传道书第9章11到18节，约书亚记的16章17章，耶利米书的9章23节到10章25节，以及马太福音的第24章。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当这个世界不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那从哪里可以看出我们现在身处末世，我们作为基督徒该怎么做才讨神喜悦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好了，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一片广阔的森林里面，有一棵古老而高大的橡树，橡树的树枝间住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那这棵橡树呢，不仅给动物们提供了庇护，还给整片森林带来了生机。不过呢，现今这片大森林可不像以前那么祥和了。自从气候变坏，人类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也让整个森林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文化里。小动物之间也失去了信任，各自为政，大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才开始大家以为自顾自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麻烦和纠纷了，谁想到自私自利让整个森林充满了斗殴征战，这实在是令人非常非常的心痛。大橡树告诉他所有的小橡子们，你们一定要坚持不断的成长，只要你们能够成长成为大树，也能够成为森林里其他小动物们的栖息之所。这样呢，不管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你们至少能够做一些你们力所能及的事。虽然许多的小橡子都知道大橡树妈妈说的话是对的，可是由于森林当中许多的区域都变得贫瘠和荒芜，动物们失去食物，失去家园之后，就更加的为食物产生争斗了。这也因此导致了许多的小橡子还没成长起来呢，就被各种各样的动物捕食了。结果只有一颗特别特别特别小的橡子，他虽然有天大一样的梦想，但是正因为他掉落的地方是贫瘠的土地，没有足够的养分让他成长，周围的环境呢又充满挑战，其他的橡子才开始根本没有在意他，还嘲笑过他说，你看你那么弱小，怎么可能长成大树呢？只有我们这些掉在肥沃土地上的才有机会成长呢。小橡子发现 周围的动物都不想吃它，因为它看起来实在太弱小了，他们都不愿意浪费时间在自己的身上。他们更愿意去关注那些生长在肥沃土地上的橡子们，不过也因此却因祸得福了。小橡子平平安安的，居然活过了一个冬天，又活过了一个春天。就在这一切的忽视、孤立、不公和困难当中，小橡子默默地坚持着，默默地成长着。他努力记得妈妈所说的，吸收每一滴可以吸收的雨水，利用每一缕可以吸收的阳光。只要不断努力，就可以克服环境的限制，可以不断地成长。到了春天，小橡树发现自己真的发芽了，而且叶子看起来非常的健康清脆，并没有病弱的样子。一只小鸟首先发现了这棵小橡子的潜力。咦，嘿，这样的土地还可以生出你这么清脆的一棵小橡树苗来。我觉得你带给了我盼望，在这么黑暗的森林，这么黑暗的时代，我要来帮助你。于是这只小鸟就从远处带来肥沃的土壤，一点一点的，每一天都来探望小橡子。哎呀，旁边松树上的松树也看到了，它也加入了队伍，决定用自己的尾巴扫除伸着围的树叶，让小橡子有更多的阳光照射到他的身上。而不远处的小野兔也发现了这一个特别的小团队，他决定加入。我想我至少每天可以含一口水来滋润你的根部吧。我们呀，要把你的这周围的这一片贫瘠的土地变得丰盛肥沃起来。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日子成了月，月又成了年，小橡子慢慢地在长高长大。坚持不懈的他，经过了几年，终于长成了一棵茁壮的年轻的橡树。这可是那片贫瘠土地上的全新的美丽的风景啊！因为它的成长，让许许多多失去家园的小动物再次有了安息之所。亲爱的小朋友，你被这个小小的故事激励吗？你知道吗？我们身处的这个世代，你会发现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人心的确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我们满眼看去都是各种各样的纷争、扰乱、不安与不公。很多时候啊，人只能把自己保护好了，包裹起来，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完全忘记了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是被关系所包围的。而上帝造我们也是要在关系当中让我们能够反映他爱的荣美的形象的。一旦我们独立于这个环

环境恶了，社会上不法的事情多了，我们就允许自己的爱心越来越冷淡。相反的，当我们成为上帝儿女之后，就是要把盼望、信心和爱心播撒到这个黑暗的时代，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啊。当我们不懈努力地成长的时候，我们会影响我们身周围的人、事物，跟着我们的一个态度而改变，就像刚刚故事里面的这一颗无名的小橡子一样的，它会影响它身周围的环境，最终会长成一棵能够祝福许许多多人的大橡树。而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这也是你的生命状态吗？虽然现在的你非常的微小，可能你的生活环境也是一片贫瘠的土地，非常的不安、黑暗，非常的没有爱心，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去操练基督的兴旺爱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按照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从小学习爱神爱人，在最微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坚持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坚持不懈努力地去成长、去改变，让我们小小的生命越来越壮大，去影响他人，去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光明之子，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改变这一个充满恶的世界，因为光一出现，黑暗就不见了。愿上帝大大的赐福给每一位小朋友，愿你的生命的转变和见证也成为他人的祝福。珍儿非常的期待收到你的来信，听到你的见证分享。好了，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0: 从一个弟兄角度来讲，自己的爸妈要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自己的太太不同意，多半的弟兄可能会觉得太太会很无理啊，就觉得太太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的父母，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如果这个太太这个时候心里边还没有特别的准备好的时候，一定要给太太一些时间，跟太太有充分的沟通。
0: 当我们知道了父母他们心里的难处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想一想，在我们能够帮他们解决困难的范畴之内，哪些是我们能够解决的？
1: 你很难想象我当时我的内心里有多么的挣扎，我多么的难以开口跟我的父母说，暂时还是不行。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很高兴呢，今天我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这个晚风习习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呢，跟您见面了。孝敬父母这个话题呢，对每一个人，尤其是对于我们神的孩子来说呢，更是一个呢，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那么在我们成家之后呢，其实我们每个家庭所面临的孝敬父母的处境情况也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如何来面对想来和我们自己同住的父母。
1: 那确实啊，当我们的父母呢，他们年纪渐渐的变老，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谈到过哈。那当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随着这个身体慢慢的衰老，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之前谈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老年人的一个心理的变化呢，就是他们对子女的这个依赖性呢会比以前增加很多哈。那如果你的父母之前呢跟你没有在同一个城市哈，比如说父母在比较小的城市，那我们呢现在是在省会城市或者是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生活哈。那父母年纪大了，他们想来到城里边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是想好有个照应。再一个呢，他们也不至于太孤单。那这种情况呢，如果这个时候你的父母呢，他们的身体其实条件还是可以自理的哈，不是说要需要有人照顾的那种健康条件，就是说他们现在生活的自理什么的都还是可以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面对，怎么处理呢？
0: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确实是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一个环境啊，跟父母的这个生活环境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另外我们之前不住在一起啊，相距比较远。现在父母呢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也渴望跟儿女住在一起啊。就像新月刚才说的，渴望这个儿女的陪伴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儿女，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一种情况？
1: 那作为已经认识神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我想当然了，我们第一步呢是到神的面前先来祷告哈，看看自己的心里面对于这件事情，你究竟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领受哈。那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哈，当然我们都是在假设哈。第一种情况是，你心里非常平安。经过祷告之后，那你的爸爸妈妈说要来到这个城市跟你住在一起哈，到你的家里来。我们说的这个居住呢，可能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啊，十天八天半个月的，乃是说可能就是将来的生活，就是要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了。这个时候你心里也很平安。那我们这时候呢，要特别的建议啊，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都要先跟你的太太或者跟你的先生来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那所以呢，你跟你的先生或者跟你的太太，你们沟通之后呢，你们再来做一个夫妻二人共同的决定。
0: 是，那么经过我们跟我们的先生或太太沟通之后呢，那我们大家也能够想到，可能无非就会出现两种结果啊。一是呢同意了啊，说那我们的父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住了，那当然 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沟通还会出现另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先生啊，我们的太太不同意。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来处理呢？安好呢，如果想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们家身上啊，如果我跟我的太太说爸妈要跟我一起住，如果我太太不同意的话，那安好站在弟兄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首先应该要尊重我太太的想法，我可能要问问我太太对于父母来跟我们住的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你有什么难处。我希望我的太太呢把她心里的想法呢都完完全全的跟我说出来。我觉得作为先生呢，我一定要耐心的来倾听我太太把她的想法完完全全的表述出来。我不要对我的太太进行指责，也不要对我的太太进行埋怨。其实太太她心里有顾虑，她一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
1: 嗯，
0: 那当我们的太太跟我们说出来这些原因的时候呢，我们才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是因着比如说我的太太跟我的妈妈之前在婆媳关系上啊，可能有一些矛盾没有及时的处理，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神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家庭中在这块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下一步可能就是要很好的来解决婆媳关系的问题。那如果我的太太会觉得她自己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就是觉得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一想啊，你这个说的有点太突然了，那我想我作为先生我也要体谅我的太太，我要给她一定的时间让她想一想。那还有可能就是我的太太觉得可能自己现在的精力啊体力啊可能不能够很好的顾及，既要照顾这个小家又要照顾父母，因为你想啊，父母来了，那父母日常的生活呀包括平时的比如说也有一些头疼脑热的这些小毛病啊，还有等等的在一起的生活日常的这些习惯啊，生活的这些处理啊，可能都得需要我的太太要付出很多。那如果我太太觉得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能力啊来照顾我们的父母，那我想呢我也会给我太太一定的时间让她考虑。那当然了，安好说的这些呢可能都是从弟兄的角度啊带着大家来分析会出现的这些情况，但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安好之前跟大家说的，我们一定要尊重太太的意见，要体谅太太当前她的想法啊，因为我们的父母呢现在还是有自理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当父母要来跟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们的太太不同意，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以我们这个小家以我们这个夫妻关系的和睦啊作为重要的一个角度来考虑的。嗯
1: 嗯，哇，真是说到这儿，我刚才听安好弟兄这么讲啊，我真的心里边作为姐妹啊突然觉得很放松了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姊妹啊，确实啊，如果是啊自己先生的这个爸爸妈妈也就是自己的公公婆婆要来呢，这件事情呢确实如果是说要住到自己家里边来，因为家里边的这个操持家务啊主要是姊妹啊就是承担的会比较多哈，就是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起居啊可能呢太太跟这个老人家呀会接触的是更多的哈。那所以如果这个太太这个时候心里边还没有特别的准备好的时候，一定要给太太一些时间啊，跟太太有充分的沟通。另外呢，刚刚安好弟兄也提到啊，可能过去啊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啊很可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生活的矛盾还没有完全的解决。那在以前的矛盾还没解决的这个情况下，如果就是这样跟父母又突然住在一起的话呢，很可能啊他们的这个矛盾可能会越来越多，反而会让家庭的矛盾呢可能会比以前增加。那所以呢，安好弟兄谈到的第一个，对你要先听听太太的这个意见，至少你们两个人要先坦诚的沟通。同时但是我也觉得也很理解弟兄啊哈，那一边是你的太太，一边是你的自己的爸爸妈妈，当你知道你的太太这时候还不太同意的时候，跟你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你怎么要去跟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去解释去沟通呢？
0: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安好身上呢，感谢主，安好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求智慧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向神来祷告啊，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刚才想也说到了，当我跟我们的太太说完，如果我们的太太现在有犹豫，或者是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跟父母同住，那我回去要怎么跟父母来表达？我想这是作为每一个弟兄啊，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很挣扎啊。因为你想，从一个弟兄角度来讲，自己的爸妈要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自己的太太不同意，多半的弟兄可能会觉得太太会很无理啊，就觉得太太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的父母。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刚才新月也跟安好跟大家也分享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体谅太太的难处。那这个时候我们下一步就要回去做父母的工作了啊，那就问问父母啊，爸妈现在为什么要跟我们一定要住在一起？是不是我们最近回去看你们的时间比较少，然后让你们感觉到了孤单和寂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会注意一下啊，多回去陪陪你们。那么再一个呢，我们一定要问问父母啊，他们现在有什么难处？一是觉得孤单寂寞，还是觉得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啊，自己都做不了了啊，需要我们帮助啊。当我们知道了父母他们心里的难处啊，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说，你看年龄大了，很多的事情也做不来了啊，比如说现在啊，这个社会啊，都是高科技啊，比如说我们出去交个电话费啊，可能这些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处理不了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就是想一想，在我们能够帮他们解决困难的范畴之内，哪些是我们能够解决的，然后我们帮助父母啊，去来解决这些问题，也让父母将他们把心里的难处啊，也跟我们有一个沟通。当我们清楚了知道了父母的面临的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呢，一方面呢，我们做丈夫的对妻子的理解，那么同时我们要在父母这一块也要问问父母哪些是需要我们能够帮他们做到的地方，对父母也要理解。

0: 刚刚呢，我们谈到的是，如果我们经过祷告，哎，发现父母来很平安，然后这样我们跟自己的配偶去商量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啊，比如说哈，有一个姊妹，那我就知道呢，她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她自己的爸爸妈妈呢，就想来跟她同住。这个姐妹呢，她的心里面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不平安。当我跟这个姊妹在一起交流沟通的时候呢，我曾经问这个姐妹，我说为什么你自己的爸爸妈妈跟你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当时呢你的两个孩子又很小哈，那他们来住在你的家里帮你照顾孩子，那不是两全其美吗？一方面你爸爸妈妈又想来跟你们在一起，另一方面你自己的孩子又需要有人照顾，诶，那你为什么你心里边还觉得不平安呢？你还没有那种心甘情愿想让他们来的这种想法呢？那后来呢，我经过了解呢，这个姐妹啊，她从小啊，她跟她的父母啊，是没有一起生活的。就是在她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呢，她是她的爷爷奶奶养大的。就是当时爸爸妈妈因为工作非常的繁忙，就把他一出生呢就把他送到了乡下的爷爷奶奶家里，所以他在整个的童年幼年的时期呢，他是没有跟他的父母在一起生活的。那后来呢，他上小学之后呢，就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但是这个时候呢，等于说他的爸爸妈妈跟他之间这种亲子关系的建立，其实在他前面的几年已经缺失了。再加上后来呢，他的爸爸呢又因为到外地去工作，跟他的妈妈也是两地分居，那么所以后来呢，他跟他父母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的这种建立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损伤的。那所以呢，当他的父母提出说要跟他一起住的时候呢，这个姊妹就内心里非常的犹豫，非常的挣扎。那个时候呢，这个姐妹又已经认识了神，他又知道他要孝敬父母，但是呢，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是很具体的选择的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姊妹呢，她就到神面前，真的就去把她所有的心里的不安、心里的挣扎和矛盾，甚至她在神面前她不知道怎么办的这种困惑，全部都跟神来倾诉。他就跟神说，他说主啊，他说我知道啊，我要孝敬我的父母，但是现在我的内心里真是充满了这种挣扎和矛盾，主啊求你帮助我。他说因为你所让我面临的一定不会超过我能承受的，我把我的软弱就摆在你的面前。因为那个时候她这个姐妹呢也刚刚认识神不久，那她跟她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呢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修复。那所以呢，这个时候确实他面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经过祷告之后呢，那他还是决定自己承担照顾两个孩子的这个责任，所以呢他选择做了全职妈妈。然后呢他就还是跟他自己的父母就做了一些解释的工作，就是说非常谢谢爸爸妈妈想来跟我们同住帮我们照顾孩子啊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他呢就跟父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个姊妹啊也跟我讲，她说你很难想象我当时我的内心里有多么的挣扎，我多么的难以开口跟我的父母说暂时还是不行，她几乎觉得都没办法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开口。我真是非常非常的理解，当我们内心里有真的还在那个阶段过不去的那个坎儿还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今天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就是对父母的这个孝敬呢要有四个字，就是心甘情愿。如果你是心不甘情不愿被迫勉强很难受父母还没来你的心中就已经很挣扎，甚至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呀，她说因为她从小呢是她的爸爸妈妈一直就是经常是吵吵闹闹的， 那虽然现在呢年纪大了，吵得没以前那么频繁了，但是他知道呢，他的父母还是常常会热战冷战啊，即使到了六七十岁，那个关系也不是很和谐的。那所以呢，这个姊妹她也遇到了她的父母说想要跟她来同住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姊妹就说，她说其实我心中充满了恐慌，她说好像我仿佛又觉得我要回到就是小时候哈，我爸爸妈妈一吵架我就很害怕的那种情况。他说现在我的父母虽然他们年纪大了，但是这种吵架有的时候还是会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就那么暴露无遗的。这种情况也有。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也非常的体谅啊，我们已经成年已经成家的弟兄姊妹啊心里边的这种不容易。那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想跟这样的姊妹这样的弟兄说哈，第一步还是要到我们的天父的面前来，相信我们的天父他不会把我们不能够承担的这些重担加在我们身上啊，他一定是在我们啊人生在我们的生活遇到这些艰难的时候啊，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呼求我们的阿爸父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1: 刚才新月说到了这个姊妹的这个故事啊，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孝敬父母呢，真是要从心发出，心甘情愿的去孝敬父母。我们设想啊，如果说这个姊妹在自己没有预备好，在没有预备好来面对自己父母的时候，如果让父母来了，那这个家庭中不仅面临着他自己跟父母之间会产生新的矛盾，那可能父母跟整个的这个家庭中啊所有的家庭成员之间还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家庭中出现的这种争吵，出现的家人之间的这种相互的不愉快，也会让我们的父母感受到伤害的啊。所以说在我们没有准备好，在没有我们处理好我们过去的跟父母之间曾经有过的这些伤害的时候，感谢神，可能父母暂时不跟我们同住，对我们双方来说可能都是有着益处的啊。
0: 那刚刚说到哈，就是我们孝敬父母呢要真的是发自内心啊，心甘情愿呀。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两个姐妹啊，一个呢是从小呢真的是没有在爸爸妈妈身边长大啊，所以她这个亲子关系的这种建立真的是需要时间来恢复来修复。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小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关系一直是吵吵闹闹，所以对这个姊妹来说，她心中的其实损伤还是挺多的。如果父母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融洽的话，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呢也不会特别的融洽，因为孩子从小他的这种心理的安全感的缺失呢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到神面前来。那另外呢，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啊，后来因为有一个姐妹啊，她也跟我说哈，她说呀，其实神让她经历她的父母提出要跟她一起住哈，然后她经历她内心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她说神在借着这件事情提醒她，就是让她往里面看一看，他内心里面哪一个部分是需要主耶稣基督更多的恩典，更多的医治，让他更多的去寻求主耶稣的慈爱和帮助。那从这个角度说呢，有时候神要借着我们身边的人和环境啊，让我们再多一点的看自己内心里面啊，我们跟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的哪一部分啊，是在这个时候啊需要神加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恢复的。
1: 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也真的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求问，好好的祷告。我相信呢，每一个弟兄姐妹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也都会有自己内心的这种挣扎和想法，那就把我们的想法完全的在神的面前向神敞开，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带我们做一个合他心意的选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我们要来回答一位7218的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感恩有你们的陪伴。对于在前一段时间当中的两个有关于婴儿受洗和会员制的教会节目呢，我听完之后啊，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已经信主5年了，从我很小的时候受妈妈的影响，直到亲身经历主恩，我才开始自发的主动的去寻求神。目前呢，我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一是呢，我们的教会啊是入会要签协议，其他的呢我都没有异议，但有一条呢就要求11奉献。探访的时候呢也会问到，哎，你是不是有正常的来进行11奉献啊？之前呢针对11奉献呢，在你们的电台呢也有很多的节目有过相关的内容。其中呢我也听到说，这个11奉献不是每个月11，而是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1/10献上。我心里啊为此也疑惑，找过我们的牧者聊过，牧者就说11奉献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心甘情愿要在神面前悔改，还让我不要随便听电台的节目，害怕有一些异端会影响我们的信仰。我明白牧者的工作量很大，所以我也理解他没有时间听我在我们教会群里转发的节目。因为我自己的神学知识比较匮乏，所以呢我也害怕表达不清楚。后来我也没有再把这个问题啊仔细的去想。11奉献我也能够做到无痛奉献，但是放在入会条约里面，我就想问这样合适吗？第二呢，就是关于婴儿洗礼的问题。我母亲之前呢，因为浸水礼和点水礼的问题呢，跟我有很大的分歧。后来了解更多呢，我也就释然了。我自己呢，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呢，受点水礼。我们教会坚持一生只能受一次洗，婴儿洗礼也算正式的，从割礼的理解延伸过来。等到大了之后呢，参加一次课程培训或者是讲座，就可以参加领圣餐了。那我一直都不太能够说服我自己。因为受小时候一直以来的认知和影响，我觉得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算得救，所以我暂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受洗。之前呢教会也说过，如果有类似的良心的谴责呢，他们也会祝福并介绍一些教会来进行敬礼。但是我不想换教会，好不容易在这个教会当中建立了一些主内的关系，以及呢我也知道哈，每个教会或多或少都有问题，不违背核心要义的看法呢我都尝试着去接受。但是我对神学知识的匮乏呢，让我有的时候不太能够准确的判断，所以这一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姐姐的看法。第三呢，就是教会长老说过，如果被教会除名，可能也会有一些类似的词语我记不得了，就确信不能得救，而且跟教会有联系的教会也不能够再收留这个人，这种说法是对的吗？如果教会的除名标准是犯了很大的罪或者脱离了教会，这种可以判定是不得救的吗？后续如果这个人悔改了，去了其他的教会，那么他还可以得救吗？我非常的疑惑。
2: 感谢这一封来信沉甸甸的哈，谈到了很多关于教会真理的问题。那我们在过往的馒头的对话里，我们其实出了系列关于教会生活、教会真理的各种各样的谈话，鼓励我们的这位姐妹去好好的搜索去收听，包括11奉献等等。但是我想呢，你里面谈到了几个关于教会的会友是否需要签这些章程，正不正常，合不合适，我认为是合适的。因为每一个教会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每一个教会他在他自己的宗派、自己的教会的传统当中，他有一些必要的守则。那你愿意入会成为他的会友，那可能就需要签一些入会的这些章程，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违背于我们核心的信仰要义。你在来信当中也提到关于这个11奉献，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教会要求说成为会友你就应当忠心的11奉献，其实教会也是从一个外在的层面呢告诉你说这是你当尽的义务。至于你自己是否可以无痛奉献，或者是忍痛奉献，或者是咬牙奉献，或者心里面很抵触的，这个是你自己个人在神面前要对付的东西。至于教会他可不可以这样要求，当然可以，因为这本来也是教会 对于自己的会有属灵成长的一个要求。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这么做，可能很少有教会会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如果我看到一间教会这么去做，我也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想要进入到这个教会参与服事，你首要的就是要尊重这个教会的一些传统。
1: 张小姐，我也同样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哈，关于教会的会员制哈，就是你要进入这个教会，是不是不可以强迫一个人说你必须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
2: 当然不可以强迫，因为每一个进入到这个教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委身这个教会，所以他就不会去签约成为这个会友。因为成为会友之后，你就对这个家是要负责任的。好比说当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很快会离开这个教会，可是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金钱，因为我们每到一个教会需要奉献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大部分参与的教会作为我们奉献的那一个教会。我们不会说哦，去到那个教会但是我还想着以前教会，所以我把奉献回以前的教会。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我们委身的家都是有家庭需要的，那么我就要为这个家去负责。
1: 所以其实教会已经给了我们弟兄姐妹自由选择了，
2: 是，
1: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说哦，我对于很多的一些事情我没有办法保证啊，比如说像十一奉献，尤其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刚刚信主或者说对十一奉献的征地不了解的时候，的确你说你让我一下拿出我全年收入十分之一，那这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绊子，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说那我在生命成长一段时间我再去跟教会委身或者签这个约定，那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 而且我相信牧者也不能够强迫，但是如果你呢又想要加入教会又想侍奉，可是你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能委身，那当然不是教会的问题，而是会众自己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关于洗礼的问题，其实我们花了好大的篇幅，我们也甚至可能做过几集的节目都在谈到洗礼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可以去搜索往期的馒头的对话去听。总而言之呢，

0: 会你有一定的权柄，但是在一个人是否能够得救，甚至我在想，包括主耶稣他怎么去面对犹大出卖他这件事情，在犹大出卖他的时候，他都还在坚持叫他朋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救恩向这些罪人的开放，不到最后一刻，不到他离开世界那一刻，我们在旁边的人都不能够说好说歹，我们需要完全的谦卑在圣灵的主权之下，谦卑在上帝的拣选和他的救恩的预定之下。
1: 是，
0: 因为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能说哦，我现在就有这个权柄。不要忘了，教会你是可以赐下权柄践踏蛇和蝎子，但蛇和蝎子是撒旦，而不是这个地上被撒旦捆绑的灵魂，很有可能他犯了什么大罪，甚至出卖主名。我们今天可以从教会除名他，但我们不能够宣

0: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并且全然的降服在基督的救恩之下，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你的人生有没有活出一个行为来与你悔改的救恩相称，这个才是一个得救的确据。
1: 哥林多后书13:8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那真理是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保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也就是说除了基督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教会不是拯救，受洗不是拯救，圣餐不是拯救，
0: 十一奉献也不是拯救，
1: 十一不是，对，也不是拯救，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的拯救。如果大家回到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说的，斯坦利教授所说的，教会所有的纷争，所有的张力，其实回到福音都有解决的方案。那我们回到福音，我们就知道，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福音，不能抵挡神的真理。只要我们顺着真理而行，你会发现教会当中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不会成为我们被绊倒，或者说让我们的教会产生破口的一个原因。
0: 但是我们也为这位亲爱的姐妹感恩，因为你说的没错，就是当自己的神学非常的肤浅，或者对神的认知不全面不清楚的时候，无论是教会论、神论、人论、基督论等等，这些可能在系统神学还有这些最基本的基要真理上面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对教会的一些规条产生质疑，或者教会自己本身制定这些规条的时候也容易让人混淆。
1: 是，
0: 所以我们呢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教会，但是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先要尊重教会的传统，因为教会的确是在固定的文化、固定的传统当中去理解这个信仰的。但是反过来，当我们真实的回到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真理来检视我们现今的教会生活，
1: 是
0: 哪一些是合神心意，哪一些是高举教会传统没有高举圣经的真理的。这也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鼓励自己成长、鼓励弟兄姐妹成长、鼓励教会做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啊，他改教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不对了，现在我们整个天主教已经进入到一个完全以人为中心、错误解读真理的状态里面，所以他才写了99条的信仰的辩驳，然后贴在那个墙上提醒所有的教会的内部这些宗教领袖们要悔改、要变革。他当初的变革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福音派新教徒，我们可以重回到圣经，唯独基督、唯独真理、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如果今天我们想要真的帮助教会成长，我们也必须真实的回到真理当中。
1: 是，所以我们自己要先穿起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一是保护自己好不被受伤害，二是可以拿起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武器去戳破谎言、戳破黑暗。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您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呢，我们在聊关于选择的这个话题，然后真儿呢透过两个在母腹当中的胎儿的对话来跟您分享这一个特殊的信息。愿神帮助我们借着经文的阅读，还有凌晨小故事以及全家人的一起讨论，能够更深的去了解上帝的恩典，也需要透过我们选择我们的回应来达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有透过我们以爱和信靠来回应神的爱，那么神的计划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实施。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的爱是无远弗届，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我们在你的身座前，求主您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进入到您的真理当中，并且能够活出来。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哥哥质疑未来到底有没有真实的生产之后的世界的时候，弟弟若有所思，用力回想造物主告诉过他的话。他说，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相比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光线和色彩，我们能够看见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的腿会有力量带我们行走、奔跑、跳跃，我们可以用嘴巴吃各种各样的美食，我们还能够歌唱。哥哥听到这里，虽然心中有所动，但想了一想，还是接着说，我还是觉得你很荒谬，我们怎么可能看得到色彩斑斓的东西？世界根本就是暗无天日的，走路、奔跑、跳跃，你疯了吗？我们骨头这么柔软，想要支撑我们的身体和大脑袋根本不可能。你还说我们会用嘴巴吃饭，这更是可笑之至啊。脐带已经供应我们足够的营养和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我们的嘴巴就是拿来做摆设的。可悲的是，脐带太短了，这意味着我们将来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那一天也就是我们彻底完蛋的时候，一了百了，什么也不可能再继续了。弟弟听了以后，虽然非常难过，但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告诉哥哥说，我还是选择相信，虽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将来的世界。哥哥就更加鄙视他，说，哎呀，你能不能逻辑一点啊？相信有什么用？相信能当饭吃吗？相信将来我们会有更丰盛、更美好的未来，这是一种毫无逻辑的一厢情愿，我才不信呢。你看看现在把我们拴在这里的脐带，我呀准备单单依靠它，没有脐带我就活不了了，将来的世界没有脐带，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怎么活下去。你觉不觉得我们很像双胞胎的哥哥？ 常常只信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或者是我们虚无缥缈的感受，就是不愿意信靠神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骗局和谎言，但人们好容易听信谗言，却对真理的教训百般拒绝。 C.S. 路易斯说的真好，不信上帝的人不是什么都不信，而是除了上帝之外什么都信。我们很容易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上迷失自己，而忘记我们永恒的身份，不恋慕将来永远的家园。今天的诗篇是描述王家的婚礼，欢喜快乐，美好无比。但其中一句让我们明白，向往王的国度和王的家，需要我们忘记自己的本地、本族和父家。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是表示一个全新身份的开始，就好像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一样。我们做神儿女的必须时时刻刻记得自己全新的身份，那就是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哪怕我们仍然在地上的世界生活着，也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世界蒙蔽双眼。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才能不忘记上帝对我们的托付，也才能够以信心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遭遇。这同样是每一天的选择。今天你会选择按照什么标准来生活呢？是自己的感受，是眼见为实，还是凭着信心，凭着神的应许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不按照我的罪恶过犯来待我，使我每一天都有机会回转，帮助我依靠您的话语，活在您的应许中，而不是依靠自己有限的眼见和自己有限的逻辑。依靠这个必死的世界，我们必不能够见您。求主帮助我们依靠您的话语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45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无论何时都离不开去赞美神呢？第二，为什么45篇的第10节说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呢？但愿今天透过这样的讨论和读经，使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永恒的家园在天上，是永永远远与神同在无比美好的未来。但愿我们因着信而活着。好了，如果您针对经文或者是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都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和您互动。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是的，这两天呢，正儿把大卫牧师邀请到真爱住我家，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平常不太容易谈的话题，就是圣徒之死。用大卫牧师母亲的离世的经历，提醒我们如何去经历每一天神又真又活的恩典。我们继续走进大卫牧师的见证当中。那您能不能再分享一些，就是他在过世之后，你有没有回去，就是回到他的身边，然后处理后事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呢？
1: 在我得到我母亲安息主怀的消息之后，其实很感恩。我分享到，就是说，正好那天上午，我和我太太去跟我们一个属灵的伙伴有一起祷告、一起交通的时刻，就在我第一时间得到我母亲离世之后，我太太还有我们的属灵伙伴，我们三个人有1个多小时在主里彼此的分享、祷告。交通也纪念我的母亲。在那之后呢，我也就快速的在网上开始订票，我准备回家去见他最后一面。虽然说我没有圆他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在他离开的时候，我回到他的身边去看看他。虽然有难过，但是我们不绝望，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相信，直到今天。我虽然心里隐隐的还会有痛，就觉得没有最后在他活着的时候去见他最后一面，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还要再次相聚。所以呢，我是抱着这样一个信心，然后我也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还是想在他办理后事过程当中能够回到家乡，能够去看他最后一眼，然后我就买到了当天回中国的机票。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是，我记得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将近6、7点钟的时候。那天下午，我姐姐跟我说，我们当地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牧者同工，他们已经为他做了追思的礼拜。当时有40、50人到场，40、50个弟兄姐妹一起为他读经祷告，然后唱诗。我很感恩，感谢主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借着弟兄姐妹的关怀也来安慰我们。当我到家的第一眼，我看到我妈妈，她最后的身体，当然很感恩。这说来又话长，就是说我妈妈的葬礼是按照基督教仪式来做的。我看到我妈妈，她身上盖着一块印有十字架的白布，上面还披着印有葡萄树的这样一个画，我当时看非常的美，感谢赞美主。其实我妈妈的葬礼按照基督教仪式来办理，也是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也是我一个心愿，我也很感恩主垂听了我的祷告。因为在我们的家乡，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肯定也都知道，在中国农村的家乡，其实有很多的风俗、民俗，就是当老人去世的时候，就当地有许许多多的风俗要去做。我记得在我母亲离世的头2、3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舅舅去看我妈妈，我当时在电话当中，我就跟我舅舅在讨论。我说舅舅，我说你有没有一些想法？就是当妈妈要离开的时刻，我们要不要按照基督教的葬礼来办理？我舅舅说可以呀，非常好，感谢主。因为我就觉得我舅舅他是我妈妈的弟弟嘛，其他人都不在了，亲人都不在了，我也想尊重他的意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讨论到这个事情。非常感恩，然后呢，就是我的家人也都欣然同意。所以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刻，我看到 就是我妈妈的葬礼都是一步一步按照基督教的这样一个葬礼的仪式来办理，让我特别的安慰，也是感谢主垂听了我的祷告。
0: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尤其是
1: 是的。
0: 在一个充满各种各样民俗、民间宗教、民间祭拜的这样一个环
1: 是
0: 境
1: 的。
0: 里面，如果用一个基督徒的整个丧礼的安排，它本身就是一场敬拜和见证。
1: 感谢
0: 所
1: 主，
0: 以你
1: 是
0: 什
1: 的。
0: 么都不用说，已经会带给身边所有观看的人一个震撼。所以我觉
1: 是
0: 得
1: 的。
0: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可能你的有一些亲朋戚友、邻居可能都不信主的时候，
1: 是的。
0: 他们怎么去看待？那你们可能也需要顶着一些所谓就是可能大不孝啊，然后可能完全没有按照我们的文化的传统去做。他们有很多的惧怕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你们有没有听到其他人对你们的一些回应和不管是好的是不好的，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听到一些其他不同的声音？
1: 当然，就按照刚才张姐的说法，其实，在我们老家当地，其实民俗非常多，最重要的就是烧纸钱，就是在老人去世之后的3天，老人会在家里，就是所有的亲朋好友、家人都会给他烧纸钱。所以呢，当时呢，我就跟我弟弟、我舅舅、我姐姐他们说，我说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我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我说。我知道妈妈她虽然走了，我知道她去哪里了，她与主同在，她回天家，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说我们不要烧纸钱，我们不要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其实有很大的挑战在里面，也是就像这样姐说，顶着真的可能说大不孝的这样一个说法在里面。当然很感恩，就是我看到。我的亲朋好友，他们都非常的尊重我们，特别是我记得我妈妈在下葬的时候，因为按照老家的传统，很多人都要下跪，很多人下跪烧纸钱。然后呢，当时也是我姐姐一个朋友，她是一直在组织这个葬礼，然后她就说：“她说这个主人家是信基督的，我们就不要跪拜。”我当时听到这个，我真的是无比的感恩。我说感谢赞美主，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
0: 真的太美了，它的整个这个影响力啊，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单单这句话，这老人家是信基督的，就是一个宣告。
1: 是
0: 就
1: 的，
0: 像
1: 是的。
0: 彼得当初他能够承认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一样的，所以这个福气就因着这个宣告会临到。那我们也
1: 感
0: 特
1: 谢
0: 别的
1: 主。
0: 相信说，哪怕这个时候妈妈离开了，但是他因信人就说话，他的见证人就说话。那你
1: Amen。
0: 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人因为听到说，哦，这个老人家是信基督的，有没有人就到你面前说，啊，那大卫，你跟我们讲讲到底谁是基督，什么是信基督，有没有机会正好借此就可以与亲朋好友传福音呢？
1: 其实有很多了，因为在我妈妈她安葬之后，然后呢，我们亲朋好友都会在一起吃饭，就是我们也是表达向他们的感谢，他们的到来，然后。我很多的亲朋好友就问：“哎，为什么这个是这样的做法？”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因为我母亲是基督徒，我们坚定地相信，她虽然走了，但是她的灵魂已在天家与主同在，这是非常美好。”我说：“虽然我里面有难过，但是我们相信，就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在天上与我母亲再次相聚。”所以我就跟很多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然后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耶稣怎么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罪而死，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复活，以致我们凡信靠他名的人就有一个永生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也跟他们分享，我说虽然我里面有难过，但是我里面没有绝望。不像没有信主的人死了以后，可能就彻底的觉得是分离了，结束了。没有了，失去了，但是在我里面有个坚定的信心，说我有一天我将要在天上，我们信主的人与我的母亲再次相会。我觉得真的是 也是告诉他们这美好的福音。所以后来我记得那天下午，就是我妈妈安葬之后那天下午，我跟我们的亲朋好友有长达好几个小时的分享、交流，然后彼此的鼓励，让我非常得安慰。
0: 哇，这个就像一个现场的布道会一样的哈。平常我们还没有办法把所有认识我们，然后我们关心的亲朋戚友、邻舍都请到我们的家，而且这样赤露敞开的、毫无拦阻的去分享什么是福音，为什么基督徒虽然不愿意面对死亡，但是我们却已经胜过死亡了，因为我们所信靠的基督已经胜过他了。所以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次又一次把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高举起来，以至于所有听到的人都会惊讶于我们基督徒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而且在这个过程，你再也不需要去避讳不谈，因为我们正好就是面对妈妈过世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看到，每个人都会难过，每个人都会觉得可惜的事情。但是当你从一个盼望和永生的角度来分享的时候，带给他们的冲击力我相信一定不小，一定会让他们去思考，是啊，我也有一天会需要面对的时候，我有这种平安的确据吗？所以这个分享的过程看起来是大卫牧师在向他人去分享，但没想到刚刚您讲的一句话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受到安慰了。你在这个不断的去确定的告诉他人关于永生的信息的时候，你的心那个难过、那个痛苦、那个忧伤却得到了很深的安慰。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见证。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卫牧师他愿意这样敞开的和我们分享他这么伤痛的一个经历。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会持续不断地走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揭开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如何透过他的圣徒之死却带给我们更多更多荣耀的经历和见证。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昨天开始呢，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启示录的研读当中，我们也分享了启示录对于现今的信徒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书卷，它不单单是为我们去开启将来要发生的事，它更是告诉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到永永远远谁正在掌权。启示录当中最大的征战是敬拜之争，我们究竟在敬拜谁？我今天的生命是忠诚于谁？我真正的是在敬拜上帝，并且活出一个他掌权的人生吗？所以今天每一位信徒都需要去研读启示录。其实启示录它告诉我们一个整全的视角，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我们的文化，来看我们的世代，来看我们如今的使命。只有当我们看见他的权柄，活在他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恩慈的主权之下，我们才能够辨识到生命当中的偶像，才能够忠心的去见证福音，并且活在新天新地的盼望当中。今天呢，我们要默想启示录的第六章9到11节。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在描述殉道者在哪里，而是在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忠心的圣徒会受苦甚至被杀？那神究竟有没有在施行公义呢？相信今天的信息对于正在经历逼迫的教会和环境意义重大。启示录6章9到11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真儿不知道这段经文对于正在逼迫当中的信徒究竟是安慰还是解释，可能更多的时候只有在其中才能够明白这段经文所带着的力量。你们要安息片时，这里没有说你们继续等啊，到时候神就来拯救了，不，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醒你们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要安静，要静止，要全然的放下，因为神的延迟并不是神的缺席，而且我们的神是绝对不误事的，绝对不单言的，他却告诉我们要安息在等候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张力，尤其是在苦难在逼迫当中的教会，我们怎么样一次又一次安息在神已经掌权、神已经得胜的事实当中呢？哪怕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苦害，都是杀戮，都是屈辱，都是迫害，都是捆锁，都是监禁，这一刻神的仆人、神的儿女真的可以安息吗？ 没错，和历世历代的信徒都一样，我们会问神啊，为什么你没有马上来结束这些逼迫呢？为什么你没有来为我们伸冤呢？你的审判为什么迟迟没有来临呢？答案就是，并非神迟延，并非神无能，并非神不知道，整个历史的行径在神所制定的计划当中不断地推进着，哪怕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摸不到，但信心会帮助我们安息在神的信实和他不变的主权当中。安息意味着我们全然的睡着，全然的释放，全然的躺平。而这样的安息，除非是我们完全的倾倒在神的面前，否则我们做不到。在昨天我们谈了生命的倾倒，虽然天然的生命倾倒出来不一定是美善的，但只要我们愿意被倒出，我们就有机会成为流通的活泉，不但自己得重建，别人也会得造就。任何我们想要拿来满足自我或遮盖本相的东西，其实都需要在一切的境况当中被浇奠在主的脚前，否则很容易这些事情会成为替代神的偶像，来奴役我们的心灵。启示录就是要拆毁这些偶像，让我们单单的敬拜神。所以当我们借着这一切的挑战、患难、逼迫和苦害，我们来丢弃败坏，舍弃那一些我们以为美好的，其实无论是丢弃败坏还是舍弃美好，都是一样困难的，因为这都意味着我们要舍己，要付上代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神的仆人来讲，将美好的浇奠在主的脚前，往往成为成圣的道路上极大的一个越障试验，它像一个跨栏比赛一样的。我每一次到这个之前，我需要抬腿，那我是否真的毫不犹豫甘心顺服呢？我是否愿意真的丢弃这些我认为好的东西呢？因为丢弃好的远比丢弃坏的更加的挑战，更加的困难。为主放下金钱，放下名利，放下地位，放下对这个世界的追求，它非常非常的困难，比放下我们的罪，放下我们的恶要困难的多得多得多。因为我们不觉得有必要要放下，更何况是生命呢？为主做见证而被杀，哇，有多少弟兄姐妹去愿意面对这样的一种选择呢？如果神命真儿将一切交奠请到，我真的会毫不犹豫甘心顺服吗？我不敢说，因为这事还没有临到我。但我在这里思想，如果我不信神的纯全美善，那我的心不可能有安息，因为他绝对有权利随时随地要求我献上一切。那如果我心里面害怕，那我不可能安息。但是如果今天我相信他是恩慈的、良善的，他爱我比我自己能够想象的更多，天离地何等的高，他向我彰显的慈爱就是何等的大，如果我真的相信，那么我就会丝毫没有迟疑去选择信靠，不是吗？如果这位爱我到底的神要我立刻请到，那必定是对我好的无比的祝福。即便从现在我的眼光、我的经验、我有限的智慧和我有限的能力来看，只不过是痛苦、火炼。但是古往今来，多少的圣徒不正是经历了如此彻底的倾倒与浇奠， 他们的生命才释放出强大的力量，可以去影响世代，影响世界，影响甚至世世代代的后人。因为他们的确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今天，求主教会我们来舍弃，帮助我们成圣，帮助我们在一个极端不公、极端被压迫的世代里，安息在他的面前。哪怕这意味着我们真的会被杀，这个被杀不单单只是生命的被杀，可能是我们的情绪、情感，我们在这个地上许许多多的冤屈，让我们觉得仿佛有被杀的痛苦一般。但是启示录却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被请到，满足了数目，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满足了，他必定会将我们救赎出来。在生命当中所有可以浇奠的，让我们全然的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不受自我的保留和拦阻，可以流出，成为滋润这地的祝福。亲爱的主啊，虽然孩子如此的不配，小性疑惑，也很胆小怯弱，但求你帮助我在任何的境况当中安息，并且刚强壮胆。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2节到47节，这是教会的产生跟见证的最后一个段落，让我们了解教会初期的情形、日常的聚会以及生活的情形。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二章第42节，《使徒行传》二章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恒心的意思就是要经常的、连续不断的，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指当时使徒们所口传主耶稣的一切吩咐和有关他死而复活的见证。这独特的教训是初期教会信仰的楷模，因为它源于上帝。而今天你我则是由新约的圣经经文当中得享这些教训，并且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交接是指相交、交通、团契，这表示初期信徒有很多的来往、分享，包括属灵的和物质的。拨饼这个词在当时，一方面是指吃主的晚餐纪念主的死，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指日常普通的晚餐。而祈祷呢，包括了公开的和私下的祷告，在这里特别是指一同的祷告。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众人是指彼得讲道的听众，特别是那些领受他话语的人，就是蒙恩的信徒。但是众人都惧怕，这是一种畏惧又崇敬的敬畏的心理。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奇事神迹乃是神跟人同在的证明。施行奇事神迹的目的，增加信息的可信性，也建立使徒教导的权威。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因为当时教会突然增加了许多的弟兄姐妹，不少因为信仰的原因遭受到家人亲友的排斥，以致呢生活陷入到困境。也有不少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的，现今成了弟兄姐妹信徒，就滞留在耶路撒冷城，一同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呢就需要被接待。信的人都在一处，就是他们经常性的聚会，也表现出当时教会合一的情形。他们聚在一处，而且是凡物公用，就是信徒自动自发的与那些生活上有需要的人分享财物。这种教会的生活方式呢，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因素，仅仅在耶路撒冷教会实行了一段的时间， 凡物公用。四十五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卖了田产，卖了家业，放弃了一切的占有和地盘，而分给所需要的人。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恒切地在店中，并且呢是在家里面拨饼。有些解经学者认为，这里拨饼可能是指平常的用餐，而不是指吃主的晚餐。但是按照初期教会的实行，他们也有可能在日常的聚餐席间也伴随着纪念主之死的拨饼。直到多年之后呢，因为一些不良恶习的发生，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才把普通的聚餐跟主的晚餐圣餐分开。因此这里也有可能是指天天拨饼纪念主耶稣，并且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享用饭时的心态是欢喜的，是诚实的。他们诚实的意思就是，施予者不以为是吃亏，领受者也不以为是占人便宜，彼此是坦诚的相对。四十七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在一起赞美上帝，彼此喜爱，大家也都喜欢，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得救的人主加给教会，从外面看是弟兄姐妹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让人来到教会得救，但实际上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不是任何人所能做的，乃是主耶稣天天加给教会的，因为主耶稣愿意更多人得享那救赎的恩典。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2节到47节，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之所以充满力量，不只是因为神迹奇事，也是因为他们真实的活在彼此相爱和同心合意里。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信仰不单单是聚会而已，更是成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被凡物公用和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所感动，这是一种乐意分享彼此扶持的生命。真正的教会的确不只是一起坐在教会里面，更是有人软弱的时候扶持，有人需要的时候陪伴，有人跌倒的时候一起祷告。当人愿意活出爱，教会就会充满温度。这段经文提醒今天的你我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一个健康的教会不一定是我们追求有多大的规模，而是应当先追求真实的敬拜神，真实的爱人。当人心被上帝所改变、所调整、所更新，那关系也自然会被上帝所调整、所更新，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很有力量的见证，不单单是讲道，更是一群真正活出耶稣之爱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信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带导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导论与背景。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被拣选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人，就是照父神的预知，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赐给你们。
1: 平安，在这30天中，我们将从使命式读经的角度重读彼得前书一遍。使命式读经是一种圣经诠释方法，它是以神的使命为视角去解读圣经。神的使命这个用词是指坚信使命不仅是教会的活动，更是上帝救赎受造物并恢复与其关系的主动神圣行动。所以使命一词包含了两层意义，其一，强调使命是源于三一上帝的本性，而非单纯人类的努力。其二，虽然许多人将使命的概念局限于神子民的活动，甚至进一步将其限定于口头宣讲的范畴，但是神的使命的概念其实广泛得多。最重要的是，使命并非以人为中心，而是应首先以神为中心，因为使命关乎神本身的属性，且始于神的心意。因此，学者如著名的改革宗宣教神学家高轩，便将上帝子民参与神的救赎使命视为圣经启示的核心主题。他提醒我们，教会的真正本质应与神的使命配合，并且教会是为世人而存在的。教会的使命源于上帝的使命，因为信靠基督的人是跟随和敬拜同一位宣教之主的，所以上帝的子民理应是具有宣教使命感的一群。教会本身是因着神的使命而诞生并存在的，同时也应在不同的地方和世世代代继续受差遣去参与神的宣教使命。无论神子民身处的环境是好是坏，我们领受的宣教使命仍然需要与神的旨意同步。彼得前书之所以是宣教性的内困，是因为信中提出了关于教会最根本的问题：基督徒应该如何在非基督教社会中生活，并成为一个拥有明显特别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被拣选群体。在书信开首，彼得称他的听众为寄居者，借用旧约中不断出现的寄居者观念来描述小亚细亚的这群基督徒。寄居者的身份是贯穿以色列历史的一个丰富主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这个身份应用在一个主要由外邦基督徒组成的群体上。彼得运用这个寄居者的比喻描述他们在世上的身份，并且将这群信徒融入了以色列的救赎故事线之中。他将这些信徒与过去的先祖及以色列群体联系起来。从消极面来说，他们好像暂时在埃及为奴，在巴比伦被掳。现在，这群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也因着他们的信仰而成为社会中的寄居者。他们被描述像亚伯拉罕、摩西和以色列人一样，过着流离失所、地上难民和移民的生活。但从积极面来看，基督徒群体不仅拥有尊贵的身份，也带着明确的宣教使命暂住于世上，并且我们仍同心盼望着将来基督的再显现。彼得前书要提醒我们基督徒，教会的使命是透过言语、身份和行动来见证信仰，直到审判之日来临。祈求这个月的反思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身份，并鼓励我们更投身于神的宣教使命之中。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当我们明白神的使命是源于三一上帝的本性，而不是单凭人的努力，这对我们现在的侍奉观带来什么影响？你又是否能明白神对世界的心意呢？今天你是否视自己为地上的寄居者？你是否愿意聆听使徒彼得的嘱咐， 切实活出这世界非我永恒之家的生命姿态。
0: 耳道自见，视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金、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我们要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主讲人针对将使命累代传承的主题回应分享。讲员庄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社团法人青春飞翔青少年全人成长协进会秘书长，中华福音神学院青少年研训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正道福音神学院教牧博士，他也在教会里服事，热爱青少年事工。以下我们就来听他的分享。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好，弟兄姐妹平安。好像每个上来回应的人都要稍微讲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升国二的暑假信主的，所以应该是11、12岁的时候信主的，所以我是第一代的信徒。我一路跌跌撞撞，所以我到了大二的寒假，我才真的开始被门训，然后开始侍奉。知道吗？那时候我要接同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觉得很 surprise， 因为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圣经没有念完一遍，聚会不稳定，成根放辅导鸽子，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接团契的副主席哈？因为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一路踏上了侍奉的路，一路到如今。我越来越能够坦然地告诉别人我现在的年纪。我服侍青少年已经30年了，所以以一个服侍30年在第一线现场的工作者，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很想跟大家分享。我认识神之心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看到利亚牧师的视频。那时候他来参加烈火特会，有一个短片分享面对失败这件事。你知道青少年工作者很容易面对失败，对吗？面对心碎，对，哇，他的那个视频我看得掉眼泪，所以我就对于这个教会有好奇心。那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曾金发牧师的金星门训的特会，就有同工就说，哎，那我们还要想去参观一些新加坡的教会，那他们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就说那我们可以去神之心看看吗？所以我第一次认识神之心不是在特会，而是在他们的主日崇拜。那一次是他们20周年的堂庆的那个前后。哇哦，各位，我要告诉大家哦，为什么我会鼓励大家你要去新加坡？因为你要到他现场看他的会友。我那一次是被他们的会友所吸引，我觉得主日崇拜后他们的会友聚集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好像我觉得我们很像是血，然后就一群鲨鱼过来，要来告诉你神之心是什么样的教会。然后我看了他们那时候20周年堂庆的这个展览，我对于很多数字就很敏感，我就想啊，我想去参加神之心的特会。各位，你们知道参加他的特会要面试吗？所以那时候是拿定面试我啊，然后我就问他很多问题。对，拿定就说你果然是神学院老师，因为没有一个牧师跟我讲那么问我那么多关于数据后面的东西。但就疫情来了，所以那个特会就停了，没有举办。各位，山不转路转，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做线上崇拜。我想要了解这个教会到底线上崇拜在做些什么事。 所以他们每次只要介绍某个东西，我就会去上网 research 他们做了哪些东西，很多好奇的事，那我就问拿定。所以我跟拿定做了疫情有多久，我们就做了多久的网友，他时常都会听到我在问他各种关于神之心的问题。然后我去了神之心的特会三次，我也看过了神之心来到台湾跟 Radical 的联合的联名的特会。我观察很多事情，我也听到很多故事。所以当学校问我说你可不可以来这个回应的时候，我想哎呀，你知道吗，这些我大概都知道他们可能讲什么。当我们在讲使命累代传承的时候，我们到底在传承的是什么？天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百年传承》，建立信仰累代的根基的这个部分，这个作者他就问我们一句话，就是说你在传承什么？我们在讲传承传承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手里有棒子吗？如果你跑大队接力，你应该知道对吗？掉棒，你的跑等于没有用。所以他在问我们，你的传承在传承什么？你的手里有棒子吗？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讲传承对吗？你在传什么？我们在传的是位置吗？在台湾有些教会我们可能就被大家说哎呀，你们就副传子啊，家庭事业啊，我们在传的是位置吗？各位还是要回来平衡一下啊。你知道副传子也不是很容易啊，因为儿子也不见得想接。我们持平讲一下哈。 OK， 好，你要传的是位置吗？你要传的是工作吗？你知道教会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只希望有人做这个工作。你传的是工作吗？你传承的是荣耀吗？六七十年的教会我们都有荣耀过对吗？都会想当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哇，你知道吗，我的教会也常常会讲他们过去的荣耀。我们传承是那个过去的荣耀吗？或者我们传承的是传统吗？之前论坛报有一次访问我，在讲到一些世代的改变的时候，我就说有些教会光改变这个敬拜赞美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事。然后下面就有网友说呵呵呵，敬拜赞美这样也可以，难怪教会没有办法复兴啊。可是各位你知道，如果你在某个宗派，我不要讲谁，光敬拜赞美，光从传统赞美诗改成敬拜赞美，你就知道那是革命。所以重点不是在于改成敬拜赞美，而是他们愿意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的是传统吗？我们要传承的是传统吗？各位，传统有些时候真的很重要，因为传统在形塑你这个人的身份认同，你的归属。可是有些的传统到底是因为我们喜欢，还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安全感？而我们在传承的是什么？是产业吗？很多教会有点奇，我其实有点搞不太懂，就是明明奉献已经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还是想要盖新的教堂。我们要留的是什么？很像很多的这个公职人员最后都要盖一个欢迎来到巴德区，然后区长留名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传承的是产业吗？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要传承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很在意的传承是什么？是我要谢主任牧师，然后后面没有人接我。我们到底要传的是什么？第二个就比较严肃一点哦，因为我们之前在做这个翻转教室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说，如果你要开放教室让大家来参观哦，你要问一个问题，是你开放啊，有人要来吗？有人要来看你的教室吗？第二个是他看完之后你有回客率吗？就是他还愿意再来吗？第三个是你在这当中你能不能够，这个是不是能够被复制的？就是有些原则理念是可以被复制的。所以我们也要问自己，就是当我了解我要传承的东西的时候，是第一我要问的是啊，有人想要知道你的传承吗？你要传什么？OK， 第二个是有人想要学习你的传承，你要给他的东西吗？你想教不见得有人想要学对吗？这有点尴尬就是了。好，第二个就是再就是有人想要接续你的传承吗？我们遇到过有些的好的店哦，很好吃的，我们就爱吃鬼哦，就很爱吃那种一些小吃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老板说哎，我老了累了， 啊，下一代不想接，所以我就只好收起来了。啊，那我要问的是，有人想要接续我们的传承吗？我去神之心参观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很羡慕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会有这么羡慕善工？他们以成为教会全职同工为他们的梦想，他们以能够参与教会服事，各位不是在舞台上的服事啊。我遇到过有社青跟我说，他觉得来教会服事做接待，都觉得哇太棒了。各位，我们的在这当中，有人愿意接续我们的传承吗？而再来我们要思考是，那谁愿意成为那个承载信息的器皿呢？谁应该成为承载信息的器皿呢？谁能够成为承载信息的器皿呢？我觉得那个当中有一个跨代的挑战，因为每个世代我们最容易传福音的都是我们同个世代的人，对吗？因为你有一样的困扰，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开始想爸妈生病长照，孩子升学，各种刚毕业的年轻人考虑的是他的工作、恋爱能不能结婚，找到人结婚，能不能找到好的人结婚。长辈有长辈的困难，小孩有小孩的苦恼，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苦恼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不能，长辈不能跟小孩说，哎呀考试考不好算什么，你自己知道以后也不会有人管你的成绩啊，对吗？各位，你现在神学院念书念那么认真干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就算都拿 A 又如何？因为你去到教会没有人要看你的成绩单。可是对他来讲，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考试没有拿到 A 我会很难过，因为我是好学生，很重要，那就是他的世界，那就是他目前所关注的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世代他们所面对的困境都应该被同等的看重。对，你不要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这年头盐跟饭吃多都不好，对吗？ OK， 所以我们需要在当中去思考这件事，就是谁愿意，谁应该，谁能。我觉得不是只有下个世代，长辈也是，每一个世代我们都要能够成为愿意成为这样的承载信息的人，应该也应该能够要有能力可以成为承载信息。所以我想用一个这个诗篇当中所分享的部分，就是我们不将这些事向我们的后代子孙隐藏，我们要告诉他们，起来告诉他们，好叫他们可以告诉他们子孙的子孙，叫他们不要走像他们的列祖一样的悖逆。当然这个父亲

我们能不能够教导他，能不能够分享，我们能够在当中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神。我们要帮助他认识神是谁，我们要告诉他神的话，我们要让他分享在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许许多多信仰的故事，我们要帮助他在日常的生活、宗教的生活里面，他会能够经历神、遇见神、发现神在他们的生活里，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告诉下个世代。因为接着属灵的父亲养育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可以再继续养育他的下一个属灵的世代，我觉得那样才会是世世代代，不是只有肉身哦。如果是肉身的话，我就可以不用做，因为我单身没有孩子，所以我管你们怎么样，对吗？好，时间到主接我走，就感谢赞美主了，对吗？可是我们在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就算你单身，你有属灵父母的责任跟托付，不是只是对于你年纪小的，也包括对于你年纪长的。所以我们在传承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还在重新回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传承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传承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想要真的去做一个传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思考我们的内容，也要思考我们的方式。我想用《百年传承》这本书的当中他所说的四个项目向度我们来分享。一个就是福音，我觉得福音依然是我们的重点，福音不能被肤浅化，不能被稀释。各位，我们的每个孩子他需要清楚决定他跟神的关系，不论他是一代或二代，二代的孩子更需要知道，他知道那个神爱他，他要知道他可以委身给神。第二个是他需要有使命，他有目标。其实在这样的过程的当中，他需要有一个活出他人生意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很多时候我们躺平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意义，我没有觉得我的生命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有什么差别，所以躺平吗？因为我们没有差别，我躺平跟我没有躺平对这世界没有影响。那么各位，如果他没有一个意义，他的人生就是这样。我很喜欢张曼娟女士，她曾经在写一本书叫做《我的男人是爬虫类》哦，你就知道这是鸳鸯蝴蝶梦的系列哈。那个里面的男生叫大虫哈，因为他是爬虫类哈。他说，我曾经我以为勤恳踏实过日子就好了，但是我后来发现没有热情的生命只是一片荒芜。如果你的生命只有这样而没有一个更高的追求，我觉得我们活再久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使命是很重要，所有人都需要有一个意义在，因为我们是因为这样被造的。所以我们要帮助不只是我们的年轻人，帮助我们的长辈也要能够继续有使命，我们要继续他们有使命可以继续的往前，他们可以贡献，他们可以在当中找到他们的侍奉上帝的满足跟喜乐。同时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是有价值，就是他们要怎么做可以活出那个价值。我觉得那个圣经的教导还是非常重要。我其实有的时候很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我在听神之心的讲道，我听了非常多篇，我也在看很多青年教会的讲道，其实我蛮想跟他们学习的。你知道什么吗？我学习的点是在于我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让我的年轻人听完讲道之后不会忘记这件事。你还记得上礼拜你们牧师讲道讲什么吗？各位，你知道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讲完道我都会忘记我讲了什么。我常常跟我们的年轻学生讲，我就说你们不要讲自己爽的道，就听自己觉得很爽，我说你要讲会众听得懂的道，因为听得懂他才能够去实践。但是那个听得懂的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可以补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我在看神之心的 Bible 的这个训练学校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兴趣，我很想去听听看他们怎么教，他们的信息、他们的举例，让这些学生会觉得哇，那是我的困境，我可以在上帝的故事里找到我困境的解决的可能性。哦，我觉得那是我们的挑战。我们在分享的当中，其实怎么样不断的强化我们要教导他们的东西，使得那个东西会成为他们很直觉的会回应的部分，会想。

0: 起来的事情。同时最后我要谈的是文化。为什么我要讲文化？因为我要努力不要得罪其他教会啊。好，我在参加联名的特会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两个大的教会在这当中反映他们不同的文化。那个不同的文化反映了这个教会对待新朋友的核心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去问一下来的新朋友，他在你的教会里看到感受到了什么。因为我们会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欢迎我们，是不是真的让我们想要留下来。我们只会留在我们觉得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们不会去那个不属于我们的地方，因为不属于我们的地方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可是我们怎么样帮助那些本来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人能够觉得这个地方属于他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努力。好，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之前第一次要去神之星的特会的时候，他们发了 Spotify 的 Generation 的雷代特会的他们会唱的诗歌，我就边开车就边连着手机蓝牙，我就开始放，想说熟悉一下这个诗歌。放到有几首歌的时候，我想说妈呀，这什么鬼啊！哦，好像夜店哦，我要崩溃了，然后我就要切掉。可是试过几次，我们就有减敏的这个作用。后来我去到神之星的时候，哇，他们唱的其实比他们给我们的清单的歌的那些人唱的更好。所以在那里我就觉得哇，这个夜店的歌好好听哦。当他们来特会的时候，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努力选台湾的教会熟悉的诗歌，他们努力唱中文歌。你懂我在讲什么吗？那就是文化。就是当我想要迎接新的人，跟我不同的人来到我的家的时候，来到我的场域的时候，我愿意先帮助他们了解我们在做些什么。我愿意让他来的时候，他能够体会我的教会的文化。所以不是我们的文化不见得不好。我的一些学生他很喜欢唱赞美，是因为他觉得很安全，不用在那边举手跳，他觉得很棒。但是我们怎么帮助那些来的人新朋友，他能够觉得 OK， 我不会觉得不安，我觉得很 comfortable。 我觉得那是一个挑战，那个是我们的文化。所以你的文化是什么？我觉得他会从你的福音使命跟价值的当中，他会最后会成为文化长出来。而这个文化会在什么时候被发现？你跟别的教会做比较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最后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从来都不是教出来的、啊、当然有人要先教对吗？但是真的能够发挥影响力是因为你活出来了。因为你活出来，特别是对于年轻世代来讲，我们这圣年头非常喜欢 KOL 对吗？因为 KOL 有他的人设跟理念，因为你喜欢他的理念，所以你会开始跟随他所推的东西。所以 KOL 接的业配最危险，因为他的业配会可能会影响人对他的人设的一个挑战跟质疑。那么对于我们牧者而言，我们也是 KOL， 我们不用做网红牧者，但是我们是一个素人，活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在看我们怎么样学像耶稣，他们在看我们怎么样侍奉神，他们在看我们在那个干很苦很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愿意继续靠着神往前走。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人想要奉献给神，我觉得我要先问我们自己，是我们是不是让他们觉得奉献上帝很苦啊，拍楼母汤给啊，我去就好了。我最后想用一个我多年前我在一个营会的当中，我有个学生他生病发烧，他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来营会。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我们大专生的营会，所以我就带那群大专生，我们就一起在为这个学生祷告。我们希望这个学生他能够发烧可以退了，然后他可以来 他可以来参加下一梯的营会。在那个当中，后来我就跟另外一个我们的我带的青少年的辅导，我就跟他在聊这件事情。我说我很感动，我说因为这个孩子他虽然发烧，但他跟我们说请我们为他祷告，因为他真的很想来营会。各位，他不是来娱乐营，他是来圣经营，是要读圣经的。他说他想要来营会，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在渴慕上面的一个成长跟追求。我的辅导就说，如果他以后可以像你这样的话很好。然后我就想，不要啦，像我这样很苦哎哈。你知道我的辅导同工跟我讲什么吗？他那句话用一直在我的心里。他说，如果吃点苦可以长得像你这样，那有什么不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上帝很多时候很苦啊。服侍青少年，我们常常会心痛心碎。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青少年辅导就像约拿，就是看到蓖麻树长起来，哇，感谢主，太棒了，嘣，他就下去了。我们常常都靠小确幸在过日子，可是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很苦的过程中，我们在当中坚持，然后并且让他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努力的依靠神，我们没有逃跑，我们留下来了。所以我们的辅导看见他会说，如果吃点苦可以像你这样，那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怕把那个苦放在他们面前，我们要问的是，当那个苦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如何在苦境中坚持仰望神，在苦境中依然坚持我们该坚持的做对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才可以给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挑战他们价值观的时代，各样艰难的困境的里面，他们才能够继续选择依靠神。而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要传承的东西。最后，福音、价值、使命、文化都会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被彰显出来。我们先活出来，他们会决定要不要学，他们会决定要不要跟随。谢谢大家。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芳华非常的认同，真正的影响力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无论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或者是全职同工，你手里的棒子可以传承吗？有人愿意接棒吗？这个棒子是可以复制的，承载福音、使命、意义、文化的器皿吗？这些问题留待我们思考，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奔跑不放弃》。

亲爱的同工，我们奔跑不放弃，同时把手中的棒子传给下一棒。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咯。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十七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十七节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这节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话语的影响。现在我们就跟着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一起学习这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给我们的真理。
1: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1: Have you ever been corrected?
2: 你曾经被人纠正吗？
1: How did you respond?
2: 你会怎么回应别人呢？
1: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7 in the Bible.
2: 今天我们要学的句子是在圣经箴言第十章第十七节。
1: He who heeds discipline shows the way to life.But whoever ignores correction leads others astray.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7.
2: 箴言十章十七节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1: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2: 我们来听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吧。
1: He who heeds discipline, heeds.H-E-E-D-S, heeds.
2: 一开始说谨守训诲的，那英文说 he, 他就是指某个人，用一个 W-H-O, who, 来引导一个子句来形容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He who heeds, heeds 就是谨守注意，叫做 heeds, H-E-E-D-S, heeds, 谨守。
1: Discipline, D-I-S,C-I-P-L-I-N-E Discipline
2: 谨守诫命谨守训诲 Heeds H-E-E-D-S 在空格 D-I-S-C-I-P-L-I-N-E Disciplined 就是训诲或者是教训叫做 Discipline
1: Shows the way to life
2: He who heeds discipline 就是谨守训诲的人这样的人呢是shows the way to life 乃是在生命的道上 shows the way to life 能够把生命的道路呢能够指示出来
1: But whoever ignores ignore I-G-N-O-R-E ignore
2: 接着说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But 但是呢 whoever 就是任何一个人怎么样呢 ignoresIgnores 就是忽略忽略违弃 I-G-N-O-R-E Ignores
1: But whoever ignores correction leads others astray Correction C-O-R-R-E-C-T-I-O-N Correction
2: Ignores 忽略或者是违弃或是舍弃了责备 correction C-O-R-R-E-C-T-I-O-N correction、就是忽略或者是不愿意有人责备、ignores correction
1: leads others astray astray A-S-T-R-A-Y astray
2: 违弃责备或者是不愿意别人责备的人呢会使人迷路leads others、会带领别人呢 astray astray 就是迷路迷失叫做 astray A-S-T-R-A-Y astray 所以这整句呢我们来听一下 He who heeds discipline、就是谨守训诲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他呢会 shows the way to life 会把这个生命的道路给别人指示出来然后 but 但是呢 whoever、这个 任何一个人是 ignores correction, 舍弃这个别人纠正的，反而使别人呢失迷的路， leads others astray, 会使别人迷路。
1: Now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2: 好，我们现在跟着 Catherine 来读今天的经文。
1: He who heeds discipline shows the way to life, but whoever ignores correction leads others astray.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7.
2: 箴言十章十七节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那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就是圣经箴言十章十七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圣经箴言书里的内容收集的是所罗门王的智慧之言，在箴言第十章里多次出现了相对排列的句型，像是智慧与愚妄、义与不义、义人与恶人等等，透过相对的效果让读者知道什么是好和不好，什么是真智慧。圣经箴言十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这就是所罗门王以父母的立场劝勉孩子要选择智慧，不要选择愚昧，免得让父母伤心。而十七节所说的就是关乎对待训诲之言的态度，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生命之路就是活路，谨守训诲的人他就能够走在活路之上。所要强调的事实是，生命不只是生存而已，而是要去活出生命的意义。有句话说，生而为人，向阳而生，意思就是即使身为人，生命中会遇到困难与挑战，也要学习植物的向光性这个特质，以积极乐观正面的态度去面对生活，朝着阳光美好的方向努力前进，不屈服挫折，这是人面对生命的正确态度和精神。因此面对训诲的时候，不是逃避，不是抗拒，而是谨守遵行，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每一个脚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箴言十章十七节里面说到的，为气责备的便失迷了路，这就与谨守训诲的态度相反。违背气绝责备的人，容易被自己有限的认知迷惑了双眼。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有一位妇女，她到银行要汇款给远在另外一个国家的网友。那因为要汇款的金额太大，所以银行人员就通知警察，警察在询问这位妇人相关的事情之后，确定她遭到了诈骗，就极力的阻止这位妇女。但是这位妇女却坚持是自己的钱，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只是因为她认为那远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美国大兵就是她的真命天子，只要汇款帮助对方的需要，就能够跟对方结婚。虽然说在警方和银行努力的反对汇款之下，这位妇女只好放弃回家。但是呢，我深深的觉得这个新闻事件与箴言十章十七节里所说的为气责备的便失迷的路很贴切。面对训诲，我们的态度在谨守跟为气之间，你的选择决定了你将要面对的结局。希望我们一起透过圣经真理的教导，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还有祝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来到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有一点点迟到了。
3: 哦，是吗？
2: 对，因为立秋已经过了嘛。
3: 哦，我们才来谈立秋。
2: 对对对对，不过呢我觉得今年聊这个立秋呢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的。
3: 嗯，
2: 因为呢就是从节气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事实上2026年的立秋呢恰好是卡在中伏里。
3: 哦，
2: 那其实8月14号才开始，一直到8月23号才出伏。
3: 哦，哎呀，我作为南方人非常的惭愧啊。对于这种就是三伏的说法，然后还有这种节气的说法，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好像不是太在意的。
2: 不是太在意。
3: 对，因为南方嘛，只有热还是冷。
2: 还有冷，对。
3: 下雨还
2: 是
3: 不下雨。
2: 对，是的是。
3: 所以呢就是这种节气呢可能北方比较明显呢。
2: 对，我的印象里边，就像我小的时候在北方生活嘛，
3: 嗯，
2: 就是通常一到了立秋，
3: 嗯，
2: 立刻就感觉到有秋意，
3: 凉风来了，
2: 对，就是那种凉，真的是有一些区别的，
3: 哦，
2: 然后就立马觉得天呢好高，
3: 哦，就是，天高气朗的，
2: 对对对对，
3: 嗯，
2: 但是确实在南方的这个不明显，我想南方最明显的可能回南天，对吧？
3: 是回南天，那是春天里面最难受的，
2: 嗯，
3: 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争秋夺暑，我们叫就这个立秋的季节也有点类似吧，就夏天还没有过去，
2: 对，
3: 好像秋天也要争着要过来了，那段时间就是又热又难受。
2: 对，
3: 嗯，
2: 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呢我们会讲到一点点，就是叫秋包伏，
3: 是，
2: 对，就是秋天呢是在伏天这个里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句老话说秋包伏热得哭，就是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热，最近其实我相信大家也有类似的这种感受，
3: 是太热了，
2: 对对对，当然可能也包括比如说有台风的问题，但之所以我们要来聊立秋呢，的的确确是就是这个立秋之后呢，我们从一个比较长的，尤其在南方来看哈，比较长的这个漫长的夏日里边，就是逐渐的要往这个冬天天冷的这个时间去转换的时候，
3: 是
2: 这个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家这个身体有影响的。
3: 是，
2: 那当然立秋已经过了，那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其实就是叫做秋老虎了
3: 啊。是，听起来就挺可怕啊。秋老虎，我们南方呢就是其实秋天是不明显的，
2: 对，
3: 夏天很漫长，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秋天有那么一小会儿，有时候呢还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到秋天呢，冬天就已经来了。
2: 是，
3: 所以我们就只有冷热之间，就没有那个凉的那一段，
2: 对， 对， 对，
3: 但其实这个气节还是在的，
2: 还是在，
3: 所以呢就是秋天我们还是用秋天的方法来应对身体和天气上的变化。
2: 没错，
3: 当
2: 然其实说到这个南北差异的话，确确实实在比如说这个秋天立秋了之后呢，北方的地区呢是白天燥热，夜间寒凉，
3: 就昼夜的温差是很明显
2: 的。是
3: 的，
2: 没错，那南方地区呢是高温高湿持续，
3: 对，特别是到了晚上啊，我感觉这几天都是这样子。
2: 说实话，我以前其实对于秋燥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
3: 是，
2: 但是最近就是觉得
3: 很明显，
2: 对，而且就是属于那种到了晚上睡不着觉那种程度。
3: 哦，那我还感觉到，因为是外面太热了，就是好像有点那种焗炉的感觉，就是是不是就是在那个闷在那个焗炉里面的感觉，
2: 对，
3: 所以哎呀，感觉赶紧到屋里面去开空调嘛，
2: 对，
3: 开了空调，盖了被子，好像就睡眠还是
2: 就凉透了，
3: 凉透了，那然后我就感觉到还是挺舒服的，也没有感觉到说是失眠的这个情况。
2: 是，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对于各种季节节气的形容和表达呢，它从来不只是单向的指向我们对于空气或者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舒适度的感知。
3: 嗯，
2: 它其实你看中国古人之所以总结出这些的节气，包括圣经里其实上帝也说各样的节气嘛，对不对？
3: 是的。
2: 那这些节气呢，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变化。那我们作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个环境里边的人呢，我们一定会因为这个外在环境的这个改变呢，就产生一些对应的变化。
3: 没错没错。所以老人家在健康方面其实也要有几个很注意的地方的。
2: 没错没错。
3: 第一个就是说呼吸系统的这个变化，
2: 对，对，
3: 好像昼夜温差大呢，容易导致这个呼吸道黏膜屏蔽功能的受损。
2: 嗯哼，
3: 是这样说的。
2: 这个说起来比较专业，
3: 对对对
2: 对。但很明显，对于一些本身有类似支气管炎呢，或者呼吸系统相关的这个疾病的一些老人家呢，这的的确确就会产生一些的影响。
3: 那就是说的白一点，就是说。老人家就是那个预防能力降低了，容易引发感冒，
2: 对，
3: 或者是有那种老人家慢性支气管炎，就容易复发。
2: 是的，是的，是的。
3: 所以呢，我们在秋天里面呢，对呼吸系统的维护其实也是要受重视的，特别是现在好像那个蚊子也多啦，然后空气好像也很多细菌在蔓延怎么的，所以很多人就得感冒啊，我们就要戴上口罩了。
2: 是，一方面戴上口罩，当然后面呢我们也会讲说比如说一些部位的保暖啊等等这些问题哈。
3: 对。
2: 那么第二个风险或者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关于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作。因为呢就是在温度变化的过程当中，我刚刚也讲了，这个我们的身体也会随之而产生反应。很显然我们的身体呢的的确确不是靠我们大脑支配的，很显然很多的时候它是自然的反应。所以如果在面对这种冷热交叉，尤其是这个北方的这个老人家哈，
3: 是
2: 就是在这个冷热交叉，就是血管就会在扩张与收缩之间频繁的切换。
3: 是的是的。
2: 那这样就会导致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啊就会变得比较大一些。那么很显然呢心脏的负荷呢也会增加了。
3: 是。那第三个方面呢可能是消化方面的问题了。就老人家可能在夏季呢那个脾胃消耗比较大。
2: 是。
3: 因为天气热嘛。
2: 对。
3: 然后你可能又喝冷饮啊或者是吃一些冰镇的西瓜水果等等。
2: 解暑嘛。
3: 那就会刺激到肠胃了。那容易引发这个腹胀和腹泻。所以我感觉就是年老的朋友还是就是要注意少吃那种生冷的东西。
2: 是是。
3: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苹果啊，就是如果你在冰箱里面洗一下切开来吃，好像又硬又冷，那个感觉还是不是很适合老人家的。
2: 还是有一点刺激。
3: 对。那我还是喜欢切开苹果把它煮一煮，就煮成苹果水。那温着吃，那苹果又软了，那汤也甜甜的，比较容易消化。我感觉是温热的比那个冰冷的要对我们有好处。
2: 是。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之前也听过一位老中医啊，他就分享他其实不太建议我们现代人呢吃太多水果。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比如说仓储物流都很发达了，它就随着这个运输冷冻保鲜呢就发生一些改变了。当我们吃到这个肚子里边，有的时候可能不仅达不到，比如说有一些水果它其实是不太那么寒凉的，但是因为冷鲜过了之后呢反而会增加一些负担。
3: 是。
2: 那当然这只是一种就是他个人的一些推断呢等等，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过去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讲过，我们吃应季的，也吃当地的。
3: 对对对。反正呢就是避免吃冰冷的。
2: 对。
3: 那
2: 么第四个点呢就是讲到这个关节疼痛的加重了。那我相信有很多老人家如果有这个旧疾的话呢，其实这个季节的变化 立刻就感受到了。
3: 是的，
2: 有的时候可能关节就隐隐作痛啦，或者甚至是有一些关节炎，就立刻的就是产生一些反应。因为呢，这个温差的变化就会使刚刚我们也讲的这个血管的收缩扩张嘛。
3: 哎，是。
2: 那我们的这个关节也是有血管的。
3: 是的。
2: 那它这个收缩扩张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这个关节的滑液分泌减少。
3: 哦、哎，
2: 我们可能平时很少注意这个东西，
3: 对，
2: 但是其实我们关节的灵活，
3: 嗯、
2: 然后这个包括你的舒适度完全靠关节里的滑液的。
3: 对，那这个滑液也要我们正常，就身体正常运行，它才可以正常的分泌。
2: 是，
3: 如果是冷热相差太大的话、
2: 嗯、
3: 它一下子调节不过来，但是你又马上要行动起来了，就是你迈步啊或者是你走路、嗯、可能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有点就是僵硬啊，有点迈不开腿啊，
2: 是是 是、
3: 有点腰酸背痛啊，那些感觉其实就是那个温差对身体就是产生了影响。
2: 是的、嗯、是的是 是的。那第五个点呢、嗯、就讲到情绪与睡眠，刚刚我也说了、
3: 是的，是的，
2: 睡眠好像有一些影响、
3: 嗯、
2: 那他的这个说法呢是说日照的时间缩短呢就会影响这个褪黑素和血清素的分泌、
3: 嗯、
2: 一出现这个悲秋情绪啊、
3: 嗯、
2: 我就想到你看中国古人早早就说伤春悲秋。
3: 是 是的。
2: 哎呀，原来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3: 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身体对这个日长夜短呢、啊、或者是变成了日短夜长啊、
2: 嗯、
3: 它会产生相应的呼应的。
2: 是的，
3: 即使我们就是脑袋里面没有很明显的意识说、
2: 嗯、
3: 哎呀现在日头变得短了但其实身体已经发生变化了。
2: 没错，
3: 所以呢它就会用这种情绪啊或者是睡眠呢、啊、来提醒你、
2: 嗯、
3: 就是我是这样感受的、
2: 嗯、
3: 所以你说哎呀失眠难受、
2: 嗯、
3: 但其实它是一种提醒，
2: 对，
3: 就告诉你季节变化了、
2: 嗯、是
3: 啊，可能日头短了，那你睡眠也要提前一点了，不要玩手机了、嗯、啊，是不是这样子？
2: 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古人会更轻松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他们
3: 没有手机，
2: 对，没有对抗大自然的能力。
3: 嗯，所以我们身体的各样的不舒服，其实我也觉得要感谢主的，
2: 是，
3: 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
2: 是信号
3: 啊，是的，是信号、
2: 嗯、
3: 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信号好好的调整呢，那我们就会安然的度过这个、
2: 嗯、
3: 秋老虎三伏天，
2: 对，
3: 这个后伏燥热的天气、
2: 没错、
3: 嗯、
2: 而且其实通过今天这个内容啊，我也想到圣经里面、
3: 嗯、
2: 马可福音那里呢、
3: 嗯、
2: 耶稣也教导自己的门徒说、
3: 嗯、
2: 你们应该从无花果树学个功课、
3: 嗯、
2: 树枝发出嫩芽长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3: 哎，
2: 同样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发生就知道他已经近在门口了、
3: 嗯、
2: 其实你看上帝就是透过这个环境的变化，
3: 嗯，
2: 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啊，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好像福音是福音，上帝的计划是神的计划，救恩是救恩、
3: 嗯、
2: 是不是中间没有关系呢？其实耶稣就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看见这彼此是有关系的。
3: 对，
2: 你看如果我们人类的社会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是试图去找到一些规律，
3: 嗯，
2: 而且根据这某些现象去做对应的措施，我们今天面对救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带入一个预备的心理和反应的状态。
3: 对，所以还是那句经典的话，就是神造万物，
2: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3: 成为美好，
2: 没错，没错。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不仅是在这个季节转化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合理的应对。
3: 嗯，
2: 还是重点是我们更好的来预备自己的生命，以至于呢，耶稣来的日子近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逐渐的与他去建立更加美好的关系。
3: 阿们。
2: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在我灵修的时候呢，有一个感动哦，那就是呢，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会向神呼求，向神祈求怜悯，那我们也会请人代祷。但是当我们度过风浪之后，是否也会向神献上感恩，还有向代祷的伙伴提出一起向神献上感恩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呼求，但是在顺遂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要感恩呢。刘文最近发现呢，自己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的经历之后呢，学习凡事谢恩实在是不容易。但是当我想起圣经当中那十个长大麻风的，耶稣医治他们之后，只有一个人回来向耶稣献上感恩，我就提醒自己哦，每当神垂听我的呼求，纵使呢这个呼求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已经向神祈求非常多年，然而当神成就的时候，我们不仅欢喜快乐，我们也为神做见证，更是来到神面前大大的献上感恩。如果你有一些相隔遥远的祷告同伴，那么除了提出代祷事项，当神成就的时候，不要忘了与对方分享，让代祷同伴呢可以和你一同欢喜快乐的向主献上感恩呢。

能够从内心发出对神真正的赞叹和敬拜，我们的忧虑可以卸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经历数天的平安。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悔改及更新，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其中说道：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悔改即更新。如果透过祷告把你的忧虑交托给神，却还是没有平安，或许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生命中的所有状况都告诉神，没有把那些我们不愿意承认的事情坦白告诉神。若是如此，它仍然被隐藏在我们里面，好像是未经处理的伤口般依然溃烂。亲爱的朋友，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隐藏，他看见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听见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话。如果我们渴慕被更新，能拥有更多的平安和更少的忧虑，那么我们要求神来鉴察我们，求神显明那些隐而未现的罪。要知道，神必定饶恕你，而在那之后，你将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更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鉴察我，显明让我焦虑的那一些过错，求你帮助我能向你完全的坦白，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也帮助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是张志强弟兄所翻译的。孤儿之父乔治穆勒牧师的生命自传与信心历程，穆勒牧师的奇迹见证，使我们能够看见他凭信心而活，并且能够扩张我们的祷告生活，激励我们更渴慕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今天呢，要接续看完第六章，在布里斯托开始宣教。4月15日，这个晚上我讲到的内容环绕主的再来。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个教义对我影响深远，驱使我离开伦敦到处传道。神要我留在泰格茅斯2年又3个月，看来是时候离开了。当初他们任命我为牧师的时候，我说过只会按照主的旨意，看主要我留下来多久。这次我重提当日说过的话，他们许多人在流泪，但我内心再次感到平安。隔天我很高兴将心意告知了弟兄姐妹，一旦主领我离开这里，他们也可以早有预备。这一天我前往达特茅斯，晚上在当地讲道。今天的祷告获得了5个应允。第一，早上5点起床，这是我昨天晚上向主的请求。第二，主医治了妻子的病，否则我很难在这情况下离开。第三，主供应我们金钱上所需。第四，往达特茅斯的马车还有位子给我。第五，这晚的讲道得到神的帮助，我的灵得以更新。我必须向信徒提出忠告，我们为神的工作忙个不停，很容易落入试探，不再与神交通。传道、辅导和出差，行程编排的密密麻麻，可能会对神的仆人造成损害。公开祷告从来不会带来与神最亲密的交通。这天晚上的聚会后，我原本要跟弟兄姐妹说，我需要安静与神独处，然而我仍然与他们交谈，直到马车到来。尽管我享受与他们的团契，但邻里饥饿难当，若没有灵粮滋润，就会体虚乏力，一整天的辛劳会令我透不过气。我在马车上沉默不语，没有述说基督的福音，也没有发送一份小册子。4月22日，这个早上我在布里斯托的基甸教堂宣讲信息，下午改到比舍教堂讲道，在那里带领了一位年轻人信主，他是一位臭名远播的酒徒，那时正要前往酒馆，途中恰巧与我相遇，我邀请他花一点点时间聆听我这一位外国人的信息，他同意了，结果彻底改变过来，不再上酒馆了。他的妻子后来告诉我，他在主里欢喜快乐，阅读圣经常常忘记了要吃晚餐。克里克弟兄晚上的讲道触动了我的心，使我坚信神要我前往布里斯托服事。不过下星期我们将回家，离开这里所见所闻的影响，我可以在宁静中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寻求神时，主帮助我们看见他的旨意，明白他要差派我们前往布里斯托。我实在很难跟泰格茅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道别，许多人带着眼泪恳请我们不久的将来回来。 神赐予我们的事工极大的祝福，他的旨意是安排我们偶尔回来探望他们。神要我们离开泰格茅斯的另一个有力的印证是，一些近前的弟兄虽然很想我们留下，但他们也由衷地相信神呼召我前往布里斯托。正当我为着前往布里斯托服事祷告，克雷克弟兄找我，基甸教会接受了我们的条件，愿意委任我们。现在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考虑我们在他们中间服事，却不涉及任何固定的牧会关系。我们不接受稳定的酬劳，将会信靠神的供应。尽管毕士大教会那边尚未安排好，但若是神许可，我们打算在一个星期后前往那里。5月21日，今天我开始逐一向泰格茅斯的弟兄姐妹道别，这是难舍难离的一天，充满了泪水。我若不是充分肯定神要我们前往布里斯托，实在难以忍受这一份离愁别绪。泰格茅斯一些弟兄姐妹表示期望我们回来，我知道神对我的呼召，因此明白大概不可能再回来这里侍奉了。经过不断的祷告，神向我显示了哥罗西书第一章21-23节的经文，作为临别前最后的训勉。哥罗西书第一章21-23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对我而言，最好是尽量少谈自己，多谈基督。我几乎不提这一次的道别，仅仅在结束的祷告中为我和弟兄姐妹向神献上赞美。离别一刻多令人伤感，但我深信我们是为了神而分离。5月23日，妻子、岳父和我早上出发前往艾希特。亲爱的克雷克弟兄打算明天与我们结伴同行。在我们将离开泰格茅斯的前一刻，出乎意料地收到足够的旅费支付整个行程。神多次地在我们前往布托的护照上给我们印证。我们在2天前到达布里斯托，这个早上收到泰格茅斯的一位姐妹寄来的一磅的奉献。神同样会在这里供应我们的所需。我们与基甸教会管财务的弟兄洽谈，表示以奉献箱收取自由奉献。虽然我们无法达成共识，但感谢神为我们开路，他们最终也没有反对我们的要求。多日来我们寻找临时居所，却找不到实用而便宜的地方。我们开始为此事迫切的祷告，神很快地回应了我们，赐予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们需要一个家具整齐而不昂贵，同时富有5个房间的居所，因为克雷克弟兄要与我们同住。可是在当地要找这样的住处简直难若登天。神何等的恩典，他应允了我们所求，这是多大的鼓舞啊，叫我们将一切的困难在祷告中交托给他。6月25日，今天最终有了共识，我们将在毕士大教会服侍一年。一位弟兄为我们的居所支付租金，他明白倘若神祝福我在这里的工作，其他信徒将会加入分担这一笔开支，但若没有人分担，他也会独立支付。因他这个承诺，我们接受教会的任命。我们认为若要举债度日，在这里牧会就不大可能是神的心意了。7月6日，我们开始在毕士大教会服侍，这真是美好的一天。7月16日晚上6点到9点，我们约见了一些人谈论救恩。这个会谈在许多方面都很有建设性，许多人愿意再约时间来教会与我们继续交流。 我们与他们相约，私底下给他们指引，谈论永恒的事情，带领了一些人信主。若没有这些会谈，他们很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听闻福音。这些会谈对我们的工作同样产生了极大的鼓舞。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教导神的话语没有果效，却看见受教的人不一样的反应，以行动说明了真相。神使用我们作为教导的器皿，我们在许多方面看见神的作为，并得到鼓励，在事工上奋勇向前。一些弟兄姐妹告诉我们，早在4年前，他们已因为我们的服事得到帮助。其他基督的仆人，特别是住在大城市的，我衷心的希望大家应该考虑抽时间会见前来探求信仰的人。然而这些会谈需要大量的祷告，寻求智慧，以敏锐的心向慕道者宣讲真理。我们本不足以胜任这一类的工作，但神赐予我们足够能力。这种会谈成了我们工作最大的负担，但同时也是回报最大的。7月18日，我整个早上待在办公室，经历与神交通的安静时间，研读和默想神的话语。9月17日，这个早上，神多而又多的怜悯临到我们，赐予我们第一个孩子，她是一个娇小的女婴，与妻子都平安。1833年5月28日，我们在布里斯托认识的教友大都一贫如洗。这个早上，当我坐在房间内，忽然想起一些弟兄姐妹的困苦，悲伤不已。我对自己说，神若给予我方法帮助他们，我一定会努力的。1个钟头后，我收到了60磅的奉献，于是用来购买面包，分发给贫困的人。过去1年，在布里斯托的服事中，我们团契聚会的人数增加了109人，65个人决志信主，许多在挣扎的浪子回头，多位神的儿女得到鼓舞，在真理上得到坚固。6月12日，这个早上，我有感动，要为穷人做一点事。现在，我们每天都会向他们分发面包。我渴望为孩童成立一所学校，教他们读圣经，向他们述说神的事情。不过，最大的困难是克雷克弟兄和我目前繁重的工作量。现在来领取面包的穷人增加至每日60到80人。可是许多乞丐在附近的街道游荡，导致左右邻舍厌烦，我们只好暂停分发面包的工作，但对帮助这些人的心愿并没有减少。12月17日，这个傍晚，克雷克弟兄和我到一个家庭聚餐，这一家人5口在我们的服事中信了主。对任何想以第二种语言传福音的人而言，这都是非常大的鼓舞。我不得不指出，这家人最先信主的那一位，起先仅仅是出于对我外国口音的好奇呢。自我们单单信靠神供应日用所需起，至今已经过了4年，最丰盛的一年便收过100磅的奉献。我将奉献交给神使用，只留给自己5磅，其余分文不取。神悦纳了我这小小的奉献，给予我更多更大的祝福。过去3年又3个月，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述说需要。神满有恩典，我将一切所需向他陈明，他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这4年当中，每年结束时，我虽然都有大量的薪资，但我只留下几个先令。我每日的需要，神都会供应。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天堂家园》，由张志强弟兄翻译。下面来听这首《我的天堂》。

上帝给乔治穆勒牧师一个非常特别的信心，就是凭信心生活，而不是依靠固定的酬劳哦。这一点非常的特别，上帝也透过他成立了孤儿院，还有宣教的事工，祝福当代以及后代许多的人。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七章，建立传福音的协会，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8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在淤泥的狱中仍坚定持守。现在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8章的1到28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38章，麻坦的儿子示法提亚，巴士户尔的儿子基大利，士利米亚的儿子尤甲，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在王宫的太监50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那时王坐在便雅悯门口，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30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坠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鸽子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

0: 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西底家对耶利米说，我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8章1-28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在淤泥的狱中仍坚定持守。耶利米书第38章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前夕，他的身心经历了极大煎熬的遭遇。这一章不仅仅是记录了犹大国历史的惨烈，更深刻地展现了人性还有政治斗争以及耶和华神主权的拉扯。耶利米书第38章的时空背景是在西元前的588年到586年之间，当时因为巴比伦大军已经将耶路撒冷团团围住，在城内也正在经历严重的饥荒和瘟疫，百姓都人心惶惶不安。而犹大国的末代君王西底家，他个性懦弱，摇摆不定。朝堂当中的众首领呢，虽然也有倾向投降巴比伦国的一派，但是更多的是倾向靠近埃及的一派。他们盲目的相信埃及会出兵帮助他们，并且坚持要抵抗巴比伦大军到底。可是我们都知道，先知耶利米奉神的命令，不断地对君王、对众首领还有众百姓宣告的信息是，投降巴比伦才能活命，抗拒者必死在刀剑和饥荒下。这样的信息在当时看来就如同是叛国的政见，于是倾向倚靠埃及的领袖们就认为先知耶利米的言论根本就是消灭军民的士气，他们就借机报复，要求西底家王要治死耶利米。西底家王就告诉他们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就这样，这些首领就拿住耶利米，把他下在护卫兵院中的牢狱里，而那牢狱是在地底下，没有水，只有淤泥。他们想让耶利米在那里自生自灭。耶利米先知就这样陷在满是淤泥的狱中。

先知耶利米会被下在满是淤泥的牢狱之中，这是因为他传讲了耶和华神要他说的话，为此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整个人被陷在淤泥中，又没有食物可以吃，因为圣经上说城中再没有粮食，如此他肯定是必死无疑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为了神的缘故而坚持真理的时候，往往就会为我们带来世界的排挤，甚至遭到逼迫。然而耶和华神的保守不曾离开，神竟然借着一个在王宫里的外邦太监以伯米勒，他是古实人，也就是说神借着一个外邦人为耶利米挺身而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对西底家王说，那些恶意要陷害先知耶利米的人将耶利米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食物。因此西底家王就吩咐以伯米勒带领30人，趁着先知耶利米还没有死之前，把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以伯米勒就带领人取了些碎布还有破烂的衣服，垫在绳子下面，将耶利米从淤泥的牢狱中拉出来。弟兄姐妹，这看似很自然的故事，却是神在最黑暗的时刻为耶利米先知所规划的救赎行动，因为神顾念他忠心的仆人。在这一章的后半段，西底家王私下召见了耶利米。这一位君王，他明明知道耶利米是神选召的先知，可是他却因为害怕别人的看法，进而不敢公开顺服神的旨意。西底家王可说是代表了那种知道真理，却因为惧怕人过于惧怕神，以致无法按真理而生活的人。可是西底家王的妥协跟懦弱，却不能够改变他国家的命运。西底家王最终因为没有听从耶利米先知的劝告，投降巴比伦，最后落到非常悲惨的地步。他亲眼看见儿子们被杀，他的双眼被剜，他所执掌的国家破亡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8章1-28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在淤泥的狱中仍坚定持守。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四川的恩米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随时随处都有主的看顾保守。她是雨泽牧师，所有台前幕后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昨天刚刚经历的恩典。昨天下午大概六点钟左右出门，约好朋友呢去文化宫跳健身操，穿过小区梯到的时候呢，听见头顶有一棵树枝脱落的声音。最近几天下午或者晚上呢，都在不停的刮风，受到大风的影响呢，好多树枝都有受损或者是折断在掉落的情况。当时还来不及反应，就感觉到那脱落的树枝已经快砸向我了。可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身体不由自主的向右手边的平台缓缓的站过去，而不是想象当中那种落荒而逃的感觉。奇怪的是，正好右手边有一个平台，如果再向前跨一步就没有这个平台了，根本是没有躲闪地方的。
6: 等我回过神来，想起来真的是后怕呀，但同时心里又有很平安的感觉。主啊，如果不是你的保守和看顾，那个树枝正好砸向我的头顶，乃至我的整个身体都会被砸到砸伤，后果那真是不堪设想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见到朋友之后，我马上跟他说了这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情，他居然冒出来一句感谢上帝。要知道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还没有信靠上帝。但是之前啊，我有跟他分享过我经历主恩典的见证，告诉他有一天啊，他也会被上帝所拣选。听到他说出那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心离上帝越来越近了。感谢主让他看到我经历主的种种恩典，求主啊早日拣选他，让他相信这个世上真的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相信主是一位无处不在守护我们的真神，相信我们所经历的困境或逆境都有主的美意，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主啊，求你帮助正在经历内心挣扎的亲人们、朋友们，让他们都可以早日归向你。亲爱的家人们，我现在真的感受到每一天都是恩典，满满的恩典，每一个呼吸都是恩典。感恩主，让我每一天都在经历着与他同行的美好时刻。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有一颗一生追随主的决心。无论亲人还是朋友，都会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唯有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他的爱直到永远。主啊，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阿们。
5: 谢谢来自于四川的恩米姐妹，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带给我们的见证，随时随处都有主的看顾保守。其实我觉得主随时随处的看顾和保守应该不仅仅只是在我们四川恩米姐妹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应该都是如此的。只是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帮助我们，求圣灵不断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眼睛，随时随地的能够看到主的随时随处的看顾和保守。 谢谢我们的恩命姐妹。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燕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靠主得胜的祷告。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好，主内平安。我信主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而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呢也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这节目呢是一位姐妹分享给我的，那么在节目当中也听到好多弟兄姐妹为主做见证，就让我非常受感动。今天呢我也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一个见证。本来前2个礼拜呢我就该为主做见证的，但是当时呢我还没有完全靠主得胜，我就想完全靠主得胜了再来做见证。我的见证呢就是谢饭祷告。从我信靠主的时候呢就知道要做谢饭祷告，但是呢我却从来没有放心上，也没有做过谢饭祷告。直到有一次我听一位老牧师讲道的时候说，吃饭不谢饭祷告呢也是罪。后来呢我就回来认罪悔改，才知道亏欠主太多，没有一颗感恩的心。
6: 于是啊，我就决定以后每一餐我都要做谢饭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的一粥一饭都是神的恩典。可是啊，我就老忘记，每次吃饭前啊都会忘得一干二净，吃完了才想起来，哎呀我心里就很焦急，我哭着求主帮助我，让我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谢饭祷告。可是啊，我越焦急就越容易忘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吃饭之前记得清清楚楚，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忘得一干二净，脑子里面就跟断了片一样，根本就记不起来谢饭祷告这件事儿。等我吃完了吧就又会想起来。那一段时间啊我真的很痛苦，于是啊我就哭着求主帮助我。后来啊我是吃到一半才想起来谢饭祷告。现在啊感谢主的恩典，我已经靠主完全得胜了。吃饭前啊我一定会想起来谢饭祷告。偶尔啊有忘记的时候，吃到一半我也会想起谢饭祷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的见证还有很多，以后啊要多多为主做见证，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
5: 谢谢来自于江苏的燕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得胜。因为我觉得虽然听上去只是一个祷告的事情，但是其实祷告的背后是和主的连结。所以我们的燕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也谢谢你的牧师哈，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话语来提醒你，就是当我们在吃饭之前忘记谢饭祷告也是罪。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忘记谢饭祷告这个事情，而是忘记对上帝的感恩。谢谢我们燕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大家都能够靠主得胜，不光光是在祷告的事情上，还有很多对主的信靠以及和神的关系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书第11章13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11章13节的经文，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前几天和姐妹们查考箴言第十一章，大家都对这节经文有触动。英文经文当中心中诚实的所用的单词是 trustworthy， 直译就是值得信赖的人。与姐妹们分享的时候，我认罪悔改，我从小就是一个直来直去而且快言快语的人。曾经啊，我以为这是我的真诚和单纯的性格，可随着遇事更多，遇人更杂，我也因此吃了不少亏，也在无意识下伤了很多的人，失去了许多人的信赖。最可悲的是，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浑然不知或者不以为然，直到信主之后，圣灵的多次谴责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容易传舌之人，甚至很多次不知不觉的就将秘密说出去了。勒住口舌是我最大的一门生命的功课，为了杜绝传舌秘密，我开始祷告，求主帮助我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不再随意发言传播。但我必须承认，对于我一个无意识的传舌者，这一点真的更难，因为我必须分辨何为传舌。于是我在主面前就立定心志，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从源头上杜绝传舌之罪。我还会跟亲近的朋友说，如果这件事情对于你很重要，你不希望别人知道，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让我因此而警醒。这一个方法非常有效，让我的神经会紧绷起来。 解经网站上有一段话说，信徒普遍的难处就是舌头没有被制服，有意无意的以各种属灵的借口往来传舌。真智慧是认识到信徒要彼此相爱，首先要对付自己的口舌，学会保守秘密，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主啊，谢谢你正在使我变好，虽然我时常还会犯罪跌倒，但你的灵常常提醒我，教导我，甚至管教我，让我自己见证了自己生命的改变。主啊，谢谢你，求你赐我信心，不断地对抗老我，求你赐我力量，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成为一个可以被信赖的人。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可能就告诉这个人啊，说人的舌头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句闲话说出去呢，很多的时候就很难再收回来了。其实在我们过去的培训当中呢，对于心理学来讲呢，我们最忌讳的就是这些，当我们没有征得这个客人或者病人同意的时候，就把他们很多的秘密能够去散发出去。也正因为如此呢，所以在美国心理学会的要求当中，是每一个看病的时候，我们都要求这个病人来签署一定的协议，并且呢，也告诉他说这个是保密的，我们不会给任何人。包括前段时间，其实我遇到一个情况，就我有一个病人呢，当时呢，他自己有一个案子是我不知道的，因为当他来看我们的时候，当时他是家庭暴力的这个受害者。可是呢，因为在自我防卫的过程当中，他运用了武器，而这个武器的过程是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而后来呢，他就被他的丈夫起诉了。所以在他看我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呢，同时因为他的前夫告他呢，所以他还有一个刑事案件，而这个刑事案件是我根本不知道的。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他的这个律师打来的电话，问我他的情况的时候，我当时非常懵。当时律师就问我说：“你是否可以把他在整个看门诊过程当中的病历档案发给我？”我当时就觉得心里一懵，我心想说是这样，你能不能发电邮给我，把你所有的要求告诉我，然后我要问我的主管，我才能够按照你的要求来满足我们能够提供的资料。那我当时这么去做，是因为第一，我不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并且只是一个电话；另外一个方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是真假；还有一方面说，我不知道到底有哪些资料是我能够提供，有哪些资料是我不允许提供的。后来当我去问我的主管的时候，我的主管告诉我说：“宇泽，首先你在电话当中跟他有这样的沟通，就已经违反了很多的规定。”他说：“你以后一定要小心。”我知道这是第一次，我也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感恩你能够马上来找我。我问我主管，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第一，你不可能告诉他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客人，就是说我真的在看这个病人，或者我就是这个病人的心理医生。他说本身这就是一个泄密的过程，我才知道哦，原来泄密有很多种。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特别喜欢刚木心讲到的一个他自己的方法，就讲到说，我会问这个人，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希望我为你保密的，告诉我，我就会非常的谨慎。但其实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需要我们谨慎的地方是在于，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哦，你要为我保密，不代表这个就可以把秘密泄露出去。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在经历一些挣扎的时候，他们希望我们为他们祷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方在那个当下没有告诉我们说，哎，你千万别把这事跟别人讲，我们哎就觉得对方没有告诉我，那我们就把这事儿说给别人了。有的时候啊，在教会当中造成的伤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正因为这样的伤害，很多人在教会当中感受不到安全的时候，反而教会成了他们更加受伤害的地方。因此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讲的说，圣经当中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吗？既然我们都是在光中，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遮遮掩掩呢？其实不是这个原因。我记得有一天呢，我的一个弟兄讲过一句话，这个话糙理不糙，他说这个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你不至于让每个人都敞开你们家家门让大家来看吧。同样的道理，这不是害羞的事，而是有很多的时候这里面涉及到是一个亲密的问题。就是今天当我把我这个秘密告诉一个弟兄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关系是亲密的，所以这不是害羞的事。反而有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因为很多错误的理解，那总觉得说我们要把这事情都带到光中，就忘记了保护对方，让对方感受到安全，其实也是让对方从黑暗迈向光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这两天我因为在听达拉斯神学院的这个斯坦利教授关于雅各书的讲解哈，其实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雅各书有很多很多关于舌头所犯的罪的一些经文和一些教导，而斯坦利教授也特别的讲到说，当一个人计划好的言语出口的时候，并不能够代表他这个人真实的生命状态，往往是在无意识的讲话当中，就会暴露你自己真正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往来传舌是无意识的，是你比如说，哎，这作为一个事件聊天的内容，或者作为一个分享的信息，你就已经在传舌了。可是当我们计划好的，比如说，哎，我们今天要跟这个人有一些对话的内容，然后我们可能心里面已经有一二三四五的提纲，甚至我们也知道，哦，我们今天对话的方向是什么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出错。可是往往最容易出错的是你无意识的情况下，你的言语所带出来的一些伤害 害啊，带出来的一些是非啊，带出来的一些纷争。

人，斯坦利教授就特别的提到说，那这种无意识你怎么去对付呢？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克制，你没有办法说，哦，那我就巨细靡遗的把我今天见这些人所说的话全部都计划好，不可能嘛，对吧？因为你可能会今天突然见到一个很久没有见的人，然后你也有可能在今天的谈话当中，在他的话语的这个引领下，你就说出了一些不该说出的话，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你没有办法预测你跟每一个人的谈话的内容，你没有办法计划。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的心里是什么，你口里出的是什么。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变你的心理，把你心里的很多污秽的东西清理掉，把你心里很多的一些对他人的不尊重，或者是对他人的私密事情的一些不在意去掉。那么你在言语当中才能够去说造就人的话，才能够去说祝福人的话，才能够说好话。所以斯坦利教授特别讲到说，这也是为什么雅各一直在期间强调的，就是你看连什么骡呀马呀，或者是这个动物啊，大象等等，它可能会透过一个小小的可能只有几磅的一个嚼环就勒住，可是我们人这个小小的舌头却是最难最难勒住的，最难最难控制的。所以在斯坦利教授的这个分解当中，我越发知道说，如果勒住口舌是我的一门功课，那我根本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意志力去勒住我的口舌，我唯一能做的只能够就是回到神的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你洁净我的里面，让我在面对很多人的一些秘密和痛苦和挣扎的时候，我因着怜悯之心，或者我因着一个警醒之心，而不去做那个传舌的人，而不是说我克制，我克制，克制哈，我不说，我不说哈。就是在我这篇灵修笔记是我一年前写的，我说我当时说不该听的不听，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由不得你，很多的时候你不得不听，也有很多的时候是撒旦非要让你听。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啊，求你继续洁净我，让我里面充满的是爱，是柔和，是谦卑，是祝福，而不是让我里面充满了那种争竞，充满了那种嫉妒，充满了那种不屑，充满了那种论断。

0: 日讯你是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个秘密的问题，包括这个往来传舍也好，或者保守秘密也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其实不管是我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包括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些人呢总是觉得他自己了解的事情特别特别多，然后呢也因为如此呢总觉得说我总是知道的比你们多，所以在这样一个往来传舍的过程当中呢，似乎他们把这个能够知道很多别人的秘密就当成了一种荣耀。那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其实如果你真的仔细去想的话，你会发现说当很多人喜欢去传舌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喜欢揭露别人的秘密所带来的这种刺激和影响力。因为秘密，大家发现没有，其实知道秘密本身呢是一种权利。比如说有人知道某家公司准备裁员，马上就告诉别人，别人就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消息非常灵通，于是呢这个人就接着知道很多的秘密呢，提升自己的地位，总觉得哎，我消息灵通啊，别人都喜欢跟我来往啊，我消息灵通啊，别人都喜欢跟我打交道啊，等等等等。所以很多人传播秘密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还有影响力。丁姐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人，并且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发现有这样的人。但是又有很多的时候，当你仔细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很多个这样的人，消息特别灵通，消息特别快。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每个人告诉他的事情他都会告诉别人，后来大家就慢慢的发现最不能相信的人反而成了这个消息最灵通的人。正是因为他，最后呢大家再没有人愿意向他倾吐心里的话了。紧接后来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里面讲的说，忠信的人遮掩事情，心里忠心的人很多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情隐藏起来。但是呢大家要明白，这里的隐藏不是包庇犯罪，也不是遮盖真相，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我想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甚至在箴言当中还有一句话说，愚昧人的沉默是他的智慧。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些事情公开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会伤害很多的人，制造很多的纷争。比如当别人向你倾诉他们在遇到的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的软弱和挣扎的时候，这些如果你去到处分享，不会给当事人带来任何的帮助，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每个事情都必须公开，并且有很多的时候沉默比说出来更加有爱。
1: 在整本圣经当中，其实神都一直在教给我们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哈。因为圣灵会指引我们去做该做的事情，但圣灵也会拦阻我们去做不该做的事情。那我自己现在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当我有的时候在说一些话的时候，圣灵真的是会提醒我，然后那个提醒就会让你有不安的感觉，或者你有不安全的感觉，然后或者呢就会有一种愧疚的感觉，自责的感觉。当这种感觉来临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圣灵在提醒我别再继续下去了。也许之前我可能又有了一些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或者是有了一些传舌的动机和言语的时候，圣灵提醒我，那就马上停下来。其实有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挣扎和痛苦，哎呀这个控制不住啊。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已经犯了错的时候，也不要完全的害怕，而是马上停下来。有的时候我在跟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已经意识到哎，我这个话可能不好，有论断，有猜忌啊，有可能会引起纷争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会特别直接说，好了，我们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再说下去我就要犯罪了。其实当有的时候我们刻意的去做这样的一些操练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你就发现圣灵的敏感度越高，你说的话语的言语的攻击性和论断性就会降低。所以弟兄姐妹们，顺着圣灵而行，这个行啊真的是包括了吃喝拉撒睡所有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圣灵也就奇妙的在任何一件大事小事当中都会来带领我们。当然这个带领有的时候是推动，有的时候是拦阻。
0: 木心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采访的一个嘉宾，在日讯你正好当中播出过，他的名字叫约拿丹。那约拿丹的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他自己从一个同性恋的生活圈子当中，后来结婚生子，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充满神的恩典，他太太到最后都没有被感染上这个艾滋病，因为约拿丹他自己本身是有艾滋病的。在他的见证当中讲完之后呢，他告诉我一个事情，就是在他的整个的生命旅程过程当中，他特别感谢他的教会，他 的教会虽然在同性恋的事情当中没有太多的经验，但特别感谢他们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陪伴。他说那时候他们给我营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氛围，没有任何对我的定罪。当我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接纳我，陪我一起认罪。所以后来当他分享的过程当中，他说真正让我能够重新开始我自己在神面前的生命的，不是他们知道了我的失败，而是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替我守住了我的尊严，以致我能够重新站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今天牧师所分享的经文成为我们的鼓励。说不定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因为我们帮助某个人保守了他的秘密，守住了他的尊严，就帮助这个人重新站了起来。认识你真好，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Carvin Wilson Road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带出的一首歌曲，叫做雅各的天梯。这首歌曲本身是一个传统的美国著名的福音灵歌，那它的歌词呢是取材于创世纪28章雅各在伯特利梦见天梯的意象。但是今天的这个版本呢，是透过 AI 之后把它创作成为了阿巴拉契亚蓝草音乐风格。那蓝草音乐风格也是起源于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一种传统的乡村音乐，它是以班卓琴、小提琴、曼陀林还有原声吉他等乐器的多声部合成的，所以这个版本呢和最早的这个赞美诗的风格有所不同哈，但是更加的轻快。歌曲当中雅各的天梯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代表着信徒不断向上追求属灵生命，跟随基督一步一步成长，朝向天家，朝向神前进。歌曲的歌词非常的简单，就是五句话不断的在重复，我们正攀登雅各的天梯，十字架的精兵，一步一步攀登，越升越高，十字架的精兵。罪人呐，你是否爱你的耶稣？十字架的精兵，起来发光，将荣耀归给神，十字架的精兵。若你爱他，为何不服侍他？十字架的精兵。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湖北的应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祝您平安，我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收听认识你正好节目的，非常喜欢，我也把你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好几个姐妹，在节目当中常常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对我的鼓舞非常大，其实一路走来我也蒙受了神很多的恩典，大大小小的都有，在今天灵修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在认识你真好的栏目当中为主也做一个见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在我卖房子和买房子。

0: 次这两件事情上的引领。
1: 事情要回到2023年，我们在一个比较好的小区呢，有一套电梯房，贷款买下来有5-6年的时间了，一直没有装修。其实说真的，不是不装修，是没钱装修。我们一家三口呢，住在公公婆婆家，一直到2022年，孩子考入到我们当地最好的第一高级中学。由于离家比较远，所以呢，我们就在学校附近啊租了一套房，这才搬出来啊，没有跟公婆一起住。在此说明一下，公公婆婆以及丈夫都不是主内的家人，并且非常强烈地反对我的信仰。家人们可以想象我在公公婆婆家住的日子，那真的是非常的小心翼翼，聚会总是偷偷摸摸，并且呢经常啊被他们数落。婆婆啊也常常鼓捣我丈夫跟我吵架，但是有一点非常欣慰，我的儿子从小跟着我上主日学，一直相信神并且敬畏神。在此期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为我家庭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神面前做代祷。感谢神，是他带领我的孩子考入了我们这里最好的第一高级中学，也因此啊，将我们一家三口带离了婆婆的掌控之中。
0: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在2023年的时候呢，丈夫回家跟我说，有人看中了我们小区的那套房子，并且呢，老公也想把它卖掉。其实我发自内心啊，是不想卖的，因为我始终不想再住回公婆家。其实房子卖了以后才想到是神的安排，非常感谢神。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在糊里糊涂地走一条明明白白的路。神为我们预备的买家的情况是这样的，买家的一个发小啊，就住在我们家楼上，他经常呢去发小家里玩，所以呢看到我家没有装修，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快要结婚了，正在找婚房，就非常想买我们家的房子，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他的发小成为邻居，所以呢就到物业去问到了我丈夫的手机号码。其实我丈夫啊当时是不想卖的，于是就说了一个很高的价格，并且一切的过户手续什么的我们都不管。要知道当时这个过户手续下来也得20000块钱左右呢，意思就是想让这个人知难而退。可是谁知道这年轻人啊，所有我们提出的条件都答应了，价格他也同意，后续的所有过户手续费呢也都是由他出，他也同意。这下没辙了，我丈夫就动心了，一个劲儿的在家里劝我要卖掉。最后我也拗不过他，圣经当中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这套房子呢就以800000的价格卖给了那个小年轻人。这价格在当时的房价来说已经是很高的价钱了，因为我们的房子是没有装修的，而同小区装修好的二手房子也才卖了800000。结果卖了房的第二年，就是2024年，房价就开始一路狂跌。我后来回想啊，真的是感谢神，神如此的爱我和我的家，借着我的丈夫在房子最高价的时候帮我物色买家，并且顺利的卖掉了我们的房子。
1: 时间又来到了2024年年底，我们物色了一套小产权房，位置非常的朝阳宽敞，并且停车也很方便，价格呢要23万多。我们已经看中了，只是想着到年底了，马上要过春节，准备啊过完年以后回来再买。可是谁想正月初七这个房子就被别人买走了，丈夫非常的后悔啊，说哎呀没有早点下手。但是我觉得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深深的知道主耶稣在我家中作王掌权，他必为我预备。所以啊，为着这件事情，我也一直在神的面前祷告，还有和我一起同工的一个姐妹啊，也和我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买房这件事情啊，在神面前祷告。创世纪2章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期间的矛盾和夫妻关系可想而知。但是从2025年春节以后，一直到6月份孩子高考，一直啊，我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心仪的房子。眼看孩子马上高考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又要搬回公婆家。我就心想，也许这也有神特别的计划和安排吧。凡事感恩神，凡事感谢神。也许啊，神让我搬回家是为了向我公婆传福音，将公婆也能带到主基督耶稣的面前。
0: 在神的带领下呢，孩子考到了神所带领的学校，并且孩子在神的带领和保守当中非常的懂事，非常的谦逊，公婆很喜欢，所以对我呢也是刮目相看，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缓解。我说凡事顺服神吧，只要是在神的计划和带领当中，我愿意完全的顺服在父神的里面，搬回家就搬回家。然而奇迹的事情就在后面发生了，当我内心不再挣扎纠结一定要买到房子搬离公婆的时候，神的作为就非常的神奇。有一天晚上，老公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了一条中介发的视频，就在去年年底的那套我们没有买到的房子的楼上。

0: 又出了一套房子，并且比去年的价格更加便宜。丈夫就跟我商量说要去买下来。我当时还心想着已经准备好这两天就要搬到公婆家了，就别再折腾了。但是丈夫一心想要去买下这个房子，我就告诉丈夫说都听你的吧，你是一家之主，你是我们家的头。然后丈夫很早7点多钟啊就约了中介去看房。
1: 丈夫觉得很满意，就在和中介一起下楼梯的时候，又有一个中介啊带人去看房。我丈夫上一次就吃过这亏啊，立马在楼梯上就转给中介20000块钱的定金，并且让中介在他们工作群中发一个消息，这套房已经卖出去了，不要再带人来看了。所以啊，就这么斩钉截铁的快速以198000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这个价格还包括房屋里的所有电器和家具，以及楼下的一个车库。我真的是哈利路亚呀，赞美感谢我的神，连我丈夫都说真的太神奇了，没想到我们这么快速的就买到了既便宜又好的房子，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啊，就这样我们愉快的搬进了新家。搬到新家以后，楼上楼下的邻居也都知道我们去年看过楼下的那一套房没有买，他们都说还好你没有买他们家的房子，他们家房子装修的质量包括家里的电器啥的都是水货，地砖都破了，现在啊正在拆重新铺。而我们买的这一家所有的电器装修都很好，并且啊还称赞我们当时果断拿下。因为啊后来我们买下没搬进来之前，又有好几波人来看房，都想买这套房，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没人能够抢夺的去。
0: 弟兄姐妹们，神是从来不误事的神，在我家的房子最高价的时候以高价卖出去了，并且在房价下降以后也以最合适的时间又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了最满意的房子。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高唱哈利路亚。我也坚定的相信，只要仰望神，信靠神，跟紧神的步伐，神一定会在我的家中动大功，带领我的丈夫公婆一起都来侍奉神，早日成为基督化的家庭，感谢神。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就先写到这里，其实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慢慢的再和大家分享。最后祝福雨泽木心的灵命越服侍越丰盛，还有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也因着你们的付出蒙那天上最好的福气。也祝福福音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能让更多的人听到并且愿意寻求主耶稣基督。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因着福音电台的节目得到鼓励，生命更新而改变。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湖北的应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希望如果最近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卖房或者买房的话，希望应姐妹的这个见证啊，带给我们大家鼓励。就像她讲的，真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没有人能够抢夺的去。谢谢应姐妹。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贵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网络上有人问这个问题哦，说我们常说交友前、交往前要先准备自己，预备好自己，然后再进入到交往里面，可是从来没有仔细说到底要准备什么、预备什么。Ian， 你要不要来回答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问得很好，我觉得一定要准备钱。没有啦，开玩笑的。
0: 准备钱，
1: 但是
0: 很冷哎。
1: 说这个是个很冷笑话哈，但是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交往前就要有足够的钱才能够谈恋爱嘛哈。那不过我说真的，看起来是玩笑，可是有几分真实。我觉得理财这件事情是要准备的。嗯，那我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单身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当我们越要进到一个严肃的关系里面，譬如说交往，那但甚至是更认真要进到婚姻当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怎么样子去管理你的金钱，这真的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哦。因为最近我就遇到有这样的人，就跟我说，哎，他们慢慢要走进到婚姻的当中，可是真的是为什么会他们在进到婚姻当中，他们就说我们先讲好，好，我们不要有孩子。那我就说为什么？那就说因为。他说其实是我的错，因为我花钱花的 我喜欢追一些名牌的东西，那其实我花到最后就是会有些负债。那这个东西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怎么样运用金钱，甚至是我们在财务上面是不是个好的管家，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它会带给我们另外一半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些人在单身的时候，他真的就是用钱用的比较，反正我自己开心就好了。那可是进到关系当中，这个部分是要去思想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的预备自己谈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单身的时候快不快乐。我觉得单身如果你不快乐，交往也不会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单身不快乐，交往会变快乐，那么其实就代表这个对象变成你的偶像。因为什么东西会赋予你快乐，什么东西赋予你力量，赋予你自信，赋予你价值感，那个东西就变成你的偶像。所以其实如果你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本身不快乐，那这个人会给我快乐，那如果他不爱我或是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方法，那我变成我所有的快乐是取决于这个人，那这个就不是个健康的事情。所以保罗才会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够做。所以我觉得其实要那个，我们要找到这个秘诀，就是我单身的时候我也是很快乐， 我生活也是很充实，我也觉得自己很有价值，那我觉得这个预备自己，让自己在单身的时候就能够有这样子，那以至于我们进到关系的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价值感不是另外一方赋予我的，我的意义、我的成就感不是对方赋予我的，那么所以我才能够进到一个对等的健康的关系的里面，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学会去照顾人跟关心人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有些人他们真的是比较自我一点，那他比较不会去想到别人。好，那这时候以前我们就有这种有弟兄姐妹他们去烤肉，好，然后就烤肉的时候就说，慢慢的这些人都跑到别桌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那个人他在那边烤肉，就自己烤完就是一直自己把它吃掉了，就把全部的烤肉全部都吃掉了。好，可是问题是那个人是大哥哥，然后那个小朋友真的那些国中一年级小朋友说我们好饿哦，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人他可能也还没有学会能够去照顾别人，所以我觉得单身的时候自己要先学会照顾别人。
0: 我觉得就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预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常会跟单身的弟兄姐妹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其实因为这个人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单身的时候好像过的是一个人的生活。那在教会里面也会说拥有一个为父的心肠，那很多人会说我又没有孩子，我怎么样拥有为父的心肠啊？其实我常会跟年轻的弟兄姐妹说，其实你知道，如果你已经在适婚年龄，或者是你已经进入到交往的一个年龄，其实你的另外一半他是存在的，只是你还不认识他而已。
1: 对，
0: 所以你要开始学习，其实刚才你讲的我都非常非常的同意哦。其实你要，我就会说你要开始学习不为自己活。 如果是弟兄的话，我常会说，你要学习拥有肩膀，你要学习能够遮盖对方，你要学习怎么样能够承担起责任，你要学习不是你自己吃饱就好。因为我们之前在国外读书啊，你知道在留学小留学生那种，我一餐可以吃 cereal 我就吃就过了嘛，就是反正我饱就好了，我一个人饱就饱了。可是你要知道，你进入到交往里面，不是啊我们两个人来吃个 cereal 或者是不是嘛，你不能够这样子的生活。因为所以你在花钱很多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在学习一件事，不为自己活。嗯，我常跟很多的还没有在开始交往，可是在适婚年龄的，我说，嘿，你有没有考虑过，很可能下一个月神就会把这个人带进到你生命里面，那你是要现在开始存钱，还是等他出现再开始存钱？你可以说啊、哦、，no problem， 反正我现在这样都可以过得去啊，我也没有负债，可是你也没存钱，那我就问你，我说，你期待什么时候结婚？我希望什么时候结婚？那我、你要不要现在开始准备？你如果进入到一个关系的里面，你跟他说，其实为了你，我已经准备了3年，我已经准备了4年，我其实是把每一个月的薪水我拨多少，因为我知道神会给我一个家庭，神会给我一个婚姻，所以我不再是我自己吃饱，我自己用，我自己要去玩，我要出国，我要做什么。其实在操练一件事情，不为自己而活。你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丈夫是要为妻子什么样舍命，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所以你要能够学习牺牲。其实学习爱，爱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单身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操练、那你要需要在你自己的品格上面下功夫，所以其实那个准备是品格上面的准备，生命上面的准备。为什么？因为拥有成熟的生命，它不会自然而然崩出来的。那你还要学习什么？我要学习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表达，我也要学习怎么样去面对冲突跟意见不合。我常说，找对象要找个性好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属灵，我说属灵太抽象了，爱主真的有的时候可以装出来啊。可是个性是当你在跟这个人相处，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想夫妻，我今年结婚16年，还是会吵架。可是当我们吵架的时候，怎么样面对冲突，怎么样处理彼此的意见不同，怎么样当对方在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会选择放下来，我不会在情绪当中跟对方互动，我也不会唠狠话。就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在情绪管理上面，你觉得有的时候你在生气当中你会甩门，你会丢东西，那我要说你要预备的东西可多了。因为在关系的里面会有更多让你想要爆炸的时候，那时候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彼此互动？如果你觉得现在反正我只是甩甩门丢丢手机无所谓，那我要说你还有很长的路要做准备。人家说是婚姻啦，但是我想交往一定也会碰到婚姻，好像一个放大镜。那个放大镜是什么？你原本有的美好在婚姻当中会更美好，你原本有的破碎在婚姻当中跟交往的里面它会放大成为更大的破碎。
1: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问这个问题的人呢，他们在想的是，他们想要看到的是那种浪漫，那种感觉那种开心。
0: 那你看韩剧就好了。
1: 对对对，你说看韩剧真的就是那看韩剧就觉得好甜哦，好甜。所以那所以其实坦白讲就是说，这个浪漫这个感觉，如果你的追求是这个浪漫感觉，那其实预备自己要谈的是责任。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谈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有肩膀，其实在谈的是责任嘛，就是我们要去照顾另外一个人，好，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有些时候放下我们自己去成全对方，这个都是在谈责任。那其实当我们在谈预备自己的时候，如果你只是要追求浪漫，好，那说你只要预备鲜花，你只要预备一些桥段，对不对？你只要预备一些蜡烛，你只要预备一些这种很好的餐厅。可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浪漫感觉氛围而已，我们在谈的是那个责任。其实在关系当中真正很让这个关系走下去的是这个责任。其实当我们今天已经结婚，我结婚16年，你17年了，那其实 我们在这个里面，当然我们还是有浪漫，还是有很深的感觉，可是也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跟我们的责任有关系。那另外一个是，其实谈到说预备自己，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都是在别人，我怎么样找到这个更漂亮的、更帅的、更好的、条件更棒的，哈，这个我们都在焦点都在别人，而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掉焦点是我们，我们自己，我们太忽略掉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包括没有信主人，他们说，哎，我们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对我们希望有个更好的对象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自己说，哎。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如果我们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时候，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我们期待对方好，但我们自己并没有要求我们自己成为更好。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人要来喜欢我们呢？为什么就算是喜欢我们，我们又怎么样子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呢？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谈到预备自己的时候是更。

0: 牧者的认可，而且我觉得真正会这么说的牧者，我觉得应该是极其少见。我觉得应该很少教会真的这么说，需要得到他们的认可。那说真的，要不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从一个牧者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觉得你也是牧者，我也是牧者，我应该想说，我们其实都没有想要管那么多，
1: 我们真的没那么
0: 急，
1: 真的没那么急迫，真的
0: 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对对，真的，就是说，好，我记得以前子俊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他说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剪刀手，他说怎么样，我剪断你感情有奖金可以领是不是？好，他说怎么样，你这些爱情，其实很多人他们说，哎，文豪哥，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陪我们祷告？其实说真的，越多这样跟我讲的人。我只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他们这个过程，所以从一个牧者的角度讲，你说是不是他真的很想要管你的爱情？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2: 对，
0: 应该是不会。我觉得
2: 我们也没有掌控到那个地步。
0: 对对，真的，整个牧师的训练里面应该没有包含这个部分。那但是我要讲，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生命的角度，我现在把我自己退回到，就是说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要说，我其实从跟我的辅导来讲这件事情，我得到了非常大的帮助跟陪伴。其实甚至是我当时的辅导，他并不是我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但是他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他是一个很有生命的、很成熟的一个长辈。那所以我跟翠芬常常去他们夫妻的家里面，常常去找他们，然后我们就去吃饭，然后可以跟他们谈我们的感情。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就是我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就是是不是需要得到他的许可？我觉得大概很少教会会真的这么认为哈。就是是不是他们很希望他们一定要来掌控或知道？我就说真的，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极其有注意，非常有帮助。那理性一点来说，圣经上也这样告诉我们说，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啊。就是说越是重要的事情，有越多的意见能够来，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帮助的。越重大的决定跟越多人商讨是越好的。那我要说，其实感情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决定，如果能够听听一些很成熟的，甚至是一些长辈他们的建议，我觉得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有好处的。那倘若我的心里面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排斥，那也许我可以更深的去找到说，哎，我为什么那么排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让我感觉到好像很不自由，或是很……那也许在我里面有个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决定，多找人问问，其实没有什么缺点。
2: 对啊，我觉得可能会问这个问题的我们的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东西其实一开始其实是一个好意，
0: 对，
2: 那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可能在理解当中感觉是一个报备机制，或者是一个一定要的一个互动模式，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允许。其实说真的，我们牧者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家里三个孩子，我自己管他们都来不及管了，而且说真的，管他们，他们也不一定完全的听。我们怎么会期待弟兄姐妹是完全照着我们所说的来做选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但是如果有一些的意见是在我们某一个人生的阶段当中，我们的人生的历练跟视野可能还没有那么深、那么高、那么广的时候，可以听听不同的智慧跟不同的意见，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是有帮助的。那我在说，会跟弟兄姐妹解释啊，为什么会跑来找我们传道人，好像要我们？其实因为如果在教会里面交往的话，因为在教会里面交往，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交往一定会有两个结果嘛，就只有这两个结果，一个是交往，
0: 一个是分开来，
2: 一个是进入到婚姻里面，一个就是分手嘛。那通常在交往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不会想到分手这一件事情，因为没有人会想这个的可能性哦。我记得曾经辅导过一位弟兄，他要交往前就很兴奋的跑来跟我说：“陈哥，神告诉我，他就是啥，这位就是神为我预备的，所以我跟他进到交往里面。”我说 ：“OK。”然后呢，大概半个月之后，他说：“陈哥，神告诉我，我们不应该交往。”我就想说，奇怪了，你的神跟我的神，我的神是没有转动的影儿啊，但是你的神其实好像跟着你。

0: 的喜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人在进入到交往过程当中，其实是会有他的盲点。
1: 对，
0: 那我想，其实我们也要谈的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当进入到分手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还有小组。如果是在小组当中认识一个对象，那会牵扯到可能有一些时候严重到必须要换小组，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分手的伤痛，有的可能需要换教会，都有可能。所以其实有牧长在这过程当中陪伴，我说我们的角色最多是陪伴，真的你要我再做更多我也没有办法，我们的时间就是这么有限。所以我要说的是，在我们的人生的季节当中，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想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其实神让我们活在一个肢体当中，那这个肢体其实是丰富的。这是为什么，其实当我们如果人生只有跟我们同辈的人在一起，那个同温层是很可怕的。所以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说，教会非常的丰富，有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年龄层。当然因为过去我们比较多的同质性的小组发展，对于传福音是比较有果效的。可是对于一个健康的生活，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如果你生命当中有长你十岁以上的，其实在不管你的工作的历练，刚出社会的社青，刚进入到交往，刚进结婚，刚生孩子，你就发现你周遭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因为爱你关心你，从我们的父母亲来的意见，从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教会这些啊，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是不是，它不是压力，它是真的是一个引导。所以我会说，其实需要牧长的认可吗？我觉得是不需要，但是有着牧长的陪伴，就是这些叔叔伯伯哥哥们的陪伴，姐姐们的陪伴，其实可以避免我们在不管是婚姻交往当中，或者是我们的事业工作的里面，或者是我们养育孩子可能会陷入到的一些的危机跟困难当中。有的时候他说啊，我告诉你，其实我也曾经有这样想过。因为其实我要说，男生跟女生，男人跟女人就这么不一样。所以你要用你的逻辑去思考，说为什么他会这样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可能一位长辈说，这个问题我也想了16年还是没有答案，所以你就接受吧。那你就说哦 OK， 有很多东西其实是这么简单你就过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思维里面就一直在那边挣扎挣扎，所以就跟彼此在这边磨来磨去，有很多东西其实一个角度一个眼光其实也就过了。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找到我们信任的长辈，这个对我们生命来说非常的有帮助。它其实不是只有在感情交往，甚至在我们的婚姻，甚至将来我们的亲子，甚至是我们将来开创我们的事业，其实这个都非常的棒。那其实我要这样讲说，我们生命中其实都需要有 mentor， 都需要有导师，都需要有 coach， 都需要教练。那我们要说他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种制度叫做婚姻导友，你说他是导师亦师亦友，他又是导师又是朋友，所以他叫婚姻导友。可能就是有一对比较成熟的夫妻，他们在陪伴另外一对夫妻，那他们也许在婚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挑战，那么就有一对夫妻来陪伴他们。那我们的教会现在也在媒合不同的世代当中，就是说比较年长的世代，然后他们来成为比较年轻的世代他们的帮助者，成为他们的这种大哥哥大姐姐。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那当然牧者也许是你现在可以想到就是也是对你很好的，但是当然你还可以找到在教会当中，也许是你的长职啊，也许是你们有其他很棒的长辈啊。那我要讲这个诸葛亮呢，在这个刘备过世之后，写给刘备的儿子，在《出师表》这里面写了，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讲，他说：“察纳雅言，知周善道。”那这个就是说，他鼓励这个刘备的儿子，就是说你要常常能够听别人的建议，好，你能够多多的听取各方的建议。那其实我要这样讲，我们牧者倒是把自己放在这个角度上面。你要知道诸葛亮他有智慧，可是他是谁？ 他是辅佐，他是一个辅佐君王的人。其实我要这样讲，我们牧者说真的，我们不是去许可，我们是去成全你的生命。我们是很乐意服侍你的生命，所以我总是会告诉别人说，这是你的人生。如果你的人生快乐，我也会很快乐。如果你的感情很开心，我也会觉得很满足。你的婚姻很幸福，那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荣耀。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所做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是
0: 给你
1: 来辅佐你，来帮助你，让你的人生能够更加的成功。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0: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Hey Ian，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孔毓老师第一唯一里面所谈到的生命四种扭转力当中那个灵命上面的需求。我们之前谈到了，其实常常在苦难当中呢，帮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生命的根基是否真的是从我们的灵命的稳固上面开始。今天我们要更多的来谈一谈这个灵命的稳固也好，或者是灵命上面的需求，有没有一个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的灵命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是。其实呢，在圣经的传道书，的传道书是由所罗门王所写下来的。那所罗门王可以说是个千古的奇人呐、啊。因为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事业上面极度极度成功的人，他的职场上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因为他是那个世代当中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都还讲说所罗门王的宝藏。那就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富有，而且他也非常的有智慧，他把整个国家治理得很好，甚至其他的国家，好像示巴的女王，他们都想要来听他的智慧之言，希望能够学习他怎么样治理一个国家，怎么样管理政府的团队，怎么样子能够累积财富。所以好多好多的人，就像今天那些成功的人，他们争相被媒体来访问，想要知道他们成功的秘诀。那么所罗门王却这么讲，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这么讲说，日光底下没有新鲜的事。好像从人看起来，他所拥有的财富、名声、地位、权势，这些所有的一切成就，好像对他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意义。那其实孔毓老师在这个地方，他就很特别的，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他画了一个图啊，就是说用一个象限的概念哈，这个 X 轴呢就是时间。好，从最初到永恒，然后那他画了一个这个 X 轴是时间，那么 Y 轴呢就是空间，在这个地方，下面是日光之下，那上面呢是日光之上，所以他其实你这个轴画起来呢，这个中间的这个点交叉点呢就是 Now， 就是现在，OK， 他就说，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人所有的追求，其基本上都在这个第三象限，第一、第二、第三嘛，好，就是说这个第三象限，就是说是我们都在想关于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呢是日光之下，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物质界世界，而不是属灵的，所以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如果一个人呢，他一生的所有追求都只有在这个象限，那么其实有四分之三的世界是他错过的。生命当中他只专注在四分之一的领域，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只专注他物质所看见的。那其实这个图它其实很大的帮助我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在这个时，他已经累积了很多的他的学历、他的经历、他的成就、他的财富，都只是为了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今生吗？还是是为了永恒？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所看见的物质界的世界吗？还是是要为了这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那其实让我们去思想这个，我觉得这个在灵命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层次。如果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今生，我们所看见的只是我们现在所肉眼所看得见的这些东西，那其实我们真的很可能错过了很多宝贵的部分。
0: 真的，其实刚刚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是为了永恒而活，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地上的今生哦。因为在今生的选择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看哦，历世历代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做的选择，如果从世界的价值观里面来说，都是颠覆世界的思考逻辑哦。比如说我们看到剑桥七杰，或者是戴德生，
2: 是，
0: 或者是到马杰博士啊等等，蓝大伟医生来到台湾哦，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所做的选择，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光，那是一个永恒的眼光跟永恒的价值观。因为其实当我们在思考价值的时候，你会发现今生的价值跟永恒的价值思考的角度跟高点就会非常不一样。 今生的价值观的角度一定是说我现在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当中得到最大的益处。可是永恒他还是得益处哦，可是他可能用的是永恒的益处或者是生命的改变来取代我自己在物质上面可以得着的满足感。因为其实刚才讲到的所罗门王，他拥有世界一切的财富，可是问题是什么？他还是找不到真正的满足感。拥有所以可以想象的嫔妃，这样的一个你说奢华也好，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可是他却发现一件事，其实人真正的满足感只有神可以满足。不管我们住在多再大的房子哦，其实你在想，你房间再多，你一天只能你一个晚上就只能够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你买再多床，你一天晚上只能够睡在一张床上面。重点是，再好的房子，再棒的床，也不能够买一个晚上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其实我们也都失眠过，对不对？我们也都在压力当中。其实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其实 is so simple, 好简单，可是却可以带给我们生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也好，影响力也好，甚至是一天没有好睡觉，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压力很大、哦。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人生真的在追求的。所以我常常在思考，因为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所以然后我的母亲她其实也是一个宣教师，她是菲律宾华侨，所以来到台湾。所以其实宣教师，那我们家族又是因为蓝大伟医生，而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我常常在思想，到底价值观，到底价值是什么？我有一个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学校叫做生命培训学院，而当每一次有学生他。有感动，当每一次有弟兄姐妹有感动要读生命培训学院的时候，其实会碰到一个最大的张力，就是来自于亲朋好友的价值观的冲击。他们会觉得说，你干嘛要把工作放下？你干什么要去装备？干什么要去读一个？这个有文凭吗？出来之后要干嘛？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一直在碰撞的东西就是价值。那个价值到底是你想象的价值，世界给的价值，还是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价值？那我就发现弟兄姐妹，当他愿意付代价的时候，他总是会面对到的是旁边的人，他会挑战他，到底这个跟他的现今，跟他的永恒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2: 有些从美国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从很好的大学毕业，他们其实前程似锦，他们可以去企业当中赚很多的钱，但是他们却选择到中南美洲去宣教。那他们去到一个地方，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部落，那边有一个族叫奥卡族，他们就到奥卡族里面去传福音。那么奥卡族是很有名的食人族，那么他们用很多的方式去向这些奥卡族人示好，他们用飞机要载着食物，载着一些礼物到他们当中去。可是后来就被发现，在河的上游，这个飞机的里面呢，就是人在里面就被杀了。那他们就被这些土著们用长矛刺穿了他们的心脏。那么那后可是更让人惊讶的是，发现这些宣教士身上是有枪的，也就是他们其实可以保护他们自己，那最后却被杀了。那有人就在发现，其中一个人叫 T.S. Eliot。那这个 Eliot 在他的日记上面就写了一段话，他说：“用必定会失去的，交换永远不能被夺走的，这样的人不会是傻瓜。”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说：“有些东西是必定会失去的，我的金钱、我的生命、我的健康，这些东西是必定会失去的，来交换永远不能够被夺走的。”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是傻瓜。那当我们知道后来奥卡族人都信了主，这个事情也被拍成了电影，然后这个 Eliot 的孩子他们也是去传扬福音。好，那他带来对全世界带来了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那我相信在神的宝座前，这个 Eliot 跟这些其他宣教士他们都是有荣耀的冠冕。那其实在我今天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有亲身经历到这样的人。那我想讲这个故事哦。两个礼拜前，其实我自己到今天为止，我都还深深的受到这个故事的冲击跟感动。 两个礼拜前呢，我就到一个地方去，就有一个接受一台车子的捐赠，那这台车子就是捐赠给教会，好让我们能够去办一些福音的活动，可以载更多的器材。那我在捐赠的时候，这个机构他们其中的一位同工就这样跟我分享，他就说分享他们创办人的故事。他说我们创办人本来是开西药房的，那他说他后来呢，他信了主，但他的西药房的生意却不是很好。那那个时候台湾的票据法是有刑责的，如果你跳票，你基本上是要坐牢的。所以以前有一个词叫跑三点半，就是你就是要去周转，跑三点半要周转。那么当时呢，他从银行借了一笔款项。当时呢，在以前在台湾，你要跟银行贷款是不容易的。他好不容易贷了一笔款项，为了周转，为了他的西药房的经营。可是那时候呢，在他隔壁，在西药房的隔壁是一间教会，然后那间教会呢，可能正在建堂，他们也有需要。那个教会也正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个教会是非常有需要。所以这个人呢，这个西药房的老板，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西药房可以倒，但教会不能倒。他就把他好不容易从银行借来的钱竟然奉献给了教会，然后他奉献给教会，然后后来这个机构的这位同工就问我说，他说牧师，你知道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叫真道教会。然后我就震惊了一下。他说从此之后，他说这个西药房的老板，他说神不知道还给他几万倍。那因为这个老板他非常的不喜欢鞠躬，所以我不能够说他，也不说他的企业。可是他的企业在台湾是一个知名的企业，而且他捐赠了很多的福音车给教会。可能很多我们都会在路上看到这个写说啊，这个要赶快悔改相信耶稣、这样的车子。那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我们捐赠了多少台车吗？他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捐赠了300台车子，现在在台湾还有185台在路上跑。他说跑的呢，还有包含有在泰国的，有在印度的，
0: 欧洲也有，
2: 荷兰的，有在英国的，还有只是上面写说赶快悔改信耶稣，是用他们当地的语言，用各种的语言所写的。那时候我就听到这故事，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就
0: 是是真道教会啊，
2: 不是？对，那我的感动是说，他对这个对我来说，这个老板，他是一个看见了永恒价值的人。
0: Amen。
2: 那因为当时当我刚开始献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他也支持了我。其实好像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还是个神学生的时候，其实他也支持了我们的实习的费用。然后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大概十几年前，我认识这位老板，这个创办人。那当时他就常常很开心的，他看到很多神学生，他就常常会鼓励神学生，请神学生们吃饭，来自各个教会的神学生。然后他吃饭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的说，我在天堂上面有很大的房子，我相信我在天堂上的房子有很大的花园。那么当然他在地上他可以拥有很多很多的漂亮的房子，但对他来说，他所需要的可能不是再多几栋在地上的房子，是在天上有更大的产业。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看见了永恒价值的人。那我有时候我看到报纸新闻媒体就会报道说，有些企业家他们非常喜欢某一个区域，他们就在这个区域里面买。有些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喜欢天母，有些人喜欢在信义计划区，有些人喜欢在这个区域，在那个区域，有些人喜欢在东区。我就看到这个新闻在讲说，他们喜欢在那个地方来置产，可能跟他们是在这个地方成长，或在这个地方发迹，或是他们这个离他们的公司近有关系，他们就投资在那个地方买了很多的房子。可是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只看见了那个第三象限，我们只看见了在时间跟空间的里面，我们只看见了这个阶段，而忽略掉那个永恒的阶段，忽略掉那个看不见的阶段，那是会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3: 你就让我，你刚才所讲的让我想到希伯来书第11:13这边这样说，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在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 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然后他接下来其实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我很喜欢他里面在第38节后面讲到说，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嗯，我真的觉得，其实当我们在思考灵命上面的需求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观，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 true north， 一个指南针。嗯，就是我们不是为今生而活，
0: 是
3: 不是？不代表我们不能够住好的房子，不代表我们不能开好的车子，我们不是要活在贫穷的里面哦。但是是我们可以拥有这些。但是我们不会让这些拥有我们，
0: 是
3: 我们真正所可想的，不是住在哪一区，不是拥有什么样的房子，因为其实我们真正可想的家乡，我们所想念的家乡是哪里？其实是在天家。我想对这些历世历代的宣教士，他们离开他们舒适的环境，选择回应神的呼召，其实我必须要说，其实有神在的地方就是家乡。最美好的地方其实是什么？是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想一个有永恒价值观的人，其实我们其实真正想要的安舒也好，舒适也好，安定，其实不是在一个地区，一个生活模式，一种头衔，其实慢慢的真的会发现，真正我们要的其实是在神里面。所以他们其实从头到尾在跟随的不是一个 lifestyle， 他们在跟随的是一个 person， 他们在跟随的家乡不是一个地理位置，那个家乡其实是神的同在，那个家乡是神自己啊。所以当我们的 true north 真的找到的时候，在职场当中我们就不会混乱了，我们就不会因为我真的是说，我当看真的，我的生命是非常被这些宣教士给激励的。我觉得能够做一个世界不配拥有的选择，我觉得不配有的，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大的夸奖。我们能够成为世界不配有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跳脱世界的游戏规则，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属天的思维跟智慧跟逻辑的里面。
2: 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他们这个看见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成功是因为他能够看得见下一个阶段，甚至有些人说你能够递延你的享受，你能够延迟你的享受，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了下一个阶段。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他们有办法存钱买房子，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将来会搬进到那个属于他自己的家里面。可是有些人看不见，有些人看不见他会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他就不会去做这样存钱的动作。有些人看不见他们将来会，好像我在跟很多年轻人互动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年轻人看不见他们将来会进到的学校，他们会拥有的职业生涯，他们会拥有的梦想，所以以至于他们今天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牺牲跟付出。我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呢，就是这个新闻在年轻人世界，在网络乡民当中是非常非常红的。他就说有一个大学生，然后呢他在大学的时候接了很多个家教，他就说他竟然赚了200万。好，那这个那很多人就说什么，哎，你是在用生命换的啦，哎呀，这个他这样做根本就没有好好读书。就这个应该是台大的学生，那这个台大学生就说，哦，他的每一个科目都80-90分，最差的就是85分，然后其他都90几分，他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好，然后呢，而且他又用他所赚的这个钱呢，教家教的赚的钱，他又去理财，而且他竟然也理财很好，所以他又累积了更多的财富，所以他书读得很好，然后也很勤奋的工作，他也很会理财，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其实套一句现在网络乡民的话，就叫打脸其他人，就是说，他说我只是不过是把耍废的时间拿来工作而已。很多人都在玩游戏，都在玩 game， 好，都在做一些事情。他说我只不过是没有耍废而已啊。那其实我要说，这个年轻人呢，他可能就是看见了，他看见了某些人所没有看见的。那其实今天对永恒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像那些人就说，哎，你为什么要为永恒来预备呢？你为什么不快快乐过今生呢？ 因为很可惜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看见了永恒，他们会永恒所做的那些牺牲跟付出，他说因为我知道在永恒里面那个永恒多么美好，是我今生不值得我在这边耍废的，好，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浪费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觉得就像 Elliot 所说的，我要用那个必定会失去的换取那个永远不能够被夺取的。那其实我要讲一个故事来结束，我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它甚至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永恒，不只是未来在天上，还有包含在地上我们后代的子孙。你想想看哦，亚伯拉罕他离开哈兰然后到迦南，他在哈兰是有房子，他到迦南是没有房子，是住在帐篷。他在哈兰可能拥有很多的地，
3: 是，
2: 可他在迦南他其实终其一生他并没有真的完全得到那块地。而且迦南地很显然他还没有成为大国，其实他只是有一个儿子以撒，他显然这个迦南地也并没有都归属给他。可是我很喜欢一个神学家叫 Joyce Baldwin， 他这么说的，他说当那个时候他在迦南地来筑坛献祭的时候，当地的这些人，你要知道他们都是拜偶像的人，他看起来神所做的都没有成就，可他这么说，他说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正式敬拜神，虽然他无福亲眼看见这个应许成就，可是他已经替子孙们预先接收了这块地。他站在这块地的正中心，知道子孙们将来会继承这块地，他也用信心的眼睛来环顾四周，欣赏将来会发生的事。所以你知道他在那个地方献祭，他知道将来这些地方都会是我后裔的，他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他的后裔要充满在这块地上面，而这个也真实的成就。所以我要说，当我们为永恒来做预备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将来在天上我们在天家所会拥有的一切，也包含在地上我们是带着信心相信我们的子孙会承继这块地方，这个地方会属于我们的，而我们的子孙会遍满这里。

希伯来书十一章描述到的信心伟人们，在经文当中说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照着世界的游戏规则，不照着世界的价值观，他们 rise above 世界的价值观，因为他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因为跟随神的人，你在你的灵命上面要跟神连结，才能够拥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观，才能够在今生做正确的选择，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很高兴可以跟您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